0: 黄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浙江多处天气恶劣，内地气象专家预料鲍威将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卢晓山报道。
1: 熱帶氣旋巴威以颱風級別，昨晚大約11:20登陸浙江省玉環市沿海，隨後在凌晨零時左右在浙江省溫州市沿海二次登陸，是今年登陸內地的最強颱風。在登陸點附近的浙江省樂清市，天氣惡劣，風勢猛烈，央視記者拍攝到路邊有樹木被連根拔起。预计巴威的云团可能会撞上浙江省内的雁荡山，形成地形雨，导致河流泛滥，甚至发生地质灾害。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计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预料浙江、福建、江西、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交通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最少650班机。上海机场提醒旅客向航空公司了解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长江海事局提醒船舶切勿冒险航行，要合理选择安全水域锚泊，并及时检查关键设备状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继续追究并会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划船，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卢晓山再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发表书面声明，提到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的事件。声明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要为这些人的遇难负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誓言要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穆杰塔巴强调，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声明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这个既定政策方向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中东局势再次趋向紧张，多方正在加紧划船，希望促使伊美双方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日抵达阿曼访问，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阿拉格齐表示，双方讨论了谅解备忘录之下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阿曼方面就说，双方将继续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沟通。路透社就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在阿拉格齐访问阿曼期间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亦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快本港，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

0: 蕭玉涵話：理解立法後平台的保險支出會上升，但強調會確保做法合理和公平，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營運商能夠負擔，營運商能夠承擔。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1: 政府建议立法保障数码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补偿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情况较为复杂，他们工作场所亦不固定，不会预先和雇主见面。政府制定工伤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
2: 如果他做的时间长的话，大家可以一般想，就他就靠做数码平台工作都差不多是维持生计养家的，收入的折扣攞津贴的时候就应该要扣少一点，他可以攞几耐都是 要商量的。如果他是做得时间长的数码平台工作者，他攞个工伤补偿的钱就应该攞耐一点的。譬如是不是可以最多攞到一年呢，我哋要探讨。但是到过来讲，如果他工作的时间都短的，那你没理由他只是做了一两个月，你又比他攞一年，那对于那个营运商来讲，他又觉得他条数计不掂。
1: 对于有意见担心立法之后平台营运成本增加，物价会转嫁消费者，孙玉涵说理解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营运商能够承担。
2: 有了新的法例，当然数码平台的营运商他那个保险的支出是应该比现在多了的。最重要的计算方法是一个合理公平，但我哋相信如果佢係可以承担得到嘅话咧，呢、这个都係社会向前发展嘅时候咧，都係应有之举嚟嘅。點樣去將個增加咗嘅费用點樣去分摊咧？呢、这个係佢哋商业嘅决定嘅。
1: 孙玉涵话嚟緊一两个月会就具体方案同业界进一步商讨，目标年底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0: 世界杯八强英格兰加时之后，以2-1击败挪威晋级四强。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英格兰在八强对挪威，走个攻门要到29分钟才出现。英格兰射手哈利卡尼罚球直接攻门，但是未中目标。挪威的夏兰特35分钟投槌攻门，过不到英格兰门将碧福特。挪威之后在前场抢截再度进攻，舒特纳推入禁区抽射，个波中内柱弹入，挪威36分钟先开纪录，领先1-0。去到上半场补时，英格兰的比宁咸接应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球无效。挪威后卫亚尔亦都是77分钟头槌攻门中眉，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宁咸冲前保中，英格兰反超前2-1。至于最后一场八强比赛会在香港时间今朝9点进行，阿根廷和瑞士争夺四强最后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除有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嗰陣時係2004年，
2: 你真係新速速嘅喎，
1: 就係九龍東。
3: 我嗰位師兄游說我嗰陣時咧，我係金毛嘅，
4: 電亂嘅，成個南美嗰啲足球員咁樣嘅。
5: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3: 我應承咗佢咧，我就變翻隻啦，染翻黑啦頭髮，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見我，喂，我就係要你原本嗰個樣。
0: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2: 早晨，今天是7月12日凌晨的时间，世界杯半准决赛八强之争，可能你都看了，是不是？多谢晒今天我们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呢，就彪叔叔呢，神咁早晨咗你。早晨，都好精神喎，你。
3: 是啊，彪叔呢好亲切，唔知个落区好多人叫彪叔，但彪叔就是港马，而家就要讲波。
2: 犀利啊。喂，其实你真的有没有说最支持哪一队咁样呢？
3: 我想呢，就所有人呢最印象难忘就是佛德国。
2: 好嘢好嘢好嘢。
3: 佢唔单止係逼和，唔係门将令，我哋即係你世界杯即係众强林立，你踢入咗佢龙门，阿根廷都可以踢入咗两球，跟住即係咩乌拉圭西班牙啦。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就冇话特别边一队嘅支持者嘅，但係总系咧，每一次世界杯就有呢啲惊喜，令你格外欣赏啊！始终大家会觉得就系第一名不见经传啦，好似比较条件差嘅地方，喺呢个大舞台原来都可以发光发热。
2: 冇错冇错，即系好似你一样咧，大兴村啊嘛，你系咪？喺大兴村啊，我屯门人嚟噶咁样，咁但系而家成为咗立法会议员啦，咁啊，我哋咧就系介绍你咧，就话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你觉得呢个形容 OK 嘛？
3: 其实咧，我双失之前咧都顺利嗰一段时间嘅，我28岁就做区议员啦，32岁做立法会议员啦。不过香港都是很多大的挑战，从政一样啊。咁所以咧，我做咗一届立法会员之后就，又要停一停啦，再锻炼啦，咁样咯。所以我觉得有未系好老嘅时候，有呢啲变化，有呢锻炼咧。其实是对人生来讲不错的。
2: 有几多年呢，就曾经是的完全在野。
3: 完全。我16年就由功能组别劳工界直选啦，咁挑战地区直选新界东就失利啦。所以我16至21呢就不是立法会员来的。咁22呢一届做返啦。咁跟住呢就去到19年呢，其实我都系一直都系区议员啦。咁19年因为香港好大嘅动荡咁样啦。咁所以个区议会个选举都备受挑战，咁又输埋啦。
2: 系啊，一阵间咧就请彪叔咧就同我哋讲下你嘅政坛嘅经历啦吓。不过咧嗱，今日咧你就票王啦，咁啊议会里边咧担任紧一个都几重要嘅角色啊，就系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咁啊，你正话咧就讲到即系世界杯啦。喂，你留意嗰位嘅佛德国嘅门将啦吓，就系阿和仙拿咧扑出咗8次美斯嘅劲射，或者系神乎其技啊！咁佢哋咧就约啊国足啦，我哋国家嘅足球队咧踢波，咁啊唔睬佢，即系冇应承。你知呢件事？
3: 我听闻。当然呢啲都系新闻啦，有几确实咧唔知道，因为仲喺世界杯期间，点会咁快就有呢啲正式邀请咧？不过我谂香港嘅观众
2: 系，
3: 如果我哋喺启德主场馆能够邀请到呢、這个。令世界震撼，并且咧，似阿黎嘉源博士咁，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嘅佛德国可以嚟到一个，我谂激励我哋香港好多年轻人啦、运动员啦，你话做友谊赛又好，献技表演又好，纯粹嚟旅游都好，冇问题嘅，我哋乐意，好欢迎。
2: 冇错，喂，咁我呢个 idea， 你谂咗之后有冇同周边嘅人讲啊？包括罗淑佩啊。局长啊，仲有江文蔚啊，去倾啊！
3: 我相信咧，呢、這个 idea 一出咧，其实都好似唔系我一个个，我都听闻噶啦。因为咧，通常就世界杯完咗之后咧，其实香港做好多大型嘅盛事活动啊，都系望住世界杯，边啲球星好出众咧，就邀请嗰队，无论佢所代表嗰队联赛。嘅隊伍咧，職業隊伍咧，定係國家隊？因為香港始終有越嚟越

0: 多嘅好嘅运动场地啦，同埋我哋观众唔系就系香港噶，大湾区都系我哋观众， 绝对容纳得到一个惊为天人嘅佛得角。
1: 嗯，系咁啊，去马噶咯，
0: 去马。
1: 主席你要做嘢，会唔会真系要主动出击先？
0: 嗱，我谂咧，而家最重要咧就系、香港通常都是足總啦，如果真係純粹一個友誼賽，就是一個做主體，但係要特區政府要支持啦，無論是場地，甚至可能有啲嘅政策嘅支持啦。但我相信呢個都是好事，因為唔係純粹嚟獻技，而係背後嗰種精神啊！即係點解一個小小嘅國家，人口仲少過觀塘或者沙田，可以發揮到咁嘅水平，而且唔係講緊死守博和。佢哋可以踢到入世界冠军嘅龙门入面，将个波唔简单啊！即系点解佢哋能咧？我哋呢期好兴讲关键密码啊嘛，我哋都好想知佢嘅关键密码系乜嘢。
1: 咁你会几时行动先？
0: 嗱，呢个咧最紧要咧就系点样由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嘅意愿咧，系有多数人嘅响应，
1: 系
0: 咁，然后咧先至可以真系令到社会嘅。机构包括政府啊，我头先讲足总咧，去行前一步吓，咁、所以咧翻到去咧，我一定会捉住咧，同文体旅有关嘅议员咧一齐欲成其事。
1: 多唔多同江文蔚去沟通嘅你？
0: 江小姐咧就其实就坐前面嘅喺嗰个会议厅，咁就佢都系喺个摸索阶段啦、学习阶段啦。咁但系咧，我谂立法会就系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唔系就系江小姐，江小姐出名啦，但其实有九十个人咧系唔同嘅背景啦、专业啦、唔同嘅出身喺入面。其实我觉得咧发挥得好。其實可以係一加一等於三嘅，因為嗰種協作效應係超乎大家嘅預期嘅，可以咁，所以我都係嗰句啦，好希望就係、一啲幫到社會一啲都有創新嘅 idea， 真係可以眾志成城做到出嚟啦。
1: 係咁，希望我哋即係香港隊都可以有所表現啊！到時
0: 有呢個悶神啊！
1: 神喺度，咁我到时就要好好地去表现啦咁，拜托晒啦吓。
0: 不过阿梅姐，我想讲句，作为民政 panel 嘅主席咧，都系同各位听众讲，睇波最开心，赌波就要远离。

0: 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2: 直接模仿啦，
3: 剑
2: 或者口头提示，
3: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2: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7: 不过现在你们的议会都很多事情，你们要去面对，因为有议员就要。

0: 撤任啊咁樣。咁你贊唔贊成要補選呢？
1: 啟動補選是政府的決定嚟嘅，我諗現任的立法會議員咧就好難作出一個評論，但係關鍵咧就係咧，我諗所有同事都係咧要喺每一件事件裏面咧都吸取一個經驗啦，甚至教訓。喺議會工作自然要出盡全力，做好譬如話調查研究啦。幫你背後你委託你嘅市民又好團體又好去表達意見啦，呢個意見不單止係批評或者係指出問題，亦最好咧係俾咗一啲反建議啊，或者我哋叫建設性嘅批評啦。呢啲係議會，但係唔好忘記議會以外，其實我哋都係公眾人物，我哋係咪可以足夠身體力行去顯示到我哋係肯擔當啦？尊重法治、實踐法治嘅啦，有視野，亦都願意走入社群咧去服務啦，甚至可能係重要嘅時間節點裏面咧，去同引領社會去做啱嘅決定啦，令到我哋成個社會第一更有凝聚力啦，第二就更有盼望啦，第三就係認同係呢、這個制度裏面。揾啱人喎，
0: 係咁其實即係每一個呢、這個黨派咧、都應該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咁有冇黨鞭嘅呢？即係或者負責啊，你哋嗰啲嘅紀律啊等等。
1: 工聯會從來無論係今日嘅議會定係以前真係好激烈嘅議會咧，我哋素來都覺得每一個議席都係得來不易，只要有一個得來不易嘅感受，以及第二就是选民市民对你的重托，你自然会很谨慎和尊重，就是你自己所做的工作。我们就会很明白的。
0: 是的。那其实议员怎样才可以达到公众对你们的期望啊、品格啊、这个的行为啊等等？
1: 其实就。
0: 你呢，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品格表。
1: 其实都是第一就要好好勤力啦，俾人睇到你，虽然譬如举个例啊，你系九龙东议员，但你唔会俾人觉得，净系九龙东利益嘅嘢你先出声，始终大家都系讲香港整体嘅发展啊，社会利益啊，所以有时你有啲建议，觉得可能系政策出台，可以再好啲，咁你就要出声咯。咁我谂第二就系、当然就系做好平日自己工作以外一言一行啦，系啊。
0: 系，其实尊贵的议员呢几个字会唔会俾你哋好大嘅压力咧？
1: 尊贵嘅议员，我谂都冇办法，呢个真系官方嘅表述。但系咧，我哋起码我哋工联会议员，我哋一定会尊贵嘅议员，等于唔锡身。即系无论时间上啦，工作嘅形式上啦，时刻都要谨记走入去社群啦，
0: 今年咧真系唔锡身啦，因为咧冇得放暑假，咁会唔会要另外作出安排咧？啲仔女会唔会都点解呀？
1: 我啲屋企人素来都系被动嘅，对于暑假究竟有几多时间，爸爸又好，老公又好，可以多啲时间。同佢哋一齊，咁第一
0: 係咪好突然啊？
1: 會理解。第二就係、我相信咧，可能公眾都有個理解，就以為全個所謂過去嘅暑假，其實過去嘅暑假係立法會休會啫，大會休會啫。但係第一議員自己都會做一啲調研啊、考察啊，或者落區做活動啊，咁樣等等啦、
0: 就是，都係冇得放暑假嘅。
1: 其實唔會有可能成個月唔喺香港，跟住去。真係度假咯，係唔會有咁嘅可能嘅。呢個第一，第二就係、立法會嘅運作，大會大家感覺上喺會議廳裏面見到我哋開會就係開會啦。但其實咧好多委員會咧，法案委員會啊、政策嘅委員會咧，其實咧好多時可能係八月尾啦，或者八月初啦、九月啦都會開嘅，因為我舉個例啊，今年立法會嘅即係所謂。休會啦，就係七月中啦。但係咧，其實政府已經交咗幾個重大嘅法案，嗰、那個不刀嘅條例啦，唔知要處理幾耐，但大家都好心急嘅黃江一地兩檢嗰個條例啦，醫委會嘅條例啦，其實。

0: 全部应该是首读的了。咁首读咗之后，咁你要处理，好希望大家都希望咩咧？唔系咧一齐咧静止去到十月先再处理，而系咧就系、是、大家都想争分夺秒，八九月都系开一啲委员会去做一个具体审议咯。
1: 点啊？你今日诶嚟到呢度，你话感觉好好特别
0: 系
1: 咪？
0: 系啊，我听众做咗都好多年啦，我个女细个，我哋就屋企净系得收音机
1: 嘅。啊，系啊，
0: 冇电视机嘅。
1: 咁好嘅，
0: 嗰时又冇今日咁忙啦。
1: 系
0: 咁啊，所以个女唔好睇咁多电视咧。但系后屘发觉呢个社会实验系失败嘅。
1: 冇问题啊，即系各样都系咁。
0: 但系起码我就成日听到阿淑梅姐啦，礼拜日。
1: 多谢你，多谢你吓。咁啊，不过咧就系呢一段日子咧，大家都会讲起啦。我哋回歸，哇！原來眨下眼就快三十噶啦，今年就29年啦。其實你感受如何呢？
0: 我1979年出世，等我數下日子先。97年，我18歲咯，
1: 係咪？係咯，係咯。
0: 97年嗰陣時，我應該係中六。咁嗰我哋嗰陣時要讀到中七噶嘛。咁中六咧。就係我同工聯會，即係或者屋企人同工聯會嗰陣時都冇咩關係嘅。不過咧，就有啲同學話：，喂，工聯會搞個團好平喎，喺暑假坐綠皮火車由紅磡火車站出發去北京，10天來回。
1: 哦，
0: 咁你話
1: 幾多錢啊？
0: 1000蚊咯。
1: 哇！
0: 嗱，今日嗰啲學校嗰啲俾學生交流團咧，其實更平嘅。你要啲學生坐過夜嘅火車，可能都唔知有幾多學生肯制。但係嗰陣時係哇咁抵啊，咁長實10天咯。
1: 係係。
0: 咁就當然亦都因為就係九七回歸之後嘅一個活動。因為我記得係97年嘅暑假去參加嘅。咁、當然嗰陣時對我就細個要成日翻鄉下啦，東莞啦，東莞。
1: 東莞人。
0: 叫自己洞管，咁但系你话去到北京就真系未试过啦，咁所以都印象难忘啦，同埋同成班中六嘅同学仔一齐去，
1: 咁啊见到吓，即系呢一个嘅首都嗰个感受点啊？
0: 我谂最大嘅感受就系嗰个升旗啦，咁升旗礼，咁佢哋同我哋讲咧，就系每一日都咁多人嘅，咁我哋就系觉得系咪暑假先咁多人？佢话唔系，系每一日都咁多人嘅，一定要好早好早好早咧。我记得好似嗰朝都要4点啦，4点前啊，要上到嗰格旅游巴，因为我哋住嗰啲酒店比较平啦，离开中心圈可能远少少啦，咁4点前一定要开车。咁但系大家因为年轻啦，亦都第一次啦，咁感受嗰个升国旗嗰个庄严，亦都感受到。原來咩叫做天圓地方？我哋一個好璀璨嘅歷史名城，喺嗰個中軸線前面係故宮啊嘛，咁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感受。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3: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系安排各方通电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完成咗新一次身体检查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说自己每6个月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足咁中意用鼻字啊。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6: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5: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6: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中国复刻与新潮。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森彼得，关注顶流华语播，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0: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终于啊，2022年咧重返立法会，旧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13: 开心咗两日啦，跟到开工噶啦嘛。
12: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13: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11: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3: 前面是故宫嘛，咁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感受，咁所以好唔错啊，
12: 系嘛？但系嗰时应该啲年青人对国家嗰个概念咧，都系好薄弱，系咪啊？
13: 我哋觉得其实好自然咯，即系我读中学、大学，我喺中大中文大学读社会学啦 ，sociology。其实嗰阵时我观察好多同学仔都系觉得好自然，见国旗。唔會有好多咩奇怪嘅諗法，咁反而去到真係後屘我做地區服務又好，做選舉工作好，即係已經涉入到真係好具體上面唔同嘅人嘅諗法啊，政治上面唔同嘅諗法，我哋就會睇到真係反而同我97年代、90年代做中學生。

0: 係有啲唔同到。
1: 係
0: 啊，
1: 其實當年咧有冇一個即係特別嘅諗法咧？十八歲嘅年輕人咧，哇！即係回歸嘞喎嚇，翻翻去國家嘅懷抱啦，咁我會係點咧？咁樣或者擔心啊？
0: 我哋係好自然，可能我即係父母都係內地啊嚇，跟住都係七十年代由東莞嚟到香港啦，用咩方法就唔需要多講啦。咁跟住就喺我嘅出世就喺屯門大興村，大家都係覺得有個穩定嘅生活，跟住就考試咯，讀好啲書咯。如果讀書嗰方面唔係咁叻嘅，咁就出嚟做嘢咯，勤勤力力咁，總會有個好嘅日子。我哋又唔會諗好多咧，係香港回歸前回歸後會唔會有唔同？反而覺得不就係冇咩唔同咯。呢二十九年嘅香港其實都係風大浪大，樹欲靜而風不息。我哋處理咗社會好大嘅矛盾甚至動盪之後，跟住個世界亦都變得好快。一個新冠之後，大家發現呢，原來全世界嗰個嘅社會同商業方式唔同咗。即再講得直接啲，就係話我哋理所當然以為咧，疫症冇咗啦，社會穩定咗啦，生意就會翻翻嚟，就業就會好，遊客嚟咗咧就必定係買嘢，跟住香港可以用過去嘅方程式再次成功復甦。咁但係唔係咁簡單直接啦，個社會有啲唔同到，佢呢個社會而且係國際性嘅，
1: 唔止香港，
0: 係啦，科技啦，第二就係、是。我哋同唔同世界地方，包括內地又好，外地又好，佢哋睇成個世界嘅格局唔同到啦。以前我哋會講我哋係咩全球化啦，香港好喜歡咧，就會講自己係全球公民啦。咁但係去到今日，全球化嗰、那個概念備受挑戰啦。地緣嘅衝突或者。你思考一啲社會問題或者甚至經濟嘅運行，你冇咗呢一個嘅角度咧，其實係天真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我諗，尤其而家今日自己四十幾歲啦，社會裏面就係中流砥柱啦。唔止我啦，我諗其實就係呢一代嘅中流砥柱，就思考呢啲問題係要有全球嘅視野，而且呢個全球視野就唔係講緊過去西方嗰套咯。
1: 系
0: 啊，或者系西方嗰套就等于普世价值嗰套，原来发现唔系咁样噶咯。咁所以我谂对于香港系而家一个独特嘅时空啦。所以点我上个月听到阿马时亨做访问啊，即系讲咗另一个香港要留意嘅世界，即系唔系传统西方嘅世界。其实呢啲系啱嘅。咁所以對香港我諗而家大家好慾緊香港嘅發展，我哋香港要點樣行落去，我哋點樣守住我哋即係國際大都市、國際大都會嘅呢個全球位置，我哋係要多一啲嘅深度嘅認識。所以我喺19年跟住經歷咗好多嘢咧，成個香港我翻返去立法會就係2022年啦。
1: 係
0: 嗰陣時咧。其實做咗第一就決定一定要做一樣嘢，就係、是、要入啲學校嗰度就講國家嘅情況，我哋叫講國情啦。咁唔覺咧都講咗50间嘅啦。咁因為我就係九龍東嘅立法會員嘛，咁我好簡單，我揾九龍東嘅學校咯。你知邊個中學肯開門，我咪入去講咯。
1: 反應點？
0: 其實就係要逐步打開啦。嗰陣時仲要啱啱疫情，我就搶先22年，我記得第一場11月。疫情啊，慢慢開始放鬆啦，嚇咁，但係都要戴口罩。啱啱嗰陣時做咗一個眼嘅手術，咁啲同事話改期，我話唔好啦。嗰一次係我約咗嘅第一間，跟住裡面仲有幾個校長專登嚟聽我講中國式現代化。咁我話我隻眼要唞啫，唔代表我口要唞。咁所以咧，如果大家
1: 鄧德彪議員仲可以
0: 睇翻啲相咧，其實我就獨眼龍咁喺間學校啊，咁咪觀塘嘅馬里諾中學，跟住就開啟咗我。到今日我都好主動啦，譬如話用多啲故事啦。譬如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嘅，呢個例子好好講嘅， 即係尤其呢兩年呢奧運年啊，我話啊，通常大家會講，即係會問啲學生嘅問題，就話啊，你嗰個國家係咪人口越多攞個金牌越多咧？咁好多學生梗係話唔係啦，因為都牽涉到好多，譬如話個政府支唔支持啊，個社會氣氛係點啊，佢哋都會諗到可能有啲地方人口都好多嘅，但係金牌都唔多噶嘛。好啦，咁佢哋話唔係，咁於是大家都知咧。都是中美之爭啦，金牌榜或者獎牌榜。咁我再問一個問題啦。奧運之後通常就是殘奧嘛。咁大家又估下嗰個金牌榜個數字啦。即係有留意的人都知道咧，中國往往係超過100面。咁但係其他嗰啲都係二三十面，包括美國。咁我就講個例子就係話啊，我哋中國嘅發展唔係淨係培養精英，唔係淨係咧少數人富起來，而係全個國家咧不分階層。都會係有個發展機會，即係用唔同嘅故事啊，或者例子去講中國式現代化係點樣咯。
1: 係咁，所以鄧家彪議員咧都終於啊嚇喺2022年咧重返立法會啊，而喺咧舊年嘅時候咧就係12月7日啊，成為咗今屆地區直選嘅票王，65,036票，哇！即係贏得好漂亮喎、啊。其實個原因喺邊度咧
0: 嚇？我知道咧，阿淑梅姐訪問咗另外一位票后阿哪吒阿山姐，佢高票过我嘅其实就开心咗两日啦，吉都要开工噶啦嘛。咁其实我谂最着重咧就系社会会睇到立法会个组成人多咗，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啊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即係大方向支持香港嘅發展啦，支持政府去比較暢順施政，但係你又要好了解到個民情。你了解咗個民情，或者你係某一個行業嘅專家，你先要俾到好嘅意見、建設性嘅建議。咁所以可能個積累就係、只要我2003年已經加入工聯會啦，咁中間又做過好多年區議員啊，去過唔同嘅地區開拓。所以當我頭先即係講話，我22年上屆一埋位做九龍東嘅立法會議員，其實我就接阿黃國健嘅棒啦、我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做啲乜啦。除咗你喺立法會裏面好多政府提出嘅法例啊政策，你要回應，你要關注，或者你要話俾市民聽，再收集意見，你都要時刻去諗，究竟我四年過去，我自己做咗啲咩出嚟？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0: 这些嘢是一个很实际，就是要同个市民有个切身的感受。你要看得中，其实个社会有一些趋势出现，你要走在前。唔係就係做評論員，你係需要落手落腳做一啲嘢，去透過一啲實踐咧，去話俾政府聽。我試過咁樣可能係啱嘅。我舉一個例子啦，我哋香港整體面對人口老化，人口老化當中有唔少老人家係自己一個住，我哋叫獨居長者。不時有新聞都係講個長者屋企出咗事，冇人知，好唔安樂噶嘛。睇到啲新聞。我哋經濟上或者係整體個社會環境唔係忽略老人家，但係原來個老人家最高風險嘅地方就係閂埋屋企道門，喺自己個小天地。當我哋再研究，原來咧老人家去申請嗰啲平安鐘啊，平安鐘20几年嘅所謂樂齡科技第一代就係平安鐘啊，但係原來咧係少咗老人家申請嘅。你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少了老人家申请，跟着我们要做调研，为什么会拿到个数呢？一个要跟这些机构去交流，第二就是最穷的老人家拿综援的会有社署的资助。五年过了去老人家多了，但是为什么受资助的老人家反而少了两成呢？做调研就是譬如我要找学者，好像我中大有个关系，都很容易找到中大学者一起帮手。咁設計一啲嘅問卷，咁我哋就真係拍門啦。
1: 哇！即係鄧家彪議員都要親自到。
0: 要啊，要啊。咁同埋我哋嗰陣時講一個問題，點解我哋唔可以知道全個社會 长者嘅名单，尤其独居长者。咁我唔需要知道佢叫咩名字，

我起碼知個户咧係一個人住。咁然後成日話有關愛隊，希望做一個官民嘅橋梁啊，做一個即係恆常關心嘅一啲嘅義務嘅組織。咁但係其實一開始佢哋個難題就係你叫我揾老人家，我除咗喺社區見到佢喺商場行過，佢哋係冇一個長者名冊嘅。咁所以一個就係要有一個長者名冊，真係推咗好耐先有啦。咁我哋做咗條言，我哋做咗我哋嘅示範，譬如我哋去揾啲公屋，我哋自己敲門。

0: 好，但主要集中公屋區，因為公屋有個户籍名冊嘛。第二步，好啦，你知咗之後，咁點呢？除咗你話啊，叫關愛隊關心多啲啊，各方面嘅，譬如話長者中心關心多啲之外咧，屋企裡面都要有啲裝備噶嘛。
1: 係，
0: 我成日講，如果嗰啲樂齡科技好似門鐘一樣咧。咁就好啦，即係咩意思呢？你一入火就有㗎啦嘛，門鐘。即係私樓又好，公屋又好。咁但係呢，點解話平安鐘會少咗人申請呢？因為你就算有資助都好，老人家都要畀幾十蚊。咁但係個概念就係、是、我冇事冇過，我做咩要嘥幾十蚊去裝啫？咁但係有事就太遲。但係好多老人家始終都大家會諗到經濟狀況，佢睇得好好着緊。係呀。咁所以呢，我就下一步就推咩呢？啊，有冇一啲嘅裝置咧？咁我成日就睇內地嗰啲經驗啦。佢哋又就好中意咧，叫做智慧嘛，生活智慧化嘛。咁譬如咧，佢哋係智慧電錶啦、智慧水錶啦、智慧門匙，即係其實係一個邏輯，就係佢會透過咧設有一個好簡單嘅程式。如果舉個例，點解個水喉長開或者長閂冇用過？係咪代表間屋裡面嗰個人咧出咗啲事都冇理由唔開水喉噶嘛？咁電錶、煤氣錶一樣咯。咁呢套嘢我就諗啊，點樣可以喺香港做？而且其實個科技含量比較低嘅呢啲。咁於是咧，我就遊說政府，最好就係遊說房屋署，因為佢自己就係個大業主啊嘛，個應用場景去度。咁所以就搞咗個咧，就係智慧門匙咧。咁就係話咧，喺間屋裡面咧就裝一粒 sensor， 咁然後咧。48小時，如果佢屋企個大門冇開過，咁樣咧就會有一個信號去到一個即係好簡單嘅中央系統，然後咧就會咧觸發咧就係咧發短信去到咧個老人家之前提名嘅可能屋企人啦，甚至係鄰居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房屋署做緊啦。咁究竟係咪最有效？我唔知道，但係咧起碼就係回應緊個問題，而唔係叫老人家自己。去申請平安鐘用翻呢個老方法，
1: 係
0: 咁跟住
1: 平安鐘都可以繼續用，
0: 係啦，因為平安鐘有人同你傾下偈都好啊，係嘛？咁跟住，但係政府始終都係試好多嘢都要考慮資源啊嘛。咁嚟咗我又再諗啦。咁而家政府就回應咗我有兩條村去做，咁但係
1: 邊兩條啦？
0: 嚇咁啊，觀塘雲漢村啦，跟住何文田好似係常月村，係咁數量唔多嘅，咁但係咧，大家都覺得值得試啦。咁我下一步係點咧？下一步
1: 佢試咗個反應係點？效果？
0: 效果啲老人家覺得安心咗咯。Touch wood 咧就係、是、未試過咧係有咩倒閉咗，而係咧。去咗旅行啫，咁但系个老人家就好 warm 啦。我真系去咗深圳，你就打电话俾我，系啊，即系大家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有用嘅互相联系。咁就我谂啦，可唔可以再推动多啲啦？咁譬如我就游说煤气公司啦。咁煤气公司佢喺近年咧落成嘅大厦咧，那个煤气标其实咧就系智能煤气标，已经有张 SIM 卡。咁佢就话啦，如果你有个不寻常用气，即系漏气，咁佢哋中央后台会知，就会立即咧去做介入嘅行动，避免产生意外。咁我问翻佢哋啦，咁如果佢倒翻转，佢两日唔用气，咁你哋知唔知啊？即系知啦。咁就用翻同一个逻辑，就喺独居长者嗰度推咯。即系呢个系一个例子啊，就系话。香港社會其實面對好多需要，甚至好多問題。除了立法會表達意見，你自己都要落手落腳去試，去推動作為政府同埋民間甚至商界之間嘅一個橋梁。
1: 實在呢，去年12月7號啦，你就勝出啦，咁啊攞咗呢個嘅票王嘅冠冕，咁啊對你有咩影響？
0: 市民佢唔會睇我係九東選你，咁我揾你咯。咁好多唔係九東嘅都會揾我咯，
1: 幫忙咁。
0: 咁第二就係我過去其實喺唔同嘅地區都開拓過啦，我又做過離島即係東涌嘅區議員啦，選過沙田嘅區議會啦，又喺新界東就選過立法會啦，所以其實我諗全香港一半地方都接觸過鄧家彪，起碼接觸過我嘅宣傳品啦，咁所以。就今日你仲要有押票王，咁你就更加需要落力咁帮手啦。咁所以 对我来讲，我真系开心噶，但系我啲同事工作压力就好大咯。
1: 所以咧，九龙东嘅议员咧，竟然间就真系跨咗区啦，就去咗宏。

0: 福远喎，哇，点解嘅？咁啊，系啊，阿邓家彪议员系我哋啊宏志国，即系冇受波及嘅诶嗰座嘅楼宇嘅代言人，哇，点解啊？你
1: 我唔敢讲咩代言人。第一，我自己住大埔噶嘛，咁当然我住大埔。唔系，因为我出生喺大埔啦，我出生喺屯门大英村，我老婆系由细到大喺大埔住噶嘛，佢住过云福嘅，佢住过少少时间啦，吓几年咁样咯，咁所以作为大埔嘅居民，咁系好唔舒服啦，有个咁大嘅灾难，当时其实大家都知系选举期，
0: 系，
1: 咁我已经收到同事嘅电话，话吓夜晚唔好家访。停止所有拉票活动，我哋要一起去关注云福嗰件事。我自己住大埔噶嘛，咁咁可以做啲乜？但系你知道，其实现场已经好多消防人员啊，执法人员喺度，成个政府都起动。咁啱有一支关爱队，大埔关爱队咧就联络我，阿彪啊，你需唔需要过嚟了解情况？咁佢就负责其中一个社区会堂做灾民嘅安置。嗰晚第一晚已经喺社区会堂嘅灾民，其实通常我接触嘅都系成家人整齐咁样喺会堂，咁佢哋好彷徨，但系起码屋企人齐齐整整。其实我嗰日睇到。在会堂里面呢，其实大概十点几，夜晚十点几去到，你见到政府已经是动员起来，源源不绝的基本药品，护士就是来自红十字会，警员，有些会有社署的人员，关爱队，其实安置的灾民和服务的团队，其实人数差不多的，整个社会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当然措手不及，但起碼當我哋要去照顧，叫我叫無家可歸啦，已經好快有個好基本嘅支持。舉個例，譬如嗰晚我要留意一下邊啲可能係佢仲係有精神同我傾偈嘅，好彷徨。
0: 因為你係註冊社工嘛。
1: 我註冊社工，同埋基本上啲人都知道我係一個立法會議員。
0: 係啊，所以就
1: 咁，譬如好多都係老夫老妻，都係拖住隻手，即係話。
0: 是
1: 最紧要的，系啊，即系最紧要齐整。咁有啲咧就因为你个人落到嚟，但系可能啲药物咧带唔到落嚟，咁你好易睇嘅。有啲就系、是有两个系用义肢，咁佢哋梗冇带胰岛素。即系我攞咗个电话啦，咁就话保证尽量听日、第二日会俾到药物佢。即系咁，但系咧。其实我未揾，第二我未揾医管局，我再联络嗰、那个家庭，佢哋话护士已经处理咗啦，即系其实系好快，
0: 系咁一户一社工，
1: 系啊，咁有啲就独特啲嘅，有个一家人啦，全部大个噶啦，咁、那个仔咧做紧大学四年级，佢愁嘅地方咧就系佢冇住宿舍，所以佢做功课就系依靠屋企部电脑，而家电脑冇咗啦，就嚟毕业，你就要。揾部二十六部俾佢咯，咁个社会系好厉害，你一提出就会即刻人咧，唉，阿彪，你经理只手俾佢啦，咁就真系好快，咁呢啲就系我哋要发挥作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昨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

压力。佢话喺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话，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体育方面，英格兰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取得世界杯四强席位。比宁咸包办两个入波。挪威的舒特纳在36分钟建功，领先1-0。上半场补时阶段，比宁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波无效。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在93分钟的远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挡出不远，比尼咸是冲前保重，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最终英格兰维持2-1的比数到完场，晋级四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瑞士。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嗰阵时系2004年，
3: 你真系新速速嘅，
2: 就系九龙东。
4: 我嗰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5: 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
6: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4: 我应承咗佢咧，我就变翻只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嗰个样。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 包括我自己都做了几日，接触咗即系唔少嘅家庭，知道佢需要，有啲你听落都好唔舒服啦。两个后生佢明明喺东区嘅 ICU， 一醒翻就即刻自己掹晒啲喉，因为佢有浓烟入咗肺，佢就要出去照顾翻嗰啲后生啊老人家，咁即系所以都系嗰句帮得就帮，咁所以嗰个时候我哋其中一个工作就系帮佢尽快揾到住宿嘅地方啦。嗰阵时2月农历年初五，政府就公布一个长远嘅收购安置嘅方案，咁就有七座就冇允置，咁我一听我就觉得。好似有啲唔對路喎，咁因為我接觸嘅雲志居民，其實佢哋都會覺得自己係災民，佢哋都預咗好難再翻去住，咁你唔如佢哋咁點算？好彷徨，咁我就聯絡翻過去我認識嘅一啲，其實幾個嘅啫，兩三個嘅啫。我話你點諗啊？咁佢話梗係要預埋我哋啦，一視同仁啦。咁我就叫佢哋，佢哋住嗰陣時住得好散啦，係咪啊？咁我叫佢你打开你个电话簿，叫嗰啲嘅云志嘅街坊咧联络我，即系你就唔好话代表佢啦，你叫佢直接联络我，因为嗰阵时我就希望，不如咁啦，我就当自己一个窗口，收集咧云志嘅居民嘅意愿，即系当然有名有姓，起码单位佢亲身揾过我，咁因为政府讲过，你超过一半有咁嘅谂法咧，佢哋愿意考虑。咁我话，咁我点都要睇下，系咪真系会有一次。

0: 超過一半咯。咁所以後屘就一個傳一個咯，嚟揾咗我。到三月中啦，基本上我就梗係超過一半啦。咁我交咗俾政府咯。咁政府就開始考慮啦，係啊，咁樣咯。
1: 係，而家啲居民嘅取向係點樣啊？
0: 其實咧就喺六月尾啦，其實政府已經連續公布咗兩次，就係咧雲志閣填翻嗰個接受長遠安置同收購嗰個意向書咧，係達到87.5%。嗱，呢個係未計六月三十當日啦。咁即係話呢經過居民嘅努力啦，當然我都係盡力去反映協助啦。其實就第一已經達到咗個政府一併去安置收購嗰個門檻啦，政府提嗰係 75% 啦。唔單止僅僅過，仲要係遠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叫做安心。當然而家仲有少少嘅對佢哋嚟講都要處理。舉個例，因為咧雲志閣有別於另外七座樓咧，就係因為不幸中嘅大幸係當時冇起火咯，所以咧其實消防嘅當時嘅工作咧，純粹係咧開門或者破門，睇下雲志閣裡面有冇留咗入面嘅人或者寵物嚇，但係咧就冇刻意咧去每一個單位度灌水嘅，因為冇起火嘛，唔需要嘛。咁所以其實咧簡單嚟講就係嗰度有電力啦，如果有電梯承辦商嗰部升降機用得到啦。咁所以好多居民而家都睇到，既然政府都決定一併收購啦，即係話咧佢哋簽個買賣協議咧，佢哋就有新嘅生活。不過喺間屋入面嘅就唔單隻個人物品啦，其實佢哋話家私啦、電器都冇，即係浸過水噶嘛。其實好多係用得翻，雖然係業主，但其實都係中等階層啦、夾心階層啦。所以慳得就慳，就好希望咧政府真係再貼心咁樣安排俾雲志閣嘅居民咧，真係搬走曬佢間屋嘅嘢。咁就可以開展新嘅生活咯。咁我知呢啲都係好執行或者行政嘅嘢，但係對佢嚟講都係好大嘅訴求啦。所以我希望
1: 反應點咧？政府
0: 政府係聽到嘅，會積極去考慮點樣做到件事。咁但係當然講可能就會輕鬆，但係咧實際操作就係一棟大廈248個單位。我當你七成都係想搬走間屋，全間屋嘅嘢，其實可能即係亦都唔好睇輕嗰種咁嘅複雜性，所以我諗政府都考慮，即係聽到嘅，我都期待佢哋可以盡快貼心安排啦，令到成件事喺我哋成日講要完整同埋妥善咁樣處理好雲福，尤其雲志，希望留一個大家都接受甚至滿意嘅方案啦。
1: 係，你而家仲喺度幫緊佢哋？
0: 當然啦。
1: 咁其實呢個屯門人啊，又係大埔人啊，大興村長大嘅咁樣，其實即係你自己當年有啲咩志願㗎？是不是都是想做一个社工的？
0: 我先回一下帶。我当时呢第一就中大我揀是社会学。即是开始在一个社区里面工作啦。跟住我的同事说喂你人味不够喎，什么叫人味啊？同理心。咁佢叫我你读埋个社工啦，咁我读囉。
1: 哦，原来咁。
0: 咁所以我 master 就当然去返中大啦，就读埋社工。咁你话细个反而就系、是、我三兄弟姊妹啦，我最细，藤条印比较轻啦，因为阿妈咧就将当时嘅大兴图书馆咧就当咗托儿所，阿妈去买餸，阿妈翻工你嗰度睇书，咁啊成日睇书，睇书睇睇下咧就发觉你对某一类内容特别有兴趣就系历史啦，咁屋企人咧就。即系我阿爸阿妈又叫我阿妈啦，嗱你又怕事，你又中意睇书，你将来做教师啊，咁我冇入脑啊，因为我最后冇社会学教唔到书，咁但系咧，咁我今日点解我咁中意入学校做讲座咧？ 就係當年我阿媽就係講你翻學校教書係啊，我而家仲勁啊，喺個禮堂度講。嚇
1: 咁，但係你入中大就好多嘢玩喎，知道你係呢個蛙艇隊嘅隊長喎，
0: 好有趣嘅。咦，入到大學跟住做一啲以前中學接觸唔到噶啦，屯門基層點會接觸到蛙艇啊？我哋嗰陣時好多男仔咧一齊去入咗呢個蛙艇隊啦。
1: 嗯

0: 大概20几个，冇一个识划艇嘅。我哋嘅操练系好夸张，就系一个礼拜要练六日咯。咁试过搁浅，点解会搁浅呢？就系咧，我哋嗰阵时练上昼，系水涨嘅，冇问题，即系潮涨啦。但系咧，我哋觉得哎呀，就系比赛啦，不如自己练埋下昼，原来潮退，就棘住咗一个中间好核突嘅啲淤泥。咁今日嘅城门河点都好过20几年前嘅城门河嘅。我哋主要系用白人艇啦。是要八个人的默契是好好呢才发挥那个最好的速度和稳定性。好啦，第一年我们全部输给科大。咁第二年呢，我哋班男仔唔忿气啦，因为呢科大就串我哋，中大女子队好劲。
1: 即
0: 係即係咁，我哋女子队成绩好好嘛，咁男子队全部攞第二攞第三。
1: 我记得啦，话你咩食你哋嗰队食拖鞋饭㗎嘛。
0: 跟住咁我哋个就要复仇囉。咁嗱，所以咧，人生高低咧，我都试过，都唔同层面都试过噶啦。咁第一次把握咗经验啦，咁第二次就成绩好好啦。咁所以就系、是、我第二年就系做队长咯。最深刻印象系咩咧？嗰年咧都有白人艇啦，而且系两条，因为有一条白人艇咧系全新买翻嚟嘅。我哋当时向李国章校长咧搞好多陈情嘅活动啦，终于挨到校方咧，用好贵啊，10几万啊，因为欧洲运过嚟系真系要花资源啊。我哋甚至话喂，你中大我唔记得嗰阵时几十周年，我哋帮你拉校巴去筹款。咁我哋嗰阵时，因为我做队长咧，最大嘅作用就系激励啲队员，同埋我头先讲啦，一条系最靓嘅艇。一条系冇咁靓，用咗可能7年8年嘅艇，咁我哋好传统习惯叫 A 队 B 队嘛。但系我就话啦，其实 A 队 B 队咧都系要争第一，唔系我哋第一你争第二。咁最后真系如愿以偿，系啊，胜出两个都系攞第一第二啦吓。所以其实你话嗰阵时要点样关顾到佢嘅需要，点样激励人、可能就系嗰阵时少少嘅经验啦。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0: 系
1: 咁、所以咧，你就毕业之后咧，都系入咗一啲你中意嘅即系行列啦，譬如入咗社署嘅保障部啦。
0: 做保障部嗰阵时，其实系就业援助主任啦，主要咧就系领综援。
1: 啱晒你咯，帮人
0: 系啦，领综援啦。跟住咧，如果佢又唔系年老嘅，又唔系残疾嘅，咁就要佢揾工啦。
1: 嗯，
0: 但系你发现喺呢个接触嘅过程咧，你揾工帮佢揾工嘅工具唔多嘅，即系一种行政嘅作用多于辅助嘅作用啦。第二就系你会睇到个社会，咦咁得意嘅，其实即系都开你眼界啦。譬如有啲离破二嘅年轻人，嗰阵时系2003年啊，2002、2003年都系经济好差，20几年前系啊。咁佢系香港出世，我话点解你唔识英文嘅？我哋系用好艰巨，要手写纸仔来回。咁我话你嗰10几年去咗边啊？即系一个19，一个22兄弟，
1: 冇读书啊？
0: 佢一出世咧就送翻家乡读书，咁就惨啦。所以咧就系又唔识香港嘅社会嘅情况啦。大家理所当然以为少数族裔起码讲到英文啦，原来唔得，好差嘅基础。咁你睇到咁样嘅？跟住又有啲單親嘅家庭啦，咁同你講，其實就因為要湊住細路仔，我真係想出嚟都做嘢都唔得啊！咁你會接觸到好多，其實到今日大家會好關注嘅社群。咁但係嗰陣時可能就整體失業率都高啊，即係一般，可能一般中年男士都揾嘢做難。咁所以我覺得我做嗰個位置，我係睇到啊，佢哋嘅需要，但係你只係執行啦。咁我就做咗一年。即系嗰阵时20几岁，
1: 24岁，
0: 系啊，人系应该做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嗰阵时，工联会就请研究助理啦。但系其实嗰阵时参加工联会唔系因为佢系一个政党，嗰阵时系一个研究部，日日咧就系睇香港嘅舆情啦，海内外有关就业政策，跟住写一啲嘅建议啦，有啲可能系俾当时阿唐哥郑耀堂，咁叫佢可能系写下文章，用即系当然用佢嘅名义，咁我哋后面就做研究写手啦。咁去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比赛加时2-1反胜挪威，教练杜曹赛后表示，能够晋级四强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必须要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杜曹在比赛完结之后未有流露喜悦神情，接受访问的时候批评球队说，今场踢得松懈、保守以及推进速度太慢，令比赛过程变得艰难，晋级四强虽然好，但是只是运气使然。杜曹强调，球队如果想在今届赛事继续前进，就必须要改善表现。球队在四强比赛之前仍然有三日去做好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9: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终于啊吓，2022年重返立法会，去年更加成为咗票王。

0: 开心咗两日啦，跟住开工噶啦嘛。
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0: 其实好多人都系摸索紧今日嘅立法会议员嗰个行事嘅方式，既要大方向支持香港嘅发展啦，但系你又要好了解到个民情。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 其实你在那几年空窗期的时间呢，即你做了什么事？
0: 第一呢，其实我当时还是区议员。第二，我就开拓其他的社区，譬如正如我刚讲沙田水柱澳。跟住我亦都係代表工會，因為我已經有足夠嘅議會同社會經驗啊。咁我代表工會係一個叫勞工顧問委員會嘅平台，其實就係主要同資方咧，你話談判又好，協商又好，我哋叫勞顧會。到今日咧，譬如有一啲嘅改革咧，大家已經知生效，譬如取消強積金對沖遣散費，就係我嗰個時候談判翻嚟嘅。當然最難得嘅就係、是、即係無論一六啦，跟住一八年有個補選嘅，
1: 你都。
0: 都輸啦嚇，咁、新界東咁其實翻翻轉頭嗰啲辛苦唔記得噶啦，就係記得咧就係咯，太太點支持啊？係啊，一六年嗰陣時咧，個結果一出咧，我仲記得太太專登就因為我哋要搞成一個通宵，跟住朝頭早先翻到屋企噶嘛。咁我記得佢就即刻放工，提早半日假就翻嚟啦。翻到屋企啊，攬住我喊啦。跟住到一八年咧，跟住佢就話啦：，幾好啊！贏輸都唔緊要嘅，希望我東瑞見到你個廣告啦。咁你個知名度喎就提升咗咯，冇繼續努力咯。即係佢冇打擊或者冇懷疑，點解你要做落去行落去？所以好系啦，多谢太太啦。所以我亦都有一样嘢好唔好意思，亦都借呢个机会。我记得就二二年咧，咁即系
1: 重返啦，
0: 系啦，翻返立法会。咁我开第一个议员办事处咧，又系我好进取嘅。咁嗰阵时仲系 Covid， 慢慢回落，但系未开始好，即系可以放低戒心。五月，我五月已经做一个议员办事处个开幕，二二年。應該是當時第一個立法會議員做的二辦開幕啦，咁我就請咗太太去，但系咧嗰陣時緊張得滯，唔記得台上面多謝太太一直嘅支持，咁所以謝淑梅姐個節目，多謝你啊，明明。
1: 咁其實即係而家重返議會啦嚇，咁、又連任成功啦，又成為咗呢個票王啦，咁其實議會嘅氣氛係咪真係好唔同啊？同之前？
0: 以前係兩樣嘢啦，第一，真係講立場，萬事萬物，就算幾民生嘅咯，都翻翻去咧，同政府嘅關係嗰、那個根本嘅立場。咁呢個第一啦。第二，速度勝過質量，最緊要回應得快。舊陣時嗰、那個即係立法會裏面嗰種工作方式咧，同今日二二年開始咧係唔同。咁第一。大家都是支持即係我哋講翻架構性啲啦，就是支持行政主導。立法會的角色是就住施政政策係作出咧係建設性嘅建議，當然絕對可以批評，但係都要又係反求諸己啦。咁你批評完你自己有咩建議可以幫到政府完善？咁呢個即係 step one and two 係好重要，唔可以就係得一步。咁第二就係嗰個嘅速度係咪仲係咁重要呢？有陣時可能你對呢件事嘅理解未咁全面，但係可能你即時走咗出嚟去批評某啲嘢，或者係對某啲事嘅表達，但係原來件事唔係咁嘅，或者係將嗰個嘅社會引導咗去一個錯嘅諗法。咁呢啲即係其實而家既然個立法會嗰個嘅行事方式唔同咧，咁你话系咪速度系讲做事嘅速度，就唔系走去搏咪？我哋叫做会见传媒嘅搏咪嘛，搏咪嘅速度要有咁快啦，咁快啊，搵嘢讲咗先就唔系咯。咁所以其实可能对于新加入嘅同事咧，佢一直嘅理解就系咁，但系对于我哋经历过呢两个年代嘅老鬼啦，咁嗰个工作嘅方式就要好好咁调整。我有时会讲嘅就系话啊，好在我以前做过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劳顾会嘅特点系咩咧？闭门谈。

0: 判閉門。咁最緊要係有成果。你喺個會議室裏面，你批評僱主又好，氹僱主又好，最緊要令到個政策向前行。尤其我哋諗所有嘢就係、是，或者起碼我哋講所有嘢就係、是，唔係淨係對勞工界有益，你都一定要講得出對社會整體利益有益，甚至可能對僱主都會有益嘅觀點。你需要遊說到人噶嘛？你要遊說人，你要懂得倒翻轉，可能喺你對面嗰方嘅需要。因為就算我哋立法會裏面今日，我哋雖然都係支持特區政府，但係真係我哋始終個出身唔同啦，政團睇嘢會唔同啦。坦白講，亦都有啲比較着重基層，有啲比較着重勞工，有啲比較着重商界專業。咁而家就要有一個本領啦，你要游說到佢哋，然後一齊去做到啲嘢。我舉個例啊，譬如我去翻我地區。我九龙东，九龙东大家好关心。喂，你曾经政府讲过呢个核心商业区，咁除咗基建之外，仲有啲咩发生啊？会有啲咩产业啊？咁其实我估计政府嘅精力摆咗不多啦。
1: 系，
0: 对于九东咧，就可能都系讲基建。咁我自己就发挥作用啦。你唔可以净系批评政府，喂，点解唔理呢度啊？点点点？你咁你就要联系多啲咧。九龙东里面嘅工商界啦，因为以观塘为例子，其实嗰度系香港曾经最辉煌嘅工业区嘛，就要联合佢哋一起去做一啲嘅推动。
1: 但系香港嘅失业率系点？
0: 我自己忧虑嘅，因为其实好艰难啦，传统嘅服务业系好艰难。咁呢个一定系带动到嗰、那个本地雇员嘅就业同晋升。可能大嘅香港大嘅图画就系需要多啲劳动力，以至系需要多啲嘅人口嘅增长，尤其青壮人口。但系我哋同时间唔能够忽略嗰个本地打工仔女，尤其可能佢系中年。咁因为一个除咗佢哋自己对社会点睇、对政府点睇之外，如果佢哋冇谋生嘅空间，咁最后会点呢？不就是依赖福利咯，系咪？咁呢个系唔应该出现嘅嘛？我哋香港真系自力更生嘅精神系好强嘅，所以我哋会都系用尽我哋嘅方法啦。你话除咗摆多啲心机、资源、政策去做打工仔女嗰个技能提升之外，其实好关键职位。都希望係盡力留喺本地嘅打工仔女嗰度咯。有咩方法？我三個啦。當然對於尤其最基層嗰啲補充勞工咧，其實真係要有一個動態嘅一個落閘嘅機制。咩叫動態呢？你嗰啲行業如果失業率你都超過5%咯，我哋仲俾個行業去申請，唔應該啦。即係其實唔合理啦，因為你係補充啊嘛，你唔係替代嘛。第二亦都要明白咧，就係尤其中，譬如中式飲食啊、傳統零售真係好艱難。咁所以嗰度政府係應該做多少少，無論係吸引遊客啦，或者係影響佢哋其他可能譬如租金嘅一啲方式，去令到佢哋可以生存到落嚟啦。以至係咧，我見其他城市都有嘅，譬如話有啲嘅商號，譬如係一啲老字號嘅商號，譬如50年或者60年，都會有一啲特別嘅政策咧，叫做保障或者呵護下佢哋，因為呢啲不單隻舊記憶，亦都係咧令到我哋香港賴以成功，可能好多你話可能有啲係手工藝啦，有啲係傳統嘅食肆啦，有啲可能有好有集體記憶嘅一啲嘅商號啦。其實都係我哋城市嘅即係好重要嘅文化嘅寶藏。當然政府有啲嘢就係接納咗嘅，譬如話對中年人其實唔係好大年紀嘅40多歲啊，咁有啲再就業津貼嚇，咁都係鼓勵僱主去請中年嘅朋友俾個機會，咁然後啲津貼。
1: 你知而家啲年青人咧就中意躺平噶嘛嚇，有咩方法令到佢哋？即系会出嚟工作上班。
0: 第一咧，我理解咧，因为我读 sociology 啊，成日有个概念叫后物质嘅文化啦，即系话咧物质嘅意思就系话睇份量啦，睇生活质素啦。咁但系都唔系就系讲呢几年啊，呢十几年都会有呢种可能系讲文化啦，讲生活方式啦，讲自我嘅满足感啦，系。可能蓋過咗頭先所講傳統嘅事業發展啦。可能作為富裕城市，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即係香港整體都算係富裕。

0: 咁要点做呢？第一就係、是究竟有冇啲真係符合年轻人而家呢一代想法嘅可能涉入到文化啦，涉入到自我满足感啦，涉入到演艺啦，涉入到创造性嘅，我唔敢叫工作，唔係话受雇工作，而係多啲经济嘅活动。其实我见到今日政府部门都好乐意去諗多啲係年轻人主导嘅墟市嘅活动。所以墟市即係唔係摆地摊喺网购一啲嘢再变卖，而係即係假设佢哋都係一啲手艺，希望可以俾到佢哋一个自我表现嘅平台。第一。第二就係我由接触呢一啲好惨嘅个案，佢无论读书又好啦，搵工又好啦，佢好想呢搵多几份帮补家计，咁就反而跌咗啲求职陷阱，俾啲骗子带去借钱等等，禁之不绝。所以一个就我哋唔好打击一啲想上进嘅年轻人嘅一啲嘅动机，我哋唔系话要呵护或者温室，而系我哋嗰个社会环境真系要确保多劳多得，确保唔会有呢啲咁嘅骗徒去呃我哋嘅年轻人。第二就系我哋又要谂，可能有啲嘅年轻人，你见佢躺平，佢可能系谂紧嘢嘅啫。你点样将佢由谂嘢嘅阶段变为表现自我嘅阶段呢？我相信年轻人最重要系有个机会俾到佢哋，觉得佢哋嘅能力都系受到尊重。咁我自己议员办事处咧，都会有一啲飞来晚咧，佢唔系因为学校嘅要求，佢系真系觉得想认识个世界咧，自己加入嚟做即系 intern 义工，冇人工俾佢噶。
1: 哦，
0: 系啊，咁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我哋嘅年轻人咧，有一啲系好标青嘅，但系可能我哋亦都会好惋惜，咦？点解有一啲会个态度唔咁积极咧？点样激发佢哋嘅潜能咧，都系要再多啲帮手。
1: 嗱，再过几日之后咧，就星期三 DSE 咧就放榜啦。咁我唔知阿彪叔咧，你啊，当年啊放榜嗰时心情系咪即系都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咁样啊，好紧张啊咁。
0: 我哋咧就喺咩年代咧，就唔系嗱，而家啲人咧就话一试定终身。当年咧，我哋要过两关会考嘅 A level 噶嘛。咁所以咧，當年要過兩關嗰時咧，當年嘅聲音就話：哇，壓力一次唔夠，要兩次壓力啊！可唔可以一次就得啊？咁嗱，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咁啦。跟住今次而家一次咧，又話定終身。唉，但係無論如何咧，第一我諗所有人都要未必要擁抱變化，但係咧都要接受有變化。我自己嘅例經歷就係我喺當時讀有七年咁嘅中學，中一至中七喺屯門。我转过三间学校嘅，我有三只，即系三只颜色嘅校褛啊！我记得系枣红色、蓝色、绿色。中一至中三一间学校，嗰阵时六班，跟住嫌我成绩唔好，跟住就啊，中四就唔俾我留喺度，然后我自己去搵一间新嘅学校，咁啊读中四、中五，跟住中四、中五之后咧啊，成绩都 OK 啦，会考，但系原来未开得切预科，拣新校，系啊，咁跟住我又揾咗第三间新嘅中学读预科，但我读得好开心嘅。每一次变化，我都觉得俾自己重新出发。我会睇翻，过去嗰几年喺校园里面，自己可能个性格未够好啊，唔够主动啊。我入到新嘅环境，我就觉得反而系新嘅机会，塑造新嘅自己咯。
1: 系系，
0: 所以拥抱变化，
1: 系
0: 加油。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咁你屋企系点啊？你有两个好可爱嘅小朋友，识唱粤曲嘅，有个。个女，仲有一个好大只嘅仔，
0: 个女好大个啦，17岁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因为今年啊咪嚟紧要考公开试，所以佢就停咗粤剧啦，其实系粤剧啦，粤
1: 剧嚟嘅，
0: 因为我哋好彩大埔咧就有一个粤剧团啦吓，要明星，咁阿老师叶老师佢以前咧系幼稚园老师嚟噶。跟住咧，佢中意粤剧喺百和度学。跟住咧，所以佢好识教细路仔咯。所以四岁到十六岁，我女学咗12年。佢表演嘅次数，我谂都我数都数唔到。咁我亦都会滥用佢嘅。
1: 你都要同佢合唱嘅、哦啊。
0: 我真系唔知几多音不全、啊、以前我做地区工作，咁个女识唱粤剧咧，就啲街坊最中意嘅。最夸张先个。

0: 一日唱四场，所以
1: 个仔咧
0: 七岁，争十年，咁都系缘分啦吓。我观察，我一开始带佢踢波，三岁四岁，佢又唔中意俾啲教练闹佢，又唔中意俾人撞。咁你又唔中意俾人撞，但佢咧又好敏捷。咁啊，而家打羽毛球咯，
1: 我啱晒啦。
0: 今日咧，我觉得个社会系理解咧，你有家庭，你有仔女。是需要留一啲時間俾自己屋企人，或者佢哋好歡迎你帶只馬騮咧喺啲活動度出現嘅。
1: 嗰只馬騮，
0: 馬騮嚟嘅，嗰個就係馬騮
1: 太太。
0: 佢就好有才華嘅，我太太係啊。咁
1: 哇，個樣咁冧嘅你，
0: 唔係咩咁咪陳述事實啫。咁佢中意跳舞嘅。佢有佢自己嘅世界啦嚇，咁、但係佢又可以兼顾佢嘅工作，兼顾家庭咧，就呢啲就係多功能老婆啦。係
1: 啊，
0: 哦，佢做銀行嘅，
1: 哦，咁樣，
0: 所以就禮拜六日較可以兼顾好多嘢啦，因為通常禮拜六唔使翻噶嘛。咁但係無論如何，一路走來都係啦，好唔容易啦，係啊，又要兼顧屋企細路仔，有時啊老公失意嘅時候又要呵下佢咁。
1: 啊，老公成功嘅時候又要一齊慶祝噶嘛？
0: 唔係潑佢冷水嘅，係咪？唔好咁 high。
1: 嗱，咁啊，鄭，我相信你屋企咧又一步一步咁樣咧，係繼續快樂地即係成長啦，呢個家庭。咁香港嘅點咧？未來你覺得
0: 香港？如果你话年轻人咧，最迫切咧系认识国家，点解咧？你对国家嘅有感情系好多因素，但系你讲你嘅事业，如果我哋香港真系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大家会睇到唔错，即系国际无论系传统西方定西方以外，其实都重视香港。我就成日讲咧，啲外资企业嚟到香港，请个香港大学毕业生问你咩叫做？十五規劃咩兩會精神，你唔識答，咁你個機會就會留俾邊個呢？因為呢啲外資嘅企業嚟到香港，佢唔係淨係睇住香港700万人嘅市場，佢係諗住借香港了解內地。咁所以我哋年輕人係真係要加快認識國家，但係你又唔好忘記咗，我需要對接外國嘅喎，因為一國兩制好獨特。上海幾叻都好，深圳幾叻都好，唔可能好似香港咁。我哋香港譬如十月嚟緊就搞 APEC 嘅，即係亞太嘅財長峰會，就喺香港。中國香港素來係其中一個成員，咁我哋可以自己中國香港參加奧運，我哋可以參加39个世界政府與政府之間組織 WTO 世貿，即係呢啲好獨特嘅地方咧。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咧平台。一定是比內地更廣闊，所以我們自己要把握好。但是你說我們要守住就是最艱難就業的朋友，就是五六十歲可能某些行業特別困難，所以我們都有個責任，就是做多些實際行業的調研，跟政府講清楚個事實，希望就是說年輕人把握好機會，競爭力稍差的都要保住佢哋嘅飯碗，咁我覺得香港係會唔錯嘅。繼續努力，
1: 繼續努力。OK， 好啦，咁啊，如果今日咧就係嚟到呢個時間咧，都要俾幾分鐘啊，我哋嘅鄧家彪議員嘅嚇點唱一首歌，你會揀咩歌咧？
0: 周杰倫得唔得噶？
1: 得。
0: 我識我太太嗰陣時，佢話佢好中意睇住落雨啦。跟住咧，去到而家有个细路仔咧，跟住又佢又好中意呢首歌喎。跟住咧，啟德體育園咁好啦嚇、我哋唯一去咗啟德體育園睇演唱會都係睇周杰倫，
1: 鐵粉嚟嘅原來。
0: 我哋嘅呢個年代嘅產物啦。
1: 好，係送俾
0: 我太太咧。多謝。淑梅姐望住我，多谢太太，系啦，喺人生每个时候都系喺身边啦，无条件、无限量嘅理解同埋支持啦，系啦，多谢你，即系我譬如话，我就冇买过六合彩嘅。咁我覺得自己都唔會話太多運氣嘅，因為即係我最大嘅運氣咧就用咗啦，就係識咗我太太啦。咁 自己想回咁多年咧，廿几年喺喺我工作，我工作一定系影响到家庭嘅，因为系一个公众人物啦。尤其以前个社会系撕裂嘅时候，其实嗰种影响系好明显。但系就太太都系冇怀疑过，冇质疑过，冇问过一句点解我继续行呢条路。都是无条件无限量咁样支持理解，系啦，所以多谢你老婆要唔要开名噶？
1: 可以。
0: 明明多谢你。
1: 系啊，其实精心啊挑选呢首歌吓，送俾太太，系主唱同埋歌名。
0: 我哋嗰个年代啦，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1: 多谢你。
0: 多謝
1: 更加恭喜你中了六合彩。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他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周杰伦雨下一整晚，好一个缠绵嘅故事啊！原来彪哥咧，佢真系都好感情丰富嘅喎。当我约佢做访问嘅时候，佢第一句就问可唔可以讲太太嘅。有一次啊，开幕礼啊，佢忙到啊，连灯都冇预备佢，一直摆心里边，想话借支咪嚟道歉嘅。当然 OK 啦，真系啊，每一位议员忙碌底下啦，都需要有私人嘅生活同埋空间嘅。作为公众人物又是议员，更加要自律，不是他律。议员的行为守则要遵守，不是条文而是底线，要做24小时的议员。彪哥由爆炸头到直选票王，当年他是大学蛙艇队的队长，现任议会里面的民政及

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希望他真的得到各方的支持，可以请到佛德国国家队来到香港踢球，之余更加会帮到罗局长想多些增加旅游收入的成为，使到香港城市之都的美誉更加耀目。多谢邓家彪议员，大家都要加油加油，多谢晒。好了，下星期啦，我的嘉宾啊，佢真系好抢眼嘅吓，出道只系一年嘅啫，已经啊得到好多嘅新人奖啊！佢亦都唔介意公开自己嘅感情生活，佢嘅性格真系同几时都咁表现真我嘅爹哋 Eason 啊，系一模一样嘅。系啊，我请咗佢啊，大得太快 ，Constance 陈康提，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阿巴丹和马克沙克尔等地方受到袭击。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0: 應係非常理想。兩棟濕實驗室大樓咧就真係科研嘅位置嚟嘅。去到五月底咧，已經係有90家嘅科技企業簽署租約同埋進駐，所有嘅樓面面積咧係已經全部租出曬。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为最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黄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今日廣東廣西嘅題目咧，就大家都會好緊張啊，因為就嚟放榜啊，呢個一試定終身嚇，就我哋都研究過，到底應該係一試定終生定終身咧？咁應間我會請我哋今日咧就有馮天樂啊嘛嚇，就有蘇適啦，主持文潔華啦，就會聽下馮天樂講下，
1: 我哋一齊講
0: 邊個字啦咁樣。
1: 因為我哋都經歷過好多考試嘅啦，我哋三位都其實。
2: 文教授你中文係喎，你咁樣即
0: 係。我唔係中文係
1: 哲學啊，
0: 所以中文又唔好，英文又唔好。
1: 哲學家嚟嘅，
0: 唔係唔成家嘅。嗱，先講講天氣先啊，即係同朋友要知道嘅。就是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仲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九點半就已經生效咗。紫外線一般啦，高嘅都嚇綠啊嚇。咁啊，出外嘅朋友今日要留意啦。你話一試定終身定終生啊？
2: 應該係人生嘅生，
0: 係嘛？
2: 係啦，
0: 你認為係嚇？咁啊，阿馮天樂咧，
1: 我認為其實其實個意思我睇唔到有咩大嘅。分別，雖然我自己認為咧，就都冇乜所謂嘅，因為以前古代都有講過，即係呢啲叫做終身嘅嘢咧，即係咩？佢其實呢一種，只不過係話總之你如果你考唔到，或者你考到就會影響你一世。
0: 係
1: 咁，但係我自己就。好懷疑呢個命題係咪成立嘅？特別喺古代可能都得，因為古代咧，你即係出路少啊，即係你讀書唔成咧，你一係就翻去鄉下就耕田，一係你係做私塾先生，就除非你個人嘅生意頭腦特別靈活，就改做商人咧。但係呢啲人係少之又少嘅，咁所以先啲人只要考到老為止啊嘛。但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啦。我哋二十一世紀會考唔到，其實冇咩大不了啊！第一考唔到咪再考過咯，再唔係咪可能去咗做第二啲更加出路好嘅嘢啊？可能佢寫 program 啊，做 YouTuber 啊，係嘛？或者去真係做啲生意啊，其實可能仲好揾過你嗰啲考得好好嗰啲人
0: 嘅
1: 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題目喺現代已經可能係有啲過時嘅。如果你問我，
2: 係同埋頭先我同天樂喺。即系咪后，即系节目开前都讲过啦。如果系身体嘅身咧，就有啲似系出身，
1: 系啊系啊系
2: 咁嘅意思。出身咧就影响下一代，就多过因为你嘅出身系上一代，即系我阿爸阿妈或者我阿爷
1: 出身
2: 系啦，俾我噶嘛。咁所以考试同。

0: 出身是没有关系的嘛，考试只会影响下一代的出身、
1: 嗯、
0: 就是啦。咁所以
1: 难到远喎、啊、你哋。
0: 嗱咁讲返即係点解香港或者国内会有一个咁嘅睇法啦、嗯。国内呢个就深远啲嘅，香港就冇咁严重，就係、是、婴儿潮啦，我哋要讲返即係我阿爸嗰个 generation 啦。咁婴儿潮呢，一个家可能有五六七八个小朋友啦。咁父母其实就冇乜时间去管仔女啲学业嘅，自己出去搵食啦。咁所以考完试得你咪继续读啦，仲要有钱啊、嗯、如果屋企冇钱可能都要出嚟做嘢。
1: 嗯、
0: 就算即係我哋香港之前都有啲高官特首都系读完中五、嗯、中六中七唔读大学。出嚟做 E.O.、
1: 啊、
0: 出嚟做督察都係為咗幫屋企揾錢啫嘛，跟、嗯、住、嗯、後來當然佢讀下即係做下嘢，繼續出去讀個 M.B.A. 或者讀個 Master 咁樣啦，咁啊另計啦。但係嗰個時代嘅風氣就係、是，如果屋企經濟唔好，或者係你考唔到。就唔會 repeat， 即係唔會考一次啊！
1: 或者其實未考試之前已經同你講咗噶啦。嗱，你讀到中三就唔讀噶啦，你要出嚟做嘢幫手。
0: 嗰時有工業中學噶嘛？即係我細細嗰陣仲有工業中學啦。即係嗰個其實就係德國為咗訓練軍人嘅時候咧，就將啲學生咧喺、嗯、中學之前就分咗。咁所以即係後來歐洲同埋即係香港繼承歐洲嘅學制啦，就將中學分咗做文化中學同埋工業中學，即係有啲人咧就學手藝嘅喺中學階段，有啲人咧就係、
1: 是、
0: 文化中學，即係讀 free camp by 中史、歷史世史咁樣啦。咁以前會考即係 N 年前嘅會考有打字有木工，即係點解會考會有呢啲科目就係因為工業中學啊嘛，咁都唔諗住你入大學啦。
2: 我都玩过啦，
0: 咁所以喺即系我哋讲紧婴儿潮嘅年代啦，即系讲紧四十年代之后到六十年代出世嘅嗰一班嗰二十年嘅人咧，就会有一个真系你得一次嘅机会去考公开试嘅啫，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咁啊，国内嘅情况咧就再长期啲，因为国内因为政治环境嘅问题啦，佢高考就停过啦，后来又重新出现啦，国内就好少人咧。其实是考两次高考的、
1: 啊、原因呢
0: 很少的，因为个制度的问题，即是他高考有几多分，跟着就分配去什么、不同的不同线的大学、一本二本这样
1: 就不可以再试了、
0: 基本没有的、
1: 嗯、
0: 香即除非因为他每年考高考的人都很多，所以一试定终身，在国内的情况就其实是严重一点，
1: 没错。其实呢也有人这样说，一试定生死添啊吓，唔好净系净终身啊。咁咪就指嘅咧，多数除咗我哋头先讲中国，我哋内地啦，仲有咧就系、是、香港系啦，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咧你会睇到好多我哋邻近嘅地方咧，都有高考大学入学试嘅制度，都系一次考试就入到唔同层次，即系唔同种类嘅大学。韩国
0: 系咁啦，东亚里边好多国家咁。
1: 是啦，東即係嗱，東係一樣咯，係咯。咁所以點解啊？第一我會問咧，點解亞洲啲文化點解會咁重視一次嘅考試，公開嘅考試？咁其實中國歷史裏邊都係嘅喎。
0: 唔係，中國歷史你可以考好多次噶嘛，考到死噶嘛。
2: 係啊，但係你要等好耐好耐啦，因為如果你一衰咗，你可能要等幾年咧，你要再考過，咁你人生就冇幾多個。係
1: 啊，同埋付出代價好大，閒閒
2: 地要等三年
1: 嘅，好多資源啊咁、啊、所以佢都預咗最好一次搞掂啦，係咪？
2: 因為其實即係科舉制已經係比較公平，即係比起我哋以前講嘅察舉制或者係九品中正制，因為理論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報考，即係除咗你係嗰啲叫戰籍啦，即係如果你屋企係妓女出身啊，嗰啲叫昌丘造第嘅棄子啊，嗰啲你就唔准應考咧。即係查你三代，如果你唔係呢種職業咧，你都可以考嘅。咁听过上嚟都几平等啦嘛，但系实际上咧，如果你真系出身好穷嘅人咧，你都基本上都唔系几能够真系应付到嗰个咁多次嘅嗰个考试嘅，因为我哋譬如你要入城考，系咪？我哋要去省城，如果我哋要考乡试，喂，我哋要住客栈嘅，
1: 系
2: 客栈好贵嘅，或者尤其你现代你要住酒店，
0: 好多人住寺庙嘅，
2: 你点住啊？
1: 住唔到噶，咁样又遇到个倩女幽魂，
2: 伙食啊！啊，即系你睇好多古仔咧，我哋睇嗰啲传奇啊、话本啊，好兴嗰啲落魄书生，然后咧又遇到个好赏识佢嘅，一系就千金小姐啊。 一系就系个妓女啊，即系嗰啲名妓啊，我哋睇《李蛙传》啊、《霍小玉传》啊嗰类古仔就好兴啊，我津贴你。
0: 天使投資人，
2: 然後咧你
1: 係一贊助人，
2: 粵語殘片都好多呢啲嘅，其實啊，即係咁呢一類嘢，其實就反映咗其實唔係普通，即係我哋講比較環境好差嘅人咁容易可以參與嘅。
1: 嚇，咁我又想問啦，咁喺以前可以考試咧，一定有身份嘅，譬如市農工商嘅社會咁樣，咁啊好似士咧，即係或者係嗱，唔係話你富貧係唔可以考試。你有咁嘅資源籌到，你咪去考咯。
2: 係啊，你俾得起你咪得啦，係啦，冇話唔俾你考啊。
1: 咁
2: 聽上嚟好平等。
1: 同農家子弟啦，因為都係要有一個栽培。
2: 係啊，
1: 係都有個叫動機嘅去做嗰件事。
0: 市農工商其實就唔係一個傳統嘅分嘢嚟嘅，因為
2: 種職
0: 基本上呢種
2: 分嚟嘅啫。
0: 户籍制咧就元朝開始嘅，跟住朱元璋就繼承咗，明清都繼承咗個户籍制。咁所以咧，户同籍是两样东西，户呢就是你是做哪一种职业，这样解释。由元朝开始，因为元朝管人他不想烦，就是你一世都是继续做这个职业。籍呢就是你乡下的地方，就是你是哪一个地方。中国人传统呢就很着重这个叫你是哪个县哪个郡，即是有郡王的嘛，以前士族，尤其是贵族就很着重我是哪个地方出来的，因为同一个姓的人都很多嘛，所以我是哪个地方出来的哪一个姓，那你就是望族啦，那就叫做郡王。但户这件事真的是元朝才开始。咁变咗呢，其实我哋话士农工商边啲人可以考科举定得好死呢，其实就是元明清继承落嚟。其实当科举初出現的時候，尤其是宋朝比較興旺的時候，就冇規定得咁死嘅，即係冇話做商人唔可以考科舉，冇話工匠唔可以考科舉。但去到朱元璋，即係明朝之後，
2: 越嚟越嚴嘅咧，
0: 就基本上咧就係士農係
1: 咯
0: 一個框，工商一個框，係啦，工同商咧其實就唔可以考科舉。當然去到後期，即係皇朝末期嘅時候就，好多制度就開始
2: 鬆自己慢慢鬆
0: 咗啦。咁但係我哋即係中國傳統士農咧，就係我哋叫做耕讀全家啊嘛，即係士大夫其實就係地主嚟噶啦。佢哋唔係農夫，佢哋係
1: 地主。咁但係農又點樣可以考啊？
0: 咁但係佢哋又當佢未有即係未有官身嘅時候咧，即係未去到士呢個階層嘅時候，佢哋又覺得自己佢講自己係農噶嘛。雖然我係地主，我自己唔喐手耕田啫，但係我養住一班佃户，咁嗰班佃户幫我耕田，咁我都係耕田噶嘛。即係我下邊耕田就等於我
2: 有時自己都要幫手嘅。
0: 總之我就係農啦，所以就係耕讀全家。點解叫耕讀全家？雖然嗰班人從來唔耕田噶，嗰班人其實都係做生意嘅，因為佢有田之後咧，佢就係農啦，
2: 一啲啲人咧，有啲都要幫手耕啊。譬如我哋講曾國藩佢嗰個家族，其實曾國藩家族咧，佢好得意嘅。佢咧由南宋開始去到清朝咧，有五六百年時間咧，佢哋一個秀才都冇出過。咁佢哋能夠做嘅嘢咧，就係蘇興講嗰種啊，即係原始積累買地耕田。咁咧，佢阿爺開始咧就努力啦。這個曾玉平開始咧，原本咧係好遲先開竅㗎，即係三十零歲先開竅，因為一直都係好懶嘅，即係有錢就使咗佢啊，飲飲食食啊，睇戲啊。咁但係咧有一次入醒啊，行街就聽到咧有啲老人家教細路就話嗱，千祈唔好學呢個人啊！如果唔係咧，你就一事無成嘅啦。咁佢就猛然驚醒，就係咁樣唔掂喎。咁咧就勤力啲啦，就儲錢咧。咁所以就去到佢個即係呢個曾國藩嘅爸爸咧，就開始咧就考咗好耐，考到42歲咧，佢先至考咗個秀才翻嚟。但係佢都唔願再考啦，因為佢知道已經42歲先考到秀才，其實你再考都冇意思啊嘛，因為你冇官做啦，你拖到咁遲。咁然後咧，人哋佢哋累積咗錢啦，但係去到咁樣啊，其實都冇話蘇興講嗰啲地主咁嘆嘅，即係曾氏家族咧。佢哋係要落手落腳，即係雖然佢哋有工人幫手耕田，但係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富有嘅地主咧，所以包括曾國藩咧都要落田幫手做咩咧？就是、放牛啊、斬柴啊，甚至咧有去街市賣菜添嘅，即係做個小販，因為曾國藩嘅，大家都好少留意呢一點嘅，甚至去嗰啲採石場嗰度咧係推車嘅運石仔嘅，啊，咁去到佢咧。都考咗7次秀才，系啊！佢因为佢点解佢咁笨咧？曾国藩， 因為佢老
0: 五個，佢係同進士，都
2: 唔係
0: 佢係精英嚟。
2: 唔係佢自己承認自己笨嘅，因為佢話咧佢未開竅啊，因為佢爸爸教佢嘅方法咧就淨係死背嘅啫，即係唔背熟啲課文就唔准瞓覺。总之你唔明咧就讲到你明为止，即系食饭又讲，瞓觉又讲，行街又讲，即系用一种好即系比较机械嘅一种嘅方法，
1: 冇得发挥。
2: 咁但系到到最后咧，点解佢开窍呢？系因为有一个学政咧，就攞佢嗰篇文章咧，就做反面教材，就发布去全省啊，呢叫原牌批责，
1: 即系出埋名嘅。
2: 系啊，真系开埋名嘅，因为佢好得意嘅，因为佢同佢爸爸一齐去考嘅，佢见到个放榜，咦中榜有爸爸嘅名。冇我个名嘅咁，然后再睇隔篱榜有我个名，原来呢个名系作为反面典型咧去示众，就叫文理欠通。咁但系有个
1: 好
2: 处系，
1: 但
2: 系反而好，反而开咗窍，因为佢会写埋俾你听，你嘅唔好喺边度啊。咁所以佢先至知道自己以前读死书系唔得啊。所以后来佢一开窍咧，考第七次考到之后咧，就然后就唔使再逐步蹉跎啦。之后嘅举人进士咧，都系一击就。即中嘅，所以我唔系贬低曾国藩嘅，我反而系觉得曾国藩咧，即系所谓最紧要打通嗰个窍门啊，即系好似郭靖练功咁啊，郭靖俾江南七怪训练咗十几年都唔开窍啊嘛，大家睇过都明，但一旦佢开窍咧，就会做得好啦。
1: 但系又讲翻转头咧，攞到呢啲所谓功名咧，以前成日讲
2: 好重要噶呢啲嘢，
1: 主要就讲考试啊，
2: 唔系得个学嘅。
1: 咁就有时都未必一定系咁功利。有一啲人覺得，如果我考到狀元或者係以下啦嚇、及第乜都好啦，佢哋都係好有驕傲噶嘛，係咪？就唔係話因為你未必換取到有啲咩即係官禄啊，就作為佢哋嘅指標。
0: 呢個要睇年代，因為咧
2: 係啦係啦，
0: 其實訓練一個讀書人咧，喺中國古代即係讀聖賢書嘅讀書人咧，都為咗考科舉嘅讀書人咧，我哋咁樣理解。咁因為其實你做百業其實都要讀書嘅，睇下讀咩書啫。但係中國古代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當儒家等同讀書。我哋近代係唔會有咁嘅概念噶，即係我哋近代乜嘢你都要讀書先做到噶啦，即係你要做任何嘅職業，你要掌握一個技能，你都要有啲
2: 訓練啊嘛，所謂
0: 要考牌先做到噶嘛。但係中國古代讀書就等於讀儒家經典，等於去考科舉啦。嗱呢個語境啦嚇。咁喺歷史上邊咧，其實因為投資一個讀書人係好大嘅，即係譬如講眉山蘇氏咁樣啦，即係蘇迅、蘇轼、蘇澈咁樣啦。咁咧點解佢哋有錢去讀書咧？就因為同阿蘇迅娶咗個老婆，嫁妝都幾多，
2: 係啊係啊，
0: 有關
2: 好老婆好緊要
0: 噶，靠外家啦，
2: 好老婆。
1: 咁所以有機會馮天
0: 啊，係咁，所以蘇迅咧其實年紀好大先開始科舉嘅。咁但係佢嗰兩個仔咧，即係佢老婆本身都係讀書人。嘅即係書香世家啦，咁屋企有錢啦，就開始栽培嗰兩個仔。佢哋三個係一齊去考科舉，即係阿爸同兩個仔一齊去考科舉。最後中舉嗰屆咧，阿爸係考唔到，阿爸考咗好多屆科舉噶啦。而且佢好有名，
2: 阿爸就真係比較不幸少少嘅。
0: 作為呢個
2: 佢都算係中橫家咧，
0: 係啦。
2: 你睇佢寫嗰啲《六國論》啊，嗰啲嚇，係
0: 啦，即係古文八大家
2: 之一，
0: 係啊。佢都考唔中，因為佢詩詞唔得啊嘛。因為宋朝科舉要考寫詩作詞啊。咁但係佢兩個仔就得啦。咁
2: 係咧
0: 嘅，咁所以最後嗰一屆嘅科舉名人好多，即係蘇適中舉嗰一屆係中國有史以嚟名人最多嘅科舉，即係八大家有三個啊，喺嗰一屆裏邊，加埋主考官又係歐陽修啦。咁啊好多唔同嘅背景，但係啦，其實養一個讀書人係要好多錢，咁所以咧成個家族嘅投資咧好多時就係要睇你有冇潛質嘅，有好多叫家學嘅，即係譬如成個族，譬如我哋新界有一啲大族啦，大家都知道咩大族啦，
1: 姓文都
0: 係
1: 啦，
0: 係啦，佢啲屋企啊姓文係姓鄧係啦，跟住佢屋企有一個家族喺祠堂隔離會開間卜卜齋噶嘛，就係免費。開蒙
1: 書室係
0: 啊，係啦，開蒙嘅啫。咁跟住就開始發掘有邊啲係讀到書嘅，跟住就開始咧投資
1: 培養佢啦，
0: 培養佢哋去請先生去教佢哋去考童生。童生唔係秀才，童生係考秀才嘅資格。跟住就考秀才，然之後咧唔得嗰啲咧就係、是、可能你讀書識字嘅，咪屋企有啲生意嘅，咪去做下會計啊，做下掌櫃啊，即係嗰啲咁嘅工作啦，或者係管下啲其他家族嘅事咁樣就即係一批成績冇咁好嘅就去族裏面做嘢，成績好嘅就繼續讀書。咁考到 在明清的制度呢，如果你考到秀才舉人呢，就可以幫個家族免税。
2: 唔係冇着數㗎。
0: 咁開始即係一個循環啦，一個正向循環呢。

0: 家族會越嚟越有錢，
1: 係啦。
0: 咁但係宋朝唔係咁嘅，宋朝咧，因為咧宋朝其實係冇秀才冇舉人，呢個制度，你每次都要從頭考。
1: 但宋朝有個好處就係佢個錄取率就大嘅，即係佢特別多 quota 嘅。
2: 唔係，我因為聽你哋咁形容咧，我覺得被選拔到嗰啲或者俾老師推薦咗出去要做呢一件事，佢成世人。其實真係一個目標好明確，但係佢得唔到咧，佢唔知係邊個嚟㗎啦。
0: 以前嘅制度咧，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啦，我哋講科舉係。咁但係喺其實大部分嘅情況咧，就唔係考一世，即係好似范進中舉嗰種咧，考到老先至唔考，其實係少數嚟嘅。大部分人係可能考幾次，但係。通常唔會考一次嘅，即係唔會認輸。考幾次咁唔得之後咧，就可能會放棄。係啦，咁但係大部分人咧，因為去到明清之後有一個階段性成果噶嘛，秀才舉人都有用噶嘛，即係鄉绅嘅身係咩嚟嘅？多數都係呢啲秀才舉人叫老爺嘅，秀才舉人可以叫老爺啦，
1: 叫老爺，
0: 秀才可以叫上公啦，咁
2: 係啊，但係佢就唔係狀元咯。
1: 所以咧，你要知道咧，就係話，譬如話喺明朝有一個習俗好得意嘅，如果你中咗舉咧，嗰啲嚟報喜嘅人咧，佢會帶住五六個人咧，係剝爛你間屋嘅門窗，因為要除舊報新，然後即刻幫你維修，即係帶埋施工隊嚟嘅。你間屋嗰啲嘢，我包起曬佢。點解會願意咁樣做？因為你已經係奇貨可居啊，
0: 門第唔同咗，
1: 你已經係啦，你已經成為鄉紳啦。然後你睇儒林外史啊，范進就係咁啦。范進未考中之前咧，捱咗兩三日冇米食，冇人施以任何援手。然後呢到佢一考中者呢，就有好多鄰居攞啲雞蛋啊，攞啲菜啊，攞埋兩隻雞嚟呢，就俾佢食。甚至乎呢仲有個張新史啊，係以前做過知縣嘅呢，就直情呢連送埋間屋俾佢，同佢稱兄道弟。然後呢兩個月之內仲有好多丫鬟呢，同埋嗰啲叫奴仆啊，主動嚟幫希望做你嘅下人。因为咧，你投靠咗你咧，佢就有免税嘅嗰个特权、咁所以呢个就是人情冷暖咧，即系点解呢个唔系啊？文教授头先谂得好浪漫，即系大家我哋为咗个咸头光荣而读咧，其实大家都系好实际嘅，因为你每进阶一步咧，你能够获得嘅各种特权同埋利益咧，就会与日俱增嘅。
0: 咁啊，顺便提少少朝鲜啦，呢节仲有两三分钟。咁朝鲜嘅科举制度就有啲特别嘅，朝鲜嘅科举咧就系两班。兩班咧就即係文班武班啦，即係係一啲類似中國嘅士族咁樣嘅階層，但係佢哋嗰個發展咧就一路去到即係去到明朝嘅時候都係咁嘅，即係都係士族兩班先有資格考科舉嘅，即係就同中國有啲唔同。中國咧個科舉咧就平民化，雖然你都要有錢供得起先可以考，咁但係頭先啊馮天你又講啦，曾國藩都係。靠幾代人嘅積累，
1: 係啊，好耐啊！你都五六百年嘅累積先
0: 嚟，積出嚟都考到噶嘛。咁但係朝鮮嗰種就唔係嘅，朝鮮嗰種兩班咧，你就係講出身，首先講出身，你一定係呢個出身，你先有資格去考。係，即係朝鮮其實你發展到今日，韓國同埋朝鮮都係啦。韓國好明顯咧，就係其實佢財富係點嚟嘅？嗰班財富就係以前嘅貴族嚟噶嘛。朝鮮其實有好明顯嘅階級。制度一路流傳到今時今日，
1: 大家睇過嗰啲大長今嗰啲片係明嘅，
2: 冇錯，
1: 嗰啲幾巴閉嗰啲人啊。
0: 咁你同埋佢哋讀，佢哋都係讀儒家經典，佢哋都係用漢字去考科舉嘅。咁所以其實科舉制度就唔止影響中國嘅，喺古代又會影響到韓國啦，會影響到越南啦。
2: 系啦，冇錯。但係咧，嗱、這個儒家文化咧衍生出嚟嘅嗰種所謂科舉制啦，如果你係名落孫山咧，都幾慘嘅，即係雙重損失啊！
1: 咁啊，梗係慘
2: 啦。第一係俾人嘲笑啊，
1: 係啦，又嘲笑。
2: 第二俾人睇死啊，第三乜嘢咩税制啊，你又想？

講翻香港啊，因為咧呢幾日咧考試放榜，亦都好大嘅壓力嚇。咁到底我哋點樣睇一試定終身呢一回事咧？下一節開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2: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1: 谭家齐、吴海杰、
2: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1: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听到我雄壮嘅声音，
5: 系点样？
4: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5: 准备好啦。
4: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6: 星哥唔好同我争，
5: 唔争，
6: 俾3秒我谂，
5: 俾你。
6: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4: 100分。
5: 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0: 啱啱 IB 又放咗榜啊，
1: 系
0: 咁好快 DSE 要放榜啦，咁所以咧安排今日讲呢一个题目，一试定终身咧有特别意义。咁一试啊，真系几大压力嘅，即系因为公开试咧，你知嗰个竞争系好厉害啊。咁但系咧，曾几何时香港咧就唔系只系得一次公开试。好似咧，雖然你唔係我個代，你清楚多啲，係咪咧，蘇適？
2: 我聽我啲長輩講啦，當年咧小學升中學咧就有第一次嘅淘汰噶啦，就係、是、有個升中試嘅，有啲人係升唔到中嘅。咁到我讀中學個年代咧，我係七十後啦，就唔係個個人升到中四嘅，即係有啲學校就唔係100% 升中四嘅，就係即係但我讀中學嘅時候就已經基本上係九成嘅學校。嘅學生係100% 升到中四嘅，啲中學仲會攞呢個嚟做宣傳嘅，即係我哋學校有100% 嘅升中四嘅學額嘅，即係唔怕俾人淘汰嘅。但係有一啲學校，佢即係當年五個 band 啦，即係啲 band 比較低嘅學校咧，就會淘汰啲學生冇中四學位嘅，因為而家都仲係九年免費教育，但其實。其實而家仲係九年免費教，但係即係 de facto 其實就係15年啦，即係3年幼稚園加6年小學加6年中學啦。係，即係而家 de facto 嘅意思就係只要你願意，其實係唔會冇學位嘅，去到中六。係，咁但係實際上都仲係講緊12年免費教育，即係3年幼稚園加9年小學啦。但我嗰個年代係9年免費教育，真係有人升唔到中四，佢就唔係用公開試嘅形式淘汰嘅，就是、校內成績淘汰咗一班學生，咁就是回校啦，即係。HKCEE 啦，然後就有 high level 或者 A level 啦，嗰個就考大學噶啦。咁係啦，人生就有好多次公開試嘅，但係每一次都係一個淘汰賽嘅，即係好似世界盃咁樣啦嚇。即係你先踢3場，跟住出唔出到線，跟住出到線都仲要逐場對，跟住就最後入決賽咁樣，即係類似咁嘅賽制，即係小學一次，高中一次，然後即係預科一次咁樣。
0: 冇錯。
2: 系啦，
0: 咁所以咧就其實小學咧都定嘅，幾定嘅。如果你升中試升到，嗱以前就有 Band 1到 5 啦，
2: 而家一到3啦。
0: 係啦，咁就你派去邊間學校咧，已經覺得可以光宗耀祖噶啦。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如果聽眾都有記憶啦，就係話有官立學校咧都有幾間咧就是、最熱門嘅，黃仁啦。呢、這個伊麗莎白啦，英皇啦，即係呢類嗰啲，咁我俾你落試啦。即係如果即係佢哋都已經排曬名，好奇怪，未必係現時嘅直資學校係最犀利嘅嚇。
2: 傳統官校啦，
0: 係啦，因為咧我哋大部分咧都係基層市民啊。咁去到一啲所謂叫貴族啲，但係當然好叻嘅學校啦，譬如喇沙啊、聖保羅啊，係嗰啲啦。咁又另外一種系統嚟嘅。咁啊，好知噶啦！你派去邊，已經父母有一個想像，你將來做乜嘢？如果你係入咗政府學校，係咪就做公務員？譬如咁啊嚇，咁即係有啲英文叻嘅，咁係咪去外國繼續讀？以前有公務員咧，佢啲子女去英國讀書咧就冇咁貴噶嘛，係咪？咁所以走條路咧，嗰條 path 咧，你話一試定終身，其實喺升中試都大概有一個。一個 projection 啊，
2: 係呢個有啲似普魯士嗰種教育制度，一路遺留到落嚟，去到嬰兒潮，即係去到50、60年代都啱嘅，即係用文教授頭先嗰講法，都大概咁。咁因為當時咧，香港得一點幾間大學啦，因為中大其實60年代即係先成立噶嘛，咁所以其實當時嘅入學率係得1.2%入大學嘅入學率
0: 啊，
2: 你有個中七 A level 嘅文憑，其實已經好威嘅，即係等於當年你有 A level 就等於而家嘅大學生，仲要係尖子嚟㗎啦。其實
0: 你覺得係啊？咁啊，跟住就算你唔可以讀大學，你都可以試下讀下喺法庭幫下手啊嗰啲咧。
2: 或者考會計都可能考到會計師㗎，即係你可以透過考多幾次試，即係大學生就考少幾次試啫嘛。其實有一啲專業資格。譬如當年嘅 Poly， 即係而家嘅 Poly， 當年叫紅磡工專啦。其實而家好多退咗休嘅工程師都係當年讀 diploma 或者讀 cert， 即係一啲我哋叫中學之後嘅一啲學歷嘅認證啦，係啦，考出嚟嘅啫。佢哋都係透過考試，即係考專業資格認證，一張一張考上去。其實就即係你冇學位。就等於，因為你考到嗰個專業資格咧，就等於有學位，
0: 就搞掂㗎啦。
2: 係啦，即係你都攞到個專業資格啊嘛。咁所以當時嗰個一試定終身，其實係因為你入到大學就真係 天之骄子，其实你读到中读到中六都已经天之骄子啦，
0: 系
2: 嗰、个年代。
0: 每十个人考生都有，只系得一个有可能入嘅啫。
2: 入到预科系啊，
0: 入到大学。
2: 有
0: 中文
2: 大学
0: 嗰时，中文大学都成熟噶啦吓。
2: 因为我九十年代考 A level 啦，即系天外再次少少啦。我当年嘅入学率大概系十松啦，十三四
0: 先
2: 入大学。即系我当时有三间大学加多。四五間有 degree 嘅即係當年未叫大學，而家升格曬㗎，即係 Poly 啊、BU 啊、嶺南啊咁樣啦。咁當年嗰啲學院其實都有 degree 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有三間叫大學啦，跟住一堆 Poly 或者學院咁樣啦。咁啊，整體入到 degree 即係入到學士課程嘅學生係13-14%。
0: 嗯嗯。
2: 咁已經同而家大概23-24%啦，如果加埋非政府即係非 Jupas 可以有啲即可能係買位或者係私立大學，香港大概30%-30%+咁都係 degree 啦，即係香港個情況大概咁樣啦，係30%+學生，但係學位就其實冇多到，因為學生少咗。
0: 啊，個情況真係轉折不好快，喺十年之間咧，你多咗幾間大學啊，或者嗰陣時嘅競爭力如何？而家頭先你啲數字反映咗一樣嘢，我話我當年入大學係大概十個考生有一個入到咧，就係、是、反映到咧你嗰個階梯啊個三角形咧，係去到你個預科考入預科已經難，咁所以又篩緊一大堆人，咁然之後再入到去大學嘅。咁而家你話十三四人裏面有一間入到大學咧，亦都可能係因為即係嗰個分佈啊，同埋大學即係考生啊個多咗嚇，咁啊再睇嗰個比例。
2: 大學多咗啦，可以讀學士嘅機會多咗咧，就算副學士而家都仲有一個 path 有條路可以走去讀學士噶嘛，成績好嘅。
0: 其實好多啊，而家選擇係咁，所以嗱，我哋再講翻啦。咁你係咪同意一試定終身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覺得。是一樣的、
2: 起碼在現這幾年就不是了、你的公開試成績當然決定你下一個地方啦，
1: 又話
2: next stop 啦，即係下一笪地方到底係下一站到底係大學站定係呢個定係九龍塘啦？咁咧咁話即係九龍塘裏邊有好多唔同嘅，都有大學同有
0: 好多大學㗎，連住條線，
2: 即係九龍灣啦。
0: 係啊，九龍灣咧係差唔多。
2: 係啊，即係到底你邊個站啦？即係下一站到底係邊個站咁樣？咁這個是即係絕對有關係啦。但係其實人生就不是 linear 噶嘛，人生不是一個線性咁樣行走噶嘛，人生是充滿起伏噶嘛。咁即係你呢個試成績考得不好，就不代表你的出身不好。即係等於我哋頭先講，就算五六十年代你入不到大學，其實很多專業人士，即係當年的會計師、工程師，就算係當即係我哋近年有特首啊，當年其實都是冇讀大學噶嘛。係咁，佢哋後來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出嚟做嘢之後，考公開試又好啦，考專業資格試又好啦，跟住半工讀繼續去讀翻個學位又好啦。其實當年所謂嘅一試定終身都唔啱，
0: 係真嘅。
2: 不過當年機會少，係真嘅。我哋頭先見到嗰啲都叫做幸存者偏差啦，即係可能係100個有幾個可以翻身啦。
0: 點解你拍住呢個馮天
1: 麥咧？小弟咧就有啲親身經歷咧，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實咧，即係考試咧。未成功之前咧，都系第一系感受到好多人間嘅冷暖。所謂成即系成者為王，就敗者為寇。嗱，我講一個我自己嘅經歷，因為我當年咧考高考，我壓力係好大。我咧食情咧有個胃啊，食咩就噏翻咩上嚟。
2: 你意思係 high level？
1: 有得氣係啦，睇咗醫生睇咗一年先揾到一個醫生可以醫好我，幫我放翻啲胃氣出嚟，噏上嚟就變得好暴瘦。又食錯嘢，又肝炎。咁咧，當年咧，小弟因為呢個視力退化，咁咧中三嗰陣時咧，就個排位係排好低嘅，就160幾名。咁啊，靠英文嗰個阿 Sir 咧，就當眾就話啦：，喂，你啲咁嘅成績咧，正常啲學校都唔應該收你嘅。咁啊，然後咧就同我老豆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咧，你呢啲咁，你個仔咧依賴性好強，唔得嘅。好啦，同样一个人 A level 你成绩好好啦，咁咧嗰个人咧就会话，就又截住我老豆咯，喂，你个仔好叻，你个仔咁嘅质素根本系应该喺大学做研究嘅， 好似佢忘記咗咧，佢係講到我咧咩都做唔到嘅。

0: 甚至咧仲要邀请我去个学校去演讲，因为佢已经高升咗，就做咗校长。系啦，另外一件嘢亦都好得意，以前有嗰啲教美劳嘅亦都系。因為睇嘢唔清楚啊嘛，咁有啲嘢做唔到啊，譬如啲有啲黏貼嘅工作啊，或者一啲要做美術嘅嘢咧，咁佢就話：，唉，呢個人真係唔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冇用嘅。但係到佢知道放榜考到咧，佢又係主動嚟打招呼就係：，你好叻啊，你真係做得好好。結果嗰日咧，我竟然唔捨得離開我自己嗰間學校啊，因為佢睇下啲人有啲咩反應嘅，以前個個鬧你唔得嗰啲人咧，個好似忘記咗，個個都話你，我一早都話佢得噶啦，佢係好好噶啦。這個咧就係反映到呢個所謂一試定終身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成功就係正確嘅，
1: 就一得到一齊啊！
0: 呢個係好有趣嘅。
1: 我諗，所以個壓力資源就喺呢度咯，即係人哋點睇你榜上有冇名，
0: 你贏
1: 或者你攞到啲乜嘢嘉許，係仲要公開嘅啊！咁啊，而家啲公開羞辱你就少出現，
0: 而家好好噶啦，而家啲即係照顧啲學生感受好多，進步咗好多啊嘛，而家社會梗係唔同以前啦，
1: 冇錯，
0: 即係我講緊係我咁多年前嘅某啲體驗啫，即係而家啲小朋友好幸福嘅，佢哋唔會理解嗰、那個。
1: 但
0: 係
1: 所以如果佢哋淨係都自己一面倒到諗，如果我成績好，我就係人中王啦。咁如果我成績唔好，我唔使喺呢度立足咧。其實呢個係咪自己加俾自己嘅壓力咧？周圍的人都不想你這樣
2: 想，但我又這樣跟我女兒說、因為呢、我女兒最近都確認到有些、讀寫障礙，中文上面有些讀寫障礙、但其實她有些科目的成績又是好好的，即譬如英文很好的，她讀、電腦方面的課程又好的，即我小時候其實都是這樣，我默書從來都沒有分即係我都有讀寫障礙，其實咁咧，咁我默書從來冇分，咁其實我又點樣面對呢件事呢？即係有啲中文老師都會覺得我係
1: 冇希望。
2: 唔係啊！佢覺得我唔努力啊，跟住我話俾你聽，其實冇用嘅。對我嚟講，我努力，即係攞個六十分又如何？即係默書攞六十分，對我嚟講，可能要比我隔離嘅同學努力十倍先攞到。但係我唔係為咗滿足你去做呢件事噶嘛？我嗰件事對我，即係我
0: 個用途係乜嘢先？
2: 即係如果有啲嘢你做得唔好，其實最後係冇後果嘅，或者嗰樣嘢，我即刻咁同我論。我爸爸咧，即係初中嘅時候咧，有啲科目都係廿幾三十分嘅啫。因為當年咧，我讀英文中學啦，用英文教歷史，即係大家喂明白我講歷史啊而家。咁咧，我英文又串唔到字，咁我個科其實冇可能合格。咁唔合格冇問題㗎，高中咪唔讀咯。跟住其實我理科成績好，咁你最緊要明白你自己嘅專長喺邊度，因為咧大家明白啦，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運動員比賽，最近世界盃温網咁樣，喂佢哋打波叻，其他嘢係可以差啲噶嘛，因為你揾食你成名，唔係睇你個人嘅，即係我哋講木桶理論，唔係睇你嘅短板嘅、木桶理論，其實某啲情況係唔啱嘅，咁咧但係睇你嘅最長嗰一個範疇喺邊度噶嘛？如果你係好似美斯咁嘅，雖然佢矮啲係咪，但係佢腳法好，你踢波叻，你一樣可以成為成功人士係咪？
1: 係啦，你知美斯嘅經歷好多啦，啲人對佢未寄予厚望噶嘛，從來都
2: 佢又有豬病係咪？要即係巴塞肯醫佢，咁所以呢個世界就係啦。你作為一個即係我覺得對小朋友啦，即係有時好多情況就係、有啲家長會覺得學校俾嘅功課學校俾嘅要求其實就係一定要做好嘅，但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咧，我唔好講咁遠啦，就係講公開試。你公開試都唔係你所有科目你公開試都會考噶嘛。其實我的心態就咁嘅，努力認清，即係點解細個要讀咁多科咧？其實就俾你揀噶嘛，大佬。即係點解要讀文科，要讀理科？
0: 即係你轉啲專長啲係乜？你要摸索下俾你。
2: 即係要揾噶嘛，所以細個咧就係可能就係一個廣撒網，所有範疇都要接觸，咁但係有啲範疇你真係做得唔好，唔使逼個細路仔嘅。
1: 嗱，咁但係會唔會咧？我哋係時時唔記得咗我有選擇嘅咧。嗱、譬如我哋知道以 DSE 為例啦，你必修一定要考嘅就係有中文啦、英文、數學、公民與社會發展咁啊嚇，即係而家取代咗以前通識教育。 咁你一定要考理四科，但你最多咧可以考八科，但老師勸你唔好考八科，
2: 六科
1: 係啦，六科到七科好啦，咁就有啲有自己嘅信心又爆棚噶嘛。咁喺個選考嘅科目裏邊咧，就要睇各人啦，即係個 combination 啊，無論你係理科啊、人文學科啊、商科啊、藝術技，即係譬如話啲設計啊。或者是語文啦，即係文學啊，即係譬如 English 啊呢類咁嘅科咧，咁就要貼得好準你自己。如果真係想考得好嘅話，唔係淨係講興趣啦，係嘛？
2: 要講天分，同埋講努力。
1: 選擇係你揀邊科啊？即係有啲唔係你興趣，但係你咧唔知點解你就好叻嗰度嘅，咁你都要考噶啦。啊，譬如好多喺英國去英國嗰啲，佢會考中文語科噶，因為通常攞 A 噶嘛嗰科。即系真系好易考啊嘛，系嘛？
2: 系你如果去外国读书考数学本身都好易攞 A 嘅，咁
1: 系啊，冇错。
2: 因为亚洲人对数学科嘅要求系高过欧美平均嚟讲，唔系欧美嘅人数学特别差，其实呢个系一个错误嘅概念嚟嘅。其实佢个科只系出得特别浅，
1: 系啦，
2: 令到大部分人可以攞到一个。滿意的成績，但是他都是有揀尖子的，在歐美的社會裏面，而且他們對尖子的要求和我們東亞國家其實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大家覺得歐美國家的數學科容易考呢，只是容易考到 A， 但是因為他都有另外一科數學的，即係等於我們 的 Pure Math 啊，那科都是很鬼難考的，
1: 應該是
2: 其實一樣嘅情況，只係我哋內地同埋香港可能將一啲即係 A Maths 或者 P Maths 嘅課程咧，內地尤其是啦，佢個高考裏邊有啲好鬼深嘅數學題噶嘛，係等於我當年讀純數嗰啲數學題噶嘛，基本上都唔係普通人會讀的，
1: 知道噶，冇錯啊。
2: 跟住喺內地嘅高考裏邊，俾所有人去考，咁你咪覺得份卷好深。其實佢都係為咗分高，但係只係。在歐美咧，就一早將班尖子框咗出嚟，佢哋去讀嗰個高深啲嘅課程，就唔好嘥嗰啲一般人，即係唔好嘥嗰90%人嘅時間啦。因為你都根本冇可能學識，
1: 冇可能，我又唔明點解會揀咯。嗱，譬如馮天樂，你以前有冇選科嘅選科考試啊？呢一個考慮
0: 一定啦，因為我自己嘅專長一定係文學、歷史呢啲人文學科嘅物體，咁所以我以前咧。我好挫敗咧，就係我中一至中三咧，就係頭先蘇興講嘅，你咩科都要讀。咁呢個當然同我視力有關啦。你睇唔清楚，咁你點樣去做實驗咧？點樣玩嗰啲奔身 burner 啊？點樣去嗰啲 physics 啊？咁咧佢唔會理你噶。總之考得唔好，你咪得嗰幾分啊，十分八分啊，咁咪將你貶到好低咯。咁你一旦你已經可以分科啦，你唔中意嗰啲科，你全部可以唔讀。
2: 唔中意。
0: 即做得唔好嗰啲啦，即係簡單啲講啊。咁我就可以揀即係我自己專長嗰啲。咁你考嘅成績你高咗好多喎。譬如你有啲考話你第一突然間你試過全級，可能會你由明明160几，你一下飆升上去全級排第十幾啊，甚至係排頭幾名啊。咁你嗰個動力梗係大好多，你個挫敗感梗係會少好多啦。咁所以呢一個選科，咁當然咧，我嘅選科係好跟興趣嘅。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同我嘅態度有啲唔同嘅，即係我認識有好多朋友，佢唔係以興趣為先導嘅，佢哋都係用翻傳統嗰、那個，即係理工就為上，文即係商科就次之，然後就文科就為下。事實上，當年我哋教 physics 嘅老師都係咁樣建議我哋嘅，即係話大家為咗自己嘅前途着想咧，建議你哋就唔好揀啲文科先啊，或者乜嘢都係有啲咁嘅講法。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個世界咧。就唔完全係咁嘅，特別係我哋進入而家呢個時代，我哋讀乜嘢同埋我哋做乜嘢係冇一種嘅必然嘅聯繫嘅，因為我以前我同阿盧傑雄教授喺呢度都討論過嘅，就係話喂啲人嘢同佢講話讀哲學咧就去乞食。咁佢話，但係事實上咧，佢話佢識咁多個哲學嘅學生，冇一個係
1: 食
0: 嘅。
1: 唔單止有啲好成功嘅商人，
0: 唔會揾唔到食嘅，即係唔關事嘅呢樣嘢嚇。即係訓練思維嘅嘛，現代其實咧。
1: 但係好諷刺嘅就係，我諗啊，蘇適都或者有冇睇有冇遇到嘅情況？你中意嘅嘢唔係你最叻嘅嘢，你反而有啲咧，你唔係咁中意嘅嘢咧，就唔知點解咁容易就上手嚇，即係咁係好奇嘅。
2: 頭先文教授講唔好任性啊嘛，
1: 係啦。
2: 即係你唔好
1: 考試就唔好任性啊！第啲嘢任性。
2: 考試我講個例子啦，好出名嘅例子。阿米高佐敦當年打公牛嘅時候咧，曾經退役過兩年，去咗打去咗打 baseball 噶嘛，即係去咗打棒球噶嘛。佢喺嗰隊棒球隊嘅成績一啲都唔好嘅。最後佢咪又走翻去公牛，又連續贏咗三場，即係連續贏咗三屆 NBA 冠軍。即係米高佐敦嗰六屆冠軍係三屆。斷了兩屆，那兩屆他去了打棒球，跟住又再贏了三屆，那他就任性，但他有資格任性，因為

0: 因為佢喺公立都成績好啦。
1: 嗱，但係咧，譬如我再舉多個例，有啲人語言能力好高嘅，佢學好多種語言，呢、這個我唔明嘅，係咪？因為即係呢啲天分嚟。
0: 啊，海林咪就係咁。
1: 好，如果佢喺度，今日好開心。咁其實咧，我哋喺高考，我哋考 DSE 都有其他語言嘅科目噶嘛。譬如香港可以俾你考嘅，都係佢哋相關國家嘅機構喺度。嗱、
2: 啊，
1: 除咗法文、德文，仲有日文、韓語、西班牙、烏語、都語，仲有嚟緊兩年後咧，係會增設印第語。嚇、啊，咁啦嚇，咁佢有佢嘅原因嘅可能。咁你考，如果你語文叻，第啲同學又唔識嘅，唔得閒走去阿啲人放車走去讀法文，咁你咪應該要揀咯，係嘛？即係如果你以考試成績作為目標嘅話，咁其實中間有好多技術嘅，即係有技巧又好，技術又好啦。咁但係好少人提呢樣嘢啦。
2: 其實咧，如果喺古代咧。就真係有啲人咧係唔識得點樣應試一試定終身咧，係要任性害死咗自己。有幾個例子都好得意。第一個咧就係、是、呢個金聖歎。金聖歎咧，佢考試嘅時候咧，人哋問佢即係夫子何以不動心咧？就即係話夫子就算有金有銀啊，即係講呢啲孔孟之徒咧，佢都唔會動搖嘅。佢寫咗39個。动字，动动动动动动动，咁个考官问佢：你写咩啊？点解你写39个动字？佢话因为孟子有讲啊嘛，夫子40就不动心啊嘛，咁即系40岁之前夫子都系动心嘅咧。嗱，佢呢种恶作剧嘅行为咧，就令到佢被列入一个科举嘅黑名单嘅。啊，咁呢个就系任性咧，呢啲才子咧有时做嘢咧就唔系好理后果。又譬如话呢个咧，柳永啊，柳永原本唔系叫柳永嘅，系叫柳三变。佢写咗首词咧，叫《鹤冲天》，有一句咧叫《引把浮名换做浅斟低唱》，咁即系话，考唔到有乜所谓啊？饮下酒，唱下曲，仲开心。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但系呢首词就竟然传到去宋仁宗嘅耳入面，咁所以宋仁宗就记住咗佢啦。所以佢明明已经应考成功咗噶啦，可以入殿试噶啦，但系宋仁宗亲自咧就拆走咗佢个名咧。在那份试卷上面写了就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3: 奉旨、
2: 啊、你咁鍾意唱㗎嘛係呀你唔好嚟考啦。咁呢个就係太任性啦，你竟然将严肃嘅皇帝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嘅科举你攞嚟开玩笑就係、有乜咁巴闭呀、考唔到去唱歌好过啦。咁呢个咪就係点解佢要改名呢，佢叫柳三变要改做柳永，就係令到皇帝唔好记得自己。所以佢挨咗几次再考咧，皇帝真系唔记得咗佢咧，佢就真系考中咗，仲做到个从六品嘅官。咁但系仕途都系唔畅达噶啦，去到从六品就冇咗噶啦。有得考都已经唔错啦。
1: 选择噶嗬。
2: 咁亦都系佢哋喺古代嘅好处啦，冇身份证制度啊嘛，改过个名，等佢唔记得就得啦嘛。
3: 咁咁仲有翻零钟啦。咁我提翻即系现代，譬如你头先阿文教授问即系。考試嗰個規劃，其實考試規劃就唔係淨係科目嘅規劃嘅，即係而家香港選擇好多噶嘛，有得考A level 即係 GCSE A level 啦，有得考IB 啦，亦都可以考美國個 SAT 啦，即係有美制有歐洲有兩個制度，有英制同埋歐制啦，咁亦都可以考 DSE 啦，咁當然係需要。屋企有啲資源嘅，即係如果唔考 DSE
1: 呢樣嘢，你嗰啲講得好啱，蘇適，因為而家時間未夠啦，喺第三節想講下呢個所謂資源支持嘅問題，因為咧我就有要幫政府甄別嗰啲獎學金嘅，咁啊，但係要好標青啦，因為可以俾曬你去讀成個學士學位，甚至成個博士學位喎，只要有一間好學校收咗你，咁喺面試裏邊你見到啲人啲質地嘅。應該我就想講一講我自己個觀察，
3: 係
1: 未講之前，
3: 不過提咗兩嘴啦，即係其實你揀中學點解即係而家香港即係我女啱啱軍聯升中㗎啦，即係點解啲家長咁緊張咧？就因為有啲學校咧，其實除咗 DSE 之外咧，仲有其他嘅課程開嘅。咁咧第三節都可以提嘅，因為而家 DSE 有一份死亡之卷㗎嘛，即係中文啦。咁咧翻嚟提點解個翻去中文之卷啦，即係都可以提下嗰、那個。考試的要求和其實大學的需要有些脫節的、因為其實我都這麼說，其實語言呢的要求應該就是你可不可以用那個語言作為一個學習語言， 呢個就大學對語言嘅要求嘅啫。咁但係而家嗰份死亡之卷咧，其實某程度就係文學加中文撈埋一齊考噶嘛。因為我覺得中國人要讀中國文學嘅，但係用中國文學去批評一個人，去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有入大學的學習的資格呢，就有些錯配了、
1: 應該可以
3: 回來詳細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和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七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服务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给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屯門友愛村一個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屋內，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友愛村愛勇樓一個單位，警方凌晨近1點半接報有人報案，說懷疑朋友在屋企暈倒。警方和消防其後到場並破門入屋，發現24歲男戶主倒卧在客廳，現場證實不治，死因有待化驗結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说，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睇睇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的车辆可以在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

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路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6: 直接模仿啦，
7: 剑
6: 或者口头提示，
7: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6: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我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咁11点钟喺广东广西，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今日题目就系一试定终身，考试嘅试啊，系嘛？
1: 系
0: 咁啊，其实即系话咧，如果净系得一个试啊，当然唔好。咁啊，但系而家个设计系咁样吓，一个公开试，无论你譬如 DSE、IB， 咁但系完咗之后就好多选择嘅。
1: 冇錯，
0: 就一定唔好忘記呢樣嘢。無論係而家仲存在嘅副學士學位啦、高級文憑啦、職業訓練啦、自資課程啦、海外升學，甚至你去美國讀書，你成績唔係差，佢哋都會講差啦。
1: 或者做多幾年嘢，再翻嚟讀個學位都得，
2: 累積下資本先。
0: 但係咧好得意啊！你講呢點蘇適，就係、是、咧，如果你廿歲。佢好似個社會唔係好想你即刻走出嚟做嘢，嘥幾年時間嘅。佢都係想你咧，盡量快啲攞翻學位。
2: 你可以同政府借錢都得㗎，好好㗎，可以借㗎嘛。
0: 錢係一個可以解決問題啦。另外就係你迂迴曲折咧，最後其實你攞翻學位咧，唔係好你好似你想象中咁難，因為個考試唔得嘅。
2: 好容易攞到㗎啫嘛。
0: 咁你可以再考多次啊，係咪？雖然都係嗰個時，
2: 條大路通羅馬，
3: 我哋俾少少同意，好多機會攞到，
0: 冇錯，好多機會攞到，都係轉折啲。
2: 越嚟越多
0: 機會。其實喺我教咁多年大學嘅生涯，我就見到好多佢係先由副學士，因為佢考得麻麻地，入咗副學士咧，總言之佢個 GPA 攞得高嗰兩年。入到即係去到個叫 senior placement 咧，入到嚟大學嘅學士制
3: 三年班，
0: 咁面試都係重要嘅。如果有面試嘅話嚇，咁誒唔好放棄嗰個面試啦。即係有啲好多笑話嘅，今日就唔係講呢啲笑話，有機會先講到。咁有啲係好放棄嘅嚇，佢覺得女仔爭住嚟講嘢，佢就唔講啊咁嗰類啦。咁真係好笑，但係入咗嚟之後，咁攞咗第一個學位，我發現呢啲同學更加有動機讀碩士嘅，
3: 係因為佢哋辛苦過嘛，即係知道，即係喺低下層混過，即係喺房。
0: 混過之後咧，佢要再攞翻嚟冚翻佢之前

0: 折嘅嗰條路，
1: 係即係等於我 MIT 讀個博士，讀個碩士啦，咁樣啦，即係考翻個好啲嘅學校嘅學位咁樣。
0: 係啊，你嘅直情咧，譬如好多去美國咧，佢哋其實唔係唔成績其實一啲唔低，但係佢會先入社區。
1: 社區書院，
0: 因為社區書院嗰個 quota 入大學嗰啲，譬如話 UC Berkeley 都好啦，佢哋嘅 quota 係另外一條路嚟嘅，一條隊嚟嘅。咁咁你要屈一屈嘅，即係有啲人我哋聽到，咦你仔咁叻，點解要退 community college 先啊？咁其實佢有策略嘅，
1: 係即係讀書都有策略啦。即係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一行叫做嗰啲教育顧問咧，就係幫你計劃點樣係點樣入名校咁樣噶嘛。有啲咁嘅工作，同埋而家中學都開始，香港中學咧都開始著重呢方面咧。佢會幫一啲個別嘅學生咧去報一啲外國有名嘅大學，因為咧佢哋覺得 DSE 成績好咧，已經係中香港嘅中學覺得 DSE 入大學嘅學生多都唔足。而令到佢哋吸引最優秀嘅學生啊！佢哋覺得我要出到啲學生入到牛劍
0: 啊
1: Ivy 咁樣係啊，咁樣先至可以啊，再突顯我哋同其他嘅同級嘅中學唔同嘅地方，即係呢卷得好犀利。不過我哋提翻之前嗰兩個問題啦。即係中文科，小弟都同啊其中一個我哋另一個主持，佢喺即係中學嗰個考試局嗰個 board 都有坐，佢都有提嗰啲意見。其實以前 A level 同 short level 嗰個年代咧、，short level 即係會考嗰科中文科咧就有好大嘅文學嘅成分嘅，但係冇所謂嘅，因為嗰個淘汰咧唔係淘汰好多人，
0: 係
1: 即係真係有潛質讀到大學嗰啲人咧，唔會喺short level 淘汰咗嘅，咁咧有好長時間其實 A level 唔使考中文嘅，咁咧後來 A level 要考中文咧，嗰科中文嘅合格率其實都超高嘅，我哋講緊90%嘅，即係唔會因為中文成績唔好入唔到大學嘅，喺DSE 之前
0: 係
1: 唔存在呢件事嘅，除非可能係六七十年代你想考中大啦，但係嗰個時間一間過咗，因為中大而家都唔用中文教書
0: 嘅，
1: 係啦，咁DSE 嗰個年代出現咗個問題咧，就係嗰科中文咧，其實就有啲似會考程度嗰科中文嗰個設計，即係後來就有段時間冇泛文啦，但係而家泛文翻翻嚟之後咧，其實佢係一科有文學成分嘅中文科，即係唔係淨係教你用中文去讀書，亦都唔係淨係教你寫應用文，即係唔係教你點樣用中文去工作，而佢背後裏邊有好多文學嘅成分。咁大家睇翻，譬如英文。我哋讀英文有一科英文有一科英文文學噶嘛，即係莎士比亞會喺邊度出現啦？唔會喺英文科出現噶嘛，會喺但係我哋 DSE 嘅中文科有詞三首詩三首噶嘛，嗰啲好明顯就係文學嚟噶啦。即係點解突然間要讀辛棄疾，跟住仲要分析下辛棄疾嗰個係女朋友定係家國情懷係咪嗰啲？
0: 咁啊，咪啊，馮天樂點睇啊？
2: 我就咁樣睇嘅，我都同意阿蘇興所講啦。咁其實咧，因為如果大家咁中意文學咧，就可以絕對可以選讀中國文學科嘅。咁即係話，如果你中文科又係強調文學咧，你就會同中國文學科有一種類似重疊嘅嗰個情況。雖然佢哋選嘅文章係唔同啦，咁但係因為個初心出現咗重疊啊嘛，因為你就係想將兩者區別，你先整兩個唔同嘅學科出嚟啫。但係如果你有個取向都係文學性咧，就會重疊。但係咧，我就認為咧，中文科我比較欣賞就我就唔係好欣賞應用文呢一種嘅物體嘅，因為特別係去到現代咧，而家有咗 AI 啊，有咗網路世界咧，即係你要知道某一個 type 點樣去書寫咧，你好容易撳個掣咧就模仿到。我就反而認為中文科咧，我就反而希望佢講多啲我哋中華文化嘅嗰啲核心價值，即係譬如我哋講嘅家庭倫理啊、忠孝節義啊、天人感應啊，即係我哋以前有一個叫中國文化科噶嘛。咁其實咧就會講多啲思想性嘅嘢，譬如中國古代嘅科學思想、
1: AS level 嘅科學，中國語言
2: 係啦係啦係啦。我反而希望咧，當然咧以前有啲文章我認為都係有啲過時嘅，因為有啲可能佢講緊好舊嘅嗰啲五六十年代嘅嗰啲南來嘅文人嘅嗰種咁嘅感受咧，就講都係過咗時。但呢個取向係好嘅，即係我哋可以換咗嗰啲文章佢，我認為係啱嘅。但係我哋應該保留嗰種精神，即係透過呢個中國文化科咧，係將中華文化嘅一啲優秀嘅傳統傳承落嚟。但係我

0: 希望是着重思想性的部分，就培养我们的那个文化情怀。然后文学那些吟诗作对啊，刚才苏卿讲那些诗啊词啊那些，我认为一个统一在中国文学科。咁一个好处系咩呢？就一方面呢，就系嗰啲如果对文学好有兴趣嘅朋友，佢就可以选中国文学科啦。嗰啲唔系咁专长文学嘅人呢，又唔会觉得自己唔专长文学，就好似唔系好合资格读中文咁样呢。毕竟我哋唔系个个都要做文学家嘅。咁我哋都系希望，但系我哋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哋对我哋嘅文化要有某种嘅即系多啲认识。甚至是认同呢，我认为是需要的。所以我认为中文科的作用是在这个培养文化情怀，就不是培养吟诗作对的重点的。
1: 我提到。同埋我提一句啦，即是譬如我在即是我在美国读过一个学位啦，那美国大学对英文的要求是怎样的呢？他只有对语母语不是英语的人呢有英文要求。即是我哋譬如去考 TOEFL 考 IELTS 咁样啦，咁样咧佢会有个分数要求嘅，譬如 IELTS 要七咁样啦。咁咧其实佢唔会对一个母语系英文嘅人咧，
2: 系
1: 有呢个要求。
2: 系咁我呢个都 fair， 因为咧譬如考普通话试，咁佢根本就普通话人，咁我哋都有提出嘅，佢哋都会提出就系你用我三个学分啊。我都識噶
1: 咯，
2: 係咪先咧嚇？咁係咪可應該要可以修其他嘅語言咧？咁
1: 係咯，即係但係香港嘅大學嘅其中一個，起碼對 DSE 嘅學生啦嘅要求就係你中文要合格嘛。但係呢樣嘢呢樣嘢同個大學教語言首先冇關係啦，喺。即系而家中史都用英文教噶啦，即系成个历史科都用英文教噶啦，包括中即系大东东亚区嘅历史都系用英文教噶啦。根本喺大学里边用中文教嘅科目甚少，绝无仅有，除咗中文之外，基本上都唔系用中文教。咁另外一个就系、即系可以放低个合格嘅要求咯，即系中文科可以放低合格嘅要求咯。佢用到中文嚟学习咪够咯。系咪？咁唔需要令到咁多學生因為科中文科入唔到大學啊嘛？明明科學生其實個成績都好好嘅，但係即係你個中文科合格
0: 率卡死咗啊，冇得
1: 60%，跟住就入唔到大學啦。而入到大學之後，其實佢又唔用中文嘅喎，咁成件事係咪好奇怪？嗰個人而嗰個人個學生本身即係。大部分不是少数族裔的，因为少数族裔不教中文，大部分的华人成长的学生其实他母语是中文来的嘛，无论普通话好广东话好。那你全世界没有一间大学是会对母语是教学语言的学生有一个过高的
0: 语言要求。但是反过来我有点痛心的，因为呢你即是讲到大学啦，即是很多他不用中文去教啦，我覺得咧，而係一種某程度上嘅自信，文化自信唔夠嘅一個表現嚟嘅。因為我哋已經好強大啊，嗰啲我哋嘅中文嘅地位亦越嚟越高。咁咧，其實當年啊，即係大概係1913-14年嗰陣時咧，就係呢個蔡元培咧，佢做北大校長，佢係堅持要用中文授課。咁嗰陣時咧。甚至係有個英國嘅公使叫朱爾典係向佢施壓，即係話你咁樣唔即係我哋有外國人喺度，或者我其他人喺度，你應該要用英文授課。咁但係佢蔡元培就反問佢：如果我哋喺英國讀書，你哋會唔會就我哋用翻中文授課？唔會嘛？佢唔會咁即係我哋亦都唔需要去就你。我哋都要用翻。
2: 阿馮天樂，你依一個講法咧，現時咧其實我哋睇到有一個相反嘅傾向。因為越嚟越多內地生落嚟讀，一啲所謂譬如文學碩士啊呢類課程啦，佢哋要求係用普通話教學添啊，咁嗱，但係又咁睇啦，但係有啲又好想點解要嚟香港咧？因為個國際嘅地方，即係佢哋又想有一個國際嘅語言。嗱，咁呢個有爭議啊。但係咧，我就想講翻考試呢樣嘢先。我有一個感受，因為頭先蘇適咧提到所謂資源問題。其實如果資源豐富的家庭啦，無論譬如父母都是專業人士啊，醫生、律師啊、會計師諸如此類，咁佢哋對啲子女嘅要求都係會高，提供俾佢哋嘅資源都係會多，要佢哋入嗰個學校，個學校本身嘅資源都高。咁咧，你會睇到如果個學生係接收嘅話咧，佢事實上好多優勝嘅條件嘅。咁喺我面試俾呢啲獎學金叫做即係 excellence， 即係俾一啲
1: 優秀學生
2: 獎學金嘅時候咧，成績咧最近 IB 出咗啦， 唔少。

0: 都系45分满分，犀利嘅，你知道。佢嚟到唔系净系佢读书系叻，你发现佢个自信心好强，同埋咧佢哋嘅语言能力好好，因为我哋都用英文考嘅，因为就鼓励佢哋海外读啊嘛。咁喺海外咧就无论你荷兰都好啦，佢都系睇英语先啦。咁佢即系能够用流畅嘅英语去表达自己，都系一个已经优厚啲嘅条件。第二就是他们有大志的，即你会每次你见完他们都开心，就是他们会啊，我不读医科，我成绩去读医科，但我觉得研究更重要，研究去支持医学的发展是更重要的。他直情讲埋想研究，
1: 做科
0: 学譬如说 SIMA 或者研究什么科目，他已经选了一间学校最强项就是这样，好像苏轼当年去 MIT 都是，即是他们很清晰知道自己有兴趣、有志向，又觉得有意义，读咩？咁佢就好专注。咁呢啲真系好攞分嘅，你明唔明？咁但系咧，你会睇到佢哋成绩好，唔系净系佢英文好或者数学好，而系佢全个人嘅教育同埋佢个动机，佢对佢人生嘅规划系好高噶。你明唔明？即系佢已经有一个 ambition 先啦。
2: 系冇错，
1: 呢个回应啊，
0: 帮到佢读书嘅。其实
1: 头先文教授讲咗好重要一个词啊，动机啊，学习动机。因为咧好多时咧，学生其实系要去到某一个年纪咧，先至会有一个动机。即系头先阿天乐讲啦，可能系就系因为即系初中受呢啲欺凌咁样啦，跟住就有好大嘅动力。即系动机就可以变成动力，动力就可以变成努力啊嘛。咁咧。其实即系有潜质嘅学生就好多，但系有动机嘅学生咧，尤其是我哋即系社会比较富裕之后咧，即系有工作动机、有学习动机，其实某程度咧就系要同一啲人生经历有啲关系。即系我觉得父母可以街咧，即系俾到一啲意见，俾到一啲帮助，俾到一啲coaching 又好，即系同佢哋倾下偈，培养佢哋嘅动机。但系好多时都系动机系由内而外嘅，
2: 系啊，
1: 即系你可能受到啲外在因素激发咗你，即系啲武侠小说咁样，即系受到欺凌嘅，突然间就变强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个机遇，每个人遇到嘅时间有啲唔同。有啲人可能系年纪大啲，咁先
2: 早熟啲，
1: 突然间有好有动机。阿文教授讲嗰啲优秀嘅学生咧，可能细个咧就已经系
0: 听咗好多父母讲啲，
2: 赢在起跑线。
0: 系啊，
1: 佢哋嘅动机赢在起跑线，跟住家长嘅资源又赢在起跑线。
2: 家长又识得培养。
1: 嗰种起跑线同我哋之前讲要读间好嘅中学唔系
2: 同
1: 一样嘢。
2: 唔同
1: 一样嘢，因为动机唔系净系一间好嘅中学就俾到，唔系一间好嘅学校俾到，要个学生本身好有。即大家見到好多成功人士嘅傳記咧，科學家又好，總統又啦，成功人士嘅傳記，佢哋會發現啊，細個咧，佢哋就已經咧，即係好似阿劉邦咁樣啦，喂，大丈夫，
2: 如是哦，如是啊，
1: 見到阿陳子華嗰度，我應該要係咁樣，或者阿光武帝咁樣，我要做阿執金吾
2: 啊，一定要娶妻就娶就殷麗華，
1: 即係呢啲好勵志，
0: 目標明確
1: 啊，漢武帝我要金屋藏嬌，即係變咗細個就已經有呢啲咁。嘅機心啦，即係動機同埋決心，咁咧去做呢件事，咁加上屋企有資源，
0: 係。不過蘇適，我又再補充，你頭先講得好啱，由內而外都好緊要，即係你可以話佢內化咗一啲父母長輩講論談論嘅價值，佢自己又肯做啲研究睇，我真係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好我就以呢個作為我目標。但係仲有就係佢哋冇受到外邊嘅阻攔啊，嗱，譬如。我哋見完獎學金之後咧，佢哋都會派一好幾個攞到嘅，就叫你做 mentee， 即係話叫你同佢傾偈導師咁樣。咁我就嗰日見到一個喺英國翻嚟啦，已經攞咗噶啦。
1: 即係輔導
0: 平面設計
1: 導師咁，
0: 係佢平面設計嘅讀緊嘅。咁佢就同我講啊，我其實都好多謝我父母，因為我中意做呢樣嘢咧，佢從來冇阻止我，佢都任我自己選擇我中意做啲乜嘢。咁我諗就係因為佢嗰、那個。即係真誠啊，對嗰樣嘢興趣咧，令到佢喺面試嘅時候講得好，即係俾我哋有一種，即係俾我哋覺得即係說服咗我哋，佢個 passion 說服咗我哋，我哋覺得應該要支持佢。其實如果你係講有啲科目未必係社會最需要嘅。但我哋都唔係一定淨係從實際嗰個角度。
2: 咁梗係啦，
1: 我哋可以咁樣講嘅。香港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比較富裕嘅社會啦，即係大家開始會俾小朋友。覺得佢我哋叫 life fulfillment， 即係滿足佢嘅人生係重要過。

0: 誒為家族為屋企，
1: 唔係就係講揾食嘅，即係個層次。
0: 因為我哋已經脱離咗嗰一種，即係我哋脱離咗一種基層基層需求都未滿足，即係唔係六七十年代
1: 好似嗰啲馬斯洛理論咁。
2: 係啊，有係
0: 即係
1: 需求層次理論。
0: 我聽過我爸富有啲，我媽講咧就係佢細細個幾兄弟姊妹咧要搶飯食噶嘛，即係一開飯一開飯啲
2: 我都係
0: 啲餸就會搶曬㗎啦。
2: 我九兄弟姊妹，
0: 如果你食得慢咧，就即係好似即係雀仔最細嗰只就會餓死咁樣，即係冇咁嚴重，但係即係類似嘅情況，類似咁嘅情況，係啦，類似咁嘅情況，即係。家屋企裏邊嘅競爭好大，咁但係而家即係大家都發財立品啦，即係覺得唔係一定要做醫生、律師、會計師，即係唔係一定要揾好多錢先至係一個成功人生啊嘛，
1: 開心，
0: 即係開心係一件事，
1: 達到自己理想，
0: 最係
1: 想做嘅嘢。
0: 天龍講得好啱，
2: 越講越多，
0: 可以滿即係自我滿足，
1: 自我滿足，
2: 係啊，要求好高喎，你哋即係馬斯洛喎。
0: 咁所以咪多咗家長即係願意俾啲小朋友去試多啲唔同嘅範疇咯，即係我哋。幾年前仲會聽到咧，起碼就係即係好多點解咁多狀元，即係 DSE 八個五加加五星星嘅學生就去讀醫科咧，咁我都覺得喂，其實嗰啲學生係唔係真係衷心想讀醫科咧？咁其實即係你
1: 諗一諗，
0: 係啦，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噶嘛，譬如香港都有太空人係咪？咁佢本身即係當佢係紀律部隊出嚟噶，但係佢本身如果冇嗰種passion 啊，冇嗰種熱心啊，佢點會放棄即係或者係暫停而家嘅工作？
1: 梗係啦，
0: 走去
1: 冒險㗎嘛，要
0: 做呢個太空人，然後真係成功，因為幾十個人即係博士生香港本地出嚟嘅去揀，咁點解會做到？因為背後一定要有好大嘅信念，覺得呢樣嘢除咗我自己可以成為即係滿足我自己人生目標嘅一部分之外，仲會覺得對可能對我身邊嘅人、對社會、對國家，甚至會對人類
1: 有使命感喺
0: 度啊，有貢獻先去做噶嘛。但人類係需要咁嘅人噶嘛？如果冇冇呢啲尖端嘅科學家，即係愛因斯坦咁樣，佢做嘅嘢其實佢到死嗰刻都未有任何嘅就可能可少少量啦，即係冇乜實際嘅成果噶嘛。佢嘅研究嘅貢獻係對我哋近代即係近呢三四十年嘅好多科研有貢獻啦，或者有經濟效益，就係做基礎研究嘅。到有經濟效益，可能係到人生嘅結束都睇唔到。
2: 都未睇唔到嘅，譬如理論研究啊，物理學啊，純物理學、純數啊，其實都你可以話好似好隔好遠，但其實有關係。嗱，你蘇先，你講到呢度咧，我就覺得作為一間學校啊，尤其是啲校長啊嗰啲，而家咧好多時喺啲學校外邊門口咧就會貼咗成績一封公佈之後咧，我哋有幾多狀元啊？或者我哋有幾多人考到入大學嗰啲數字咧，我見到有時都會擺出嚟。但我覺得成個氛圍最重要咧，就話你令到啲同學有一種動機嘅教育，就係話佢即鼓勵佢諗佢最想做乜嘢，嗰樣有咩價值。就當然唔係規範佢一定要讀邊幾個科目，
1: 梗係咧，
2: 或者做邊幾行工作，先至叫高尚啊。咁唔係嘅，即係如果佢真係想做藝術，俾佢做藝術係好嘅，
0: 係
2: 咁即係佢哋嘅氛圍被鼓勵嘅話咧，佢嘅 conviction 強咧，佢考試嘅準備功夫係會多嘅，因為佢知道一定要經過呢個橋梁，佢先至可以接受到嗰種訓練，係嘛？咁佢就睇到個價值，即係考試嘅重要性咯。但係如果你冇咗你自己想做乜，哇，係咁死背死背，又大熱天時又壓力好大，其實就係好似曾經啊馮天樂經過咁樣，係辛苦啊。係
0: 不過呢個要分兩面嘅。嗱，頭先文教授講咗好多成功例子啦，但係另外有一個大家需要明白嘅咧，就係就算你細細個已經係好叻或者表現得好優秀都好啦，當你去到一間出名嘅大學嘅時候，可能你突然間咧就唔再優秀啦，即
2: 係
0: 即係你入到去，即係我講當時又講笑講花痴，我心當年曾經講過噶嘛。如果你十四五歲都唔識微積分，咁你唔係正常人嚟，諗法所有正常人應該嗰個年紀識微積分。咁但係好多時候你去到一間優秀嘅大學，你就覺得突然間我變得好平凡啊！即係重新
1: 心理心理準備啦。
0: 我身邊所有嘅人都同我起碼同我一樣咁優秀，甚至比我更優秀。
2: 你只係考30多名。即一班40
1: 咁。不過咁係好事嚟嘅，鞭策你努力啲咯。
0: 係。
2: 咁係嘅，一定要放開眼光嘅。 即係我喺深水埗小學考到去銅鑼灣一間名校，就要經歷過呢啲啦。
0: 我知，你頭先講過啦。

0: 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等。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及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七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系并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三 B、三 D、三 C、五 C 同埋过海巴士116。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4: 今晚7:30，港台电视三。

0: 呢个紫微线指数而家去到十啊，甚高啊，大家小心啲啦吓。咁啊，当然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咧，都令到我哋出汗嘅题目啦。有啲人啊，我哋都曾经出汗嘅题目，就是一次定终身。咁就即係其實咧，我哋嗰個 one way 或者 one track thinking 係咪必須咧？
1: 或者我 linear thinking 啦，即係線性思維啦。
0: 係啦，係咪其實線性思維真係好霸道嘅，係咪啊？目的論啊，以目標為本啊呢啲咧。咁但係我哋真係有啲係彎線曲線，
1: 或者網狀結構啦。
0: 網狀結構就麻煩啲嘅，因為咧，阿蘇西你講到呢樣嘢都係哲學問題啦，係咪？咁即係嗰啲理論咧，而家就興講網狀噶啦，就唔想但係一直線咁去諗因果關係，而每樣關係都同其他咧連結嘅。
1: 而家啲
2: 蝴蝶效應，
0: 而家就講唔到啦。
1: 而家啲 AI
0: 都講乜嘢喺度？係咯。
1: 係啊，咁啊，阿天樂有幾個勵志故事講嘅，不過天樂之前我講少少啦。其實而家咧好多好多方法升學嘅，即係我哋唔好講做嘢先啦，先講升學啦。做嘢就再另一個層次咧，即係你讀書成績好就唔代表你工作嗰、那個嗰、個過程一定係順利，人生一定係順暢嘅。即係讀書只係人生嘅，
2: 梗係啦，
1: 一小部分啫，
0: 都要必經嘅部分嚟嘅。
1: 係啦，咁即係就算你出嚟做嘢之後，都仲有好多機遇，或者係仲有好多。你需要掌握咯，個重點
0: 係同埋重要就係我哋原來出嚟先繼續係學習嘅重點啊！係
1: 終身學習啊嘛，
0: 真係終身學習嘅。你唔好話我而家咁大年紀，我都學緊嘅，即係知道錯喺邊，應該要點。
1: 同埋好多我細細個或者我第一個學位學嘅嘢咧，而家已經過曬時啦。如果我唔再更新咧，其實我本身係啦就會。即係我未退休，就算我退休都其實
2: 都會繼續學嘅。人類咁啊，應該不斷學習。
0: 係啊，同埋大家，你兩位都知而家 AI 嘅嗰個運作方式咧，令到我睇荷里活電影咧，就覺得個劇本唔能夠咁寫啦。如果今時今日，因為已經有好多工具啊，
2: 梗係啦，
0: 唔會整錯啊。
2: 作過啦 AI，
1: 咁即係大家可以咁樣理解咋。就算你以普通一個大學嘅學位咧，即係一個 bachelor 啦，一個學士學位咁樣睇啦。咁其實我同我女兒都咁樣講，其實學士學位咧讀邊科未必係最緊要，因為學士學位嘅目的咧係教你點樣讀，繼續讀書。因為我哋頭先講過終身學習好緊要啦，因為你好難咧，現代人好難再靠二三十就十幾二十歲嘅時候讀嘅嘢，然後就去靠佢食過世，
2: 食老本唔得噶啦，係
1: 好係好難嘅
2: 食老本。
1: 咁所以咧，第一個學位最重要咧就係你要掌握嗰個學習嘅技巧，同埋要培養嗰個學習嘅動機。係
2: 啊，
1: 咁咧令到你喺將來工作嘅時候咧，你可能三十幾歲或者四十幾歲，你需要重新去掌握一個新嘅技能嘅時候咧，你比你其他身邊嘅人咧，即係嗰個。紅追兩個人嘅故仔啦，你只需要俾你隔離嗰個跑得快嘅啫。

0: 咁你俾你身邊嘅人有更快嘅學習能力，你就可以喺呢個社會競爭裏面有呢個優勢嘛。所以有陣時即係讀咩科，或者係即係唔係DSE 或者係即係中六就第一個公開試之後就入到去大學讀一個學位課程咧，即係呢個係一個線性嘅選擇，或者我哋而家講大係咪一個大部分人都未必啱添，即係其實而家好多人都已經係可能係透過課士啦，或者係透過可能做幾年嘢，然後再讀一個學位。其實而家好多好多碩士學位咧，本身嘅要求咧都係要有工作經驗噶嘛，即係尤其是係教學型嘅碩士啦，因為教學型嘅碩士其實咪即係用一半時間讀嘅一個學士，即係佢哋個課程內容可能係再少啲。
1: 你講到呢點咧，仲有一間即係我哋本地嘅大學啦嚇，就佢好聰明地咧，去到呢個所謂文學碩士班，甚至後來去到博士班嘅時候咧，係收一啲你未必一定需要有第一個學位，但係你喺呢個業界裏邊已經證明咗成績嘅人。嗱，譬如話你係一間好即係出版社嘅總編嚇。總編嚇，外國好多添嘅一定。咁咧，佢都覺得你喺業界度已經係即係你超
0: 商學院嗰啲總裁班啊嘛。
1: 冇錯，咁咪唔需要走翻轉頭睇下你 DSE 考成點啊？
2: 冇噶啦，仲同你講呢啲嘢咩？
1: 係啊，就嗰個有冇第一個學位？
2: 嗰啲人直情交換卡片嘅啦，上堂都好似聯誼咁樣噶啦，嗰啲人。
1: 而家
2: MBA
1: 而家數一數就唔交換卡片嘅。
2: 係啊，而家仲咩咧？仲簡單啦，
0: 攞個 QR code 出嚟數，
2: 簡單咧。
0: 係啊。係咁咁但係即係咁樣講啦，就係嗰種就係當我成功嘅時候，自然就有大魚幫我辯經啦。咁
1: 係嗰類
0: 咯，即係咁樣講啦。
1: 咁你起碼有呢個平台先啦，即係所以咧，聰明地就係將我哋一路嗰個温，即係一單軌思維，就係一試定終身，或者你 DSE 又好 ，IB 又好，考唔考得好咧，就完全已經係我哋嘅問題啊！如果我哋仲咁諗，
0: 同埋呢個係香港俾到我哋嘅一個機遇，因為如果我哋睇翻東亞其他國家，尤其是韓國。韓國嗰個咧問題好嚴重嘅，好多人咧就係點解要考多次試？就係因為我考唔到最 top 嘅大學，就算我大學畢業啦，仍然要報嗰啲公務員嘅試或者嗰啲大企業嘅入職試。有好多人係即係第一年考唔到，去考多年嘅，即係韓國係有嗰啲叫做 repeat 班嘅，即係你係大學第一次考唔到，再讀一個嗰啲補習班，然後再考大學。佢哋個韓國個社會嘅問題就係、是。好直線嘅，即係佢覺得我一定要入到最好嘅大學，然後一定要入到嗰十間大企業。
1: 冇錯，
0: 因為佢哋嗰個工資嗰個差距真係好大。咁但係香港唔係一個咁嘅社會嚟嘅，即係我哋慶幸香港係一個公開自由、機遇好多嘅一個社會，即係冇被嗰班韓國嗰班財閥控制。即係唔同嘅社會，佢哋個結構其實某程度係影響你嗰個機會分配俾唔同人嘅情況嘅。香港個分配咧，其實係相對公平，係同埋相對多元嘅，即係唔係淨係入大企業。先至可以掌握到社會資源，其實講到尾都係社會資源嘅分配啫，即係你呢一代同你下一代嘅社會資源分配。咁所以香港其實係有好多多元嘅出路啦，同埋因為香港比較富有啊嘛，即係你阿爸阿媽剩落都唔少嘅時候，你又更加多選擇啦。呢個係真係
1: 幾多比例啦。但係咧，我又發現咧，就算父母唔係話真係好富裕。收入唔係真係好高，但係咧佢哋都聽聽埋埋，知道好多種方式嘅。譬如有一位學生咧，佢個 DSE 成績得8分嘅啫，咁佢真係冇辦法，佢就做倉務，辛苦啦，尤其是而家大熱天時。咁但係咧，佢覺得就係因為咁辛苦，佢覺得真係要好好咁讀書，佢就唔入到 high dip 嘅啦，讀翻啲基礎文憑班。咁啊，一層一層上翻咯，由基礎文憑班再讀翻個高級文憑班。然之後佢 GPA 咧勤力咧就差唔多去到4啊，所以咪入到譬如某間大學讀一啲專業嘅科目三年班咯，跟住攞到學位咯。咁唔少人係咁樣嘅，但你肯唔肯走翻呢條路啦？
0: 係，如果你講勵志故事啊，國內而家香港好出名的一間物流公司，即係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嘅一個勵志版啦。佢個老闆都係即係當年都係做做速遞，跟住後來即係搞下搞下變咗一間全球最大其中之一啦，十大嘅一個物流公司。即係我呢行裏邊佢係經典嚟㗎啦，即係 S 字頭嗰間咧，大家知啦，即係去國內買淘寶成日。 會
1: 敬佢
0: 去配送嗰間，大家知。

0: 好励志嘅呢个故事，佢系一个香港人嚟嘅，但系喺国内开咗一间、即系而家国内最大嘅物流公司。即系人生其实唔系净系读书，唔系净系学习嘅。当你有一个机遇嘅时候，你掌唔掌握到？好多时咧就系同文教授讲咧，就系、你有冇嗰个动机，有冇嗰个动力，有冇嗰一种决心去做？当然啦，我哋头先讲嗰啲都系幸存者偏差嚟嘅，即系一啲少数成功例子。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大家唔好觉得呢个一个好容易做到。
1: 即系我讲下梁启超咧就好幸运。梁启超咧是神童之余，咁啊17岁咧佢就考到个举人翻嚟。咁咧其实咧佢屋企咧由佢阿爷到佢老豆咧都系普通嘅私塾先生。就冇錢嘅，好窮嘅。但係咧，佢好幸運，因為佢有個維新變法思想咧，係因為個主考官係一個禮部尚書嚟嘅，同佢係夾，即係覺得佢呢篇文章寫得好，俾佢打動到。咁咧就竟然咧就想就要將佢自己嘅堂細妹咧就要嫁埋俾佢。哇！真係幾好啊！即係你原本你考到已經好好啦，你個主考官欣賞你，唔介意你窮。我身为一个礼部尚书，我要将我个堂细妹嫁俾你。本来个副主考想招佢做女婿嘅，几犀利啊！即系主考同副主考都要话，其实主考已经出咗声啦，副主考就唔好再出声，就宁愿就变翻做媒人，倒翻转。咁样呢个李慧仙呢，就真系同佢系厮守终身嘅，令到梁启超不但只考得好，而且仲娶到个有钱嘅太太，仲要唔使入赘。原本佢有问爸爸点算啊？我话我如果要娶佢，咁我冇钱嘅喎，摆酒唔使，女家包起晒所有嘅酒席，你净系娶佢得噶啦，你行礼如仪得噶啦，仲要唔使入赘，佢阿爸都叫佢入赘
2: 噶啦。系啦，黄天乐咪就系听得太多呢啲，
1: 唔系啲真人真事，唔系听嘅。
2: 私中自有真嘅，
0: 私中自有颜如玉啊。
2: 系啊，哇，即系乜都有啦，总之屋又有啊。
1: 因为佢太太系愿意跟佢挨穷嘅，因为佢要服侍佢嘅老爷奶奶咧，系喺北京搬去广州同佢一齐住嘅。咁佢即系呢个非常之好嘅太太嚟嘅。喺现代你越嚟越难有呢啲嘢噶啦，即系佢唔介意你穷不得止，仲要跟埋你去住，去照顾埋你屋企人咁样咧，系非常之好嘅。
2: 获得
1: 嘅
2: 奖品好似啊，
1: 非常之 bonus 嘅。咁呢个就鼓励大家努力啲。
2: 读书考试
1: 咁但当然啦，压力太大。
2: 我哋想叫佢哋唔好咁
1: 压力太大，又有另外一个反面例子就系洪秀全咯。洪秀全考到第三次考唔到嘅时候咧，就昏迷咗，要轿夫抬佢由广州翻去屋企。但系翻到屋企之后咧，佢就发咗个怪梦啦，就系咧上咗去天堂，就系话咧要捉咗孔子啊，去交俾上帝责打，就话你呢啲书教坏人。即系用话你呢啲书咧，就连我个仔都教坏埋，即系用上帝把口讲啊！即系话洪秀全都俾佢教坏，违反晒我嗰个真理。咁咧就孔子就逃走咧，就洪秀全就捉翻佢上嚟责打，打咗30板，咁算啦，顾念你都有啲功劳，普及文化就俾你继续留喺天庭啦。咁样然后咧，佢屋企人就想揾一啲道士嚟帮佢，即系觉得佢撞咗邪啊！因为佢不停咁话要斩妖啊，斩妖啊！咁然后但系咧，佢仲要闹佢屋企人，就话你哋冇良心，你哋冇心肝，因为你哋敬拜邪神，我冇病，你哋先有病，系嘛？咁呢个就系、虽然呢个梦就发咗40几日就醒翻啦吓，咁呢个后嚟就成为咗太平天国一个重要嘅意识形态嘅起源嘅，即系话佢咧系即系上帝嘅次子，耶稣嘅细佬。咁但系呢个咧就系嗰种过度刺激所造成啦，即系点解会发一个咁嘅异梦咧？其实真系有精神科医生用呢啲历史材料系做分析，就觉得佢真系出现咗一种精神错乱，就系、一个刺激太大。咁点解会刺激太大？就因为佢将科举视为佢人生嘅一个，即系似乎一种唯一嘅出路啊嘛。如果唔系嘅，咪唔会咁刺激咯。
0: 咁我哋之前有个讲法啦，秀才造反，10年不成。其实
1: 造反啊，
0: 其实呢件事就唔啱嘅。即系中国历史上边有几次咧？即系落地秀才啊，咁啱秀，即系考到秀才之后造反，真系10年唔得嘅。咁但系落地秀才造反就好多，
2: 好多嘅，
0: 系即系王朝系嘛？王朝即系唐朝，
1: 佢考到55岁先造反，佢55岁佢考咗12次啦，已经佢唔想再。
0: 佢写一首诗好出名嘅，即系其中一句满城尽带黄金甲
1: 啊！呢个
0: 咁啊，大家即刻谂起阿周杰伦嗰套黄金甲
2: 啦，
0: 嗰套戏名其实就系嚟自呢句诗嘅，即系王朝基本上就将 中國北方的氏族，即是當年那些繼承了很多年

0: 有得
1: 嗰啲滿
0: 佛
1: 啊，
0: 滿佛
1: 曬曬
0: 發曬啦。咁咁即係佢作為一個讀書人啊，佢係好憎讀書人
1: 嘅。係啊，因為佢邊緣人嘅擠塞唔到嗰個行列啊
2: 嘛。係
0: 啊，即係好仇視佢個階級。不過即係最後，即係我都想再提翻，即係一試定終身呢個題目咧。即係我哋其實就好唔贊成呢個講法啦。即係經過大家頭先咁講，
2: 而事實上亦都唔係啊，
1: 都唔係事實。
0: 起碼
1: 喺
0: 香港
1: 唔係啦，現代
0: 起碼香港現代唔再係呢咁嘅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世界仲有啲地方係咁嘅，咁但係我哋應該慶幸我哋生活嘅地方就機會好多啦，
2: 有其他選擇，係啦，走翻上去你想考翻攞翻學位都係得噶嘛。
0: 資源好多啦，同埋就頭先阿文教授講資源嘅問題，我想提多句咧，就係其實就唔係考 DSE 前三年，即係唔係升高中咧先開始計劃嘅，應該就要早少少開始計劃，即係尤其是家長俾仔女咧，即係我覺得咧就係、是。睇下個仔女想做啲乜咯，即係有陣時，即係點解啲小朋友最後即係走去讀 IB， 走去考 A level 咁樣，某程度都係要早少少安排噶嘛。同埋就我知道而家好多家長其實避咗科中文科嘅，因為即係叫死亡之圈，係一種恐懼嚟。即係呢種恐懼咧，就係源自於未知。首先做得家長嘅就冇考過 DSE 中文嘅應該。當年係考緊 A level 或者係即係考 short level 啦，咁跟住其實即係香港我都知道有一批人咧，即係我哋嘅同事黃博士都係啦，其實係講緊即係點解我哋個科中文科要出到咁難咧？即係我哋唔反對中文需要教詩詞嘅，即係作為中國人需要識中國文學係應該嘅，但係。唔需要嗰個學生去到嗰個程度先俾佢入大學，即係放低嗰個要求，反橫掂你大學都唔用中文教書，你何苦要一個？即係你何苦要考到舉人先俾佢讀嗰啲咧？咁冇必要噶嘛？咁即係某程度就係、是、即係呢個覺得即係長遠嚟計係咪即係課程可以繼續，但係即係嗰個合格率係咪可以？好啲咧，即係橫掂大學都唔睇嘅，即係你合格就得噶啦嘛。呢一科基本上。
2: 不過我好同意蘇適你講，如果你早啲去規劃，即係話提話俾我哋啲即係考生啊，佢有好多種選擇嘅，邊有幾多種組合？你係咪一定要讀一個學位？你可以幾時讀？咁如果今次唔係好快、好直接一試就可以考到入去你好心儀嘅學院或者讀嘅科目，咁你可以有其他啲乜嘢方法走翻轉頭，同埋你唔係只係得一個目的。
0: 係，因為啱啊，因為有陣時咧，有一啲技能咧，大家覺得可能係好難咧，但係對一啲有才華或者有潛質嘅小朋友嚟講咧，未必好難。大家可能聽過好多故仔咧，就係、是、所謂嘅天才，其實我覺得唔係天才啦，而即係佢有潛質可以細年紀細啲做到一啲嘢啫。即係有一啲可能係職業上邊嘅一啲技能上面考試，其實可能咧對個小朋友嚟講咧。佢係應付到，即係有啲小朋友可能考到八級甚至演奏級嘅鋼琴咁樣，或者樂器咁樣。其實嗰個係一個成人出嚟做嘢，去一個樂隊嘅時候需要嘅一個技術嚟噶嘛。即係我作為一個十幾歲嘅僆仔，我使乜有演奏級嘅技巧？即係但係佢做到啊嘛。即係除咗音樂之外，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範疇咧，即係譬如做電腦編程咁樣，或者做一啲唔同嘅範疇，其實你可以俾佢細細個咧接觸。你可能發現咧，佢可能十幾歲咧就已經做到出嚟揾嘢做嘅一啲基礎嘅要求，即係等於細細個有啲人中意拆開個鬧鐘砌翻埋一齊咁樣噶，同樣
2: 啊，
0: 同樣嘅嘢，係啊，咁你咪見到個小朋友，原來佢做呢樣嘢咧好有天分，
1: 係
0: 細細個就已經做到一個成年人做到嘅嘢，跟住咪可以繼續。培養佢咯，其實家長應該俾多啲咁嘅機會小朋友睇下佢哋邊一方面係做得好嘅。咁其實嗰啲試可以考好多次噶，同埋可以即係俾佢知道啊，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度啊。即係原來我已經有一個十八歲出嚟做嘢嘅人嘅能力㗎。咁其實對個小朋友建立自信心
2: 係好重要㗎，
0: 好有幫助，
2: 同埋對於考試嘅壓力都減輕咗。即係呢個唔係我真係決定我終身嘅嘢咯。
0: 係，同埋我女講，其實你有兩科咧，已經係中學畢業嘅程度，咁你咪可以多啲時間去做一啲你中意做嘅嘢咯。
2: 咁所以其實父母都要學習嘅，因為唔係淨係考生嘅問題。
0: 係啊。
2: 老師嘅輔導當然都好重要啊。喺馮天樂有冇補充？
1: 我補充就是以前的人同現在最大的分別，就是以前的人出路單一，因為社會是農業社會為主體，現在我們今時今日由工業社會甚至進入一個商業主導的一個多元的，是啦，即係咁樣咧，其實我哋再將所有嘢放曬落去同樣一條路度咧，就會限制咗自己無限嘅可能性。
2: 嗯，
1: 因為我去立德學院，即係鼓勵在囚嘅朋友咧，我同佢哋都有講嘅。因為佢哋都有去報讀嗰啲課程咧，我話你哋其實努力啲，你哋出翻嚟咧，就算你哋唔係好中意讀啊叫 academic 嗰啲嘢，我話但係邊個知道你哋出翻嚟？就唔可以創造好多奇蹟，我可能你哋變咗 YouTuber， 你哋教煮嘢食，你哋做美容，你哋做好多啲嘢。你一旦摸到一個你好有興趣，大家又感興趣嘅嘢，可能你隨時你嘅命運就會扭轉啦。咁我就係咁樣鼓勵佢哋，我相信佢哋都可以有機會做得到呢一點。係
2: 啦，所以我諗係我哋自己嘅執著啊。對於所謂一試定終身驚到震曬，其實事實上真係唔係咁樣嘅。咁如果我哋要挖一啲例子，要邀過淨係一試，或者一試未得，有冇再試，或者有冇其他嘅嗰個路途，一定好多。
1: 係，梗係啦。
2: 每間學校，特別係唔好淨係睇最叻嗰啲大學排名高嗰啲大學，其他嗰啲大學嘅故事非常非常之。例子
0: 是一定很多。
2: 是好，原来呢、這个蔡国权呢，我很喜欢蔡国权的歌，原来他都有一首歌呢，就是讲考试、就这样叫做考试考试。咁呢就应该我哋喺节目结束嘅时候听啦。要预告一下呢，听晚呢係马鼎盛嘅团队係会讲世界杯。哇，而家已经打到七彩啦。
0: 打到四强啦，啱啱有结果、英国对阿根廷啊。
2: 啊，好驚啊！好，哎，好好好，
1: 好，
2: 咁我哋下個禮拜
0: 家國情仇啊！佢兩個國家有仇，
2: 我哋下個禮拜應該講家國情仇。
0: 好，
2: 拜拜。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

0: 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卢颂茂强调，医委会组成的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详细的新闻内容，发展局表示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及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钟慧仪报道。
1: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亦计划推展多项促进城乡共融的措施。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在发展局社交平台说，其中包括新田时光步道。
2: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第、文士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
1: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表示欢迎。
3: 过去这些景点都是比较零散的，但是设立时光的步道就可以能够将一些碎片化的历史遗迹是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1: 发展局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先导计划的资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4: 咁而家燕江村一個士多都冇，飲啖水都冇，點可以留得啲遊客呢？所以呢度個計劃又要即係優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傾下偈啊，睇下朗園濕地個環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實係好靚嘅。
1: 發展局同消防處會喺今年內推出消防與牌照指引，拆牆鬆綁。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立法會首讀和二讀202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涉及包括改革醫委會組成等。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強調，今次改革並非純粹口號式。黃貝文報導。
5: 立法會早前首讀和二讀202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涉及包括改革醫委會組成、改革處理申訴機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调查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又提到会考虑由卫生署同事领导秘书处，并会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
6: 我哋会考虑咧，就系由卫生署的首长级的专业的同事啦，去到作为呢个秘书处嗰个领导的角色。咁然後咧就去到如果要需要一啲調查員嘅時候，我哋會考慮嗰個案件佢個複雜性啦，就可能會調派一啲專業嘅人員去做呢啲調查員嘅工作咯。咁呢個會令到嗰個調查工作咧係更加暢順嘅。而家咧因為始終係啲行政人員啦，佢哋喺啲專業嘅問題上面咧，未必咁快可以處理得到。
5: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話會喺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6: 咁其實而家可以話我任期就仲有355日嘅啫嚇，倒數緊噶啦。我會喺呢355日入邊盡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啦。但係我都要強調啦，正如我哋國家主席講啦，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咧必須要繼續㗎，因為冇一個終點，冇一個滿意嘅。人對生命健康咧，永遠都係想追求㗎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我剩低嘅工作啦，或者下一任嘅醫務衛生局啦，我相信我哋個目標都好清晰嘅，就係為咗香港嘅市民，甚至係為咗國家嘅醫療咧作出貢獻㗎。
5: 他強調香港的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0: 中學文憑試會在星期三放榜， 可有

0: 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採取較保守的策略。鄧永林報導。
1: 文凭试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参与考试，当中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都较上届多大约 5%。 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考生人数增加，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八大的分数亦都会上升，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亦都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之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令到竞争更加激烈，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
2: 但是什么叫合理的稳阵的选择和博的选择呢？其实有些参考，有些提醒的。第一就是我自己觉得，即係一個課程，如果我哋叫做較為穩陣去有機會入讀咧，其實就要參考翻去年嗰個課程收生中位數，計完個科目嘅比重之後，計嗰、那個分數係達到去年收生中位數，並且今年要再穩陣啲，因為我哋擔心個分數轉變啦，所以今年我哋建議咧，其實可以係達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數之餘咧，再加5%，5%。
1: 学友社执行总监梁国成建议，如果家长同埋子女对于升学期望未能达成共识，应该给予彼此空间同埋时间，共同探索唔同嘅出路选择。而学友社嘅放榜辅导热线25033399，琴日开始运作，去到下个月12号，为有需要嘅考生同埋家长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的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会在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梁正涛报道。
3: 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福建省气象台朝早将台风预警和暴雨预警降为四级，防汛抗旱防台风指挥部亦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降至四级，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预计将会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巴威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和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随着巴威影响逐渐减弱，受影响的交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浙江台州市公布解除对昭江大桥、昭江二桥的交通管制措施，恢复通行。福建宁德高速调整分流措施。列车方面，今明两日长三角铁路的多条路线部分列车停运，国铁广州局计划今日杭深、沪昆、京广和京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截至今朝7点，10个省份各省干线一共有86个路段因为天气原因实施封闭管控措施。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11点20分登陆浙江省玉环市沿海，随后在凌晨零时左右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二次登陆，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备灾安置场所。交通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日取消最少650班机，上海机场提醒旅客向航空公司了解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据报造成2人死亡，最少5人受伤。报道说，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音乐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7人中枪，其中2人当场死亡，他们并未公布任何的拘捕行动。警方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在现场调查，现场有大量的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警员的指示。美军在伊朗袭击一艘通过霍尔木兹 海峽的船隻之後，向伊朗發動新一輪攻擊，是今個星期內第三次。伊朗宣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說有船隻試圖沿未經伊方批准的路線航行，並無視伊方有關修正航道的提示和警告，被伊朗軍方警告性射擊擊中並且停航。梁正滔報導。
3: 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多间伊朗传媒报道，除了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之外，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和南部布什尔省多地都受到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作为回应。报道说，约旦启动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住比灵汉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梁正滔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3: 阿根廷八强对瑞士，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阿根廷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十分钟开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槌顶入，帮阿根廷1-0领先完半场。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瑞士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要打加时。阿根廷凭侯利恩艾华利斯在112分钟射入世界波，2-1再次领先。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在补时锦上添花，阿根廷最终赢3-1，取得四强席位。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36分钟由舒特纳推入禁区射入领先1-0。去到上半场补时，英格兰的比宁咸接应戈顿传送推入禁区远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无法取得入波，比赛同样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宁咸冲前保中，英格兰反超前2-1。比宁咸今届已经攻入6球，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发展局表示，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卢颂茂话，医委会组成的改革并非纯粹口号式。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2度登陆浙江。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 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

0: 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而家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我们一起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和有需要的长者重拾步行的感觉。
7: 今个星期我们请来科技研发公司的工程师，
6: 由他讲下高科技怎样帮到下肢无力的人士
7: 再次走出第一步。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5: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4: 我们一起出去。
8: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9: 《莫欺少年穷》。
10: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1: Always.
10: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1: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5: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13: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5: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6: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5: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6: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5: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8: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9: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8: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20: 中国复刻与新潮。
18: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21: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22: 系我系谭家齐，
23: 我系吴海杰，
24: 我系范永聪。
21: 咁我哋今次咧开始咧就系一带一路同世界杯嘅连结啦。咁啊，首先要登场嘅国家咧，当然咧系同
24: 我知，巴西
21: 呢个都系紧要，不过咧都系有啲纪录嘅。咁就系咧最早嘅世界杯冠军就系乌拉圭。乌拉圭咧就系一带一路国家啦。咁其实都同中国咧有一个紧密嘅经贸嘅网来嘅，主要咧就系啲基础建设啦，即系中国啲援建啦，同埋喺农牧产品上面咧有好多合作。咁你都知啦，中国咧系需要输入啲粮食嘅肉类啊。嗰啲咧，烏拉圭都供應好多相關嘅啲部分，咁所以合作好頻繁啦，亦都係一帶一路倡議裏邊咧拉美地區嘅一個重要嘅參與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都係1930年同埋1950年兩屆世界盃嘅冠軍。咁所以我哋講呢個主題咧，烏拉圭行先都合理。
22: 喂，烏拉圭真係唔簡單啊！佢國家唔係真係好大，但係面對住全部都係列強林立嘅足球王國，巴西、阿根廷就喺佢周邊。但係咧，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都有15次咧加冕呢、這個。 美洲杯嘅經歷，咁所以
0: 好勁，我好勁，
22: 好勁，好勁。即係你周圍嗰啲係咩人啊咁樣？咁但係咧，頭先我哋提過嗰啲足球王國嘅名字啦，咁其實實際上咧，佢係代表住咧南美一啲咧好傳統上邊強大嘅勢力。咁呢兩股勢力咧，其實就唔係淨係阿根廷同巴西，就係巴西背後嘅葡萄牙啦，同埋咧阿根廷背後整個力量。咁呢兩個力量咧，其實可以話咧喺南美嘅發展上邊咧係相當之重要。咁呢兩股力量咧，有时系磨合嘅，但系有时咧都系竞争。咁喺佢竞争嘅时候咧，乌拉圭呢个地方咧就正正喺两者嘅夹缝之间，要生存咧相当之困难。其实我哋见到乌拉圭喺历史上边好多佢嘅争战啦，都系同巴西同埋阿根廷嘅介入咧好有关
1: 系。我讲嘅老土嘅说话咧，即系大家除咗打开收音机听我哋节目之外咧，都同时打开地图啦。咁你要睇地图先知我哋讲嘅国家系咩，因为你嘅位置系咩，你嘅命运都可能决定咗一半。咁你打开南美嘅地图，你会见到咧，即系大概喺东南面啦，你最角嘅时候就会系下边就系阿根廷啦。其实阿根廷嘅上面就已经系乌拉圭，而乌拉圭再上面咧就另一个更加大嘅国家就叫巴西。巴西同阿根廷中间咧，即系喺地图上睇咧就压住乌拉圭嗰就系巴拉圭。喺一个长时间嘅历史入边，烏拉圭除了要防住巴拉圭呢个小邻居之外咧，其实佢长期都系受到即系西班牙或者系葡萄牙嘅压力嘅影响啦。佢唔单止喺足球上咧系同阿根廷咧经常有一啲好重要嘅赛事啦，其实喺历史上咧佢都受到阿根廷嘅军事或者政治上嘅影响系唔少。再加上喺近世咧，我哋稍后都会讲咧，其实整个南美都受到美国嘅政治影响。咁所以咧，烏拉圭要生存咧，唔系喺佢足球场上咁顺利啊。
0: 是啊，冇错啊。头先阿齐哥又提到，佢又有呢一个外力嘅影响，成个拉丁美洲十六世纪之后嘅历史，根本就系见到西班牙同葡萄牙喺度剥夺呢一个原居民嘅利益。咁但系当然最重要嘅其中一个 legacy 或者个反响系咩呢？就系佢哋都大量咁样出现一啲下一代系混血嘅。咁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化对于呢个乌拉圭的影响都相当之深。如果用足球的角度咧，你都会见到嘅，佢哋都系好早就已经习染咗呢个足球的风尚。美洲的国家杯啦，或者系世界杯啦，第一届1930年啦。咁虽然只系得13队参加，我记得如果冇记错嘅话，
1: 系
0: 咁啊，但系呢个乌拉圭就已经夺冠啦。咁、
1: 嗯、
0: 你可以见到咧一个弱小的国家，好似啊看来，但系佢能够凭住呢一个体育活动咧震惊全世界。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乌拉圭系好有趣嘅，因为咧可能听众朋友中如果有年轻一啲嘅朋友，应该首先第一唔知道原来乌拉圭攞过世界杯啦，你应该我觉得好 amazing， 好 unbelievable 呢件事，仲要系第一届添，系嘛？咁啊，只有事隔20年，1950年佢攞第二次，所以佢前后已经攞过2次。有一啲球员好重要啊，当然可能年轻朋友会熟悉苏亚雷斯啦。我啊年纪大啲啦，我留意乌拉圭嘅时候就有一个叫法兰斯哥嚟嘅，我觉得佢踢波非常优雅。足球的世界能够将一个可能名不经传，不是在政治或者军事上有很大影响力很强大的国家放到很大很大，而影响整个世界。
1: 嗯，成日都讲啦，即是乌拉圭一提就是做主办国啦，兼且攞冠军啦。但是为什么他的球衣上面他攞个30年50世界杯，但是有4粒星嘅？
0: 系咯，
1: 系咯，四粒星嘅，嗰粒星唔系世界杯冠军先有咩？
0: 系咯，
1: 就系因为其实佢系劲到另外两粒星咧，系代表住2028年同埋2024年嘅奥运足球冠军。
0: 哦，
1: 啊，当时世界足协咧，因为佢系第一个主办国，就俾佢将奥运之前嗰两届冠军挤落去。因为其实当时点解喺乌拉圭会举办世界杯咧？因为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咧，你能够举办体育盛事，你唔系一个小国嚟嘅。喺当时其实乌拉圭曾经俾人话系南美嘅瑞士。大约喺20世纪初20、30年代。时候咧系有一段长期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嘅时候，佢当时踢波又最叻，咁所以咧佢当时就主张，因为奥运咧都主要都系业余嘅球员啊嘛，咁啊主张职业球员去比赛，国际足协咧就俾咗乌拉圭去举办，但系点解得13队咁少咧？其实咧有一啲欧洲国家，特别德国咧，佢哋对于足球比赛咧系用职业球员参加咧系有意见。咁、再加埋咧，因为去南美好贵啦，唔系好够钱啦，时间长啦，好似坐船去南美都要成2个礼拜，
0: 2个星期，
1: 咁啊再踢2个礼拜，即系成个几月先翻嚟噶嘛，
0: 咁完全停顿生产，
1: 冇错，
0: 几月，
1: 咁嗰啲人其实唔系净系足球揾食噶嘛，佢真系要 quit 咗份工去踢噶嘛，咁所以好少欧洲人支持，去3个国家就系比利时啦、罗马尼亚啦同埋法国，我记得有其中2个国家咧系乌拉圭资助佢啲球员咧坐船去嘅，咁所以乌拉圭当时咧系政治稳定啦、经济唔错啦、足球非常之好啦，先至可以举办到第一届世界杯，但系第一届世界杯嘅决赛好得意嘅。当时咧嗰啲规矩都唔系好稳定嘅。之前同卓贤都有讲过啦，决赛系阿根廷对乌拉圭嘛。 佢哋各人要帶自己嘅波去踢，
0: 好好笑呢件事。
1: 一人踢半場先公平，仲有傳聞話咧，球證咧好難揾，好似咧係決賽之前嗰幾日咧，先揾到一個咧保證佢人生會安全嘅球證，佢先至肯去踢。
0: 哇，好危險啊！
1: 因為當時本身烏拉圭同阿根廷除咗足球場以外咧嘅國際關係都係比較緊張嘅，咁所以咧呢場比賽要踢，踢完之後球證係冇事咧，呢個係關鍵。
22: 剛才 Michael 講到咧，喺南美嗰個世界咧，其實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咧，可以話係當時世界希望所寄，可能有啲機會係南美就係20世紀嘅主宰咁樣，曾經係最富有嘅地方。咁但係點解會後屘唔可以再維持落嚟咧？我哋陣間再同大家講多啲。
21: 係啦，因為咧中國復黑與新潮，我哋中意咧由頭講起嘅。咁我哋都唔可以咧 skip 咗烏拉圭早期嘅故仔嘅。咁啊，烏拉圭早期嘅故仔其實同之前譬如阿根廷咧都有接近，因為佢哋都係分享個 Pampas， 即係嗰個潘帕斯草原。咁但係有一點咧都同大家要分享，我哋而家理解嘅潘帕斯草原咧就以牛馬羊嘅出口咧為主，咁我哋都會食咩阿根廷牛扒啦。咁但係其實咧，牛同馬咧都並非咧南美洲嘅物種。咁我哋話其實馬咧呢一個物種咧，早期咧叫真馬咧，其實係北美洲嘅草原嘅產物嚟嘅。咁但係好早咧就喺經過呢個白令海峽嘅大陸架咧，穿咗俄羅斯就越咗去歐亞大陸。咁然後白令海峽嘅關閉啦，因為海洋海平面上升啦。北美洲原生嘅真馬咧，反而絕咗種，咁結果歐亞大陸就成為馬嘅居所，而北美洲同南美洲嘅部分咧就缺咗馬。而呢一個問題咧，後來延伸到咧就係你會發覺咧冇馬，牛亦都唔喺度，咁結果係咩咧？整個南美洲我哋會見到咧係缺乏大型嘅草食哺乳動物。結果是什麼呢？沒有大型草食哺乳的動物就缺少了大型的被人類吃的牲口，並且畜力缺乏。我們想想中國大辯論，我們的鐵拿來做耕田的器皿，那還可以辯論一下，對南美洲來說就是一個大的缺乏。
22: 還有這個問題，沒有了大型的哺乳類和人類去交換細菌，其實是導致為什麼南美的人面對歐洲的人，他們是在細菌上面無從抵抗。
21: 加上這點說得非常好，因為呢牛呢呢種哺乳類動物咧，其實係有大量嘅細菌咧，同埋病毒咧，係同我哋之間咧有交互。咁係好早期嘅冠狀病毒已經係通過牛為載體反覆傳播。大家都可能聽過後來，譬如一啲牛大牛鬥嘅故事，都會知道牛同人之間有緊密嘅關係。我哋比較同牛親近啦，所以我哋可以交換好多。咁但係南美洲就變咗咩咧？真係要遇到外來嘅敵人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咧，用一個詞比較近代啲嘅字，叫科技樹嘅差異嘅巨大差異，就喺西班牙同埋南美洲產生。西班牙同南美洲出現就是

0: 力同其他我哋喺歐亞大陸嘅牛馬咧冇得比擬嘅。嗱，咁最早烏拉圭嘅原住民咧就叫查魯亞人啦。咁、查魯亞人佢哋即係其實都可以話係相對原始啲嘅生活形態，即係漁獵為主嘅。隨住啲歐洲人咧喺16至17世紀咧逐漸進入呢個南美嘅地區，特別喺個潘帕斯草原咧嗰度去進駐之後咧，佢哋都同當地嘅原住民查魯亞人通婚啦，出現咗一班我哋叫做高橋人嘅人口，嗰就係歐洲啦同埋南美人士嘅混血兒。咁呢班人咧就係以遊牧同埋捕獵嗰啲野牛為主咧，好多牛去到嗰度就自己走失咗。呢班人咧就可以話係騎術好好啦，並且係一個喺南美裏邊咧啲牛仔咁樣嘅生活嘅形態。呢個就係南美啦，特別係關於烏拉圭咧，佢哋發展嘅大概嘅情況。
1: 高橋咧，頭先阿齊哥提到咧，即係呢一種所謂對 young generation 或 next generation 嘅混血咧，其實佢有一個好獨特嘅特色嘅喎。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影像少少嘅角度去出發，就係、可能咧騎住只馬，好瀟灑咁樣。拍下拍下個馬肚，攞住一條繩咁揈下揈下咁樣，可能圈住只羊啊，或者其他嘅物種。咁喺一個畜牧嘅文化入邊咧，佢會展現咗一個好獨特嘅形態，因為佢哋其實可能係兼有呢一個南美本土嘅原住民嘅文化，但係亦都有西班牙嘅文化。我哋再加個想像就係佢哋可能係信天主教嘅，因為伴隨住西班牙勢力嘅介入。南美洲的發展咧，佢仲有一個好緊要的文化輸入啦，其實就是天主教。所以我哋在研究早期的烏拉圭嘅歷史咧，你發覺天主教的譬如神父嘅自己私人嘅記錄啊，或者啲教會嘅文獻咧，會變成咗最重要嘅元首材料。我哋會睇到高橋文化點樣形成啦。咁如果同呢個足球有關嘅，就正如頭先我所講嘅，我細個嘅時候好深刻印象嘅呢個安素法蘭斯哥嚟，我覺得佢就有一種好明顯嘅高橋文化，亦都會同咧我哋之前講過阿根廷咧有好。好近嘅一種作風，或者嗰個文化上嘅風尚，譬如話後期我哋知道烏拉圭嘅歷史有好多政治嘅一啲巨頭出現，佢哋可能都係嚟自高橋嘅呢一個咁嘅文化底韻，而亦都有嗰啲高地油啊嘅嗰一種混血嘅嗰種文化。所以其實咧，烏拉圭喺當代嘅歷史發展咧，喺好大程度上同鄰國嘅阿根廷啦、北方嘅巴西咧都有少少嘅接近，見到好多勢力嘅對撞啦，譬如話混血嘅家族啦，又或者係一啲地主嘅階層啦，又或者喺呢一個烏拉圭嘅城市嘅精英啦，佢哋好受咗西方嘅文化影響，佢哋對於可能自由民權嘅嗰個理念會比較強啲，佢哋同一個比較保守嘅地主真係階層，對於成個國家以後嘅歷史發展都有好深遠嘅一個影響喺度。
2: 咁起初我哋見到咧喺南美同阿根廷，我哋以前討論都一樣啦，草原文化、畜牧文化，透過一啲肉類貿易啊，會令到嗰個地方發展。但係喺慢慢17到18世紀嘅時候咧，整個烏拉圭嘅主要嘅港口貿易形態咧係有啲改變，特別喺呢個17世紀咧，新科洛尼亞即係葡萄牙喺上邊，即係喺巴西。落嚟建立一个自己嘅港口，而西班牙喺下边上嚟建立另一个港口，叫做蒙德维的亚嘅时候咧，咁两个港口咧就渗入咗西葡两个航海同埋海洋贸易嘅一啲技术啦，或者一啲网络啦，将乌拉圭慢慢咧由一个纯粹畜牧嘅一个地方咧，变成大西洋喺南美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海洋贸易嘅一个港口。当然啦，西葡两个国家咧喺乌拉圭嘅一啲土地啊利益嘅争夺啊。
0: 咁头先阿 Michael 都提到。其实葡萄牙咧，对于呢个南方嘅邻国咧，虎视眈眈。呢个地方虽然系由西班牙人去发展起上嚟，咁但系毕竟即系大家都系喺邻居，并且喺个教皇指唔线咧，都系一个有比较模糊嘅界线嚟，
1: 俾佢哋瓜分世界啊，
0: 个位置比较模糊。咁所以睇头先即系我哋讲到咧，嗰个新科洛尼亚嘅地方咧，其实就系葡萄牙人喺乌拉圭较北嘅地方建立。咁但系要同佢去撑咧，或者系要竞争咧。啲西班牙人士咧建立咗嗰個蒙德維的亞城啊，兩者就係競爭，咁競爭嘅也者就將兩者都納入咗世界嘅海洋網絡之中。
1: 蒙德維的亞就係其實而家烏拉圭嘅首都啦，咁佢就係位於呢一個拉普拉塔河河口嘅位置，嗰個位就係真係兵家必爭之地，特別喺以前咧好靠呢個漁獵啊航運嘅嗰個時代咧，嗰個就變咗好緊要，所以呢個西葡就喺度爭逐。
3: 南美洲嘅獨特嘅文化環境同埋地理環境之下咧，係比較割裂啲嘅，反而葡萄牙因為河嘅原因咧，巴西咧係一個整個大嘅腹地，咁而且葡萄牙咧喺嗰度付出咗血本啦，幾乎係全國之力咧經營巴西，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喺南美洲。烏拉圭咧就好似變成一個好細嘅一個港口咧，要同呢個龐大嘅巴西競爭啦。咁足球場都係如此噶，之後點咧？下一節咧就繼續同大家講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红妆嘅声音，
2: 系点样咧？
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谂。
2: 俾你，
3: 而前身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100分，
2: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6: 我系嚟自宝国中学嘅詹敏轩，就喺赛里木湖波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9: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8: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咁正話嗰節咧我已經講咗，即係西班牙帝國喺拉丁美洲嗰個特殊性。我哋話其實南北美洲咧地理上面真係好難搞嘅，睇地圖就知啦。我哋話呢個龐大巨型嘅安第斯山脈咧，其實由南至北咧係橫貫咗整個嘅南北美洲，而中間嗰段嘅山脈咧其實冇乜中斷，就喺、今日嘅墨西哥嘅位置。咁而你要喺陸地上面穿過南北美洲咧，基本上就要穿過中間嘅呢個高地，而南美洲嘅上方去中間加勒比海上邊咧，其實一啲比較高地嘅位置，所以南美洲要直穿去加勒比海咧，除咗海邊嘅地方之外咧，中間你要經過啲高地，唔方便。然後中間咧又經過啲山脈同埋一啲嘅亞馬遜森林，極難搞嘅一啲嘅河流啦。然後南方咧就係我哋正話講嘅烏拉圭，所以你嘅烏拉圭，去巴西好近啫，去加勒比海好近啫，你要穿過中間呢啲嘅環境咧，幾乎係不可能。咁就導致到咧整個西班牙嘅管理區域咧，就好似一個個割裂嘅片區，而每個片區嘅生存環境咧，其實好唔同。譬如智利嘅生存環境同秘魯同烏拉圭和中北美洲的環境就極度不同，所以它每一個地方就建立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山頭、自己的權力的地方。這些不同地方的總督就建立了正話譬如小武所說的高地遊的一個理解，就是說混血的下一代在拉丁美洲有些可能跟白種的當時西班牙的管治親近的人，就可能會聲勢興起成為了一個管理當地的重心的人物，而後來也會反叛歐洲的管治，就成為獨立自己的山頭。這種文化一直就貫穿整個拉丁美洲歷史的中心位置。
10: 如果我用中國歷史的術語來去講，這些就是什麼諸侯割據尾大不掉，是吧？
11: 犯真啊，這兩位。
10: 但是這樣的情況呢，我們見到就是烏拉圭的歷史和歐洲的政治的變化呢都是息息相關的，即雖然距離可能比較遠，要兩個星期船，但是呢歐洲很多的問題呢都直接反映到烏拉圭。而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確實是出現了顛翻地覆的變化，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呢不单止使到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有非常之重大的洗牌，并且呢都是令到呢原来可能控有住美洲的很多的势力呢，他们的母国都受到法国的影响或者侵略啦，产生很多影响。譬如西班牙、葡萄牙呢，他们都是短暂地被法国占领啦，或者可能是有强烈的影响。
3: 拿破仑打到
10: 是啊，打到伊比利亚半岛。咁所以乌拉圭同埋很多西班牙的地方呢，他们都兴起一个念头，就是他们要不要自己话事。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法国就不是在欧洲话晒事的，还有几个国家就跟他尽力一拼，其中包括就是英国。英国就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想跟法国进行竞争，争控制权。他们其中一个看中的目标就是乌拉圭，即如果他们不尽快控制乌拉圭，就被法国抢先一步，南美这一块就不够争霸的筹码。于是乎在19世纪初，英军曾经短暂地占领过现在乌拉圭的首都蒙德维的亚，但这场战争就不是搞很久，英国人自己都退出了。但英国的来临就带了很多欧洲当时比较先进的一些文化思想去到乌拉圭，特别是鼓励自由主义的报刊就在乌拉圭那里流通。因此乌拉圭人就会想是不是要 去獨立。其中呢有一名比較重要的獨立人士呢，或者是獨立運動 的領袖呢，就是何塞亞蒂加斯。他就領導了一些反抗西班牙統治的革命啦。可以說啦，這位何塞呢就被烏拉圭人呢認定為國父。他提出就是聯邦制啦、土地改革啦等等一些比較先進的理念，試圖呢去將整個 Patagonia 這個地方呢去建立一些聯盟啦，擺脫這個西班牙的統治。他先進的地方呢就是有講求人權的概念啦、平等的訴求啦，他都盡量去滿足的。因此呢可以說是定定了烏拉圭那個民族國家的結構。咁呢啲都係非常之難得嘅，就是、因為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喺十九世紀嘅時候，其實歐洲都係好盲塞嘅，佢哋唔係個個都會覺得自己嘅人種係同其他人種平等，即係會覺得自己嘅人種係優越，直到第二次嘅世界大戰都係咁樣。烏拉圭呢個咁嘅平等人權，人種之間係大家一樣嘅諗法係先進。
2: 系啊，头先阿齐哥咧讲到咧，我哋呢个何塞亚蒂加斯啦，佢会提到呢一个喺1813年嘅指示入边，佢都透露咗一啲联邦政治嘅构想啊，咁都系呢一个乌拉圭寻求自治以至后来最终独立嘅长久过程入边一个好重要嘅伟人。南美嘅一啲革命或者自治运动咧，成日都会伴随住一啲好传奇性嘅事件，乌拉圭都有，咁有一单咧喺1825年发生嘅呢、這个，当时巴西同阿根廷都干涉紧呢一个乌拉圭嘅独立过程啦，咁有。一位伟人咧就系胡安安东尼奥拉阿列哈，喺呢一个拉塔拉普河东岸33人，咁佢就已

0: 经有一个壮举啦，因为佢哋当时咧就系流亡咗喺呢个国外嘅，咁佢哋就潜逃潜翻去呢个国内咧，去从事呢一个武装嘅斗争。咁我哋都睇到，譬如头先阿卓然讲嗰啲高地游咧，其实你可以想象下佢着住嗰啲军服啊，一脸胡须啊，跟住可能咬住支雪茄，然后就去搞呢一个政治嘅理想啊，同埋革命，其实贯穿住整个十九世纪都有呢一种咁样嘅影子喺度。咁乌拉圭革命当然呼应翻头先齐哥讲，除咗英国带嚟嘅嗰个自由嘅思想之外，拿破仑嘅嗰种英雄事迹啦、浪漫主义啦、法国嘅翻天覆地嘅转变啦、欧洲1820年代一连串嘅革命啦，虽然都系两个礼拜嘅船程。先至可以去到呢一個南美洲，但係佢最後個 message 都係會 deliver 去到嗰度，令到佢哋咧接收到呢一個信息而尋求佢哋自己嘅前途。
1: 喂，補充一下先，當時烏拉圭咧已經被巴西佔領咗，
0: 係
1: 咁就係巴西即係作為葡萄牙人嘅勢力咧，就介入佢哋民族獨立嘅運動當中。咁而咧佢哋去擊敗呢啲巴西嘅統治者啦，當中都係有好多地方嘅民眾去支持佢哋。咁佢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佢哋嘅旗幟啊。佢哋其次用翻中文翻译嘅五个字啊，自由或死亡。
0: 哇，劲啊！
1: 即系不自由无宁死，即系咁样去吸引咗唔少嘅百姓咧，去加入佢哋。
2: 系啊，咁佢哋喺呢场独立战争，虽然话讲到咁壮丽，但系其实中间咧都系好惨烈嘅，即系经历咗好几十年啦，包括自己内战啦，又包括同阿根廷啊、西班牙嘅斗争啦，其实中间仲会涉及同巴拉圭嘅一啲战争，咁都好几十年。咁但系去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咧，相对就稳定，反而咧其实喺欧洲咧，本身你知道十九世纪中后期其实都系喺法国大革命嘅一啲影响底下，都仲系比较混乱。咁所以喺南美洲嘅乌拉圭咧，反而系透过洋出口啊，帮欧洲嘅一啲企业去做一啲工业嘅产品等等咧，系会相对嚟讲咧，随住欧洲工业革命嘅推进咧，系会有比较稳定嘅经济。咁比较稳定嘅经济、比较好嘅社会面貌咧，反而咧就吸引翻一啲嚟自欧洲嘅移民，特别系意大利啊、西班牙嘅白人嘅移民去涌入。咁所以咧，令到喺民风上啊，喺即系种族上啊、人口上咧，都会同欧洲嘅一啲唔同地方种族嘅人咧，会比较多交融咧，形成咗即系今日喺烏拉圭個相對比較開明社會嘅特質。
3: 呢個歐洲移民都值得講一講。我哋話咧，其實歐洲移民嗱，你睇下法國大革命啊嘛，之後慢慢咪話唔用黑奴啦。咁十八世紀中文開始咪唔講黑奴。咁南美洲啲嘢邊要做咧？你諗下，槍炮細菌與鋼鐵，啲拉丁美洲人都俾你整死曬。咁你邊個去掹羊毛先？你邊個做？咁點知咧就揾咗歐洲移民翻嚟。咁然後發現歐洲移民出糧俾佢哋啦，做啦，條數仲平過用黑奴。好多嗰啲人咧，就所以就係蜂擁過嚟，亦都有一啲譬如吉卜賽啊、吉普賽啊，嗰啲嘢就過嚟。咁亦都有啲係德語嘅吉普賽會過咗去。咁所以會發覺拉丁美洲裏邊咧，就有啲德語系統嘅親近嘅元素咧，就喺呢個時候落地曬。咁除咗喺烏拉圭之外咧，阿根廷啦，甚至乎巴西啦，呢啲咁嘅需要勞動力密集嘅地方咧，都會喺十八世紀中後期咧，其實會見到啲歐洲移民影子，就會導致嗰個人種，譬如我哋今日好籠統咁理解，嗰啲人啲樣好似好歐洲味道。
0: 歐洲係歐洲味。
3: 你會發覺其實深刻。其实阿根廷和乌拉圭咧，真系白人个味道好重嘅。咁如果净系靠住早期的欧洲移民，应该沟唔到咁多白色嘅肤色嘅，系咪？应该就
0: 是第二波嘅，
3: 冇错。咁呢个其实就系今日人种构成嘅关键。
0: 几位都讲到啦，即系当呢一个乌拉圭独立以至个经济开始发展嘅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见到不断咁引入呢个新移民啦。咁当然亦都会产生大量嘅一啲劳工嘅问题。尝试去了解拉丁美洲嗰、那个。好多國家尋求獨立啊，或者自治嘅過程入邊咧，你都會發現一啲比較左傾嘅思想，佢哋嗰個影響係相當之大。原因就係同可能一啲嗰個 labor 嗰啲工人啊、勞工啊，佢哋嘅境遇有關。咁喺二十世紀初咧，當時其實烏拉圭咧已經得到獨立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呢一啲咁嘅問題仍然係存在。當時嘅二十世紀初嘅總統就係呢個巴特列啦，推行呢個巴特列主義啦，有一啲嘅改革。咁呢啲改革都同呢一個提倡翻社會嘅福利啊，同埋一啲世俗化嘅一啲方向有關。譬如話八個鐘頭嘅工作制啦，廢除死刑啦，普及免費教育嘅推動啦，甚至乎一啲重要嘅產業就國有化啦，呢啲都係一啲我哋見到喺一啲新近獨立國家喺佢尋求佢哋嗰個產業發展上面嘅傾向。咁呢一啲咁嘅政策咧，其實當然可以穩定到個民心啦，因為好多嗰啲勞工都係喺水深火熱之中喺當時，慢慢令到呢一個烏拉圭嘅經濟發展得更加好，就變咗頭先阿 Michael 一開始講嘅，點解佢係南美洲嘅瑞士？
3: 你諗下啫，
2: 點解喺度搞世界？
3: 系谂下真系好爽噶喎！你谂下羊毛如 果世界和平，大家需要羊毛噶嘛，啲、羊我自己食草，久唔久啊生啲毛，你剃咗佢之後，佢又翻去食草，
0: 毛本身嚟咁滯嘅，
3: 咁有又知道有水草同太陽，世界和平。

0: 咁梗係瑞士啦，係咪先？
1: 係啊，
0: 都係唔錯嘅地方啊。
1: 係啊，所以其實透過呢一個巴特列嘅主意咧，我哋會見到其實1930年代點解烏拉圭能夠搞世界盃，其實佢嗰個基礎就喺呢一個二十世紀初嘅時候慢慢奠定落嚟。
2: 哇，幾美好啊！諗下全世界喺嗰陣時係大蕭條，咁、但係烏拉圭呢個地方就差唔多實行咗我哋喺二十世紀後期先見到嘅，特別可能歐洲嘅地方先見到嘅一啲福利主義啊！
3: 如果香港仲未見到八小時工作，幾時好烏拉圭？
2: 總之真係好美好，好美好。
0: 因為佢打正兩樣嘢嘛，你諗下佢做羊毛出口同埋牛肉出口，咁咪就即係食幾樣著衫，你可以唔做咩？尤其喺二十世紀早期，基本上大家嘅民生嘅重點其實就喺衣同食兩樣嘢度，咁所以依堆拉丁美洲國家就係食到個勢，我哋叫，所以阿根廷啊、烏拉圭啊，其實就喺依啲時候咧非常之好嘅地方，咁但係其實都有演變，
1: 有演變啊，有好景不常啦，去到個70年代嘅時候咧，嗰啲羊咩咩毛嘅價格咧就低咗啦，
0: 因為有好多其他競爭，
1: 係啊，咁就加上我哋都知道，其實70年代初好多問題啦，有石油危機啦，各樣啦，經濟有一個蕭條啦，咁所以烏拉圭都陷入一個比較嚴重嘅危機，經濟危機一定會轉化去政治問題噶啦，軍方政變喺呢個1973年嘅時候，所以烏拉圭就開展咗一個長達12年嘅軍方獨裁統治。
3: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慘嘅經歷，即係呢個經歷唔係淨係佢本身嘅政治或者本地嘅政治改變，其實係一個可以話係地緣嘅預謀嘅行動。如果而家大家讀一啲地緣政治歷史、國際關係歷史，都有知道一個叫壓鷹行動啊，即係 Operation Condor， 其實就係美國嘅中情局咧，喺透過收集情報啦、推動咧，甚至乎協助咧一啲南美嘅國家，包括阿根廷啊、智利啊、烏拉圭等等嘅國家咧，去掃除異己。咁掃除異己，所謂嘅異己咧，其實當時喺冷戰咧，喺美國心目中咧，就請你掃除我美國嘅異己啊，因為你知道即係南美係美國嘅所謂嘅後花園啦，佢特別係忌古巴啦，特別係害怕蘇共透過古巴咧係滲入其他南美洲國家，所以咧佢就不惜咧要支持一啲獨裁嘅軍事嘅政權咧去拉一啲政治犯。咁啊，當時係有文章寫過咧係相當之慘嘅，即係每50個烏拉圭人咧有一個係坐監嘅，好多咧就困咗喺個政治監獄，個名叫做自由。個名啊，個監獄個名叫自由，就係話俾你聽，混喺入面咧，你就可以離開一啲咧唔啱嘅思想啊，你會得到咧思想嘅解放啊，自由啊，
2: 自由一樣。
3: 係啦，咁喺入面有規矩嘅喎，唔准講嘢啦，唔准微笑啦，唔准唱歌啦，唔准吹口哨啦，送嚟嘅親友嘅話咧，係唔可以有鳥啦，唔可以有情人啦，唔可以有蝴蝶啦，唔可以有星星。直至大家知道後期即係過咗成20年啦，烏拉圭咧喺獨裁嘅政權底下咧解放出嚟。
1: 唔怪之咧，球場上面咧，你會見到佢哋嗰啲球員咧，好有一種自由奔放嘅感覺，因為佢哋經歷咗咁長嘅一個黑暗嘅一個政治嘅環境咧，佢哋對於苦等到最後能夠得到嘅嗰種自由咧，佢哋係好珍惜。咁啊，無論點樣啦，咁其實烏拉圭咧，而家咧我哋見到佢哋嘅人民享有一種好自由嘅一個氛圍啦、空氣啦，而且咧佢哋咧亦都真係透過呢一個世界盃咧，能夠展現到佢哋嘅一個國力。雖然烏拉圭的確有風光嘅時候，有南美瑞士1930年代嘅時候一個咁好嘅 Golden Age 啊，但係去到呢個80年代、90年代咧，我自己真心地覺得十居其九嘅人都係因為同足球有關。因為佢係透過足球呢個運動，能夠將呢個國家放喺一個國際舞台入邊，讓到全世界認識。如果你透過呢一啲球員，譬如我又要再講一次，我都幾中意法蘭斯哥尼，原因就係因為好欣賞佢嗰種踢法嘅優雅，好展示咗一種好獨特嘅氛圍。呢種氛圍咧，你喺香港覺得係好遠離我哋嘅。可能如果你睇翻歷史，正正就係因為佢同嗰啲高橋文化一種好緊密嘅聯繫，佢哋既有嗰種南美嘅土著或者係嗰種原住民嘅文化根源，亦都有嚟自西方嘅一啲文化素養，咁呢一種咁樣嘅所謂 fusion 咧，令到烏拉圭變得非常之獨特。
0: 係，我覺得有啲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喺足球賽場上，你見到烏拉圭嘅球員，可能咧就係披得好長
1: 長頭髮，係啊係啊。
0: 你會發覺嗰種嘅飄逸啊，有種好似牛仔啊。
1: 牛仔，
0: 我哋成日講係所謂以為西部牛仔係美國嘅牛仔，其實係拉美嘅牛仔，即係好多我哋今日香港見到嘅牛仔嘅相關嘅文化嚟自嘅產物。而第二個就係咩咧？呢個唔係烏拉圭嘅例子啊，但係係阿根廷嘅例子。咁你會發覺咧，近幾個月成日都講啦，美斯出場啦，所以啲阿根廷球員好似當佢神咁拜，
1: 係啊，
0: 當佢咧好似圍繞。 住佢咧，好似其他球隊或者其他文化裏面冇依一種球員。咁啊，大家就講啊，美斯點點點。但你諗下，如果用高地油嘅性格同埋品格咧，就會明白點解依一類型嘅文化會喺阿根廷語系嘅國家內誕生，就係因為大家會當佢係高地油，就係、是、只要佢揾到一個領袖咧，嗰啲人就會死心塌地跟住佢。因為點解咧？只要33個人就可以獨立一個國家，同、埋只要11個人就可以攞世界盃。所以我諗依個就係可能喺拉丁美洲。

0: 歐人心目中所謂依一種英雄嘅價值。咁我哋今日烏拉圭不如就講到依度好嘛？好嘛，我哋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講落去，再見，
1: 拜拜，
2: 拜拜。
3: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和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當局亦都喺兩條鄉村試行放寬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中學文憑試將會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話：今屆無論係應考人數同埋截至12月初申請大學聯招嘅人數都較上屆多，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穩陣入讀8間資助大學嘅分數會上升，亦都有機會帶動8大以外嘅課程收分上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探取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8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126.9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2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道去到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

上斜會入荃灣路慢線就唔使再 cut 線啦。駕駛人士請盡早揀定行車路線，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標誌。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有限
5: 管理新思维，
4: 现在
5: 主持林晓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咧又系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嘅。今集咧，我为大家咧选择嘅题目就系出版 3.0 加 AI 时代嘅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新思维。当 AI 重塑咗文化同埋内容嘅产业之后，香港又如何成为文化嘅超级增值人呢？好开心请到我两位好朋友邱达根 Duncan 同埋黄燕如 Sharon 咧担任我哋嘅嘉宾。咁样咧，我哋先听一听我哋两位嘅介绍啊。
7: 黄燕如，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总干事，黄博士同时是 InNo Content 联合创办人，并担任出版 3.0 加计划主席团成员。此外，黄博士亦都担任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亚太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以及2025至2026年度香港扶轮社社长。他曾经于多间出版机构出任高级管理职务。黄博士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及文学硕士、国际与商业法学硕士，以及历史。
8: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9: 我是廖婉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我们一起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2: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1: 我哋一齐出去。
14: 嚟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啊，繼續有我 Jeremy 鐘俊明，
15: 同埋我阿添黃真賢。
14: 係啦，今日啊，好似你有啲嘢想問我啊，添
15: 今次。係啊，今次梗係我問你先啦，成日都係你問我嘢，唔得咁嘅喎。我咧就做運動員咁耐咧，就成日會受傷啊，呢啲就好正常嘅一啲事嚟嘅。咁你咧？咁你有冇試過真係受傷或者有整親嘅時候，要需要用啲工具啊，或者需要人幫助下你呢？
14: 我真係好細個，好細個嘅時候，六歲左右啦，有一次
15: 幾年前嘅啫喎。
14: 哇，係啊，幾年前，多謝你啊！就係嗰陣時係唔知做咩行沙灘，咁行下行下咧，唔知係踩到啲咩嘢之後咧，第二日咧我就突然間成隻腳真係喐唔到。即係好麻痹咁樣，跟住係真係要入醫院啦，同埋係要揸嗰個學行架，跟住先係我諗都揸咗成個禮拜先可以慢慢行得翻路。但係當陣時醫生都話啊，唔知係咩狀況啊，但係就需要慢慢調節翻只腳啊，所以先會行得翻咁樣咯。係嗰次經驗咯，同埋試過中學嘅時候踢波。跟住就整親個十字韌帶，咁就揸拐杖嗰陣時。
15: 係
14: 你自己咧？
15: 我自己都有試過嘅，咁做運動員受傷就好正常嘅一

0: 件事啦，咁我都試過係做半月板手術啦，做完半月板手術之後，哇隻腳腫到豬蹄咁嘅樣啦，咁跟住之後就真係要靠揸叉嚟行路啊，其實都唔多唔少會影響到少少日常嘅生活嘅。
1: 咁今日咧就有啲特別嘢喎，因為今次唔單止係即係揸學行架啦，揸拐杖啦，今次而家科技發達咧，就有一啲助行嘅機械人添喎。
0: 哦，咁即系唔使揸嘢噶咯？
1: 可能真系唔使揸，要问一问今日嘅嘉宾啦。
0: 系，
1: 我哋今日咧请到 Medos 马当先科技有限公司嘅研发工程师阿 Jo 方文鉴，同我哋上到嚟咧倾下啊，佢研发咗一个助行机械人，究竟系咩东东咧？我哋邀请佢出嚟先。
0: 欢迎阿 Jo，
2: 大家好
1: ，Hello 阿 Jo， 系啦，即刻问一下阿 Jo 先，即系阿 Jo 当初点解会谂到啊研发一个助行机械人，系谂住帮下长者啊，定系帮下自己啊，定系你因为你自己都有受伤过啊？
2: 其实我自己都受伤过啦，不过其实我哋主要研发呢部嘢目的咧，就系见到就系香港个人口老化啦。咁其实每个人即系都会有去到一个衰老嘅一刻。咁其实我哋研发呢部嘢咧，其实主要就系想延迟佢哋衰退嗰个时间啦。咁喺佢哋衰退之前，令到佢哋可以周圍走嗰個時間可以更加長啦。咁另外，即係除此之外，仲可以想幫到一啲可能之前受過傷、復健緊嘅病人咧，有多一個渠道去做一啲康復啊，或者物理治療啊。咁我哋主要嘅目的咧，都係咁樣，就係想幫到一啲老人家或者受過傷嘅人嘅。
0: 如果我早啲識你就好啦，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咧，我要做手術，因為咧如果唔係我個膝頭哥就會好早老化嘅。咁如果我早啲識你，知道原來老化係有辦法解決嘅話咧，咁就好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咁以你認知入邊啦，咁你嘅朋友啊，或者你哋嘅服務使用者啊，係啲康復者啊、長者啊或者傷健人士嘅時候咧，第一次聽到 iCamber 呢個時候咧，咁佢嘅第一個反應係點咧？即係我嘅第一個反應就會覺得哇！而家啲係咪啲高科技嘅嘢嚟嘅咧？係咪會係幫助到我係可能連行路嘅時候可以做到跑步個速度好快嘅咧？咁會唔會有啲係佢哋嘅第一個反應通常係點樣嘅？
2: 即係根據翻即係以我個案經歷啦，佢哋第一嘅反應咧都覺得好新奇嘅。佢一聽到機械人就心諗，喂係咪 Iron Man 咁樣㗎？似甲皮俠咁樣。咁其實佢哋都覺得即係聽落就覺得個科技感好高嘅。咁當佢哋即係我介紹完佢哋個實物之後，佢哋都覺得。咦，其實都唔會話好誇張，好似好嘥白咁樣嘅嘢。其實我哋個外形特登都設計到比較沉實啲嘅，咁就比較酷啲啦，同埋易著上身，所以即係佢哋見到之後嗰個接受度都比較高咗。因為好多人聽咗之後就覺得，哇，會唔會好標奇立異啊？會唔會其他人喺街見到佢會覺得好奇怪？咁最終佢哋見到舊嘢都冇呢啲咁嘅諗法嘅。
0: 因為頭先阿 Jo 都有帶過件實物上嚟，都睇過咧。其實又望落去又唔係真係咁誇張嘅。咁其實即係著上去嘅時候，咁可能係多咗嚿嘢咁樣。咁我就自己私底下想問一下，有冇人咧著咗之後咧係諗住係跑步啊，或者係幫助佢跑步快啲啊，或者係行路會快啲噶？
2: 有人咁樣問過嘅，不過多數即係以往即係根據我哋見過咁多個人啦，我哋就覺得。多數問得呢啲嘅人咧，其實都係問一下嘅啫。多數咁健康做運動嗰啲人咧，佢就唔係好想依賴呢啲咁嘅機械，想靠自己嘅。即係例如，即係可能跑馬拉松嗰啲人咧，佢都係想靠自己去做個 PB 出嚟咁樣嘅。咁多數真係會用，就真係可能一啲肌肉量開始減弱啊，或者開始年老啊，覺得自己行得耐會攰嘅人，就多數呢啲人會問我哋咯。
1: 咁呢個助行機械人叫 iClimber 啦，咁主要嘅服務對象都係長者，定係其實傷健朋友啊，基本上其他朋友都會用到
2: 的。其實好多朋友都得嘅，即係當然，即係除咗老人家、傷健朋友，可能有時做完手術，佢哋瞓咗好耐床咧，即係佢哋啲手腳肌肉太耐冇喐，佢就可能會好快無力啊。咁呢部嘢其實就又係提供多咗個方法俾佢，亦都提供咗一個自信心俾佢咧，就可以喐動翻多啲。即係 at least 佢哋可能做完手術冇乜力， 佢著完呢嚿嘢，佢起碼佢提腿嗰下咧輕鬆咗，咁佢會願意行得多咗咧，咁從而喐得多咗，咁啊令到佢肌肉唔會又去到一個萎縮嘅程度咯，
1: 亦都康復啦，亦都訓練翻啲肌肉咁樣，
2: 冇錯冇錯。
0: 咁我又想問下咧，會唔會咧康復者係可能會依靠咗、依賴咗呢部機，而令到佢哋？

0: 可能 train 翻佢哋肌肉啊嘅時候，會係相對會冇咁 focus 喺 train 翻佢哋肌肉，而係可能會變咗一個依靠咧。
1: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其實即話就話係一個機械臂咁樣嘅嘢啦，但其實即實質佢嗰個輔助嗰個 percentage 大概都係20%-30% 度，咁佢就唔係100%依賴曬嘅。即你都係要靠自身，你要俾少少 initiation 話俾部機知你要行啦。佢先會有少少 assistance 咁樣嘅。
2: 嗯，咁呢個助行機械人咧，再講落去嘅時候咧，因為都發現佢有好多功能啦，亦都係有一個智能學習嘅一個技術啦。咁唔講技術住先，先問法做，我哋了解一下做多啲先。
0: 好啊。
2: 其實做你喺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之前咧，你係自己不嬲都好中意。即係研發啲嘢啊，定還是你好中意細細個就組組裝裝啊，拆下啲燈仔出嚟搞下啊，所以讀書嘅時候都讀工程咧。
1: 冇錯，其實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就好中意 DIY 乜都自己，就算完完整整嘅嘢我都好中意拆開，
2: 拆完
1: 再砌翻上去。
2: 有冇俾阿爸阿媽鬧過？
1: 不過多數都係砌唔翻嘅，咁就會學你話齋俾阿爸阿媽鬧。
2: 自古成功在嘗試啦，之後就真係可以研發到一個真係造行機械人。咁當初你即係中學嘅時候就係讀工程定係 mechan 咁樣？
1: 哦，我中學就讀即係物理嗰啲啦，咁去到大學就讀機械工程方面嘅學科啦。
0: 嗯，
1: 都斷定咗我好中意搞一啲可能機械人啊，或者總之會喐得嘅嘢，其實我都好中意。即係例如可能車啊，有碌嘅嘢我都好中意嘅。
2: 哦，當初你有冇諗過？即係你知年青人有抱負㗎啦，其實一開始就，哎，我一定要研發一啲嘢出嚟嘅。
1: 初初又冇咁樣，即係一開波就個人就好想玩啦，見到有啲咁有趣嘅嘢，咪涉獵下玩下咯。但係做下做下，發覺咦，原來都幫到下人㗎喎，咁就有種使命感，就個人會更加願意去做一啲即係可能改善呢個產品嘅嘢啊咁樣咯。
0: 嗯，咁幾好啊！又可以係自己興趣，亦都可以同時幫助到人。係
2: 啊，係啊。咁啊，就即刻講下呢個造行機械人佢個即係技術背後係點樣可以適應到，即係幫到啲長者啊，甚至係相見朋友仔去行路嘅咧。
1: 嗯，其實你可以當佢係一個輔助嘅工具啦。
2: 嗯，
1: 咁即係佢係有別於可能傳統你哋啱啱講嗰啲揸住支拐杖或者助行架。
0: 嗯，
1: 即係嗰啲就比較似係被動式嘅，即係你係拎住佢，佢就防止你跌低啊咁樣。
0: 嗯，
1: 咁 iClimber 咧，佢就調翻轉，佢就係一個叫做可能主動幫你嘅嘢啦。
2: 嗯，
1: 佢知道咗你嘅步伐之後咧，佢就會根據你嗰個步速或者步伐去提供翻相應嘅力度，去減輕你行路嗰個負擔嘅。咁佢會做啲咩咧？佢主要呢部嘢佢就每邊都有一個摩打啦。咁連接住就每邊有一支臂咧，連接住你嘅大腿。咁就幫你做提腿嗰個動作嘅。咁因為即係往往可能例如老人家可能上樓梯，其實最辛苦就係拎起只腳嗰下啦。咁呢部機就係幫到你提腿嗰一下。係啦。即係或者可能有時可能上巴士啊、小巴嗰級好大噶嘛，咁呢部嘢就可能會幫到你做提腿嘅動作，咁令到佢冇咁辛苦咯。
2: 嗯，
0: 咁我想問一下咧，因為頭先我睇到嗰個實物啦，咁我想問嗰支臂咧個長度有冇得 adjust 噶？因為以我咁短為例，如果你個機械人係冇得 adjust 嘅話咧，其實我未必係一個可以用到嘅受惠者。
1: 暫時我哋就冇得 adjust， 不過咧，我哋可以買嗰時有需求嘅話咧，係可以 order 細碼嘅。
2: 哦，
1: 個細碼嗰支臂係短啲嘅。
0: OK。
1: 因為我哋都有去老人院度俾啲老人家試咧，即係都有啲比較細小嘅老人家係真係要需要用到嗰啲短版嘅臂先至可以著到。
0: OK。
2: 我就係頭先有睇到啦，阿Joe咧就親身戴咗試咗俾我哋睇啦。咁我就突然之間諗翻起啦，因為當初咧即係我受傷嘅時候攞自行架啊攞拐杖嘅時候用手噶嘛，但係阿Joe示範嘅時候其實用咗呢個助行機械人已經基本上唔使用手再揸住啲任何嘢拐杖再輔助噶啦，係咪呢個機械人已經可以幫到手嘅咧？
1: 哦，咁呢個就要即係可能講翻清楚少少啦。咁呢個機械人佢主要會幫嗰個位置咧，就係佢嗰個我哋提腿擺動嗰個動作。
2: 哦，
1: 但係你話如果幫助你平衡咧，我哋做唔到嘅。
2: O K，
1: 係啦，即係如果即係可能講到佢本身嗰個人佢嘅平衡力有問題嘅， 或者

0: 本身用開助行架嘅，咁其實有機會都係需要用翻嗰個嘢去輔助。咁而個 iClimber 係再疊加上去幫助你咁樣咯，係啊。
1: 可唔可以理解為其實係一個額外比力嘅一個工具？
0: 係啦，
1: 係啦，冇錯。好，咁我想問下咧，咁如果你哋聽翻嚟嘅 feedback 入邊啦，咁啊啲長者或者啲相見朋友試用咗之後咧，佢覺得呢部機咧同佢哋之前咧用助行架或者用拐杖咧，最大嘅分別係點樣咧？因為係啦，即係我哋見落去就咁樣啫。咁佢哋嘅 feedback 係點樣嘅？
0: 嗯，佢哋即係多數話翻俾我哋知咧，佢哋即係本身揸拐杖啦，拐杖同埋助行架，即係幫到佢哋嘅嘢咧，就係防止佢哋跌親或者兩邊擺啊咁樣，就幫唔到佢行遠咗嘅。咁亦我哋都有個案咧，就係本身用開助行架嘅，咁本身佢都每一日會做啲物理治療，係要行嚟行去啦，咁訓練翻啲大腿肌肉。佢著咗個 iClimber 之後咧，係行得耐咗嘅，即係佢每一日可以訓練個時間都長咗嘅。佢主要個分別就係咁咯，即係拐杖啊助行架就唔可以主動可以幫到佢咯，叫做係一個安全避免佢哋跌低嘅工具，
1: 嗯，亦都好似头先咁讲，额外俾力嘅佢一个工具啦，
0: 系啦，
2: 咁当初研发呢个助行机械人嘅时候，啊用咗。

0: 亦都好似頭先咁講額外比例嘅佢一個工具啦。
1: 係啦，咁當初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嘅時候，用咗幾多時間呢？其實由籌備一個 idea 去到真係現成，真係即係完善到可以出街啦。
2: 其實由老闆有呢個 idea， 再揾一啲唔同嘅學院啊合作。咁加加埋埋，我諗都用咗三至四年嘅嗰陣時。
1: 3-4年，咁三至四年當中一定係會即係揾到啲數據啦，亦都有其他嘅可能長者啊試用過啊，相見嘅朋友仔都試用過。有冇啲咩特別係參考過呢類用家嘅意見，用咗落去之後就完善到個機械人呢？
2: 哦，絕對有㗎，即係包括可能一啲使用者嘅步伐數據啦，佢哋嘅步行速度啊，佢哋嘅步行習慣，或者甚至是他們大腿擺動的幅度，都很影響我們的數據搜集的。因為其實去到我們做一些老人家方向的發展的時候，我們就發現老人家其實走得比較細步，即在我們公司裡面我們講就叫小碎步啦。其實因為小碎步呢，就令到我們要需要用一些比較敏感的 sensor， 部機才知道那個人咦你有動喎，他才要給到力的。因為最初那陣時呢，其實細細步這樣走呢，部機是不知道的，變相就沒有出力。所以一開波嗰陣時，啲老人家著就覺得，咦？點解好似
1: 冇乜作用，
2: 冇乜用咁樣嘅，係啦。咁就慢慢慢慢，我哋收集到呢啲資料，就慢慢作改善。咁就去到依一家，就直情最新嗰部機係有個模式叫小碎步模式，咁就行得好細步，佢都可以sense 到、偵測到，咁再比力嘅。
1: 即係已經偵測到啊，佢有提佢啦，咁所以就有比力喺個肌肉嗰度。
2: 冇錯。
0: 咁小碎步入邊係咪都可以分到6級㗎？
2: 可以嘅，可以嘅，都可以教過你，
0: 即係可以仔細咗好多啦，可以變得。咁係點樣係可以幫助到相見啊或者復康嘅朋友仔咧？喺佢哋嘅復康嘅過程入邊咧，最緊要係點樣令到佢哋喺生活上會令到佢哋更加便利方便佢哋之餘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提升到佢哋嘅自信咧？
2: 呢度我就想講一講個例子啦。咁就之前有一個用家，咁就佢係小腦麻痹症嘅。咁佢就本身已經佢嘅步態就好唔穩定啦，同埋佢嘅下身嘅腳呢都好冇力嘅。咁佢最主要呢就係呢部機係俾咗一個信心佢嘅。之後每一日佢嗰個復康或者運動嘅時間就延長咗好多。咁就令到佢知道，咦，原來著咗呢部機，我又行得遠咗喎。咁佢有咗個信心，佢亦都個人係開心咗啦。佢就行得遠咗。佢由初本身就淨係喺屋企入邊個廳度來回喺度行啦。咁最終咧到依家，佢就可以落去屋苑平台嗰度，就可以即係一嚟可以吸收新鮮空氣啦。二嚟佢的而且確佢嗰個行路嗰個姿態係好咗嘅，因為始終佢每一日喐多咗咧，佢嗰個可能叫做肌肉的記憶力就好了，咁就令到佢成個人都係開心了嘅。
1: 係因為自信都好緊要啊！即係有時即係啲康復中嘅使用者，佢可能即係每一次行路嘅時候好痛、好辛苦嘅時候，佢都會泄氣。但如果有即係一個輔助器輔助佢，原來發現我都真係行到，真係有進展嘅。咁其實佢嘅心理上嘅嗰個都會健康啲嘅。係。咁我想問埋，即係依個助行機械人嘅科技咧？主要 focus 喺長者嘅都用得啦，相見朋友仔啦，甚至康復中嘅朋友啦。咁你哋會唔會真係針對佢哋各自嘅困難而 set 咗個模式係有唔同㗎？
2: 就好似啱啱我講過，有依家最新個版本有個小碎步模式，就正正就係針對住呢一樣嘢。咁如果就開咗呢個模嘅話咧，佢就會更加 sensitive。咁啊，真係幫助到啲行得好細步嘅老人家。之前我哋呢啲都係去到唔同老人院啊，做過一啲訪問啊，佢哋用完有啲咩感覺，去收集翻嚟，再做呢個模式。
1: 好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新聞翻嚟咧，再揾阿Jo出嚟同我哋傾下，究竟啊呢個助行機械人啊，仲有啲咩故事咧？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DSE 即将放榜，同学们的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仲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是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又在网志说，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 52%。 他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的主权基金

0: 發展局話正係推展多項措施促進北都城鄉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時光步道活化同串連歷史建築。政府期望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2億元北都城鄉共享基金先導計劃資助，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當局亦在兩條鄉村試行放寬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晚上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会停用，巴士路线9号同埋 X9号线的石澳总站临时会搬到去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办事处。另外，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点，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5: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4: 在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6: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用鼻字。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何雁诗，运动员。

0: 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佢会分享当中嘅心路历程。
1: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哋一齐出去。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4: 黄真贤、钟俊永主持。
2: 我哋一齐。

0: 好，新聞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咧，繼續直播室入邊有張雲綿、鐘俊明，
1: 同埋我阿天王真燕。
0: 當然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賓啦 ，Meadows 馬當先科技有限公司嘅研發工程師方文鑑阿祖。
2: Hey, Hello, 你好
1: ，Hello。
0: 咁我哋繼續傾翻嗰個造行機械人 iCamba 先。
1: 好啊。
0: 即係呢個造行機械人仲可以有啲咩模式啦，同埋幫到啲咩啦，同埋可以。幫完啲康復者啊、長者之後，有啲咩故事咧就發生咗啦。咁啊，先問一下啊，通常長者同康復者，你哋建議用呢部機係用幾耐嘅咧？
2: 其實好視乎一啲唔同嘅使用者嘅。咁即係例如可能本身嗰個使用者都比較健康，行得就得嘅。例如可能行山咁樣啦，我覺得佢都可以 keep 住一路用。即係可能成個行山用曬佢都得冇問題嘅，但係可能咧有啲身體機能比較弱嘅人啦，或者係一啲復康緊嘅人士咧，我哋就建議佢去諮詢咗一啲專業嘅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即係視察下佢個情況究竟適合每一日訓練幾耐，咁先至去安排佢每一日要用嗰個時間係點樣咯。
1: 頭先聽你咁講咧，有啲人士可能係攞嚟行山用咧，咁
0: 我 backpack
1: 係啦係啦，我好奇問一問咧，夠電可以用到幾耐，可以行到幾耐山噶？
2: 我哋部機咁啊實測啦，咁啊如果長期行平路，即係可能喺山頂圍住個老襯亭附近嗰度咧，可以用到四個鐘嘅差唔多。但係如果不斷係上山上斜路，即係我自己做實測啦，就喺飛鵝山山腳行到上山頂。就用咗2小時45分鐘。咁當然啦，如果真係用到夠電冇曬電嘅，我哋都可以配夠電，你直接一掹一插就換一換，咁又可以行多
0: 2小時3小時
2: 咁樣就得㗎啦。
0: 咁頭先點半鐘嘅時候咧，阿 Jo 就提及過佢哋研發呢個助行機械人嘅時候，就 keep 住會。即係揾啲用家嘅康復數據啦，就好似頭先即係長者嘅時候就設計咗個模式，就係小碎步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又聽過其實有報道就話物理治療師就提到，原來呢個造行機械人咧，除咗可以令到啲康復者咧用得長啲之外咧，其實仲可以將個康復時間甚至縮短1/4。有冇啲一啲真實嘅案例可以即係同我哋分享一下當初成個故事係點樣
2: 的？咁之前有個就患上咗呢個蜂窩性組織炎嘅病人啦，咁佢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個大腿基本上就係冇乜力嘅，佢即係企起身嗰陣時，即係最最初初做完手術之後嗰頭一兩日咧，都要用助行架扶住嚟行，咁即係我哋中間都透過一啲醫生介紹啦，咁就提供咗部機俾佢哋試咧，咁佢著完之後咧，初初就真係。麻麻地嘅，因為佢本身平衡力都唔係咁好啦。但去到佢每一日堅持都著咗嚟，大概可能20分鐘到咧，就我諗佢著咗我諗個零至兩個禮拜啦。佢開始就變翻正常人咁樣行路，
0: 係
2: 即係唔可以講話佢可以行好耐啦。但 at least 佢可以去到啱啱我講兩個禮拜左右啦。佢直情冇著部機，佢都可以自己行到，
0: 係啦。咁好好喎，
2: 即係其實都係。講翻之前咁講，多咗個渠道俾佢哋去訓練翻佢哋嘅
0: 肌肉記憶啦。
1: 因為我都明白有時咧，可能佢哋肌肉咧太耐冇用嘅時候咧，咁佢其實佢哋身體上係唔識得點樣去喚醒翻嗰嚿肌肉嘅
2: active 翻
1: 佢。係，
0: 其實有冇啲咩係呢個造行機械人嘅使用者對於佢哋日常生活嚟講係有輔助，即係譬如啲康復者啊，甚至係啲長者啊，可以自己。落街買餸啊，去覆診啊，有冇啲故事噶？
2: 呢個我可以講一講。我哋早排咧有個 event 就搞咗一個天壇大佛一天遊嘅。

0: 就同啲老人院合作啦。咁啊，
1: 嗰度都好多級喎。
0: 係啦，其實一初啲老人家報名嗰時，聽到都話初都 OK 嘅，但越嚟越近嗰個 event 日子嗰陣時，有好多都話：哇，好似好高喎、啊，我哋去到都上唔到㗎啦。
1: 定係喺樓下食寶蓮子食齋算啦，
2: 食齋算啦，好唔好啊？
0: 跟住到最終就我哋有少少氹佢哋啦，話、我哋有呢啲咁嘅新型嘅機械人、啊，可以試下、啊。咁到最終佢哋都有去嘅。咁、去到嗰日，即係我哋都幾 surprise， 就係有個89歲嘅伯伯咧，佢、初真係冇諗過要行上去嘅，但係佢出於好奇嘅心態下，咁就試咗。咁最終咧，我覺得佢好犀利。佢89歲，我諗佢行上去天壇大佛個頂嗰度，佢中間淨係休息咗一次。
2: 哇！
0: 佢自己都冇諗過，佢就話都著完真係輕鬆咗嘅。
1: 嗯，係
0: 啊。

0: 咁我都知道你係作為工程師啦，咁喺研發嘅過程中啦，好多時 R&D 呢啲都要好反覆好多 test 啦。咁耐以嚟咧，咁當初由開發到而家咧，喺研發過程中有啲咩係令你好印象深刻，或者係好困難，或者係用好耐時間先解決到嘅嘢咧？
1: 咁就我覺得即係研發呢部嘢啦，我啱啱都講就係佢嗰個微型處理器咧，我哋即係同一啲軟件工程師合作咧，咁佢嗰個處理器入面有啲算法，咁樣算。

0: 算法咧就係即係知道嗰部機嗰個喐動角度啊，呢啲咁嘅資訊，佢係即時計算，去從而俾啲即時反應。可能突然間你行得好慢，突然間跑步，咁樣呢啲咁嘅數據咧，其實都反覆試咗好多次，先至叫做部機叫做完善啲，係貼合我哋人行嗰個步伐嘅。咁呢個我哋都搞咗好耐時間啦。咁另外，我覺得最難嘅就係即係部機。最貼身的地方，即係可能嗰啲腰墊啊，嗰啲即係比較 ergonomic 嗰啲嘢咧，就真係搞咗好耐嘅。即係我哋有啲軟墊設計咧，可能有啲人覺得哇好臃腫啊，著落去好逼喎。但係有啲可能比較細粒瘦削嘅人咧，就覺得哇其實真係要需要有嗰啲軟墊先至著得穩陣。咁我哋都喺嗰個包覆性啊、舒適性嗰度角力咗好耐，咁啊最終依家揾咗一個最好嘅設計，咁就推出市場咯。咁喺呢啲方面，我哋都搞咗好耐嘅。另外嗰啲部機用嘅物料啊，我哋都有好多考量。因為始終我哋呢部機就咁攬喺一條腰上面咧，因為始終可能有啲人唔習慣有嚿嘢喺度咧，咁所以嗰個重量嘅要求都其實都幾高，就唔可以做得太重啦。所以我哋都採用咗一啲，即係有部分嘅位置係用嗰啲碳纖物料啊，同埋一啲輕量化嘅鋁合金去做出嚟嘅。咁喺呢啲唔同嘅方面嘅設計啊，都有好多考量。
1: 我头先都留意到，系咪支机械臂嗰度系碳纤维料？
0: 系啊系啊，嗰支臂嗰度就系碳纤维啦。
1: 哦，咁成部机大约几重嘅？
0: 成部机就大概2.4公斤。
1: 哦，咁如果咧，因为直接啲咁问咧，我想问一下，如果因为绑住条腰度，咁会唔会调翻转头系令到条腰嘅负荷会多咗咧？
0: 哦，咁其实就讲翻我啱啱嗰啲腰垫啊，嗰啲嘢包覆性嗰啲啦。咁我哋搞咗咁耐咧，就系想嗰部机嗰个包覆性就比较好啲。咁因為你包覆性好啲咧，你嗰部機嗰個力就可以平均啲咁樣分布喺你嗰個身體上面啦，同埋佢嗰個背脊嗰個腰墊咧，其實就係坐住嗰個 hip 位對上嘅。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著得啱嘅話咧，其實嗰啲力平均分布咗就，我個人感覺啊，可能我著慣咗就唔係話好大負荷嘅。
2: 咁喺你嘅角度啦，即係設計咗呢個助行機械人啦，一定係會個目標就好似你當初想講，就係想惠及有需要嘅人啦，幫下啲長者啦，幫到人就好開心。咁你覺得呢類嘅高科技嘅助行機械人或者助行器都好啦，其實點先可以更加普及啦，或者幫到啲長者或者弱勢社群咧？
0: 其實我哋都有接觸過一啲社福機構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社福機構或者 NGO 咧，都有興趣就想同我哋採購呢一啲助行器。咁即係坊間就有一啲某啲組織啦，咁其實佢就同一啲可能唐樓區嘅老人家或者住户咧，其實佢哋係有啲 plan 咧或者 scheme 咧去幫助佢哋上樓梯啊，或者日常嗰啲活動啊咁樣，咁佢哋即係見到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都有 wish 過我哋咧，就想採購一啲 iClimber 翻去，咁就去可能有一啲唔同嘅活動啊，可能租借俾佢哋咧，咁啊等佢哋可以惠及到呢一個科技嘅。
1: 咁如果要即係俾更加多人普及佢啊，或者更加多人用到嘅時候咧，咁呢部機嘅價錢咧，會唔會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咧？因為頭先喺麥後都有問過下一個價錢，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未必係一個好唔實際嘅價錢，但係亦都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係一個負擔嚟嘅。咁會唔會有計劃同其他 NGO 或者同其他機構或者有啲咩分定，可以幫助到更加多人，可以令到你哋可以推出到俾更加多人嘅使用咧？
0: 哦，都有噶，我哋就係正正有同一啲 NGO 合作咧，佢就申請一啲相關嘅資助咧，咁佢哋就可以可能買一部機翻去，咁就另外有另一邊商可能安排一啲 plan， 就係租值嘅 plan， 等一啲基層嘅市民咧就可以租部機嚟用嘅，
1: 係
0: 啦，
2: 咁我突然間有個問題想問，其實嗰部機是不是可以用在不同人身上的呢？即是他是不是能够譬如阿添用完之后跟着我戴的时候又会重设返个模式又可以用到的。
1: 但
2: 是
1: 你只脚太长了我戴太远了。不得了，你说
2: 一个人一定要一步这样
0: 的。那我们部机就其实都有一些 adjustment 的。除了后面那个腰围阔度啦，前面都有个索带呢， 咁可以教翻個長度，適合翻唔同嘅人嘅使用嘅。
2: 哦，咁系統模式嗰數據就可以其實 reset 過再嚟就可以
0: 啦。佢咧就每一次熄機再開，咁佢就重新去計算嘅。
1: 哦，咁即係每個人。我同一個人今日用同聽日用都是重新計算的咯。
0: 係啦，佢個 microprocessor 有啲 algorithm 就可以即時計算嘅。
2: 嗯，
0: 咁你開住機著緊嗰陣時咧，佢就會 keep 住去 run 不斷 learn 你咧。但係總之你每次熄咗再開咧就 reset 嘅，
2: 嗯，
0: 所以唔同人著都冇問題。
2: 嗯，好啊，最後就問一下有冇再多一啲故事啊？例如咧收到一啲。用完呢個助行機械人嘅使用者翻嚟，喂，多謝你哋啊！真係令到佢人生改變咗啊，甚至令到佢更加自信啊，而令到你更加有衝勁去，喂，繼續我要研發多啲，唔單止係呢個助行機械人，甚至係手啊協調啊嘅一啲機器咁樣咧。
0: 嗯，都有啲使用者就即係翻嚟多謝我哋㗎，即係好似啱啱講小腦麻痹嗰位使用者啦，佢就係佢用完之後，佢嗰個人都開心咗好多，所以佢都亦都好興奮，就係我哋提供到呢一個產品俾佢，可以多個機會去嘗試。哇！原來自己都可以行得翻遠少少個路嘅喎，係啦。咁另外我哋未來其實都有即係一路研發緊一啲唔同。位置的機械人啦，咁就呢度可能賣個關子，遲啲再有推出嘅話，再通知你哋，再介紹翻俾你哋。
2: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聽完阿租借嘅講述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咧，除咗即係今時今日啊，一個用家可能有時唔舒服啊，甚至有病患嘅時候咧，嗰種覺得自己啊未必做到嘅時候，如果有人輔助，甚至有助行機械人嘅幫助咧，係。絕對能夠令他們重拾他們的信心，甚至是在康復的時間都可能縮短了，也都幫到他們。所以呢今天很多謝阿祖，即請了你上來就跟你講了這個助行的機械人，希望你將來就可以得到你更多資訊，了解更多關於除了你助行機械人之外，還有助其他的機械人。
0: 好，一定一定
1: 幫助到更加多的人。
0: 系咯，
2: 好，咁我哋下集《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再见啦，
1: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听到红壮嘅声音，
2: 系点样
1: 咧？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2: 准备好啦。
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3: 星哥唔好同我争，
2: 唔争，
3: 俾三秒我谂谂。
2: 三
3: 二一，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 100分，
2: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5: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咁中意用鼻字啊。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6: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9: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2: 全球华语流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油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从资本流向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之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也在网志话，孟凭市即将放榜，同学们嘅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仲有好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说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部分楼层作成。

0: 士、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恶劣的暴力行为，将大批的民众置身于极大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是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估计当时有约13000人参加。世界杯八强，阿根廷经过加时以3-1击败瑞士。至于另一场，英格兰亦要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比灵咸射入两球。四强将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挪威前锋夏兰特话，球队表现激励了挪威年轻一代。他赛后表示，挪威已经在世界足球版图上占一席位，强调自己和队友正为国家建立一些成就，未来关键是如何维持，因为全队已经证明挪威有能力成为足球强国之一。而英格兰教练杜曹赛后就说，能够晋级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说必须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慈云山道转入卫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了。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 3B、3D、3C、5C 和过海巴士116。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

0: 与大家一起尊重
1: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管理新思维。今集呢又是由我林晓峰教授 Alan 主持的。今集呢我为大家呢选择的题目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新思维。当 AI 重塑了文化和内容的产业之后，香港又如何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好开心请到我两位好朋友邱达根 Duncan 同埋黄燕如 Sharon 咧担任我哋嘅嘉宾。咁样咧，我哋先听一听我哋两位嘅介绍啊。
3: 黄燕如，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总干事，黄博士同时系 Inno Content 联合创办人，并担任出版 3.0 加计划主席团成员。此外，黄博士亦都担任国际复制权组织联合会亚太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以及2025至2026年度香港扶轮社社长。佢曾经于多间出版机构出任高级管理职务。黄博士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及文学硕士、国际与商业法学硕士，以及历史学文学士学位。邱达根，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先生自2000年代初起积极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是业内重要的企业家、投资者和政策倡导者。邱先生自2022年起出任立法会议员，并于2026年成功连任，于创科发展、经济政策和医疗服务等范畴向政府建言献策。在科技创新领域，邱先生担任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及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成员。他同时领导多个重要委员会，包括产学研一家计划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资讯及通讯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医疗和公共服务方面，出任医院管理局资讯科技服务委员会主席，并同时担任葵涌医院及马加烈医院管治委员会主席。体育和区域合作方面，是亚洲壁球协会会长和中国香港壁球总会主席，现任广州南沙新区香港服务中心首席联络官。文化方面，邱先生为出版 3.0 加计划担任主席团成员。
2: Hello， 两位好。
4: 你好 ，Alan。
5: 你好。
2: Hello 啊，好开心咧！今次咧就你哋嚟到我哋即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啦。出版 3.0 加咧系三个创办人噶，除咗你哋两位之外咧，同埋阿 Kenneth 噶，系咪啊？
5: 系啊。
2: 啊，你哋点解会即系一齐会搞呢一个出版 3.0 加嘅？
4: 其实最简单就是一个科技和文化出版界的结合啦，即是我们出版 3.0 加，你会见到有你刚才提到啦，还有阿霍启刚议员啦，阿 Kenneth 啦，咁阿 Kenneth 代表文化体育系嘛出版领域嘅一个议员，咁我就系代表科技创新界嘅议员，咁阿 Sharon 亦都系喺出版领域咧好多年嘅一位非常资深嘅专业人员，咁所以其实出版 3.0 好简单，就是出版文化。咁大家亦都知道，近年其实随住 AI 啊等等唔同科技嘅出现咧，喺各行各业啦，我哋都有好多包括经营模式啊，包括你从业员嘅一啲每日嘅工作内容啊，包括你嗰个行业点样管理啊，包括你嘅销售系统啊，都会被科技创新所影响嘅。咁所以我哋希望 AI 能够赋能各行各业啦。咁所以呢度亦都揾到启光啊，我哋几位一起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咁所以就成立咗呢、这个出版 3.0 嘅一个咁样嘅项目嘅。
2: 咁我又留意到喎，出版 3.0 咧，咁后面有个加字嘅话，Sharon 个加字系咩原因咧？
5: 系，咁我哋七百三点零加，咁点解系唔系一点零、二点零、三点零咁样嘅？咁我哋就跟咧嗰个科技发展个进程去谂嘅。咁一点零就系啱数位出版就开始有电脑啦，用系啦，电脑辅助出版。二点零咧就我哋开始用 social media 啦，咁用好多呢啲 tools 咧去做一啲嘅分

0: 绩啊咁样。咁去到 3.0 咧，就真系进入 AI 嘅时代，我哋用好多大数据啦，系啦，帮出版界咧升级转型嘅。咁3.0一开始系2022年开始啦，系啦。咁3.0加咧，头先阿丁勤提到咧，我哋三位一齐去组成呢一个带头去带呢个3.0加咧，就我哋希望系会更加多一啲嘅产出啦，同埋嗰个技术亦都系再升一级啦，去再转化啦。咁同埋我哋文化方面咧，我哋就唔单单咧就净系本地香港嘅，咁我哋咧都接触好多内地嘅出版社、内地嘅朋友啦。咁同埋一带一路唔同东南亚啦、亚联酋啦唔同嘅地区咧嘅出版界咧，我哋都去接触，希望系唔止系香港内地可以帮好多内容咧就带出到去传播到去唔同嘅地方。咁所以我哋个家字咧系带有呢个技术嘅家啦、文化嘅家啦，同埋我哋嘅合作伙伴嘅家嘅。
1: 哇！所以咧呢个家咧都系一个加持增值嘅一个即系概念嚟嘅。咁其实咧呢一个出版3.0加呢一个，其实即系唔系真系能够即系应付到传统出版业面对嘅挑战咧？嗱，邓勤依家咧好多嗰啲即系人都担心 AI 出咗嚟之后咧就保唔住个饭碗啊，或者尤其是我哋出版业界，哇，有好多嗰啲即系作故事啊，或者作嗰啲設計啊嗰啲嘢咧，其實有好多都 AI 搞得掂嘅喎。咁點樣去即係幫到我哋呢啲傳統嘅即係產業嘅？
2: 其實我諗首先傳統產業大家要理解啦，就個經營模式隨住科技嘅改變咧，其實幾時都有挑戰嘅，幾時都改變緊嘅。我哋如果你會睇翻。是挑戰定是機遇，就真的大家要好好把握。即是譬如以前你講幾十年前，可能你出版大家覺得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你有好多過程啊，又有人排版啊，有人審核啊，跟住你出的成本好高啊。其實而家大家見到Alan 你也出過書啦，係咪？大家都可以將自己嘅一啲諗法簡單啲變成一個內容可以留低出嚟。咁網上就更加係變化得更加快，大家見到。咁你記得互聯網出現嘅時候，廿幾年前大家都話：喂，係咪新聞界會被取替啊？其實今日都見到係個形式改變咗，咁變咗你作為呢一個行業嘅持份者啦，我相信大家要明白個科技嘅改變同埋點樣去面對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喺行業嚟講，第一當然你講到有挑戰啦，因為你要去好多個模式上嘅改變啦，你習慣上嘅改變啦。但第二就係、譬如我哋今次項目都睇到，你亦都係俾咗大家更加大嘅市場機遇嚇。譬如你個產品，你本來係個文化內容本來淨係貨。可能華人市場或者中文市場，甚至乎香港市場，咁但係你可以通過呢度呢個計劃你將佢演變成唔同嘅語言啦。咁其實對你嚟講，可能已經係開拓咗更加多你本來去唔到嘅市場。咁你再落到去，我哋希望做到嘅呢、這個就即係遠少少嘅目標咧。我個人一直希望係科技可以賦能創作。即是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你天马行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创意都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到内容出来。那我们也都见到现在的 AI 是赋能这件事，那里面怎样通过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有秩序地带这件事，即是你创作之余，第一保护你的版权，你自己拥有的应得的一些商业利益等等怎样去保护，那这些其实也都要需要有些指引的，那那个是长线来讲希望能够做到。
1: 是的，邓勤讲得很清楚，就是即係其實出版 3.0 加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就係運用咗科技去賦能咗呢一個行業。咁其實就阿 Sharon 你喺出版業界咁多年啦，其實即係傳統出版嗰個即係製作咧，其實遇到一啲咩實質嘅問題，而透過出版3.0加嗰個賦能咧，可以提供咗佢哋嗰個可以升級轉型嘅。
0: 系，本身我都系出版社做教科书添嘅。咁我哋一般嚟讲咧，要用嘅人力咧就好多。咁好平常咧都系过百人一间公司。咁、那个产出咧其实都好漫长，好多时要用一年或者多过一年。咁我哋做嘅P&L 咧，我哋嗰啲摊分咧系要3至5年摊分嘅。咁导致到咧，其实个利润好薄啊。咁出版3.0加咧，我哋同即系啲出版以前啲朋友倾啦。咁其实中间佢哋可以将同樣嘅投入，同樣嘅人力，其實佢產出更加多。咁同埋咧，佢個時間亦都短咗好多，個成本亦都減輕。由以往咧，譬如佢哋做又要排版翻譯啦，咁 好多時咧都要成年去做，咁超過10萬咁樣去做呢個工作，咁而家就即係個成。

0: 本同埋時間可以減輕好多咯。咁同埋其實佢哋個 IP， 頭先阿 Duncan 都提到咧，其實佢一個內容咧，佢由一個文字，其實佢可以轉到聲音之餘，其實而家 AI 賦予嘅變化咧，其實佢可以做 video 啦，亦都可以做到短片，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亦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隨之而嚟，其實個 IP 個部分咧，佢哋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IP 嘅項目出咗嚟，咁佢哋可以賺得多啲錢咯。希望
1: 所以其實咧出版 3.0 加咧，其實正如頭先阿 Duncan 所講，係將成個嗰個行業嗰個價值鏈係重組咗，即係話可以將佢哋嗰個叫效率提升、成本減低，同埋倍升咗佢哋嗰個即係產品嘅形態嘅。頭先即係阿 Sharon 你又講佢可以有唔同嘅即係媒體嘅形態可以展現啊，或者又可以有唔同嘅阿登勤講話唔同嘅語言啊，自動翻譯啊咁樣，其實會帶俾咗即係整個行業係咪即係真係會賺多啲錢？同埋調翻轉就係話嗰個 IP 嗰個內容就先至係個核心嘅喎。咁點樣可以透過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咧，可以即係去 reach out 更多啊？登勤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咪將呢個成個形態變咗做平台嘅經濟咁樣咧？
2: 而家首先就有個平台喺度啦，咁通過個平台可以希望凝聚更加多嘅作品啦。咁而家有數千個係咪出
0: 一萬本電子書？
2: 一萬本啊，已經係哦，你最新嘅數據，即係已經有一萬本電子書啦。咁變咗喺平台嗰方面，第一就凝聚咗啦。第二其實亦都係你其實有個雙向嘅，即係第一香港嘅內容希望能夠走得更加遠。第二就係出面有啲可能以前接觸唔到嘅內容，通過呢個平台亦都可以嚟到香港嘅市場，俾到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啦。咁我諗轉頭阿張仁可以講下，譬如中東嗰邊啲合作啦。咁所以其實係雙向嘅，我哋都希望大家能夠有更加多辦法接觸到唔同嘅內容。咁以前可能因為一啲語言嘅問題啊，未必所有書咧都會有好多嘅翻譯本嘅，可能某啲內容，頭先我哋講中東文化，我哋可能淨係得啲旅遊書刊係關於中東嘅啫。咁其實人哋嘅文化入面，如果佢唔係一啲好主流嘅佢哋嘅產品嘅內容，你係冇機會接觸到。咁你要認識，你就要識佢嗰個語言。咁亦都可以其實通過而家嘅科技、人工智能嘅方向嘅先進性，可以令到大家接觸到更多唔同文化、唔同國家、唔同人群嘅一啲文化內容咯。
1: 所以其实出版 3.0 加呢个平台，除咗系即系重组咗个价值链，即系将可能单一嘅 IP 变咗多元化嘅产品线之外咧，其实渐渐地整个行业咧都会由嗰个叫做好似头先 Sharon 讲，就系话我哋要做一本书要一年，又要排版好多工序咧，已经渐渐地变为内容 IP 化，即系个核心就去咗 IP 嗰度。咁我又想问一下，即系点样可以帮到嗰啲即係創作 IP 嘅人咧，可以即係透過你哋呢個平台咧，可以即係量產化佢咧。
0: 我哋其實都有一啲長遠嘅目標，同埋有啲深層次啲嘅價值。我哋今次出版3.0加咧有幾個特色啊。內容方面咧，我哋比較多咧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咧大大增加咗就係少兒讀物。系啦，咁我哋觉得咧，其实要培养阅读咧，咁我哋要制造多啲阅读读物俾啲小朋友，
1: 即系嗰啲 IP。
0: 系啦，咁等佢哋由细开始咧，就系即系培养佢哋阅读嘅习惯。
1: 有啲咩 IP 会即系生成到，或者系叫做即系帮到啲内容创作者去生成啲 IP 啊？嗱，头先你话少儿读物咁，可能系个故事啦，又有机会可能系嗰啲画作啦，咁样有边啲嘢系即系嗰啲 IP 内容化嗰度系点样做出嚟？
0: 咁首先当然内容佢已经可以用唔同嘅文字嚟到演化啦。咁有声书咧，佢亦都可以因应翻佢嘅 characters 咧，佢系有儿童嘅声音。或者大人的声音，你可以是以爸爸妈妈读本书的角色阅读俾个小朋友，亦都可以。咁嗰、那个本身嗰个故事咧，其实已经可以将个故事变成一个动画噶啦，而家已经可以系啦。咁所以咧就可以用一个唔同嘅方式去吸引啲儿童咧 或者學生咧，佢去閱讀同埋培養佢一個閱讀嘅習慣咯。咁我哋都一路呢個計劃都有同即係康文署圖書館嗰度咧，佢哋都有一路一路傾嚇。咁我哋都希望咧圖書館會閱入多啲嘅電子書。咁呢個對於全民閱讀咧呢一個都係有一個幫助咯。咁頭先提到咧喺個文化上邊另一樣嘢就係我哋比較長遠嘅一個價值咧，就是希望可以通過呢個計劃做到一啲文化交流，係啦。咁我哋喺唔同嘅書展入邊咧，都接觸到譬如阿聯酋、中東嘅朋友啦，出版界。咁其實原來咧，佢哋學外語咧，中文亦都係一個好普及嘅一個外語，其中一個選修嘅一個外語嚟嘅。咁佢對於中國嘅文化咧，其實佢都好有興趣。咁我哋希望通過呢個計劃就可以製造多一啲嘅文化嘅交流嘅機會。咁我會睇作呢個中外文化交流同埋係一個軟實力嘅傳播咯。
1: 好好啊！即係其實透過 IP 呢啲內容用咧，其實就即係可以係一個我哋嘅核心嘅資產啦。咁啊，出版3.0+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咁啊，運用頭先阿Duncan講嗰啲人工智能技術啊，或者啲科技啊，其實就可以即係變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加埋好似頭先講話 customize 去咗嗰個地方嗰個文化嘅一個故事嘅版本喎，咁樣嗱，Duncan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喺技術層面，即係無論係佢個編輯啊，或者係佢嗰個即係內容嘅翻譯啊，或者個發行啊，嗰個其實出版3.0+呢個係運用咗咩技術，係做到咁即係有效益嘅一個嘅轉化嘅咧？
2: 其實頭先Sharon 有提到啲內容嘅，譬如變咗做電子嘅書啦，咁嗰啲就即係 voice to text、text to voice 嗰啲啦，咁嗰啲都係人工智能入邊比較常見嘅啦。咁變咗語言方面都要訓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坊間嘅大語言模型啦或者一啲人工智能模型啦，我哋可能見香港就冇乜。即係叫做文化上嘅問題，因為我哋中英文，而大家知道中英文其實係而家語料上最多嘅，所以你大模型訓練英文當然係一個訓練得最多噶啦，所以佢喺翻譯啊等等，亦都可以話係最準啦。咁中文而家內地嘅唔同嘅大模型啦，都其實都好準嘅，但係廣東話其實都仲訓練緊嘅，我哋好多大模型，你知道廣東話都未去到個準確度。咁但係你其他啲外語可能就仲差啦，係咪？咁你另外就係你出品或者作品入邊咧，即係書寫嘅啲作品咧，嗰啲內容就更加不一樣，因為你有啲叫做寫作風格。你唔可以話就咁，我哋平時書面或者做法律文件嗰啲，其實翻譯都好準噶啦。但係你如果要話，有時佢係寫作方面嘅一啲風格內容咧，其實你今日嚟講仲有好多人工智能係要去學嘅。咁如果你仲要跨一啲唔同嘅語言種語種或者一啲唔同嘅文字，咁你變咗呢方面咧，其實仲有好多個 AI 仲要學習嘅過程嘅嚇。咁所以而家嚟講，譬如我哋香港見多啲英文中文，我哋就覺得佢已經掌握咗好多我哋嘅語言啊，或者我哋講 voice to text 啊、text to voice 嗰度，佢會做得好準確啦嚇。咁呢啲都係經過多年嚟一路喺度訓練個模型造成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廣東話同其他嘅語言嚇，咁呢啲其實都有一啲好多嘅價值嘅，或者喺我哋嘅書嗰度喺翻譯嘅過程入邊，你有啲風格，其實你要培訓嗰、那個 model 啦嚇，個語言模型點樣去做嘅，咁呢啲其實都仲有好多需要去學習。或者嗰個科技需要去 fine tune 嘅地方，咁所以呢度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多要去改進嘅地方。
1: 所以其實就頭先Duncan講得好好，其實就係科技嗰個發展，由好多年前就咁一個普通嘅啲人工智能嘅程式，去到今天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包括可以為咗唔同嘅地區嘅文化，可以去生成，即、就、係、是、能夠可以將我哋譬如香港人 create 或者生成或者佢創作出嚟嘅故事咧，係可以 以即係特別為唔同嘅地區嘅一啲叫做文化背景啊，或者佢哋嗰啲即係方言啊，咁都可以即係轉門嘅話咧，其實咧就大大地咧就將我哋即係香港嘅出版者或者出版商咧，其實就即係倍升佢哋嗰個即係揾生意嘅潛力啊。所以就係呢啲頭先阿Duncan講點樣訓練嗰啲數據咧，其實就衍生到就係即係數據驅動市場。即係話點樣可以運用呢個即係數據，透過人工智能咧，就可以將成個嘅文化產業嘅結構咧都可以提升嘅。咁咧就其實咧聽完咧兩位講咧，咁我又諗即係其實總結一下，有一個金句咧，其實就係想同各位聽眾分享，出版咧就唔再係淨係印書噶啦，而係咧重要咧就係咩咧？係管理你嘅內容同埋 IP。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就為大家分享咧。一首歌就是姜涛的 Masterclass， 寓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出版 3.0 加的大师班，我们有 Duncan 和 Sharon 和我们分享，让 AI 开启了新一代的出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埋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旧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喺资本流向去睇。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陈茂波在网志又说，文凭试即将放榜，同学的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是人工智能正是令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来有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令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表示，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的

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

0: 同埋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八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 126.9 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就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的慢线就不需要再 cut 线。驾驶人士就要尽早拣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4: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7: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集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天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今集我们有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我们刚刚就了解到出版 3.0 加和怎样运用 AI 去重塑这个内容产业，但是我又想了解一下到底香港怎样会凭着现在这个 AI 的机遇成为文化的超级增值人呢？咁样嗱，登近你头先咧就讲咗好多科技点样去即系帮到出版啦。咁其实乜嘢为之系一个超级增值人呢？咁样我留意你以前咧有一啲即系演讲咧都有讲过咧，就系科技咧就唔系取代出版嘅，而系咧放大出版嘅价值。出版 3.0 加咧就系唔系就系你所讲嘅超级增值人呢？
8: 第一就我諗香港嘅角色先啦，即係香港嘅角色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係喺文化方面啦，我諗我哋。

0: 係一個中西融合嘅地方啦，即係對內地嘅文化、對海外嘅文化都有一定嘅理解。咁所以你會見到我哋喺創作方面咧，其實我會覺得香港係好有能力做到好多一啲世界認同嘅文化內容嘅，咁亦都過去我哋無論喺影視啊、音樂啊、娛樂啊，其實都有好多成功嘅案例。所以希望通過科技呢一次咧，更加將香港本地我哋一啲人嘅文化嘅素養啦，我哋大家嘅天馬行空嘅諗法啦，大家通過科技嘅應用嚟到創作咧。真係做到更加多嘅內容去走出世界嘅，咁所以呢、這個我諗唔好講增值先，而係點樣將我哋有個工具，呢、這個工具係可以令到喺香港創作嘅或者創意嘅領域入面再做到一啲可以走向國際市場嘅內容。咁 AI 其實係賦予頭先上一節都提到啦，係賦予更加多人有能力去參與創作嘅。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更加好推動 AI， 即係除咗呢個 project 啦，即係將成個人工智能推動得更加好，其實每一個人我相信某個階段上個腦入面都有啲創意嚇，你自己想寫個本小說，你想整個笑話，你想整個創意嘅一啲內容，卡通又好，咩都好，遊戲係咪？咁其實隨住科技嘅發展咧，每一個人都可以更加容易成為創作者。咁呢度入邊點樣將我哋嘅創作人有興趣、有創意嘅內容轉化成為真係產品？咁我覺得我哋係一定要善用 AI 嘅。咁呢、這個能夠善用到佢。咁我哋就真係可以將我哋過去積累嘅文化底層嘅內容嘅涵養咧，去轉化為一啲創意嘅內容。咁出品三點零其中一個平台啦，即係希望喺文化創意、文字創意方面能夠作為一啲中外合作嘅一個平台啦。咁超級增值人，我諗係每個領域嘅解釋都唔同嘅嚇。即係譬如我哋對我哋而家講具身智能，我哋具生命科技，其實每一個領域我哋都要睇下香港嘅 value add 喺邊度嚇，即係一定要睇到我哋自己能夠對嗰個領域嘅增值部分喺邊度，咁你發揮出嚟，因為冇可能而家呢個世界咧，隨住互聯網、人工智能出現咧，再冇嗰啲左手嚟右手去，你冇附加值嘅一啲所謂貿易嚇，那個應該大家都理解，那個空間會越嚟越細嚇。即係以前有好多人話，我攞個產品嚟，我就咁賣俾你，我$10嚟，我$12賣俾你，我諗呢個空間大家都知道已經越嚟越少。咁所以點樣做增值？咁而增值入邊，我哋要睇下我哋自己嘅優勢喺邊度，我哋有啲咩積聚落嚟嘅先天，或者咁多年積聚落嚟，仲係叫做世界或者。起碼中國市場啦，有一定認知嘅經驗或者一啲大家嘅睇法，咁呢度入邊係希望可以通過人工智能發揮出嚟。咁我諗呢方面就係對嗰個所謂超級增值人嘅一個睇法咯。我就係
1: 啊，聽完頭先阿鄧勤講咧，令我回想起好多時候我睇無論啲報紙雜誌啊，都或者係我哋啲即係父母長輩啊講起我哋香港那些年嘅時候咧，都講我哋香港人係即係好識執生啊，係翹王嚟㗎咁樣，即係嗰啲咧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但係咧，聽完頭先阿鄧勤講咧，其實咧透過呢啲科技啊、人工智能嘅技術啊，其實正正咧陷咗入去頭先 Sharon 講嗰個出版業嗰個正常傳統嗰個流程啊，又要排版啊，又要執字粒啊，又要對稿啊，又要即係插畫。其實以前咧，可能香港人嗰啲翹王啊，嗰啲即係好多嘅創新嘅意念啊，都俾呢啲咁樣嘅繁文縟節。或者俾呢啲咁樣嘅流程咧所牽绊住，咁而透過咧依家頭先鄧勤所講嗰個 AI 嘅即係大時代嘅機遇咧，其實可能某程度上可能即係幫到我哋啲香港嘅創作者、內容創作者也好，或者出版社都好。而頭先阿 Sharon 亦都提到，其實呢一樣嘢唔係淨係用科技幫到我哋本地、我哋香港嘅啲內容創作者，有機會咧係幫埋其他地區嘅，係咪啊？即係話透過即係點樣運用呢個平台，可以幫內地嗰啲出版社走出去咧？喺呢個角度咧，阿 Sharon 又可唔可以講一講多少少，等我哋了解一下你呢個超級增值人嘅平台可以發揮咩作用？
2: 係，因為香港我哋即係多元文化，咁我哋對於就算翻譯咗英文咧，我哋對於嗰個語文嘅語境咧，甚至乎佢背後個文化咧，我哋會領略多啲。 係啦，咁當然內地佢亦都喺個語言上邊，佢會而家會越嚟越即係佢哋都有佢 AI tool 可以做到翻譯啦。但係呢個咧就唔係單單只係一個語言嘅一個轉化咯，會係一個價值嘅轉化咧，文化嘅轉化。咁所以香港我哋多元文化，我哋亦都係容易啲去做到一啲欣賞到，亦都可以了解到嗰、那個中間嘅轉化會唔會流失咗入邊嗰個底韻咯？咁喺我哋而家呢個 project 入邊咧，我哋都好堅持有人嗰個投入喺度，因為都要有個人有個人嘅 input 喺度咧，去將嗰個內容咧做得更加好。因為頭先都提及咧，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嘅題材啦，即係我哋講緊金庸先生佢嘅武俠小説咁樣。咁中間嗰啲功夫係點樣去翻譯得更加好咧？又或者有啲唔同嘅我哋叫做題材啦，或者有唔同嘅特定嘅詞彙咧，我哋點樣去做咧？咁同埋其實中間而家 AI 都會久唔久會有啲hallucination 嘅都有啲
1: 幻覺
2: 嘅，系啦，咁我哋都要去前問下你咧，我哋都要去有人嘅投入喺度咯。咁所以香港係喺呢個唔同文化入邊咧，其實我哋可以加入好多 input。咁至於去到增值方面咧，就係、是我哋喺唔同嘅書展入邊咧，接觸到譬如好多內地，其實佢已經同阿拉伯做緊生意嘅。咁中間咧，喂邊一個去負擔嗰個翻譯費咧，其實都好頭痛。咁所以呢個計劃，我哋一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哋都即刻咧俾啲書我哋去幫佢哋去做，因為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機遇同商機，佢哋可以好快咁樣做到唔同書籍。咁而我去到阿拉伯同佢哋傾嘅時候咧，都領略到咧，其實如果我哋要同阿拉伯人做生意，就似乎中國人做生意都好啦。咁你都要欣賞人哋嘅文化，你都要懂得人哋嘅語言。咁如果我哋可以用到出版3.0呢一啲嘅內容，做到好多唔同嘅書，亦都可以通過呢個渠道、這個平台欣賞到唔同嘅文化咧。咁其實用呢一個平台去再做一啲延伸出嚟做生意，或者你同佢傾有其他嘅 project 都會容易啲咯。
1: 係、嗯、啊，所以咧，其實咧，出版3.0呢、這個即係、就是、超級增值人嘅平台咧，唔、嗯、單止係益到我哋香港嘅即係內容創作者，仲、
2: 嗯、
1: 可以咧即係幫其他地區，包括我哋內地嘅出版社啊，或者阿拉伯嘅出版社啊，佢哋唔同嘅語言轉換啊，即係我哋變咗喺香港就係真係成為咧呢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嘅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而咧頭先聽完阿Duncan講，其實咧，去到今天呢、這個科技嘅發展，其實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咧，其實就即係帶俾我哋成個出版業咧都有好大嘅即係一個 impact 喎、哦。即係好多人就擔心啦，喂會唔會我冇咗份工㗎咁樣？但係聽落咧，似乎咧就係帶俾我哋更加多機遇、哦。尤其是當阿 Sharon 講，哇原來咧係需要人嘅參與㗎、哦，要越嚟越多人嘅參與啦，同埋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同時間我哋會即係掌握好內容，包括係文字故事嘅一啲嘅創作，跟住佢可以幫我哋咧就或者令到我哋嘅画作提高啦，起码产能提高好多先啦，仲加埋转换埋语言系嘛，即系其他嘅即系翻译啦，同埋可以做埋片。头先阿 Sharon 讲可以做埋片，即系话我哋本身个核心，头先讲香港人嗰啲桥，好有创意嗰啲桥，其实可以透过呢个咁样嘅平台咧，就真系多元化咧可以增值啦。咁而咧，即係但係一去到話啊，我哋同內地去合作嘅時候，其實咧，阿 Duncan 啊，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透過同內地同埋國際之間嗰個合作咧，創造一啲即係更加深入嘅即係價值啊，或者點樣去帶俾即係我哋香港始終係國際創科中心啊嘛，點樣可以即係俾到我哋嘅優勢俾我哋國內嘅同胞或者外國嘅一啲嘅合作夥伴呢？
0: 我諗就第一就香港多年嚟同國際交易啦，或者貿易嘅一啲積累落嚟啦。咁我哋好多本地嘅人嘅網絡，其實同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都有好多年嘅合作關係啊。包括我哋出版界。咁另外當然亦都要講翻我哋香港法律法規 嘅一個情況啦，因為你出版，你好重要都係個版權嘅保護啦。你點樣去？

0: 同人哋合作嘅時候，你法律嘅合同方面嘅一啲保障啦，咁你有拗撬嘅時候，你個法規係由邊度嚟到管理啊？包括你真係近年政府都推出好多，譬如國際仲裁啊，唔同嘅機構，咁呢啲都係對營商方面嘅一啲國際合作嘅一啲幫助嚇。咁錢啦嚇，金融進出你呢啲錢嘅 capital 資本嘅流動啦，咁我諗呢啲都係本身好多人同香港合作或者經過香港嚟到營商嘅一啲肯定咗嘅優勢嚇。咁所以我諗包括頭先講嘅內容啊、科技啊嗰啲係附加值啦、增值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內地好多唔同嘅產品，其實亦都比香港更加多子彈，係嘛？即係我哋呢度能夠攞出去嘅文化內容產品可能得一，但係你攞咗內地就變咗99，咁即係你內容都多咗好多去賣。咁變咗呢度方面，如果能夠我哋做到一啲附加值嚇，咁亦都你多咗產品俾唔同嘅市場。咁所以我諗喺內地嚟講，亦都近幾年大家都見到，對於經過香港作為出海嘅基地，或者經過香港將內地嘅成咗型嘅一啲產品嚇，不管係軟嘅內容啊，定係硬件嘅產品啦，其實都有個共識嘅嚇。內地都會明白到好多做生意人都見到香港個增值係喺嗰度嚇。以前可能有啲內地個佢話廠家，我諗住我請佢識講英文就得㗎啦。其實邊有咁容易啊？係嘛？即係你入邊有好多其他嘅配套，唔係你淨係有个人讲到就得噶啦嘛，咁所以呢度我谂亦都系进出嘅一个平台。香港过去数十年都系国家同唔同国际市场进出嘅一个基地，咁呢个我相信都唔会改变住吓，呢个都仍然系一个我哋好重要嘅一个香港嘅功能。
1: 係，登勤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咧，就出版 3.0 呢個計劃咧，其實除咗係一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運用咗好多科技，即係進一步體現到香港咧要即係成為國家，我哋呢個任務啊，要成為國際嘅創科中心咧，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我哋嗰個任務。但係除此以外咧，我哋都可以咧，即係透過我哋即係呢個國際城市，加埋我哋個法規或者我哋個法律體制咧，係外國比較信任嘅。而透過呢種信任咧，其實好多時候外國嗰啲嘅內容咧就唔驚咧自己嗰啲 IP 啊，即係俾人偷咗啊或者咩，我哋所有嘢都會有個保障。咁呢個其實又可以即係哇，原來出版 3.0 加一個project 咧，其實已經咧係發揮到咧，即係我哋香港一啲好重要嘅角色喎。再加埋Duncan最拉尾有講到就係錢啊，即係話我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其實如果有好多時候透過即係一啲好嘅 IP 點樣融資啊，點樣上市啊，其實就會令到更加多嘅即係企業咧獲得呢個資本咧，就更加多嘅子彈。再加埋咧就係同其他合作，即係頭先阿Duncan嗰個例子好活生生啊。我哋得一個單位嘅內容嘅啫，但係咧國內可能有99個單位啦，咁啊變咗咧就可以真係幫到咧，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幫到自己嚇，仲幫埋咧我哋其他嘅合作嘅夥伴。而咧其實當我哋一提到 IP 咧，就一定要問下 Sharon 啦，即係你即係響呢一個即係知識產權咧，就即係深耕多年啦。其實咧點出版 3.0 點樣可以提供呢個國際版權交易同埋 IP 嘅管理嘅咧？即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啲即係有內容嘅人更加放心，可以咧透过你个平台咧，可以同人哋交换下啲 IP 啊，或者点样去合作咧？
2: 先阿丁人都提過啦，喺法規上邊，普通法我哋都係同外國有好多唔同國家，其實有同一個法律嘅體系啦。咁大家去傾偈同埋擬定內容嗰個合同嘅時候，亦都係可以有一個同樣嘅一個 common language 啦。喺呢一方面，我哋可以通過我哋作為一個中介、一個中間人啦，係啦，就幫香港同埋內地嘅出版嘅朋友啦。咁就係、是、所以我哋就係知識產權實體中心啦，作為中间一个大家系即系最后完成嗰个合同啦，即系个合作嘅嗰个中心嗰一点就我哋嘅法律部分咧就会比较大家都会
1: 认可啲
2: 啦，系啦，就算我哋因为我 做緊嗰個組織啦嚇。咁我哋同唔同國家簽雙邊咧，其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咯。係啦，咁當而家政府都係就住 AI， 就我諗啊，阿丹強就 AI 嘅管治啊 ，AI 嘅立法啦，嗰樣嘢其實我哋喺個過程入邊咧，佢哋都係會睇好多一啲國際嘅一啲benchmark 嘅。係啦，咁一啲國際嘅一啲例子，咁所以我哋本身嗰、那個法規其實都好國際化，係啦，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優點咯。
1: 係啊，所以就係又進一步體現我哋香港係即係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啊。咁啊，正正係即係頭先阿登勤講嗰個一同999合埋一齊咧，等我諗起咧，即係有好多行家都有講一個概念叫拼船出海啊，即係一枝竹仔二枝彎啦。我又唔係好多，不過咧集腋成裘咧，有好多人都有自己 IP。譬如頭先阿 Sharon 講話，我哋去中東市場咁樣，我得一兩本書或者十零廿本書，其實好寡或者個規模唔夠啊。但係如果咧，我哋可以透過呢個平台，同所有其他出版社、所有其他地區嘅行家一齊集腋成裘，拼船出海咧，咁其實咧，即係嗰個效果就會比較好啲。咁到底呢個拼船出海嘅邏輯應用響個即係出版三點零嗰度，又係一個點樣體現嘅咧？阿 Sharon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2: 我去外國嘅書展咧，接觸好多內地嘅朋友，因為內地嘅市場咧，實在係比香港咧，哇，真係多好多好多倍。見到佢哋嘅書籍嘅質素咧，同埋佢哋嘅印量咧，我做咗咁多年出版咧，我覺得哇，真係完全係想像唔到咁大嘅產出。咁佢哋中間不過都仍然係好煩咯，先都提過咧，就係嗰個製作嘅時間啦、資源啦、成本嗰一方面係啦，咁同埋喺嗰個內容轉換點樣去配合到嗰個文化上面嘅差異咧？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就發覺喺呢幾方面，我哋可以幫到喺出版三點零嗰度咧，可以幫到好多手。咁、那個角色就係、是、咁，我哋當然係有香港同埋內地嘅出版社，咁我哋同佢一齊咧，就將優秀嘅中國文學或者係一啲中國文嘅內容咧，變成唔同嘅語言，咁就一齊咧就可以做擴展嗰個出版嘅版圖咯，係啦，咁同埋同唔同嘅國家，其實我哋都可以藉住呢個計劃做一啲嘅交流咯，嚇、啊，咁所以我哋拼船出海，內聯外通，我成日都忍唔住要講呢啲嘅四字詞，但係呢個都真實，我哋係做緊呢一啲嘅工作咯，咁同埋內地嘅出版比香港嘅出版寫佢哋更加快啲添，係啦。咁佢哋基本上幾個月內，佢哋已經俾好多書，尤其是兒童文學咧，嗰度就會比較少一啲嘅專門嘅一啲內容啦。咁嗰一度咧，其實那個速度啦、準確度啦，其實都好快就可以幫佢哋做到咯。
1: 嗱，我聽完兩位啱啱分享，即係咁全面。其實我明白到咧，就我哋香港基本上係好少嘅地方，人口又即係唔係好多，比起我哋全個國家，咁我哋係一個城市嚟嘅啫嘛。咁但係咧，其實咧運用咗科技，運用咗我哋香港本身嘅核心價值咧，其實就香港嘅角色唔係在於我哋有冇規模，而係在於我哋有一個好強嘅連接嘅能力。咁咧，我就亦都咧就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我呢一個環節嘅金句，就係香港嘅力量咧係在於連接世界，成為超級增值人。而接住落嚟咧，為各位聽眾咧分享咧 MC 張天賦嘅時候不早，就寓意咧就係話而家咧係時候噶啦，香港嘅出版界咧就要進一步去連接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站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向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的网页，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贷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在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

0: 讀八間資助大學的分數會上升，亦都有機會帶動八大以外的課程收分上升。吳寶成說，今屆考生中有超過兩成是自修生，估計不少是重考生，亦都會令到競爭加劇，建議考生先預計自己的分數及成績，採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課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學聯招聯選結果的改選時間。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5: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6: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5: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1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今集嘅管理新思维，我系今日嘅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我哋刚刚咧就听到两位嘉宾 Duncan 同埋 Sharon 咧介绍咗出版 3.0 Plus， 即系嗰个例如点样可以让香港出版界运用科技咧成为超级增值人啊？点样进一步连接世界？但系出海咧就真系唔系好容易噶啦。到底咧我哋有啲乜嘢策略咧？嗱 ，Sharon 头先咧就提咗拼船出海啊，嗰个整体嘅策略啊，咁其实咧就你觉得？即係點樣可以有更具效益咁樣去，即係同其他嘅 partner、其他嘅合作伙伴去夾埋一齊咧？有冇啲咩特別嘅策略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係咪話我啲兒童圖書嘅就同翻兒童圖書嗰啲夾埋啊？或者我哋有啲叫武俠小説啊，就即係係咪有啲即係叫做分類啊，或者有啲策略去拼船嘅咧？
11: 我哋而家都會集中某一啲嘅題材。去處理先嘅，咁提到咧少年讀物咧就係其中我哋嘅重點，咁因為個內容方面咧。

0: 又唔會咁多因應個文化唔同啊，或者係個嗰個用字嘅詞彙唔同咧，會比較難去做一個轉換咯。係例如內地又好啦，甚至乎你講緊阿拉伯市場都好，因為你越多一啲專有名詞或者係一啲比較深入啲嘅學術嘅內容咧，其實呢個就會比較要多啲嘅時間去做咯。咁所以小兒動物係我哋其中一個重點咯，係啦。咁跟住就另外就係大家都好中意睇嘅一啲小説啦，嚇傳記啊。咁呢啲我哋都會揀一啲題材去做咯。咁另外咧就我哋都諗緊基建上面喺個平台上面，當然都要做一啲嘅功夫。因為頭先提到咧 IP 部分咧，其實要有一個比較完整啲嘅知識產權嘅管理嘅系統喺度，佢哋入邊嘅 IP 其實個登記系統嗰度，佢登記係點樣去登記法咧？尤其是而家係講緊即係已經係可以打到好散，唔止好似以前淨係一個地域或者係語言上邊，已經可以係講緊去係轉化成為一個乜嘢嘅形式去傳遞出去，已經可以係喺個 image， 即係喺個圖像同埋喺一個短片。咁所以去到嗰個管理系統啦、登記啦，甚至乎去到嗰、那個transaction 啦，即係去
1: 交易，
0: 去做交易啦。其實我哋而家都用緊 AI， 用緊電子咧，其實都希望係一個電子化嘅一個平台去做，中間就會即係散減咗一啲誤差啦，同埋係會對住唔同嘅國家咧，唔同嘅，因為出版係可以好細碎，好片段形式嘅，咁呢啲基建我哋都需要咯。
1: 哇！我聽完阿 Sharon 咁講，出版 3.0 加呢個平台咧，真係可以處理基本上係甚至乎係一人公司嘅或者一人作者嘅啲事務咧，都可以即係處理得到喎。嗱，阿 Duncan 啊，你又即係係我哋創科界嘅議員啦，咁啊成日都會即係留意到我哋嗰個創科嘅民生啦。咁近嚟咧有好多人咧就提倡咗一樣嘢，就係話生成式人工智能咧，馬拉手咧連咧一個人啊，一人創業者都得嘅喎。嗱，出版 3.0 加會唔會又可以咧？即係體現到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力量，幫到啲一人嘅叫作者變咗做一人嘅出版社咁咧？
2: 我諗而家就出版 3.0 頭先提到咧，作為一個平台，即係對接香港嘅出版界同內地同海外嘅出版界為主先啦。咁當然我自己嘅睇法，我希望往後係能夠做到更加多其他功能啦。咁呢度亦都需要譬如政府啊等等更加多嘅支持，因為而家始終都係一個起步嘅階段。不過我哋講遠少少，你講嗰啲 OPC 啊，即係一個人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功能。而家其實可能是一個發展的方向，我們大家都看到，但是這裡入面你要走到那一步都還有很多東西要去改善，包括個科技，因為科技到底它那個的功能是不是做到我們所想的東西。如果你說其他的科技過去，你話互聯網又好，你話電子商貿又好，你話晶片又好，其實你會見到好多我哋當初諗佢所做到嘅功能，最後都係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先至真係做到嘅。咁所以今日我哋諗到好多 AI 做嘅嘢，都係要付出嘅。咁呢度入面要付出，頭先講到包括科技同數據啦，即係你話唔好講到咁遠，我幫你去創作先。我淨係幫你去翻譯，頭先提到都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因為你去到多語種嚇，你咁多唔同語種，平時我哋好似玩下嗰啲 AI 就話我去旅行，我講落去佢翻譯做第二個語文，咁就好似好容易啫。但係你去到寫作風格係嘛？你個個人，大家我哋以前睇開書，有啲作者好鮮明嘅寫作風格，佢用嘅字個 vocabulary 都唔同，咁你點樣去翻譯都可能係一個好長嘅過程。你兒童書同武俠小說同一個經律嘅作品，其實入面嘅風格同內容呢啲都有好多要去訓練。咁所以我覺得而家仲係一個好早期嘅階段嚇。如果你話要喺創作方面，即係譬如你任何人都賦予佢嘅工具，我要寫一個好長嘅文學作品出嚟， 都仲有幾大嘅距離嚇。

0: 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 AI 工具做啲短片啊，嗰啲功能都好強啦。咁但係你可能做分零鐘，係嘛？咁你就會容易啲。你其實要去製造一個電影咁，仍然係需要有龐大嘅團隊嘅工作人員。佢用咗個工具幫佢減省咗啲時間，但你真係話要做一個大片啊，或者我做一個電視劇，其實你好多入面人嘅參與係仍然會存在嘅，不過你幫佢減省咗啲重複嘅工作。但你話做一啲一分鐘嘅短片，大家都見到啦，我哋可以通過啲工具去做啦。咁但係你話去文字內容，尤其是多語種嘅內容，都仲有好多嘅過程要去演變，要去進步。咁所以我諗而家仲係早期啲嘅階段啦，即係 3.0 作為一個平台，希望對接到好多文化嘅內容。咁但係嚟緊一定要數據要增加，你要更加多嘅書，更加多嘅內容，更加多唔同嘅類型嘅內容，更加多唔同國家嘅作品，咁你先至可以培訓到個引擎更加有效，更加幫到手。因為呢個雪球效應嚟嘅，你知我哋做科技都係，你越叻，越多人俾嘢你，越多人俾嘢你，你就越精進，你就會更加有一個能夠做到嘅功能更加強大。咁所以都係我自己嚟講個 vision， 希望將來能夠做到咁咯嚇。咁呢個就靠阿 Sharon 團隊佢哋努力。
1: 冇錯，同埋咧，聽完阿 Duncan 講，其實咧好多即係我哋香港咧，其實好多出版社都係中小型嘅。其實就第一就唔需要擔心咧，就突然之間有好多個人嘅出版社嘅競爭對手生咗出嚟，因為其實咧多啲人咧搞旺個市場都係好嘅。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就係話，其實出版如果真係要即係話我哋透過人工智能去釋放咗我哋好多叫做重複性嘅工作嘅時候咧，我哋啲內容創作者多啲時間咧就做啲嘅故事啊，做啲創作更加好。咁其實咧，我哋應該咧就係要睇要做大個餅，做好我哋嘅質量，就唔使擔心咧話，哎呀，我哋份工冇咗啊，或者我哋好似即係要裁員啊嗰啲，其實就可能未必咧係即係大家咁擔心嘅嚇。但係咧頭先亦都咧講到咧，就唔係話一個平台就無敵啊，可以即係一人公司都搞掂。但係其實可能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協作平台嘅 Sharon 係咪啊？即係點樣可以透過譬如話有一啲作者佢就運用咧呢一個出版 3.0 加咧去做一下啲翻譯改嘅嗰個叫做即係轉換啦咁樣，或者會唔會都可以即係招呼埋咧我哋啲即係插畫師啊，或者我哋有其他嗰啲即係唔同嘅工種嘅一啲做內容嘅人一齊去協作咁樣噶？
2: 而家我哋執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就係體驗到呢個就一個人咧拉住好多唔同嘅團隊嚇。咁都多謝頭先阿 Duncan 講咧，就即係原創係好緊要，因為我哋真係要有內容，原創嘅內容咧，先至可以支持 AI 個引擎咧，佢係多啲內容去有多啲嘅 data 做一個學習咯。係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即係 AI 咧，或者出版3.0加咧，就可以方便到咧，其個創作者咧，佢一搜集資料啦，做 research 啦，二其實佢係可以將佢原創嘅 idea 咧，無論係內容或者係image 啦，咁就可以更加豐富。係啦，咁但係咧，當然又要企翻喺嗰個 IP 嘅角度嚟講，佢哋唔可，亦都唔適宜咧，就係所有係交俾 IP， 即係 AI 去做啦。咁佢哋要留意翻，即係佢哋要有足夠嘅個投入同埋轉化喺嗰個期間入邊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 AI 係可以幫佢做到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但係咧都要有個作者本身去提供個內容，或者嗰個藝術家本身去提供嗰幅圖出嚟，咁先至可以做到嗰個。成功嘅一個產出啦。
1: 嗱，咁譬如我係作者啊，我寫咗個，即係你知我寫好多兒童故事啊嘛。咁好啦，我用出版 3.0 加，我轉咗做多語言。咁最拉尾呢一個多語言嗰個知識產權係唔係屬於我㗎？
2: 咁要首先咧，呢個咧就真係好似偵探咁樣啦。首先咧就要知道咧，你本身你係咪有足夠嘅一個我哋講緊一個 prompt 嘅指示俾嗰個 AI tools 啦？係啦，咁去到出到訴訟咧，其實

0: 其實都係會睇你個 intervention 或者你嗰個 transformation 究竟你轉化幾多，同埋你去俾嗰個 AI 嘅 tools 咧嘅 prompts 有幾多，因為有好多時之前啦，其實有一啲嘅訴訟係講緊，咦佢純粹就係俾幾隻字或者俾少少嘅指引咧，就叫佢將本書出嚟或者將幅圖出嚟，呢啲咧其實係唔會申請到版權嘅 protection， 嗰個作者佢亦都唔會係喺個合法度成為呢一個產出嘅作者咯。
1: 但係如果佢本身已經出版咗本書啦。佢係只不過係即係繁體中文嘅啫。咁佢用咗出版 3.0 加，轉做阿拉伯文咁。咁、那個阿拉伯文嗰個版權又係咪屬於我嘅咧？咁樣
0: 哦，咁當然，如果你係原創嗰、那個版權持有人嗰、那個版權，就算佢翻譯咗唔同嘅語言、唔同嘅產出嘅情況咧，咁其實個版權都係屬於個作者或者。個出版社啦，
1: 哇，咁樣就即係就放心啦，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即係你都知啦，我哋有好多即係創作者啊嘛，尤其是喺 social media， 好多時候佢都會創作好多故事啊，或者佢有時真係會自資出版啊咁樣。咁如果用咗 AI 之後變咗唔係佢個版權咧，咁佢哋好即係好擔心噶嘛咁樣。但係如果即係一個叫佢本身係一個原創嘅。你只是運用呢啲工具去轉做唔同語言啊，或者即係有啲改善啊，咁都保留翻嘅話咧，咁就少啲擔心。
0: 不過你兩位都係 AI 嘅專家，你都知咧，其實有多時 AI 佢幫你做個翻譯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個作者或者個 editor 都要去睇一睇佢會唔會改咗你嘅原意，或者佢會中意加入好多嘢，咁所以。需要是人
1: 都要包底的，
0: 是啦，他就要把关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这样呢就对于我来讲呢，就是这一个 AI 或者这个出版 3.0 这个加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给我有更多机会呢，可以接触更多客户啊，或者帮我制造更多的产品。其实会不会这样就给到，因为我们成日都很担心年轻人有没有一个好的发展啊，这样啊。Duncan， 其实出版 3.0 加会不会为我们香港人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去就业啊，或者创业这样的呢？
2: 我想整个AI 嘅趨勢先啦，我覺得係會改變咗好多工種嚇。頭先提到一啲牽涉到版權內容嘅問題啦嚇，你去到 AI 第時啲數據點樣去處理？其實我反而覺得係更加清晰化咗，因為你有好多去追溯到究竟個原創係咪喺你嗰度，定係你就咁話俾個 AI 喂唔該用 ABC 嘅風格同我出一個。四格嘅漫画咁样嘅古仔出到嚟，咁变咗，当然你系会好容易做到啲我哋叫做好轻嘅 content，light content， 但系你其实嗰个原创性喺边度？咁变咗，大家亦都要更加往原创去谂，同埋嗰个制作嘅过程、创作嘅过程，其实有更加多追溯性吓。所以其实呢度入边，我反而觉得系更加清晰咗嘅。你以前一样会有呢啲唔同嘅呢啲讨论过噶。譬如你話啊，點解你嗰首歌好似同外國嗰首歌九成似呢？係咪？究竟你有冇抄襲呢？咁你亦都以前出過例子，譬如內地有啲好著名嘅一啲洗腦歌，跟住原來話個作者係屬於邊個，都要經過一啲好耐嘅討論，或者你去分辨先至可以判清邊個係最早嘅原創。因為你有好多嘢都係有時啲人真係碎片化，呢度攞啲嚟，嗰度攞啲嚟，忽然之間諗到啲新嘢。咁究竟你點判定呢？係咪？咁所以呢度入面其實對於大家嘅原創性，我覺得個 AI 或者加埋區塊鏈啦，係會更加好嘅一個追溯性嘅，會更加清晰嘅將來。咁甚至乎你再理想啲去講，你對每一個製作咗出嚟嘅 content。個商業化嘅過程點收錢，其實亦都係一個更加好嘅追索，因為你而家好多創作出嚟，人哋用咗你都唔知道，你亦都唔知點樣去追佢收翻嗰啲人哋使用咗嘅商業嘅利益。咁所以呢度入邊，其實 AI 係可以更加清晰，我覺得對創作有更加多嘅幫助。咁入邊製造出嚟大嘅商機係咩呢？我覺得就係數據相關嘅，所以我好鼓勵大家都係喺數據相關嘅，我哋大學都可以好多啦，data scientist 啊之類嘅嘢。因為你將來你有好多嘢， 你都係變咗一個數據。咁你個數據源頭，你個追

0: 作性，或者你个真伪，你使用嘅过程点去跟踪，其实呢度入边，我觉得系好多新嘅工作会走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就，我谂人类咁多年嚟都系有新嘅工种去取代旧嘅工种嘅。咁变咗你个社会要谂下，我能唔能够制造到更加多机会俾呢啲新工种，咁嚟到令到更加多年青人有机会有啲新嘅工作机会。
1: 咁听落咧，其实即系我哋各位听众有好多年青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怀住一个积极同埋乐观嘅即系期盼啊。其实人工智能或者一啲科技咧，会带到新嘅机遇。但系听完大家两位讲咗咁多好嘢咧，阿 Sharon 其实出版 3.0 加呢个平台咁样推出咧，其实对于我哋一啲即系业界咧，有冇啲咩风险啊，或者我哋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样？
2: 系我谂
1: 因为头先咧，你吓吓我，就系话原来我写咗啲书，结果咧有机会咧嗰啲版权冇咗嘅，所以我就要问一问啦，有冇啲咁样风险嘅咧？
2: 呢个系出版界嘅朋友咧，佢都系不断关注有两点啦。第一点就真系 I P 嗰部分嘅，系啦。咁其实即系斯亚登勤咁讲咧，其实而家咧我哋嘅无论系储存啦，无论系个登记或者系中间我哋去追溯个相似度啊，各样嘢咧，其实AI 咧。其實喺呢啲分析咧，其實係好清楚，係啦，甚至乎你可以做一啲trace 唔到嘅一啲trademarks 咧，喺你本身嗰個出版，亦都係完全係可以做到，係啦。咁所以喺個 IP 方面咧，就當然咧，亦都係我哋香港頭先都提過好多，我哋 IP protection 做咗好多功夫。咁所以 IP 嗰部分咧，其實出版社係好關注，因為呢個係佢哋嘅 asset 嚟噶嘛。
1: 冇錯，
2: 係啦。咁所以呢個部分我哋都一一咁同佢哋去説明。咁另外咧就係、是真係嗰個做嘢嘅方式，咁都會有個別出版社，我諗都要有啲時間去適應，佢會覺得咦，我對住咁多轉化咗個內容，咁我咪要請好多人去做校對咯，咁樣係啦，咁佢哋都仍然會有啲呢啲嘅疑問喺度嘅，係啦，咁因為AI 就真係轉化得好快，咁一年或者半年前嘅 AI 嘅質素咧，內容而家。都已經完全不同，咁所以都有越來越多嘅出版界嘅朋友咧，佢之前有啲懷疑嘅態度，而家佢都開始比較開放，亦都接受呢個 AI 咧，因為都真係變化得好快，同埋幫佢哋去省減嗰個時間同埋嗰個資源係幫到好多咯。
1: 係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除咗話頭先阿 Sharon 提咗呢啲咁樣嘅即係考量啦，或者我哋業界嘅一啲人嘅關注嘅點啦，其實我覺得咧，即係由拼船出海去到頭先 Duncan 所講，其實帶俾好多年輕人嗰個即係機遇咧，我理解到其實合作咧就係比單打獨鬥更重要嘅。唔好下下諗住運用 AI 之後咧，我一個人可以做曬全部嘢㗎啦。其實咧有好多嘢咧都係可以即係大家係共同去協作。咁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今一個環節嘅金句啦。其實我哋文化出海咧，唔係淨係輸出內容嘅，最重要係輸出我哋嘅價值，我哋核心嘅價值。接住落嚟咧，為各位聽眾咧分享泳兒嘅《荊棘海》，主要咧係想帶出文化出海，雖然咧係荊棘滿途，但係咧香港勝在連通國際，透過拼船出海嘅策略，合則力強，提供價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劳工下午3: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喺网志又话，从资本流向嚟到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同相关团体推展城乡旅游项目。發展局計劃推展多項具體措施促進城鄉共融，當中包括活化歷史建築與打造文化徑。在發展局網誌，北都辦的助理秘書長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項目能夠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以先導計劃的資助，修復及活化一些私人擁有的特色鄉村建築，推廣鄉村旅遊和促進城鄉共融。新界鄉議局歡迎先導計劃，主席劉業強形容是思維突破與務實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務總署為協助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區和使用公共服務，向非牟利機構批出資助撥款，開設和營辦支援服務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網絡和婦女網絡，提供更多專為少數族裔青少年和婦女而設的活動，包括青少年職涯訓練、內地交流團，加深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並舉辦專為少數族裔女士而設的運動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

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的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cut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另外，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的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3: 我知七月十六至十七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听住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Gigi 吴明熙。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管理新思维，主持林晓峰。
9: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今集最后一节的管理新思维，我是今日的主持林晓峰教授 Alan。 今日的节目主题就是出版 3.0 加 AI 时代的文化出海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新思维。刚刚和两位嘉宾 Duncan 和 Sharon 分享了出版 3.0 的拼船出海策略，協助業界突破數碼轉型的挑戰，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的樞紐的核心地位。接著下來就想問一問 Duncan， 香港應該怎樣去運用自身剛才講到的法律啊，或者我們的制度的優勢去推動呢，就是這個知識產權的交易呢？因為剛才講到話很多人其實都很信任我們那個法律的體制啦，這樣，但是呢要即是吸引到人來我們這裡 trade他們的 IP 呢，咁其實有啲乜嘢嘅策略可以諗下嘅？
10: 我諗幾樣啦。第一就係頭先你提到法律嗰個優勢，即、就、係、是、香港嘅我哋 common law 嘅基礎，同埋我相信國際對我哋處理一啲法案啊、合同啊嘅信心啦，我哋本地嘅專業團隊、專業人士嘅多年嚟嘅經驗咧，我諗呢啲係個底韻。但係後面我哋都如果要做到呢個功能，我哋都有幾樣嘢要去做啦。第一，科技係咪？即係你如果想大家簡單就咁經過香港出海，頭先提到啦，咁都要我哋有真係咩嘢幫到人先？即係你如果純粹左手嚟右手去，淨係簽個合約，咁個附加值都唔大。咁變咗，我哋點樣能夠真係培訓到一啲好嘅人工智能嘅工具？頭先嗰度提到，如果我哋喺個工具本身嘅一啲功能上係可以培訓到佢出到嚟香港作為一個中文、英文同埋多語種嘅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工具，可以俾到唔同嘅創作人，不管你什麼內容，都作為一個我幫你追溯到你創作嘅源頭啦，幫你跟蹤到你之後買賣嘅脈絡啦，幫你喺你處理之後嘅一啲商務合作啊，你回收方面嘅一啲跟蹤啊，咁其實我。

0: 我諗呢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咁我哋希望呢方面能夠做到啦，即係當然出版三點零係其中一個小部分啫，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機遇。我覺得如果我哋喺科技上能夠即係吸引到唔同嘅產品嚟，咁呢個香港大家都見到咧，我哋外國嘅人工智能嘅 foundation model 或者內地嘅，其實香港都可以用。咁喺呢度入邊，我哋數據內地嘅數據同國際嘅數據，我哋都係一個融合嘅地方，咁所以呢啲係我哋要去投入資源嘅，喺個科技入面嘅領先性。另外一個就係頭先都有輕輕掂到過嘅，你哋都有提過嗰個版權或者創作嘅定義，咁嗰啲其實亦都係法律上你要有更加清晰嘅一個方向。咁而家嚟講，其實全世界都有討論緊你人工智能帶動嘅一啲內容嘅歸屬權。擁有權嘅問題，咁呢度入邊頭先嗰節簡單有提到，就係嗰個叫做你嘅 effort 嚇，呢個其實好多國家都係用嚟衡量嘅一個方向，就係你去做個內容入邊，你嗰個付出嘅參與性，你嘅 effort 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衡量目標。咁呢度入邊點樣有啲法例上更加清晰嘅方向嚟到判定嗰個創作權誰屬呢？咁香港我哋都最近有好多討論啦，關於人工智能方面嘅立法。咁暫時嚟講都喺一個討論階段，政府出咗好多我哋嘅指引，使用嘅指引，點樣去應用者嘅指引，跟住唔同行業嘅指引，譬如銀行業啊等等都有出咗啲指引。咁但係嚟緊落到去關於我哋文化創意內容入面，我哋點樣喺國際上都希望能夠比較領先地去定義到呢啲內容產生嘅所屬權，我諗呢個可能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為你立法上嘅清晰度都會吸引到好多文字內容啊、創作內容啊、創意內容啊嘅人嚟到呢一個地方去從事呢方面嘅工作。咁呢個就後面仍然有需要去討論嘅，因為而家都仍然係科技，大家頭先提到啦，喺度飛快咁進步緊。你基本上每個月都有個新嘅 model 出嚟，我哋見到除咗文字、影片。其實亦都發展得非常快，咁後面呢個唔係淨係香港，我諗你歐美啊等等都有討論到呢個內容生成咗嗰個歸屬權嚇，同埋嗰個知識產權嘅討論，咁呢個係嚟緊後面嘅工作咯。
1: 所以其實咧，香港咧能夠即係處理呢個知識產權交易咧，都相當合適嘅，尤其是係頭先登勤所講，無論係我哋個法制本身係一個最好嘅基礎，再加埋我哋又有好多科技，無論係即係大模型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或者係區塊鏈啊，點樣可以追溯到嗰個即係源頭，或者係中間嗰個內容生成嘅時候個擁有個誰屬嗰個權。咁啊，再加上頭先登勤所提到，政府已經即係制定好多唔同嘅指引啊，即係除咗法制之外咧，其實最重要係點樣行使啊，或者點樣去執行啊咁樣。咁所以嗰個位置咧，就係點樣執行嗰啲指引咧，其實就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唔係硬體嘅基建，係軟體嘅基建嚟嘅，正正係呢啲基建咧就可以幫到手，即係我哋去推動知識產權交易啦。嗱 ，Sharon 啊，你作為香港版權協會嘅會長啦，其實咧你咧就認為香港即係係唔係頭先登勤講嗰啲即係軟基建咧就可以成為到我哋呢一個 IP 嘅交易中心？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再做多啲嘅？
2: 是因為而家其實科技行得快過嗰個條例修訂，咁我哋都知道政府其實佢哋傾緊做緊一個諮詢嘅條例修訂。咁喺呢個修訂嘅時間，呢、這個中間嘅一個時段咧，其實都需要與我哋站於喺個文化出版嗰部分啦。其實就需要一個 AI 加一個文化內容，再加咧知識產權。咁、之前都提過咧，其實我哋做咗一個轉化唔同嘅內容之餘咧，其實嗰啲作品嘅資料啦，即係嗰個權利人嘅資料啦、授權嘅資料嘅管理系統係需要喺度。咁同埋咧， 亦都之前提過 AI 可以幫到一啲版權嘅追蹤咧、授權嘅記錄咧，同埋一啲收益嘅分配咧，同埋交易亦都可以喺個平台嗰度做到。甚至乎我哋用我哋作為一個中心點啦，可以連接到本地、內地、海外嘅市場，亦都可以促進到 IP 嘅交易同埋一個內容嘅出口咯。咁所以而家我覺得要增值咧，都需要有一啲呢啲嘅一啲基建嘅一啲功夫要去做。

0: 即係大家啱啱我哋都討論到呢個 IP 呢個交易啦，其實有 IP 先有交易噶嘛。咁啊，即係尤其是我哋依家市場上高，頭先登勤話齋，我哋做條片啊都可以生成出嚟嘅時候，咁我不如又問下兩位啦。嗱，如果咧我咧就揾一個叫做我諗到條橋。就即係整一條片咁先算。咁我咧就好似頭先阿商人講，我就自己寫好多 prompt 啦，命令呢一個生成式人工智能做一個卡通片咁樣。咁然之後生成出嚟呢一個即係叫做作品，咁係唔係就係我係呢一個作者咧？定還是係唔係？其實係個 AI 工具生成嘅啫。咁其實個作者係咪變咗一個 AI 工具咧？咁樣嗱，呢一個位，我覺得好多聽眾、普羅市民都會有一個疑慮噶啦。到底即係呢個版權誰屬咧？咁樣，阿登勤點睇？
1: 呢個其實喺國際上都仍然有唔同嘅睇法。有唔同嘅定義嚇，咁喺美國亦都有啲唔同嘅案例要喺法院嗰度判決嘅嚇。咁、譬如有個人佢係一個軟件嘅編寫者，咁佢寫一套軟件幫人哋去用 AI 做啲相出嚟啦。咁、變咗嗰度用佢軟件做咗出嚟嗰啲內容，佢就話個版權係屬於佢嘅，因為佢寫嗰套軟件。咁亦都呢個案例，我理解喺美國，去到最後法院都冇判嗰個
0: 軟件
1: 版權俾佢，俾個軟件創作者。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多唔同嘅一啲判斷，你唔可以話就咁一個 case 咧係一個好清晰嘅劃分。咁喺歐洲咧就有幾個唔同嘅叫做 waiting 啦、嚇，唔同嘅方向嚟到判定嗰個內容誰屬嘅。第一就是你有多少，剛才提過啦，多少的 effort， 即是你擺了多少個參與度入去，跟住就是創新性，你那件事有沒有創新性，是不是原創，還是喂是人都有啦這件事，是不是？所以跟住啲工具的參與性，你不是就這樣寫兩句 prompt 那些東西，所以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定義的，但是每一個案例呢其實都要有一定的判定，即係冇一個好量化嘅方法能夠話哦，咁就一定係你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有個過程嘅，咁亦都要有好多嘢要證明嘅。因為以前有啲人就話哦，呢、這個成件事原來個內容係我嘅，都係我創作嘅，我攞咗個 IP， 原來唔係嘅，原來你偷咗你鄰居份稿係嘛？咁你點證明係你定係佢嘅咧？咁好多嘢而家都仍然係要喺個法院嗰度去判決嘅。咁所以呢個我就覺得，如果我哋有啲更加清晰嘅一啲香港呢方面我哋法例上面嘅指引，其實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喺呢度創作，或者受到更好嘅保護。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嚟緊要我諗 IT 界啦，或者法律界啦，我哋包括立法會啦，包括創作創意嘅社團啊，或者等等嘅創作者啊，大家都要去討論嘅。
0: 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問下 Sharon 啦，點睇頭先個 case 啊？我自己覺得咧，頭先阿 Duncan 講嗰個就係工具，即係開發者。如果佢一開始就話嗱，我創作咗呢個工具，所有人用我工具嘅 IP 咧，都唔係屬於你哋噶，係屬於我嘅咁。我覺得佢咁樣講完之後咧，應該冇人用佢嘅工具嘅。即係如果公道啲咧，就係話工具嗰、那個無論係佢個程式碼，定還是係佢自己喺工具上高所設計嘅東西咧，係一定係毋庸置疑係屬於嗰個開發者噶啦。但係運用佢個工具而加咗好多創意去生成一啲內容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個咧，我個人啊傾向咧嗰、那個版權誰屬應該係歸翻嗰、那個即係、就是、用工具嗰個人嘅，就唔係做工具嗰個人嘅。阿 Sharon 你點睇咧？
2: 因為嗰個版權嗰個產品，其實你如果申請版權或者有任何訴訟咧，其實個版權持有人佢係要證明，佢係證明佢係嗰個原創人嘅。咁所以咧，版權法咧同其他法律咧，其實版權法係即係我覺得咧喺呢個行入邊咧係比較複雜啲，因為你要搜證，你要證明你係真係個原創人。咁所以如果你中間係用咗 AI 工具咧去生成一個個內容咧，其實你由設計即係俾幾多個指引俾佢咧，其實係真係計到好多而家 真係好多訴訟咧，就係講緊嗰個操作人啦，或者係嗰個所謂壞作者啦，其實佢俾咗幾多個指引出嚟嚇。咁呢個咧，其實都有好多科學嘅數據去衡量嚇。咁跟住當然出咗嚟嗰個產出咧，同你係唔係用咗人哋嘅一啲內容去做嘅相似度咧，其實都有幾科學嘅去計算。咁當然亦都要計嗰個 AI 公司，我哋所謂 input output 啦，係啦，咁佢亦都係要睇翻嗰個 AI 公司究竟佢做運算嘅時候咧，佢個內容究竟佢純粹愛嚟學習啊，因為佢儲存咗愛嚟做抄襲咧，咁咁而家嗰啲訴訟係一路一路係越嚟越多，其實有好多啲出名嘅訴訟咧，其實都仲係喺度傾緊，係啦，所以呢個就係不停。AI 嘅時候真係不停咁千變萬化緊，係啊，係
0: 嗱，咁頭先講到呢啲嘅即係考慮啦，或者即係我都覺得，雖然你講嗰啲好科學化嗰個跟蹤啊，或者嗰啲其實係即係能夠提供更多資料去搜證嗰、那個即係版權誰屬嗰個問題，而出版三點零加呢個平台嗱，我理解咧，可能各位聽眾聽咗咁耐咧，點樣我嘗試形象化佢，係咪類似一個網站或者一個程式，跟住咧我就係作者，我上載我個即係叫做稿件，咁你就可以幫我轉做唔同嘅語言啊，或者變做電子書啊，或者變做有聲書啊，係咪一個咁樣嘅過程？從而咧，我輸入嗰啲指令啊、prompt 啊，你又記錄低曬啊，咁你就知道我夠稱或者足夠份量係即係佢生成出嚟嘅嘢係個版權係屬於我自己嘅，係咪？是不是这样的形态的？
2: 现时呢，我们已经可以做到的呢，就是将这些内容去转化成不同的语言，有声书和电子书啦，是啦。那我们接着当然希望政府会继续支持我们中长远的一个发展，那是要配合回那个文化的内容，也都是真的需要有个知识产权的部分。那这个刚才Dr. Ellen提到呢，就是那个追踪和登记的部分呢，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因为要做到成件事可以做到知识产权交易同埋可以做到中间一啲追踪咧，其实呢一个平台系我哋中长远嚟讲系要建立嘅一啲基建嚟。
0: 嗱，其实头先阿Duncan就讲咗好多科技，即系点样帮出版业界啦。其实嗱，呢个 AI 浪潮就即系打埋嚟啦，其实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噶。咁Duncan，你又即系点样可以鼓励下我哋不同业界去即系运用科技去提升我哋香港咧？
1: 我谂而家都个AI产业化，产业 AI 化啦吓，特首都出咗个方向。咁呢个喺各行各业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向啦。其实唔止香港，我谂其他你会见到唔同嘅地区、唔同嘅国家，全部都投入紧点样去将 AI 应用或者赋能喺各行各业，令到佢哋自己嘅生产力可以提升。咁所以我谂呢度入边第一，政府好重要，政府的角色、政府的推动好重要，怎样在各行各业令到有更加多 AI 的工具给他用，怎样去帮助其实 SME 中小企能够令到他们不管在工具或者人的培训上都可以能够有更加好的准备，令到他们可以那个效率或者那个人嘅工作能力能夠提升，咁呢度係一方向。咁另外一個方向都係其實產業 AI 化就係、是、即係你能夠將 AI 自己建成個產業啦，有啲工具啦。咁呢個其實出品 3.0 加可能都係一個呢啲方向嚟嘅。你有冇啲工具能夠喺香港培養出嚟？呢啲工具係有用嘅，對嗰個行業發展係有未來前景嘅。而呢啲工具將來能夠出海賣俾其他人嘅，能夠有營收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政府應該要去支持嘅方向，因為始終你會見到你我哋最早嘅前提就係、是、我諗呢個都唔會有人質疑啦，就係、是、你各行各業，你唔翻工都好，你個人嚟講都好，你都避唔開 AI 呢件事嘅。咁你點樣令到佢我哋香港作為比較領先啲喺應用同埋創造 呢兩方面都係比較領先啲嘅方向。咁呢度入邊，因為有啲係好長期嘅投入，有啲要政府帶領嘅指引。咁我諗都需要有呢方面我哋更加清晰嘅路線圖喺政府嗰度推動。
0: 嗯，講得好好啊！嗱，咁啊 ，Sharon 又到你啦，你點樣形容即係我哋香港嘅未來？即係到底我哋嘅文化科技到底擔當一個咩角色呢？咁樣，即係尤其是你喺出版業界啊，我哋又喺出版 3.0 就融合咗文化科技同埋即係出版加版權啊。咁你認為即係我哋呢個文化科技嘅合體啊，點樣可以幫到香港啊？
2: 其實 AI 喺個文化嘅傳播上邊咧，其實比以往咧未有 AI 個工具之前咧，其實我哋可以做得更加闊同埋更加多咯。係啦，喺文化嘅傳播同埋個推廣方面啦。咁另外，我會覺得都需要留意嘅就係喺個教育方面，係因為去到 AI 其實點樣用 AI 個素養係點樣咧？個價值觀培養咧，其實呢一度我哋行得咁快咧，其實呢一方面都需要去做多一啲嘅功夫，係啦。咁就變咗大家用 AI 之餘咧，亦都係會尊重原創啦，亦都係唔會掂到一啲法規上面係同嗰個即係知識產權會有一啲嘅即係紅線啦，撞到係啦。咁呢一個部分，我覺得都需要去留意咯。
0: 嗯哼，哇！好多謝今日我哋呢一個即係出版 3.0 加嘅即係兩位創辦人同我哋分享，多謝阿 Duncan 同埋 Sharon， 讓我哋觀眾明白到咧，就係文化產業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經濟戰略嚟嘅。咁啊，聽完去到第四節啦，我又想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呢一節我認為嘅金句咧，其實就係 AI 讓內容製作更加快，但是管理呢就是决定了我们的价值的。咁今集呢其实有几个重点，出版呢就我认为出版就不是只是普通的印刷那么简单，是一个版权的管理。而香港的竞争力呢是在于连接和增值。文化出海本身呢是一个战略管理的问题。AI 呢不是只是生成内容那么简单，而是重塑内容的价值链。我最後一句總結咧，今集咧就係喺 AI 嘅時代，邊個掌握知識產權，就邊個能夠掌握未來嘅話語權。最後咧，為大家分享最後一首歌，就係陳柏宇嘅《對得起自己》。歌詞裡面咧就提到最渺小嘅位置，但最拼命，這是霸氣。香港咧雖然係一個渺小嘅城市，但係我最自豪嘅就係香港人嘅拼搏，而唔係淨係霸氣。而我覺得，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對得起自己，最有價值嘅地方就係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包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25%，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至少5人受伤。警方话喺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呢个系一宗互相攻击嘅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7人中枪受伤，其中2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将大量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左右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举行一个当地历史悠久的年度文化活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

0: 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即系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另外，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嚟紧星期二早上六点钟，近住博维油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呢个研究。
9: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1: 我是圣加勒女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3: 所

泰国嘅大街小巷，深呼吸喺七彩缤纷嘅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嘅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俾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嘅大城小事。

受我哋吸唱份嚟緊 VTU 半人呢的大城小事，今天胡慧聪再度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咁我好唔好啊？我梗係唔好啦，你听我把声就知啦，把声变晒，因为有伤风感冒啊，真係阴功啦，因为泰国呢天气实在太热啦，呢排热到呢一出街呢个背脊湿晒，然之后啲冷气地方跟住涉一涉，又湿又干，又湿又干，咁咪病咯咁样。咁但系唔使担心，呢把声依然系胡慧聪嘅，唔系 A 嘅扮噶。其实除咗我之外咧，泰国咧都有大事。咩大事咧？喺上次我开咪之前嗰几日咧，其实咧就系出现咗一个坏消息，就系泰国公主嘅离世啊。泰国公主嘅离世，对于部分泰国人嚟讲咧，其实咧都唔诧异，因为有人相信其实一早就已经唔得咗噶啦，只不过就系话官方就未公布咁解，有啲消息系咁讲。咁但系其实真相系点咧？嗱，成件事咧，应该就系大概2022年咧，公主啊，因为一啲嘅事情咧，咁就晕倒啦，晕咗之后咧，跟住就失去知觉啦。咁好话唔好听，已经成为一个植物人。咁但系当然咧，有关方面而家要尽力去抢救去帮佢啦，咁但係一路都好似冇乜气息咁，所以部分泰国人都会觉得其实係咪已经走咗嘅呢，咁样直至到2026年6月11日泰国皇室嗰方面呢就公告佢嘅死讯啦。死讯公告咗之后呢，咁马上会引起一啲唔同嘅反应呢，尤其是一啲嘅游客觉得死啦，会唔会历史重演，好似当年啊九世王过身咁样，所有嗰啲嘅节目要取消晒，concert 又要取消，賣酒嘅地方又唔俾賣，跟住個個要穿曬黑衫啊，同埋播曬啲好慘嘅音樂，會唔會咁咧？咁樣咁其實咧，有關方面咧，即時已經講，大家如常工作、如常生活已經得㗎啦。咁只不過政府機構嘅公務員咧，就要穿黑衫嚟悼念啦。咁同埋全國盡量咧，盡量15天之內都低調啲啦。咁但係所謂盡量低調咧，有啲都冇乜點低調。我眼見咧，有一啲演唱會也好，或者商場一啲嘅藝人嘅 fans 聚會也好，都依然好開心地進行。只不過咧，就係每次若然一啲嘅國喪嘅事情發生咧，商場咧，即係無論你大品牌也好，小品牌也好，男女時裝也好，公仔著紅衫就會被換上著黑衫，佢哋會係咁樣嘅，以表依個悼念咁啊嘛，咁樣。咁但係商場會唔會唔俾搞一啲嘅開心節目咧？係沒有嘅，依然係照樣舉行嘅咁樣。咁見到個大班 fans 依然係喺啲商場外面等緊佢哋啲偶像出現啊，咁樣。甚至乎咧，譬如一啲嘅商場音樂咧，頭嗰幾天咧，確實咧有啲商場係唔播音樂，又或者播一啲同皇室有關嘅音樂，但係差唔多15日過後咧，已經一切如常噶啦。嗰陣時有好多嘅網民都會問我：喂，阿胡生死啦，我嚟有冇事㗎？咁樣我話點會有事咧？有咩事咧？公主離世咁冇嘢嘅喎，冇人會搶啲嘢嘅喎。咁又或者死啦，我啲頭髮染咗紫色啊，我嚟到會俾人鬧嘅啊。咁你染咗紫色，咁當然啦。如果你去公主嘅喪禮，咁梗係有事啦。咁但係你係唔會去個喪禮噶嘛？咁你好人好者行街嘅話，真係冇問題。事實上我亦都見到很多遊客咧。儘管公主離世嘅消息公布咗，但係佢哋真係不知者不罪啊！佢著紅衫啊、綠衫喺街行，都沒有俾人拉啊、俾人鬧啊，咁所以大家真係唔使擔心。其實真係嗰句馬照跑，舞照跳，就喺七月初咧，都已經有三個商場重開，係冇誇張啊，係三個商場重開，但係佢哋依三個商場咧有共通點，原來都係舊商場重新裝修過，跟住擲咗個好日，一齊喺七月初開業喎！啊，真係估計唔到啊！第一個咧就係喺曼谷水門街啦，一個大型商場嘅對面啦嚇。咁嗰個商場以前咧最初咧啱啱開嘅時候咧，就用一個室內嘅閘道閘 Weekend Market 嚟命名嘅，咁就希望大家閒日去唔到閘道閘都嚟依度去買下嘢啦。咁但係其實就閘道閘呢樣嘢就真係只係得閘道閘 Weekend Market 先可以做到，其他好多什麼扮閘道閘啊、室內閘道閘啊，冇一個咧係真係有嗰挺嘅味道㗎咁樣。咁而呢個商場用咗呢個 gimmick， 但其實咧係唔 work 咯。跟住冇幾耐又加上疫情，就更加

即系伤亡惨重啊！嗰阵时我自己拍一条片摆喺社交媒体，我叫做十三吉祥啊！冇错，成栋建筑物咧得翻十三间铺头开啫，你话死唔死？咁之后佢哋都知道大件事啦，结果咧就关咗个商场啦，就重新装修、重新定位，就啱啱咧喺六月三十号就重开啦。咁重开咗之后，咁确实咧系人流比之前咧多翻啲嘅。因為咧，佢主打咧係用呢個曼谷唐人街嘅主題嚟吸引大家，裏邊就好多嘅食肆啦，有一啲嘅所謂街頭美食啊喺度開檔啊咁。咁而且佢更加咧就有兩間好大型嘅泰國鋪頭，呢兩間泰國鋪頭咧係百分百泰國老闆嘅，佢哋主要咧係用平價嚟出售一啲泰國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或者世界各地品牌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咁啊。其中有一間咧，當年咧睇住佢細細間，而家開到周圍都係分店，兼且咧分店越開越大喎。咁而喺呢個場裏邊咧，佢除咗佢哋嘅旗艦店之外咧，仲開一間咖啡店添。咁另外一間就更加誇張，基本上好多新加坡、馬來西亞嘅朋友嚟到泰國咧，都一定要去佢嗰度買有關嗰啲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咁樣。原因咧就因為佢哋係批發價出售啊，無論你買五件也好，一件都好咧，都平過人哋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去幫襯。咁而佢嘅舊鋪喺水門街咧就已經係關咗啦。於是咧就喺呢個地方開一間更加大嘅面積更加大、貨品更加多，而且佢哋都有自家品牌嘅化妝品啊、護膚品啊、香水啊、各樣啊咁，肥水不流別人田，自己做埋啦咁。於是乎咧，憑著剛才講呢兩間咧，就令到呢一個場咧都可以話起死回生，多翻啲人去幫襯啦。咁而另外有一個場咧就仲過癮添。話說曼谷咧，其實咧大型嘅商場咧，大哥大咧有兩個啊，一個就係獅字頭嗰個嘅品牌啦，咁喺好多地方都有佢哋嘅商場噶啦，咁啊，咁而另一個咧就係 M 字頭嘅，咁而喺較為遠嘅地方叫做 Rangkum Plan 呢個嘅地方咧嚇，咁其實咧呢個 M 字頭嘅商場集團咧，佢都有兩個商場喎，咁但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就關咗啦。关咗之后咧，亦都经历咗一段嘅期间咧，而家又再开翻。当我去呢个商场一睇嘅时候咧，入去地下，咦，好有规模喎、哦，有好多嘅食肆，好靓，好大嘅 food court， 同埋国际品牌嘅咖啡店啊、快餐店都喺度、哦。咁跟住然之后再上楼上睇啊，楼上咧呢、这个商场嘅定位咧好独特。完全咧係唔同你啲其他大商場爭啊，因為佢主要係賣平嘢，有幾平啊？$100一件衫平唔平啊？又或者$400一對名牌波鞋，不過二手嘅噃，係啦。原來呢個商場咧就打造成一個 vintage 主題嘅商場，主要係賣二手貨啊，無論 T 恤啊、鞋啊、袋啊各方面啊都有。咁老實講，每個鋪頭仔咧就冇乜特別裝修嘅，又如跳蚤市場咁樣，即係十零廿對鞋擺喺度，或者幾廿個袋擺喺度都有啊咁樣，絕對咧係吸引一啲區內嘅年青人，因為區裏面咧有大學啊嘛，咁而且年青人咧又鍾意一啲嘅 vintage 古舊嘅嘢咧，同埋最緊要價錢平啊嘛。啊，唔會話哇幾萬蚊買個袋咁樣，係唔會啦。依度即係買個袋係二手嘅，又見得人，又係品牌，都係$1,000+咁樣，絕對負擔得起啦咁樣。而整個商場嘅裝修層次咧，都好有味道，好有特色，好有呢個 vintage 感覺之餘咧，亦都好多影相打卡位嘅。

虽然是八十年代的歌，但可以说百听不厌，每次听起这首歌都想起秋公潇洒的形象，还有这首歌歌词和旋律实在太动听了，今时今日的香港都实在很难找到同类型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刚才首歌是不是好好听呢？啊，简直听出耳油啦！呢首歌是当年我好喜欢的一首歌，到现在都十分喜欢，就是来自郑少秋和李芷玲的《爱在心内暖》。究竟阿秋官几时才再会同我们唱歌或者开演唱会呢？真的好期待啊！好，讲返转头啦。咁刚才讲过就话有三间商场咧，系翻新嘅商场咧，仲有一间喎。嗱，头先我都讲过咧，就系话泰国嗰啲嘅百货公司大哥大有一间系 C 字头啊，因为咧呢个 C 字头嘅商场咧，成个泰国都有啊。基本上佢里边所有嘅模式啊，所有嘅店铺咧都系差唔多。你喺 A 商场见到嘅，喺 B 商场都会见到。又或者你喺市中心明明见到呢个品牌嘅食肆，你喺呢度食都得啦，就冇必要专登去到武雷宫咁远去食。咁但系其实咧，嗰个商场咧，亦都唔系为游客而设嘅，系为区内人而设。因为对于部分区内人嚟讲，以前咧都叫做有个商场，虽然唔系咁理想啦，但系关咗之后咧，往往咧如果要行商场要出醒啊，大佬要出醒啊，曼谷咁塞车咧，出醒去翻市中心嘅话，个几钟头啊，大佬，所以咧即系都好嘥时间。而而家呢个商场重新开业嘅话咧，就真系方便翻区内嘅市民啊，咁样点都好，起码咧就系话喺六月底七月初连续三个商场开翻，咁你话啦，泰国经济好唔好咧？虽然现时咧依然都有人话泰国经济好差好差，但系差得嚟咧都有商场继续开，咁不过呢啲开商场嘅全部都系大集团嚟噶嘛，更加艰难嘅都未必影响得到佢啦。啊，其实咧真系影响唔到嘅，因为佢哋开商场唔系话今日决定，然之后听日开噶嘛，一早已经预备咗嘅咧。又正如喺 CM Square 嗰度。记唔记得之前有什么曼谷鱼翅啊呢啲咁嘅铺头啊，下晚已经执咗啦。咁然之后成条街，举例有一间好经典嘅电影院，好似我哋香港六十年代嘅装潢啊，咁嗰啲嘅电影椅啊，咁全部真系 vintage 嘅感觉。但系几年前成条街咧就已经冇咗啦，因为咧有个大嘅 project 要进行。最近就知道啦，原来都系 C 字头嘅商场啊。其实疫情期间我都睇住佢，即系成条街拆咗啦，拆完之后咧，咁跟住里边就塞满晒啲草啊，塞满晒啲树啊，咁跟住冇几耐咧，就见到啲工人开工啦。我仲喺度笑佢话：，哇，得四个工人，几时可以铲得晒啲草啊？咁啊，咁结果整下整下，跟住然之后大班人嚟开工啦，跟住又整下整下见形咯，咦，见到差唔多，咦，起紧啊，咁，于是乎。

0: 最近咧更加有消息讲话，系啊，出年第三季咧就会开噶啦。哇！你话泰国人做嘢几快脆啊？咁而佢呢个新嘅商场咧，更加声称好多嘅卖点。佢间酒店咧，亦都一个国际品牌嘅靓酒店，系第一次喺泰国出现啦。咁而里面亦都将会有好多嘅铺头咧，系第一次喺泰国出现。所以你话泰国真系枕住好多新嘢嘅，希望第一时间可以有多啲新料可以话俾大家听。节目临完结，不如做一天气报告嚟，化身成为天气男郎啊，同大家讲下泰国嘅天气啦。嗱，泰国现时系雨季，落雨就正常嘅，但系同香港嘅雨季好唔同，即系香港譬如话红雨啊、黑雨啊咁，系落足一日咧，系几令人讨厌嘅咁。但系泰国咧，往往咧佢嘅雨季落雨咧，都系落一阵嘅啫，就唔会落足一天嘅。不过咧嗰一阵咧，有时咧都几夸张啊。咁好啦，跟住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就喂阿聪哥啊，芭提雅水浸咗好厉害，使唔使讲下？喂，边度咁样？又或者有啲嘅社交媒体有人摆啲嘅相片啊，或者片段啊，咁哇，曼谷边度好浸啊？咁会唔会浸亲我咁？其实我讲过好多次，泰国嘅水浸啊，即系等于你香港嘅黑雨或者红雨，遇到一啲嘅水渠淤塞咗。啲水去唔到，咁咪会浸咯，有乜咁出奇啫？过咗几个钟头，跟住啲水就会散噶啦。呢啲系叫水浸，唔系叫水灾，大家千祈唔好咁担心。正如我之前去咗布吉岛拍外景，我去嗰几日好彩就冇乜点落雨，系冇乜点落雨，唔系冇落过雨啊。但我一走咗咧，就倾盆大雨，真系好多地方水浸。但系浸咗幾個鐘頭之後咧，又回復翻正常啦，所以大家真係唔需要咁擔心。咁作為一個遊客，你去到啲地方，如果真係遇啱水浸嘅，你眼見哇前面水浸，咁你咪唔好出街住咯。其實作為一個遊客咧，你去外地旅行咧，你都可以用手機去睇翻當地一啲嘅天氣預測啊。泰國啲天氣預測話咗幾時幾時落，就真係幾時幾時落都準嘅。不過真係唔使太擔心，通常都係落一陣嘅啫。雨过总会天清嘅，唔好嘅日子总会过。希望下次大城小事再出街嘅时候咧，都会有更加多嘅正能量、开心事情同大家分享。临走之前咧，都送一首好歌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大城小事，下次再同大家空中结缘，请啊！
1: 节目仲未完噶，下一次翻嚟会有谭慧卿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旅游，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下高铁嘅。

开出嘅 G6503。另外提提大家啦，车次 G899 同埋 G900 都恢复行驶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翻你一啲封路嘅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嘅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是郑子诚。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听到红妆的声音，
4: 系点样？
3: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4: 准备好啦。
3: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5: 星哥唔好同我争，
4: 唔争，
5: 俾3秒我谂好。
4: 俾你，
5: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3: 100分，
4: 好嘢！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用鼻字、啊。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8: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1: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个钟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10: 喺呢个5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大家好嘛？系咪好多朋友最近都忙紧睇世界杯啊？谭慧卿咧就唔睇波，但系咧周围好多朋友都睇波，包括我嘅清洁姐姐，佢一同我讲：，哇 ，Benny， 我哋睇到半夜啊，咁样。我话我知道啦，因为咧，即使唔睇波嘅人喺摩洛哥咧，你都会听到啲声嘅，你完全知道。那场球打到几时？几时有入球？摩洛哥入球定是不入球？所以呢，每次摩洛哥一打球呢，我都听到那些欢呼声啊，哎呀，这样。你知道很多家庭的家里电视机就未必可以看到足球的。你即要有些买了一些台才看到的嘛。很多人呢就会去 coffee shop， 全街呢

所有的 coffee shop 在有大波打的时候呢，一早就被人霸晒位或者订晒位的了，好热闹的。对于我这些不看波的小市民来讲呢，其实有影响的。因为呢我有一天就要去文具铺，我想做一样东西，我要 renew 我个居民证，那就要上网拿一个无犯罪证明的一个记录。我可以自己上网咁睇睇下呢，哎呀佢有啲呢一定要用阿拉伯文嘅。於是我就諗起有个铺头呢几年前佢帮我做过嘅。你俾20蚊，咁嗰个店员呢就会用佢嘅电脑上网，好快好快咁呢，咁你去熟手技工嚟㗎嘛，就嗱得啦，你有呢个号码，咁两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攞嗰个 paper 呢，个无犯罪证明嗰个 print out 啦，要去嗰个法庭嗰度攞嘅。我去搵呢一间铺头呢，去到的时候好早咗，唔知係五六点啊，闩咗门，又唔係礼拜，咁我就好奇怪。后来先知道呢嗰日有波打，所以呢係摩洛哥出赛，咁所以呢闩铺去睇波。跟住係上个礼拜六，我嘅死党 Yusuf 一早就叫咗我㗎啦，你下午唔好出去啊，因为你订咗嗰个炉头嘅台啦，同埋一个衣柜啦，木匠呢就会送嚟俾你嘅。我说好啊，哼，到中午咁上下啦，佢就传咗个 message 俾我，话嘿你唔使等佢啦，因为木匠唔记得咗呢今日下午有波打，佢唔得闲你啊。我有冇搞错啊，之前呢就话礼拜日呢就要放假，礼拜五呢就要同家人食 goose goose 又食，而家礼拜六又话要睇波，咁佢几时先至攞啲嘢嚟俾我㗎。我话态度不正確， Yusuf 唔答我喎。我后来諗下，嘿佢又系超级发烧友嚟㗎嘛，佢梗系自己要去咖啡店同啲老朋友一齐睇波啦。阿木匠嚟呢系佢啲街坊嚟㗎嘛，佢一定会一齐嚟㗎。咁啊，因为有时有啲咩改动啊，咁佢可以翻译啊嘛，两个都唔嚟，算啦。我喺摩洛哥住咗咁多年，当然知道足球系呢度嘅一个好大嘅节目嚟嘅吓。细蚊仔冇嘢玩，就喺沙滩嗰度踢波，踢到大。大人呢就睇波，大家都留意到啦。上一届世界杯2022呢，摩洛哥入咗四强。哇，好大件事嚟㗎嘛。连我呢个唔睇波嘅人，嗰年呢阿 Janet 啦，我嘅老朋友呢，佢就喺法国咖啡室嗰度一早订咗一张长凳，咁我哋几个镇上朋友就可以去睇。嗰日夜晚黑落大雨，我屋企隻而家嘅黑猫 Pom Pom 呢，就係嗰一晚我睇完波返到屋企嘅时候，见到住喺度嘅法国朋友 Colette 呢捧住个盒入嚟喺街度执返嚟。眨下眼 ，Pom Pom 都就嚟四岁啦。呢四年入边，摩洛哥为咗足球做咗好多嘢。佢成功咁样可以得到嗰个主办权啦，同西班牙、葡萄牙一起去主办2030年嘅世界杯。欧洲、非洲破天荒。之前呢，摩洛哥同西班牙仲一路喺度倾紧，好希望喺直布罗陀海峡嗰度做一条隧道噶嘛，讲咗好耐。但是看来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专家计来计去就说个海峡呢很深，还有有地方的水流很急，所以这个宏愿呢到最后会不会真的实现呢，还未知道的。为了迎接2030年，究竟摩洛哥这个咁有足球狂热同埋雄心勃勃嘅非洲国家要做啲咩准备功夫呢？好多好多啊。首先有一个数字就係$41亿，讲返摩洛哥钱,Dirham 呢就係380几亿。由2024去到2030之间呢几年间呢，摩洛哥全国嘅人民总生产值啦，个 GDP 呢每年大概是要拿 12% 出来就做基建，不是只是起一个115,000人可以坐的大球场的。因为到时那些赛事呢会在六个城市那里分别举行的，当然有首都拉巴特啦、拉巴特啦，
我哋最熟悉嘅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啦，呢个系经济首都啦。依家喺摩洛哥北部咧有子弹货车嘅，就系由卡萨布兰卡、Rabat 再去到北部海岸，即系对住地中海嘅坦吉尔、坦吉尔嗰度咧，得呢几个站嘅啫。咁但系同喺中部咧，其实好主要嘅一个游客城市，又系全国嗰啲货物嘅中回站啊，马拉喀什 （Marrakech） 咧。是冇子弹车嘅、哦，旧式火车咧就要4.5-5小时到啦，又会误点吓。揸车咧，以我哋嘅旅游小巴为例啦，通常都要2.5-3小时之间先至去得到嘅，因为预计到时有6个城市咧会爆晒棚嘅，所以喺全国嘅大型基建入边咧，加开一程嗰个子弹车去马拉喀什喺计划之上。另外四个政府会重点抌钱落去嘅城市咧，就包括刚才提过嘅 Tangier 啦，佢对住西班牙坐船啊，挨半个钟头就去到啦。而家系全摩洛哥地产飙升得最紧要嘅一个城市嚟嘅，跟住就系两大古城马拉喀什同埋菲斯，咁佢哋真系应该上榜嘅，因为咧呢两个系最多游客要嚟嘅吓魅力之城，但系。年代久远啊，过千年，变咗好多基本嘅设施咧，其实真系需要 upgrade 一下嘅。最后一个咧，就系、是、离开索维拉南部3小时之外嘅阿格迪。呢个阿格迪咧，系60年前咧就曾经地震啊，成个城市毁咗，重新建翻出嚟嘅新城嚟嘅。大家都话呢个系阿肯苏嘅城市。这个阿肯苏咧就是国王的左右手，非常老友，他有很多投资在这里的。如果来过玩的朋友就可能都记得的了。他的酒店区那条街呢特别干净阔又靓，还经常有些警卫呢揸着长枪在这里巡逻。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除了说为了世界杯之外，其实摩洛哥咁庞大嘅一个 project 咧，计划咧系要加强佢所有嘅旅游城市嘅建设，呢个系好长远嘅经济命脉。除咗游客，仲可以吸引好多人嚟投资，地产系好大嘅一个题目嚟嘅。再讲翻啦，除咗公路、机场，当然都要抌本啦，因为马拉喀什机场咧就。真是曾经恶名昭彰，因为去年呢好忙的时候呢，经常打晒困笼，出境的人和入境的人2小时困在那边打蛇饼呢是闲闲地的，这些就要即改善了。除了在不同城市的机场要扩建啊、加工啊，另外呢他们的国营航机呢 Royal Maroc 呢现在只有50架而已，听闻就要计划加到200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谭慧卿。
1: 我睇过一篇网上嘅报道咧，就系话官方数字话摩洛哥地产咧喺过去嗰十几廿年来啦，长期咁样拉匀咧，平均嗰个升幅咧一年得单位数字啊，有啲地方系1-2% 嘅啫。实情系咪咁咧？我啲外国朋友啊，佢哋中意买 Riyadh 啊，即系整酒店啊，或者去郊外买屋住嗰啲人咧，佢话最热门嘅地方其实净系旧年啊，升咗成40%，甚至有啲升咗一半啊。所以就呢个问题咧，对于本地人咧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嚟噶。譬如系基建啊，整靓啲城市啊，公路啊，当然有，大家都有受惠。如果你出门啊，你要去第二个城市啊，咁你当然都有得着啦。但系有啲好基层嘅家庭咧，佢哋真系得到嘅唔好处系比好处多嘅。屋租就系一个大问题，物价又系另一个问题。啲人而家咧就讲紧有基建就有工做，好多人会系有工作，呢个系好处嚟嘅。而家睇落去咧，大家分析就是说最需要的钢啊、木啊，即是这些材料的供应商啊，他们就会是有生意啦。咁起屋啊、锄地啊、做工程的人呢，他们又会有工作啦，即是未来那几年都应该 是 很多事做的。咁现在摩洛哥的失业率是 13%， 有这些技能的人呢，他就应该有工。但是很多人其实都仲是耕田的，做农夫的。那这些人呢就比较少会受惠了。我听见一些家庭呢在索维拉住呢，就我讲就近的例子齁。他们有些因为我们的城呢，不论新城和旧城，那些租都涨得很紧要。几百蚊租呢绝少，除非你不搬的啫。业主又讲你不走呢，你才可以留在这里。那很多一家家城一半或者加一倍，咁别人咪住唔到咯。其中一个单亲妈妈，佢住咗喺郊外，咁佢嚟旧城呢度翻工，好开心揾到一份餐厅嘅工。但系佢要点样翻工咧？喺郊外冇直接嘅巴士嚟到噶，佢每朝6:00咧就要去坐车，首先转去我哋近郊嗰个大镇，大镇嗰度再转车嚟索维拉，咁啊8:00之前咧就可以到达，咁啊做早餐。有啲时候夜晚咧轮更啦，譬如晚餐嗰个同事放假，佢系要做到晚餐过晒，车都冇啦，即系冇咗嗰啲大的士嘅，大的士就系坐满6个人就开噶嘛。佢好多时候要自己一个人包一架的士，翻到去郊外嘅屋企，系要成1:30、1:30，然后个的士咧又贵啦，嗰日嘅人工做埋咧就俾咗坐车去啦。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呢，他们都是赞成政府去搞足球的，大部分都很喜欢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好像我老友 Yusuf 跟我说，他说 Benny， 你要知道足球对于我们呢不是一个运动那么简单，是我们全部国民的那种 passion， 我们的热情，我们全部联结起来，我们有种维系的心很重要的。所以一到他们打赢波呢，全国欢腾。我不是说就算半夜三更呢都会听到那些哇那些声音、啊。然后跟着呢你就知道散波了。因为呢全条街那些汽车呢去不停地响安的，即是高兴的嘛。这个是一个表示欢腾。我见到一些相片，当摩洛哥打低了加拿大之后呢，在 Tangier 啊或者其他大城市啊，成条海滨大道塞满晒人，那种热闹呢你就以为是国庆才会有的。不过就是说大家都会希望政府在那个资源分配呢，还是一句老话，都照顾一下那些低下层的弱势家庭。例如在教育啊、医疗那里应该真的拨回多些资源出来的。如果可以对于那些譬如单亲家庭啊、那些老弱无依的家庭啊，如果有多少少 好啲嘅綜援去幫佢哋，咁就會真係令到好多人嘅生活冇咁艱難。好啦，下個月再同大家傾偈咯 ，Bislam 啊！
2: 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譚偉清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而喺下個星期日，會有葡萄牙嘅葉婉兒以及澳洲嘅潘超強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錯過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嘅播出時間係逢星期日下午4:00，到時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鲍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紧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到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并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80%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殖的大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殖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25%，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嘅支路有意外，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稍为车多。 再提提大家啦，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的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3: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4: 探测世界，
3: 定系破坏世界，
4: 解决问题，
3: 定系制造问题。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由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请嚟香港科技大学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嚟到我哋节目。
8: 秦博士在上一集节目就同我哋介绍咗佢哋团队研发嘅 AI 艺术创作及 ID 注册平台，呢、这个平台就喺今年嘅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嗰度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
7: 之前我哋喺节目就主要介绍平台 ID 注册嗰部分。知道原来艺术品都可以拥有一个数字身份证，咁就可以保障到艺术家嘅版权，同埋亦都可以知道有冇俾人伪冒佢嘅身份。今个星期我哋就会讲下艺术创作呢部分。

0: 其实而家用 AI 嚟做创作都越嚟越普及，我见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将佢哋影嘅相经 AI 转化成唔同嘅图画。
1: 点止啊！而家有好多嘅短片，甚至系剧集咧，都系由 AI 生成噶。
2: 系啦，我都有一样嘢好好奇。嗱，循仲宇博士所设计嘅平台有 ID 注册功能，可以保障艺术家，我就明啦。但系点解都有 AI 艺术创作呢个部分呢？点解有呢个需要呢？不如我哋听下循博士点讲啊！
3: 咁其实AI 或者數位工具去做創作咧，都唔係新鮮噶啦。咁我哋即係我哋好多軟件，而今時今日都係其實都係一啲數位嘅一啲科技啦。咁其實 AI 生成技術都係算係科技，唯獨因為 AI 生成技術咧本身佢即係一路進化咁一路落嚟咧，就越嚟越犀利。相对来讲，在艺术家或者创作者或者他是 designer 都好，他在他的过程中等于好像学一个新软件一样。其实一路咁变落去，其实他们追得太快呢，其实对他的这些这样的传统艺术家或者一些数位艺术家来讲，他们都要学一些新东西。咁變咗係其實對佢嚟講係有少少障礙嘅，即係佢覺得好似我都追唔上咁樣。咁所以其實第一件事，我哋從一個平台化嘅一個系統嚟講，希望第一件事就是、我哋上一集就講過話，就係先保障先啦，就是、有啲咩可以保障佢哋嘅一啲基本權益先。第二件事就話，如果我有啲簡單嘅工具，可以將佢現有嘅一啲藝術品，可以再做咗一啲二次創作嘅生成，就同佢同 AI 一齊係合作做一啲簡單嘅，咁而變咗就可以有機會去變現啦，就去賣啦。
1: 嗱，但系头先都讲到啦，市面上有咁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亦都可以做一啲艺术创作嘅。点解要用你个平台？系咪都涉及一啲版权嘅考虑呢？就譬如话，我已经喺你哋嘅平台上面为自己嘅艺术品注册咗一个身份啦，然后再喺你哋个平台用你哋嘅 AI 工具嚟做二次创作嘅话，个版权系咪继续系属于我噶啦？
3: 冇错啊 ，Mandy， 你讲正正系呢个问题，就系话咧，我哋嘅平台嘅个policy 就係話用我哋嗰啲小模型，我哋叫 Laura 嘅 model 啦，就去申請一啲二次創作嘅時候咧，個版權本身都仲係藝術家本身，所以佢變賣嘅時候，因為佢哋已經登記咗第一個佢哋原創嗰個嘅 ID， 跟住第二申請出嚟嗰啲咧就係唔需要再登記啦。反而係我哋喺我哋上次講過嗰個 ID 嗰個代碼入邊咧，我哋喺然後後邊係會有嗰、那個哦呢、這個就係、是。邊個申請出嚟嘅嚇，即係我哋叫即係grandfather， 即係 grandfather 都之前嗰、那個咁樣。
0: 咁而家你哋嘅藝術創作係咪主要都係針對緊一啲視覺藝術嘅創作咧？
3: 係，我哋第一期我哋比較想 focus 就視覺藝術先嘅。
1: 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譬如喺你哋個平台做一啲即係數位視覺藝術嘅二創啦，個流程係咪好似我哋平時用 AI 咁樣，都係入啲 prompt 入去，係點樣做
3: 嘅？我哋反而係倒翻轉頭，係唔想有咁複雜嘅 prompt， 因為有越俾機會去做好多 prompt 咧，其實就AI 生成技術本身都會有好多瑕疵，可能做咗啲嘢出嚟係唔理想，唔理想嘅同時，但係亦都燒咗嗰啲我哋叫嗰啲叫 token 啊，即係燒咗其實嗰啲 credit。咁倒翻轉頭，我哋做咗個好簡單嘅，我哋叫做使用界面啦。咁、那個使用界面就係、是我哋 non prompt based。反而我哋做咗17，好似而家到咗18個，就一啲唔同嘅模式，可能係譬如 comic 啊，可能係watercolor 啊，佢原稿可能係一幅相嘅，或者原稿可能係一個油畫嘅，但係做咗出嚟咧，效果係變咗一個 watercolor 咁樣，咁變咗個變化唔係會好大，都有佢原創佢想做，不過做出嚟嘅效果有少少唔同。
1: 哦，即係都係忠於原著，但稍為有不同風格嘅演繹咁樣。
3: 冇錯，
0: 咁嗱，你呢個平台咁就可以俾一啲藝術家去登記啦，去註冊啦，亦都可以方便佢哋做埋其他嘅跟住嘅 AI 嘅藝術創作。而之後咧，其實亦都可以幫到佢有一個買賣嘅一個嘅流程嘅喎。其實即係呢一個成個流程會係點樣去進行嘅咧？
3: 係好啊！呢、這個我哋大家知道啦，藝術家其實佢或者 designer 佢 創作啲作品出嚟，希望多人欣賞啦。咁過去佢哋通常都會喺自媒體唔同嘅自媒體度，可能就會 post 啦，嗰啲啊，我有幅新嘢啊咁樣，咁希望支持我啦，有個 like 啦。咁喺唔同有啲自媒體，可能佢都自己都可能會有啲 shopping cart 啊，或者啊我都要買。咁咧喺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咧，好多時藝術家或者創作者，佢有好多人去關注佢啊！我幾中意呢個嘢，佢都係俾個 like 咧。其實俾一個 like 係唔足夠，佢哋可以真係即係支持，但係唔係足夠到可以佢可以生活到嘅。咁我認為呢個就係好緊要嘅，就係點樣真係係一個方法可以支持到佢咧。咁所以有鑑於此咧，你會睇得到就係好多呢啲而家新式嘅一啲平台咧，都希望做到一啲類似而家我哋講緊一啲咩。買杯咖啡俾我飲啊，或者點都好。咁而家呢個係即係係咪叫同等價值去相換嘅？就係話，你支持我，我俾翻一啲嘢你啦。咁我哋就係而家講緊就係我哋點樣去喺我哋一個咁嘅制度喺我哋平台度咧，可以你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可以買到我嘅作品，而嗰個作品咧係之後個水印可以寫埋嗰個買家嗰個名入去添。
1: 因為講到藝術品嘅交易咧，一聯想可能去涉及到拍賣行一啲天價嘅成交，一啲名畫。其實你哋希望個平台嘅主要使用者係所有人係咪咧？個對象究竟
3: 基本上係人。你若果支持或者你真係中意，或者其實好多時你會發覺，即係就算你今時今日喺香港有好多藝術嘅一啲展覽，可以咁講啦。咁藝術家都會展覽，或者希望可以有人支持佢。咁有時可能嗰啲我係好支持佢，但我真係未必付得起幾萬蚊，或者就算係1,000-8,000蚊咁都好啦。可能係未必係負擔得起嘅，但係相比地既然版權係佢嘅，佢創作出嚟嘅，如果你欣賞嘅，咁你咪可以做一啲所謂嘅一啲digital 啦，或者 physical 嘅 reprint， 即係打印出嚟嘅，咁嗰啲都係佢哋嘅作品嚟噶嘛。
0: 同埋喺你哋個平台底下交易咧，亦都變得未必係真係要成個作品嘅一個交易，可能咧我只係擁有呢個作品嘅可能十分之一，我亦都可以將呢十分之一去做一個交易，係咪咧？
3: 多謝你阿星，你呢個問題咧就牽涉到咧就係我哋喺行內叫 fractionalization 或者即係差唔多可以叫代幣化。咁呢個暫時喺藝術方面嘅代幣化或者即係拆細佢呢樣嘢咧，未係好清晰字嘅。但我相信香港未來咧喺合法合規方面咧會有更清晰嘅一啲版圖啦。而家講緊香港另外一個除咗係藝術書樓之外，就希望可以做埋一個Web 3嘅一個行業啦。咁我相信咧技術是可以支持得到的，反而倒翻轉來比較重要就是話，那個 ownership 是不是可以真的拆細咗佢咧？咁樣呢個係即係十分之一咁啊，頭先講咁，所以就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十個人咧？咁幅畫擺邊度啊？有好多嘢好開始有問題啦，出現噶啦，就係、是、咁樣。
2: 平台能夠做到藝術品嘅註冊，幫藝術家做創作同交易。都帮到艺术家唔少忙。
0: Sky， 你讲嘅都啱，不过呢个平台咧不止于此噶，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就系、是、对艺术品资料嘅管理啦。
1: 呢方面我哋再请科大艺术与机器创造力学部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同我哋介绍下。
3: 我哋尤其是我自己亲身喺就算未入嚟科大之前咧。我都是在藝術界入面有投放資源投放心力去幫了解啲藝術家嘅。咁其實其中一個比較係觀察啦，即係 insight 我哋叫就係話咧，其實藝術家咧希望花多啲時間喺佢哋嘅創作上面，佢亦都希望同可以 engage 到佢哋啲所謂嘅買家或者佢啲擁趸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喺唔同嘅自媒體入面都非常之活躍嘅。咁但係咧，佢最唔想做就係、是、或者做得唔係咁好嘅，就係話點樣去管理佢啲數據、幅畫或者佢創作幾時開始，佢有冇一個初稿之後擺咗喺邊度，或者佢可能曾經賣過幾多幅版畫，即係我哋嘅 reprint， 我哋有100個 edition 嘅，咁我哋58號咧就賣俾邊個，38號又賣俾邊個？啲其實佢哋好多時咧我認知嘅有啲藝術家佢真係會管理得比較稍為好啲咧，就用啲
1: spreadsheet
3: 嘅作，即係咧就 管理下啦咁樣。但係其實呢啲都未夠，我認為未啦，做得好。咁我希望我哋嘅平台咧，頭先我哋講過就話，既然有我哋做到登記啦，既然我哋做。

0: 到一啲新型 AI 嘅一啲，我哋希望係可以幫佢用一個方法去管理得好啲。咁而呢、這個咧，我哋嘅承諾係希望係免費嘅。
1: 咁而家你哋嘅平台其實都已經係即係開始運作啦，係咪咧？咁而家個使用嘅程度啊，你覺得理唔理想咧？同埋覺得未來嘅發展方向又會係點樣咧？
0: 咁我哋其實咧就之前都 launch 過一次嗰啲 soft launch 咁去試下，俾啲用戶試體驗下，咁跟住就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咁我哋啲同學仔，我哋科技大學入邊啲同學仔，我哋一直都努力去更改或者去更新啦。咁我哋六月尾咧就係另外一次，就係我哋真係去叫 beta launch 啦。咁其實我哋都有成百幾個 artist 一度都係等緊，即係藝術家係等緊我哋去申請嘅。咁我哋希望咧就未來。我哋希望年尾之前咧，可以有500個藝術家，咁可能係即係可能係其他國家都未定，因為我過去都即係跑過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嗰啲地區相關。
1: 咁而你哋之前帶你哋呢個平台去到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嗰度展出嘅時候，其實評審對你哋有冇一啲咩意見俾到你哋咧？又或者譬如你同一啲嘅市民大眾去介紹你哋個平台嘅時候，佢哋又有啲咩 feedback 俾你哋咧？
0: 有啊，多謝你問題呢個問題，阿星。咁因為咧。我本來團隊我哋去嘅時候，或者準備一啲 demo 俾人嚟睇嘅時候咧，我哋第一就係想即係 make sure 人哋係清楚我哋嘅基本技術係嘅層面喺邊度啦。咁呢啲係技術層面嘅嘢啦。咁啊，用做 demo 俾人嚟睇咪 OK 咯，係嘛？咁但係最容易演繹嘅俾人嚟聽嘅就係話尤其是而家版權本身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唔同嘅一個。路線圖啦，可以咁講。咁所以咧，基本上新型 AI 技術咧，倒翻轉頭會係變成一個問題咯。咁所以佢哋好多人都明白，因為佢好尊重智慧產權，尤其是因為我哋喺嘅地方就係日內亞，日內亞本身就係聯合國，聯合國下邊亦都好多唔同組織，包括就係世界嘅所謂嘅智慧產權嘅一個組織嚇，叫 WIPO。咁所以其實咧，我相信。我當其時感覺到嘅就係話佢哋好欣賞藝術，佢知道個問題，亦都佢哋覺得咦都好喎，應該係有啲咁嘅去正面去了解針對嗰個問題，而係產生有啲 solution 出嚟。咁啱，當然我哋有啲專利，我哋應用到一啲嗰個技術嘅層面，咁我哋變咗就佢哋俾到意見就話，我哋要加油，我哋要繼續去宣揚。咁我。與此同時，除了評審的同時，其實我們都遇到一些其他一些過來我們那個展區的 去參考或者去給意見、真的有些律師他是做智慧產權律師，他都說非常之好、真的、應該倒回頭就是不要讓人有個印象，就是區塊鏈是一件負面的技術，倒回頭就是說今時今日 NFT 大家都知道是做得不是挺好的話，咁我哋點樣去用翻呢個技術，真係擺翻入去喺藝術方面應用咯？
2: 其實帶到去海外咧，喺國際上有類似性質與功能嘅平台，係咪都唔多啦？
0: 唔多。國家本身佢有佢自己啲制度嘅，喺歐洲亦都有個叫 Art ID 標準嘅，咁入邊嘅一啲人。嗰啲唔同嘅咩會員啦，可以咁講啦，即係包括我自己都係啦，我哋學校都係，咁我哋都係觀察緊嘅依個未來嘅標準係一路去到邊度？咁而家講嘅標準係講緊嗰啲數據嘅標準，即係究竟要儲啲咩數據？
1: 咁你頭先都有提過啦，這個平台主力咧，暫時嚟講都係做一啲嘅視覺藝術嘅，嚟緊嘅發展方向會唔會都可能音樂啊，或者可能一啲嘅短片啊，甚至係其他嘅藝術媒介都可以觸及到咧？
0: 係，絕對係會啊！這個一定噶，因為我哋研究的方向咧，就暫時我哋嘅能力或者時間容許，或者即係funding咧，就容許我哋先做到視覺藝術咯。咁所有嘅我頭先講嘅技術咧，其實係可以應用到喺其他嘅媒體嘅 ，OK。咁就算我哋講緊藝術，譬如一個藝術裝置，甚至乎一個舞台設計，而家國家嗰、那個DCI 3.0 係已經做得到噶啦。咁佢可能就係話，咁你要提供足夠嘅資料咯，咁跟住足夠資料去解釋你嗰個點解要登記一個舞台設計咯，咁樣。
3: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2: 阿星啊，我哋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喎，咁啊頭先秦博士啦同我哋介紹咗佢哋平台有一個 AI 藝術創作嘅功能啦，咁啊今日我哋問下 AI 一個相關嘅問題喎，係啲咩呢？
1: 就係如果我用 AI 生成咗一幅嘅數碼藝術品啊，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保護我嘅版權呢？
4: 保護 AI 生成嘅數碼藝術品版權，可以用以下四種方法：一、加入人手修改。在 AI 作品上面手绘、调色或者局部合成，只有加入明显的人类智力劳动，法律先会承认它的版权。二、嵌入技术凭证，用 CEPA 标准在档案里面写低你由生成到修改的历史和时间尺，防止原数据被人改动。三、区块链 NFT 上链，将作品铸造成 NFT， 透过链上公开和不可逆的记录，向市场证明你先是那个数码档案的第一发布者。四、加上明显防护，公开的时候一律用低解像度裁切板或者加上个人专属水印。
2: 咁啊，秦博士点睇呢个 AI 嘅回复啦？呢四个方案。
0: 好啊，我逐一个逐一解释啦，好嘛？啱嘅，佢都解釋咗第一個就話，如果要加入人工編修嚇，咁呢個就係因為回應翻即係佢之前嘅問題就係話，我若果我先用AI 去生成，咁所以話你可能生成咗出嚟之後，你再做一啲改動嚇，咁就編修啦。咁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你當初生成之前，你去輸入嘅個數據咧，可能就係你自己嘅作品。咁而係變咗我哋之前講嘅就話，等於你 upload 你自己嘅作品在先嘅，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佢個界定嘅版權界定就係話你有冇一個叫 major contribution 啊嘛，係啊，咁佢英文譯出嚟佢叫 major contribution 就係人類智力勞動佢哋咁嘅。好啦，咁第二就係話嵌入技術憑證啦，即係佢都好非常之準啊，佢都講到話咧，其實今時今日其實係有一個標準嘅 C2PA 認證，咁我哋喺之前嘅節目都介紹過 C2PA 嘅，咁就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咁我相信呢個標準咧係會一路發揚光大入去嘅應用層面就好多廣嘅，呢個係絕對正確。第三方面咧，佢就講緊話用區塊鏈嘅，但係佢就加咗個 NFT 上去，咁可能 NFT 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啊前幾年啦，個個都話 NFT 以為係藝術，咁其實 NFT 真係係一啲區塊鏈嘅技術嚟嘅啫，唔係話呢啲乜嘢特別。NFT 本身被人哋好似貼咗個牌上去就係等於藝術，其實 NFT 都係區塊鏈，所以我呢度澄清佢呢度用 NFT 嘅用詞嗰度咧，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咁好嘅，反而係用翻就係用區塊鏈技術。咁我哋區塊鏈技術本身亦都可以好多層次啦。咁喺我哋節目或者我自己嘅項目入邊都介紹過，我哋用 W3C 嘅嗰個 DID colon art 去處理區塊鏈嘅應用層面嘅一啲嘢啦。咁所以佢有一半啱嘅，可以下第三個問題。第四個問題啦，就係喺公開發布時或者係喺佢任何去做一啲上載嘅功能時咧，就用啲低解像度啦，甚至乎要加啲專屬嘅浮水印啦。咁我哋喺節目上，我哋或者我之前嘅項目都解釋過，就話其實係呢個絕對係一個好需要做得到嘅。咁而 C2PA 啦，甚至乎我哋未來一路推進緊一啲新嘅技術，都會可以保障到一啲暫時就係視覺藝術方面嘅嘢啦。咁而家呢個問題，因為講緊數碼藝術品咧，就冇講到話係音樂定係乜嘢啦。咁我相信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嘅啫。我哋希望第時都推進都可以做到同一樣嘢嘅保護係。
2: 今日咧再一次多謝啦，科技大學藝術院機器創造力學部新興跨學科領域學部講師秦仲宇博士啦，嚟到太陽底下新鮮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这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台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说，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的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和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慈云山道转入卫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同时多条慈云山方向的巴士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星期日下午五点半新闻回来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在接住下来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这一科，有我 Mandy 张景莹。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亦都有我博学多才的虚拟主持 Sky。
7: 还有我是最喜欢吃东西又怕肥的鱼仔。哎呀 ，Mandy， 讲起肥，我最近真系减到怀疑人生啊！点解控制体重咁难噶？
6: 鱼仔，健康系最紧要嘅，俾个资讯你啊！所谓超重同肥胖，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系有定义噶。以成年人嚟讲 ，BMI 即系身高体重指数。等于或大于25为之超重，而当 BMI 等于或大于30就为之肥胖。所以留意有没有超标，就知自己有没有超重或者肥胖了。
5: 今日这个环节的嘉宾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初创团队 Flame Bio 火焰生物，他们都很关心体重管理这个题目的。由于人体内的酵素好似淀粉酶、脂肪酶、糖苷酶的作用是要来分解食物中的养分，让热量被身体吸收。团队就认为，如果能够找出有效的酶抑制剂，就可以从源头阻截卡路里了。
7: 他们早前就研发了一个叫做 Enzyme Cut 的酶靶点发现技术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帮手开发出一种暂时在小鼠身上有效减重的酶抑制剂。团队凭着这一项的发明，之前在全球创业大赛获得奖，进入了香港区的17强。
5: 今天我们就请到他们的联合创始人陈芬瑞 Fenry 来到解释一下他们的技术。
8: 其实我们是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平台，其实就是、以每位靶点的一种、發現，其實即係我哋係通過呢個 AI 平台篩選出嗰啲啱我哋而家需要用嘅一啲靶點嘅化學物啦，其實。
5: 咁啊 ，Fenry 咧之前同佢嘅朋友科大嘅团队咧就参与咗霍特奖，亦都一个全球国际性嘅创业比赛，香港赛区里边参赛嘅。佢哋呢个作品咧 ，enzyme cut，enzyme 即系酶啦 ，cut 咁啊即系抑制嘅意思啦。头先我哋点题嘅时候咧就讲到一啲体重管理嘅问题。其实点解咁讲咧？就系、譬如人体里边我哋需要透过我哋一啲酶、一啲酵素去分解里边食物嘅养分噶嘛。咁啊，但系若果我哋抑制咗呢啲酵素嘅分泌嘅话，少一啲，咁我哋吸收到身体里边嘅热量，一啲卡路里咧，亦都会减少。所以个原理就系咁样样啦，就希望咧揾出一啲啱嘅酶抑制剂，从而咧做到体重管理嘅效果嘅。听 Fenry 讲先知，原来佢哋呢个平台背后足足筹备咗8年嘅时间。最初的研发动机其实是源自他们另一位创始人修读博士时候的研究课题。
7: 8年啊，真的好像我们的节目宗旨那样，由理论走到实践啊。我们再请 Fenry 讲下他们是怎样利用自行研发的 AI 模型和演算法，在海量的分子当中收集范围，开发出这种酶抑制剂。

0: 咁其實都係用咗我哋呢個 AI 平台咯。咁其實即係喺第二戰入面其實都係幾百萬個呢、這個訪問啦。其實咁其實我哋通過呢個平台咁篩選出剩低40個呢個分子，跟住用呢個40個分子，我哋再逐個去做實驗啦。其實咁呢啲臨床實驗就證明呢個訪問係真係有用於呢個減肥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做嗰啲動物實驗都即係啲結果都非常之好啊。
1: 咁但係一啲酶抑制劑應該喺大自然裏面有多好多種㗎嘛，點樣揾到呢40種？咁透過你哋一個人工智能嘅模型以及演算法嘅，其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模型係點樣建構出嚟，又用一個點樣嘅機制去評定邊一啲係比較有潛力成為呢個成品嘅呢？
0: 即係其實都係睇呢個酶嘅靶點咯，即係好似話你消化酶，咁跟住其實消化酶你有嗰啲結合嘅結點咯，咁其實即係我哋呢個 AI 平台篩選出呢40個，咁跟住就每一個去同呢個消化酶呢個酶靶點去 match 咯，咁跟住有啲係 match 得比較好就可以，即係好似話你消化酶要消化你呢啲食品啦，其實咁如果我哋呢個分子去結合走你呢個消化酶，咁跟住就即係佢唔會吸收咯。咁其實你就唔會肥咯。其實個原理係咁嘅。
2: 咁都可以講多少少，你哋喺實驗室做咗啲咩測試，又得出啲咩結果呢？
0: 係咯，其實即係我哋係即係喺老鼠身上做咯。其實即係我哋做咗可能即係有兩組咯。咁一組係正常食嗰啲嘢，咁一種就係食我哋嗰、那個。分子咧，即系总共呢、這个实验嘅过程系可能两个月，跟住就系真系有即系比呢个对照组嘅老鼠系真系瘦咗好多，即系啲体重系即系会升得好快咯。
1: 咁譬如喺啲实验室嘅老鼠身上，头先有分对照组，同埋另一啲咧就系用咗你哋拣选嗰40种嘅抑制酶嘅老鼠，用咗喺佢哋身上啦。嗰、那个食正常食物同埋食咗正常食物加上你哋酶抑制剂嘅老鼠，嗰、那个体重个分别系点样样啊？
0: 少咗30%，即系两个月之后咯。
1: 哦，即系两个月之后，令即系有食到酶抑制剂嗰啲嘅老鼠咧。个体重就下降咗30%。
0: 系系系系。
1: 咁你意思系依40种嘅酶抑制剂里边，你哋已经揾到特别嗰一种？
0: 系嗰一种嘅结果，唔系呢40个嘅每一个都咁好咯，即系有一个特别好，咁跟住就拣定呢个系最终嘅产品。系。
1: 嗯，即系喺40种里边，其中一种咧，即系对于体重管理个效果系最显著嘅。
0: 系系。
1: 嗰一种咧，体重就下降咗30%，咁你哋就选定咗嗰一种咧，往后可以再继续做其他嘅研究落去啦。嗯。咁啊，一开始我哋解释咗 enzyme cut 嗰个运作嘅原理啦，咁我都好好奇，其实你哋呢个团队一开始点解有个概念去研究边一啲嘅酶抑制剂有效去控制一啲卡路里嘅摄取嘅，个缘起系点样样噶？
0: 咁其实都系我哋呢、這个co-founder 佢个 PhD 嘅课题咯，咁其实都系逐步做，跟住发现咗呢个 AI 平台真系有用咯，其实。同埋即係因為佢係同其他人一齊合作做出呢個 AI 嘅平台，咁跟住話覺得有用，咁跟住話同埋而家都係 AI 時代咯，咁跟住其實都係為咗可以即係減輕咗你研發一種新嘅呢個酶分子嘅一種時間咯，其實。
2: 哇哇哇 ，Mandy Sky。听完 Frary 讲呢个实验结果，而家我直头觉得自己系望见成功减肥嘅曙光啊！
1: 鱼仔，你冷静啲先。Plain Bio 呢个发明啦，现阶段未系俾人用噶。团队嘅目标系先用于管理宠物嘅体重。即刻听下 Frary 点讲啊！
0: 即系我哋想喺宠物身上开始做先啦，因为你其实好似啲猫猫狗狗，其实。即係因為我哋係啲動物實驗係非常之好，咁其實貓貓狗狗都係我覺得都係適合佢哋用去減重咯。其實都係一條我哋諗住去做先嘅一條。

0: 条路。
1: 咁啊，喺实验室里边，你哋就用喺即系实验嘅老鼠身上啦。咁往后若果即系要发展成为爱嚟管理猫狗体重嘅一种产品，其实中间仲要经历一啲咩实验嘅历程，先可以确认可唔可以用喺一啲宠物嘅身上？
0: 其实都系要 recruit 啲受试嘅猫猫狗狗啦，因为其实老鼠嗰个结果已经系非常之好，咁证明呢、這个即系我哋呢样嘢系冇毒嘅。但因為你如果要申請啲專利或者要上市或者要賣嘅話，其實都係要經過呢啲動物嘅，即係我哋呢、這個即係貓貓狗狗身上啲實驗先可以話係 OK 嘅。
2: 咁你哋呢種 enzyme 級回憶製劑咧，嚟緊都想可能進一步實際咁應用喺寵物身上啦。咁有冇話係邊一種形式去俾寵物去服用呢？即係會唔會係好似啲粉咁樣？即係可能本身自己都有養寵物啦，咁佢會食啲美毛粉，咁會撈啲粉落去嗰啲糧嗰度，係會用邊種模式可以講一講啊？
0: 其實因為你而家市面上其實都係減重呢方面，即係寵物呢方面，其實都係大家食嗰啲處方糧咯，其實或者啲減肥糧，即係低碳同埋低脂咯，其實高蛋白，即係你可以用喺啲寵物糧身上，都仲可以話你頭先話啲粉或者啲啫喱，因為我哋而家有一個sample係做成果汁咯，其實都係好似食果汁咁樣咯。即係啲果味嘅嘢咯，即係入邊擺翻啲好似啲桃汁啊，或者啲蘋果汁，跟住可以直接飲落去咯。其實都係即係啲口感都非常之好嘅。其實
1: 你做咗好多市場嘅調查啦，而家喺市面上一般你理解啦，幫貓狗去管理體重嘅方案有啲乜嘢咧？
0: 其實都係主要啲寵物糧，即係唔係話有特別啲。藥品或者啲其他啲食品其實即所以話，即我哋覺得我哋而家呢個食品嘅補充劑係非常之有前景嘅，即喺寵物身上，因為其實市面上係冇一個特別針對呢個寵物減肥嘅呢個產品，都係變佢呢啲寵物糧身上啲成分其實都係話好似你限水食少啲咯，跟住啲脂肪少啲，跟住蛋白質高啲咯。咁其實都係冇話好似我哋咁係，即係你食落去都得，但你唔吸收。即係你作為主人啦，其實你都唔想睇自己即係貓貓狗狗都想食嘢，跟住你唔俾嘢俾佢食，咁其實你自己都覺得只狗好可憐咯。其實但如果有咗我哋呢個咯，其實就食嘢都冇問題。
1: 咁啊，而家呢个即系研究嘅方向，咁啊嚟紧咧就睇下做更多嘅市场调研啦，同埋一啲即系喺宠物身上做试验，就睇下能够成为一啲落地嘅产品，俾宠物用到咧去管理佢哋嘅体重嘅。咁除此以外啦，既然你哋有啲朋友已经构建咗一个即系数据库啦，以及有一个自己研发嘅 AI 模型同演算法之后啦，会唔会仲可以研发其他种类嘅产品嘅咧？
0: 即係有嘅，即係因為你其實酶呢個市場好大噶嘛，因為你好多種物質都係依靠呢個酶去分解，即係好似係話你飲酒飲咗好多酒，跟住你其實有啲酶係專門去幫助啲酒精代謝，咁其實都係一種方向，同埋未來啦，可能啲因為有啲害蟲咯，即係嗰啲農業嗰邊啦，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大家都係講緊呢個綠色嘅農業咯，其實。咁都係有啲殺蟲劑就係可以止針到呢個蟲，但唔會傷害到呢個植物，都係我哋呢、這個呢、這個未來一個發展嘅方向咯。其實
2: 頭先講到，即係進一步嚟講，都想喺解酒啊，或者喺農藥方面可以用到呢個 enzyme cut 啦。點樣即係可能？進一步點樣應用到咧？點解當初會可能會諗哦，嚟緊就係會喺解酒同埋呢個嘅農藥上面噶啦。
0: 其實都係因為每把店咯，因為其實都係呢兩種嘅方向，其實都係因為啲殺蟲劑或者啲解酒嘅呢啲嘢，其實都係以每位把店嘅化學物啦。其實咁其實都係因為有呢種關係，先會諗住喺呢啲方向做。因為以煤個把點啊，咁其實都係因為有煤先可以做得到嘅。
1: 你唔單止體重嘅管理嚟緊，即係若果再成熟啲，睇下會唔會研發埋一啲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回顾成个即系研发啦，以及到一个参赛去到获得奖经验，有冇边一段嘅回忆系特别难忘，或者个挑战系最大嘅咧？
2: 即系因为我哋本身系谂住，其实都系人身上开始做呢啲减肥嘅产品啦。其实但系都系觉得呢条路系好漫长啲时间，同埋啲成本好高咯。咁其实都系啲比赛入边，跟住咧。有啲我哋即係其他 group 啲人啦，跟住話即係啟發到我哋去做呢啲寵物啲嘢，其實都係話好有益嘅一種幫助咯。其實即係除咗去比賽嘅本身，其實即係聽到其他啲評委喺度即係分享佢哋啲諗法同埋啲建議俾我哋，跟住我哋去更加好啲執行啦。其實都係好。好感謝呢個比賽咯，即係科大呢個比賽，咁都有專門負責從業呢啲方向啲人啦，啲負責人，跟住係俾咗好多建議俾我哋啦。其實，
1: 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我哋都訪問咗唔同參與呢個霍特獎嘅參賽嘅隊伍嘅。喺個過程中，從其他嘅隊伍身上，又或者從評委同你哋之間個交流，有冇學到啲乜嘢咧？或者遇到乜嘢比較刁難嘅問題咧？
2: 其實都有嘅。其實啲評委會問我哋，即係你覺得自己啲市場大唔大啊？即係話我哋呢、這個梅番子其實都係特別啲嘅，因為其實即係而家市面上係冇話一種嘢係針對呢個梅嘅靶點嘅方向咯。其實都係其實都啲刁專嘅問題，其實都係即係對我哋團隊都係一種成長，覺得即係揼得到。其實我同埋即係我哋即係而家。自己又諗，其實都係一種成長。我覺得都係好感謝呢啲評委呢啲問題，同埋啲同行都係話俾咗我哋好多建議啦。其實頭先講寵物嗰個啦，都係一種好大嘅幫助。其實對，即係幫助我哋呢個項目係繼續行落去，其實都係幫助好大。
1: 嗱，而家即係依個創科嘅年代啦，好多年輕人都會搞科創公司、初創公司嘅。我知道你本身咧，即係你嘅碩士就係修讀依個運動醫學嘅。咁你個團隊裏邊當然亦都有啲生物醫學嘅朋友。

0: 友啦，點解你哋會一起搞初創嘅咧？點解會選擇喺香港行呢條路咧？
1: 因為其實減肥藥呢個市場好大咯，而家因為其實未來可能幾十年一定係大家都唔會話缺啲嘢食咯，其實都係想人都係想健康啲，同埋都係唔想減肥，因為你肥會即係導致好多唔同嘅病同埋啲唔舒服啦。咁其實即係未來可能即係我哋慢慢做慢慢做，跟住可能五年之後或者有我哋啲產品出嚟之後，其實都係可以對未來呢啲減重呢啲產業係非常之有幫助，即係我覺得啲市場好大咯。咁跟住係先會諗住，我呢個本身專業唔係做呢啲減肥藥呢啲專業啲人會諗住一齊去做呢樣嘢。
0: 咁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咧 Flame Bio 火焰生物聯合創始人陳芬瑞 Fanny 啦，嚟到同我哋分享佢哋呢個啦 Enzyme Cut 嘅體重管理方案嘅一個參賽作品啦。咁當然大家要注意啦，管理體重嘅，即係若果真係應用喺人嘅身上，佢哋仲要有一啲研發去驗證嘅，同埋最緊要啦，即係除咗靠一啲補充品以外，管理體重最有效已知確據嘅方法係啲乜嘢呢？
2: 做運動
0: 同埋要均衡飲食啊！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话，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系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加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这些阶段的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定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让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有考生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3: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5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4: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在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咁呢5% 点嚟嘅咧？就系针对翻同学生人数上升同埋联招学生报名的人数上升，那个百分比是有关的。
3: 学友社的放榜辅导热线25033399已经开始运作， 第一日接獲19個查詢，超過一半表示焦慮同埋擔心。應屆考生冼樂君建議家長唔使過分關心。
5: 有陣時家長覺得佢自己講緊一啲好關心嘅説話嘅，但係其實係下下都刺中我哋考生嘅心，所以就唔好講咁多嘢咯。我哋考生收到個分高過自己預期定係低過自己預期都好，個腦都喺度瘋狂計緊數，讀某一個課程嘅機率有幾大啊，或者接下來應該要點樣撲去一啲院校。我都可能職場面試，其實係好亂咯。
3: 學友社建議，如果家長同埋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俾啲時間大家共同探索不同嘅選擇，亦都可以考慮聯招以外嘅升學途徑，例如自資學位、職訓課程等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1: 巴威尔减弱为热带风暴，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当局向多地调拨折叠床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张子欣报道。
6: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蓄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黄贝文报道。
7: 立法会早前首读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说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說調查和研訊將會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進行，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盧寵茂說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做調查工作。
8: 這些調查員現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務員，我們一些行政的同事去處理的，我們希望可能要多些專業背景，可能是一些醫療界別的同事，他有這個專業知識，再加上他要有個權力可以去傳召一些證人，拿一些文件。
7: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說會在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8: 其實現在可以說我任期就還有355天倒數的了，我會在這355天裡面盡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但是我都要強調，正如我們國家主席說，改革永遠在路上。

0: 醫療改革咧必須要繼續嘅，因為冇一個終點，冇一個滿意嘅。人對生命健康咧，永遠都係想追求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我剩低嘅工作啦，或者下一任嘅醫務衛生局啦，我相信我哋嘅目標都好清晰嘅，就係為咗香港嘅市民，甚至係為咗國家嘅醫療咧作出貢獻咁。
1: 佢又強調，香港嘅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今日是九隻友善食肆新措施剛於星期四實施以來的首個星期日，有狗主專程帶同愛犬外出用餐，認為體驗不錯，但希望餐廳可以擴大寵物專區的範圍。盧子清報導。
3: 容許帶狗隻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剛剛過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後迎來首個週日，狗主施小姐帶埋愛犬到將軍澳一個商場一間獲准給狗隻進入的餐廳用膳，她說滿意安排，但是反映部分餐廳的寵物專區座位太少，延長了輪候時間。
4: 我平時都有帶開寵物出去吃飯的，她會開心過我咯，我會覺得開個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即可能真的局限幾張台，可能等的時間就會耐咗咯。
3: 佢又話：曾經帶同寵物到名單上的食肆，到場之後先至發現唔能夠帶狗進入。
4: 其實我都有啲 confuse 嘅，因為其實好似前日咁，我都有帶過去出街嘅，都係附近啦。有間餐廳又係貼咗話可以，跟住點知唔可以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失望嘅。
3: 當局早前公布首批獲准嘅食肆超過940間，我哋翻查食環署網頁嘅最新名單，見到相關食肆數量比原先公布嘅少，其中在将军澳广场有原先获批的餐厅贴出告示，说需要完善配套，决定暂时不接待狗只。西贡区议员兼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说，相信部分获准食肆临时退出或者延后实施相关安排，是与商场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关。
5: 因為我的理解可能是那個地契或者公契度咧，就講明不可以容許啲狗隻出入。其實呢個過程咧就係要由翻個申請者，佢可以向個商場問咗又冇嗰個准許先。如果得到呢個准許之後咧，佢先去食環署申請呢個寵物餐廳咧，我覺得嗰個程序就會更理想啦。
3: 方国山建议食环署要求位于商场的食肆在申请成为狗只友善食肆嗰阵，必须提交由管理处发出的宠物出入同意书，以免出现混乱。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发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钟伟仪报道。
6: 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亦都计划推展多项促进城乡共融的措施。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颖在发展局社交平台说，其中包括新田时光步道。
7: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夫第、文氏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
6: 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表示欢迎。
8: 咁过去呢啲景点咧都系比较零散嘅，咁但系设立时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够咧将一啲碎片化嘅系历史遗迹系串联成一个系完整嘅故事线。
6: 发展局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先导计划嘅资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9: 咁而家燕江村一個士多都冇，飲淡水都冇，點可以留得啲遊客呢？所以呢度個計劃又要即係優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傾下偈啊，睇下朗園濕地個環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實係好靚嘅。
6: 發展局同消防處會喺今年內推出消防與牌照指引，拆牆鬆綁。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加拿大多倫多在週末晚發生槍擊事件，最少2人死亡，幾個人受傷。 黄贝文报道。
1: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点12分接报指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紧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还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一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跟着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0: 世界杯直击，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开波十分钟，美斯开出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锤顶入，阿根廷1-0领先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1-1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1-1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南澳大陆马天尼斯在保时也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话，全队都要学识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和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到上半场保时阶段，英格兰的比灵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扎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总茂说，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是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是逐渐减弱。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

0: 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翻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就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0: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9: 喺呢个五星级硬件嘅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齐睇下顶级中超球员嘅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万千宠爱叶蕴仪，我哋。

大家头先听到嗰个咧，就系我哋系石壁 Strivers 乐队。当年真的在石壁监狱里面录音拎回出来用。几年前我想都应该有十年了。而几多个人把声呢，我想应该有十个。应该有一半是已经回了出来的了。十年人事几翻身，头先令令下啊，今日播边一个即系 jingle 好咧？哇，令到呢一个听翻，我记得翻佢哋嘅样，记得翻佢哋嘅声音啦。虽然咧有时翻咗出嚟嘅话咧，未必会成日好似以前咁样佢会听节目啦，又或者我哋会经常联络到啦，咁但系个心就会觉得，冇消息就系等于好消息。因为咧喺过程当中啦，咁尤其是如果当时在石壁惩教院所里面，即是石壁监狱，都是一个高设防的监狱，刑期都比较长，在那个过程里面由他们很长刑期坐到短一点的刑期，我们叫 down cat， 之后再回出来所经历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之中是那么容易，实际面对的事情也不少的。好记得呢，当他们可能知道啊，未来有机会翻出来了，现在我们叫做打品啦吓，咁佢哋就会同我讲啦，允儿好期待，好期待当出到嚟嗰一日咧，就可以同你多啲见面啦，多啲联络，大家咧可以多啲饮茶食饭咁样。嗰刻佢哋讲嘅时候咧，一定系咁样谂嘅，但系翻到出嚟咧。好老实，好多为咗生活啦、工作啦，甚至乎咧有啲根本都唔喺香港做嘢，可能要翻去内地啊、去外地啊咁样，咁就未必会成日见到咯。但系都系嗰句啦，嗰种咧得来不易嘅友谊咧，唔会因为咧即系我哋少见系啦，而觉得嗰个情感啊或者嗰份嘅感情咧，好似疏远咗或者。淡咗，而你间唔中同我联络嘅时候，或者我间唔中 say 个 hello 嘅时候咧，都系好热情嘅个反应。喂，点啊？呢排系啊，生活好忙啊，又或者可能屋企人有啲唔舒服啊，照顾咗一段嘅时间，未必有时间可以成日联络到你啦。咁但系大家一搵又会寒暄几句去倾翻，最近点啊？最开心就是透过这些即时通讯软件，现在很方便，可以跟他们 say 个 hi 啊，大家沟通讲两句啊，知道对方安好就好了。刚才我不是说的那些叫做什么没消息等于好消息，因为也都真真正正地试过呢，冇咗消息一段时间，咁以为係好消息啦，但突然之间见到佢再同我联络，唔係打电话，唔係用即时通讯软件，而係再写信嚟嘅。如果喺出面嘅话，正常就唔会写信啦，而家通讯咁方便係咪，就算唔用最新式嘅通讯方法都可以电邮嚟啦，係咪。正常都应该不会写信啦。结果再写信的时候望一望封信，有个 number。而那个亦都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犯人编号。那你就会明白什么事啦。人生咧好漫长啊！最近咧睇咗本书咧，佢会咁讲，我唔知系咪引经据典啦，定系咧我以前好似听过，但系个感觉唔系咁深。但系今次咧从嗰个故事里边啦，系啦，一个电影改编嘅，咁一个我唔知系咪叫做故事再演绎翻，定系再抄翻啲嘢出嚟，再加咗啲嘢，我唔知啦。咁但系总之人哋分享咗一篇文章，佢睇完嗰、那个电影之后就有这个感觉的。但我这样听完他整个演绎之后，那句说话又真的很那一刻震撼了我的心灵。
人咧一生里边咧就遇过好多唔同嘅事嘅，大大小小啦，有呢一对我哋嘅影响好大噶，直情系影响埋自己嘅三观啊！分享嘅朋友咧就喺文章里边提到啦，就自己曾经咧都经历过一段迷失咗自己嘅时期，因为当时佢爱上一个唔系不回家的人，系当时爱上一个咧令到佢原来三观啊嗰啲正向嘅方向系破灭嘅人啦。因为你觉得你爱嘅人啊，佢系咁样，即系潜移默化地咧，佢成日做咗一啲嘢出嚟咧，你又觉得啊有啲批判嘅错，但系唔系，佢系你身边嘅人，唔好咁多批判啦。咁啊，久而久之就接受咗佢。咁但系咧，当你接受咗呢啲嘢嘅时候，其实嗰啲嘢并唔系啱嘅方向嚟噶嘛。过咗一段时间啦，佢话佢身边嘅朋友就提醒佢啦，识咗好耐嗰啲，喂唔系，你好似同以前唔同咗，你以前个人冇咁计较噶，或者你肯帮人多啲噶，点解你而家咧个人即系样样嘢都完全同以前唔同咗，尤其是咧，你以前嗰啲爱心同理心好似冇咗嘅，成日一嚟咧就批判啦、闹啦咁样。以前你反而会唔系话为人讲说话嘅，而系你会从多个角度去睇翻件事，你都会自己分析下先噶。而家你戾气咁重嘅，咁多怨气吓，咁唔识关心人嘅。咁初初听啲好朋友咁样话自己嘅时候咧，佢话：喂，有冇搞错啊？嗰、那个唔系我变啊，系你哋变啊，你哋都唔知睇咗啲咩出嚟咁样。咁啊，经过咗两三年之后啦，佢卒之系啦，唔知系真系内在顶唔顺啦，而做出咗呢个决定啊，定系有外在嘅因素啦，佢卒之就同呢个人分开咗啦。即系同当时嘅男朋友分开咗啦，咁慢慢地咧，佢好似咧先至呼吸翻咧自己嗰啲嘅即系空气啊。以前好似同人哋共享空气咁样啊，吸翻自己应该要吸嗰种嘅空气咧，呼翻出嚟咧就系正确嗰个方向嘅正能量咯。跟住啲朋友又同佢讲啦，嗱，件事都要经历咗一啲嘅岁月噶吓。佢话都成差唔多年几两年之后啦，啲朋友咧就即系陆续翻嚟佢嘅身边啦，讲翻话哇，嗰时你都几神憎鬼厌嘅，你个人咧即系完全唔想见你啊，因为你个头顶有嚿乌云啦，个人咧散发住一啲咧灰色嘅力量啊，同你讲多两句嘢咧都唔想，因为每一句你都系即系刺中别人的心啦，跟住咧又完全咧冇呢一个同理心喺度啦，就系识得怨啊埋怨啊，哎啊好负面啊！哇，睇睇下嘅时候，我喺度谂下，我都试过曾经遇过一个咁样嘅人。意思系咧，我当时有个朋友仔咧，佢都系嗰啲怨气好重嘅人嚟嘅。当咧有一次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尝试劝，即系我哋叫做 A 朋友嘅时候咧，我系 B 啦，另外一个系 C 啦。嗰两个几三个钟头嘅饭局系啦，我哋主要系谂住开解佢，但系最后咧，哇，我哋争啲跌进去呢一个咧，即系万福不结嘅心，万劫不复嘅深渊啊！当食完饭嘅时候啦，我哋就继续系啦，忍住嗰度哇，好搞唔掂，好想走嘅力量，就微笑送佢上车啦。跟住我哋话：哇，下次真系唔好搞，搞唔掂啊！嗰啲负能量重到咧。跟住啦，好啦，个重点就系话啦，哇，跟住啲朋友仔又同佢讲啦，你而家咁样咪好啲咯，系咪先？如果你继续咁样同嗰人落去嘅时候啦，我谂你都唔知道去咗一个乜嘢嘅境界，你会揾唔翻自己噶啦。但系当佢垂头丧气喺度耷低头埋怨紧，点解以前自己会变成咁样嘅时候咧？有朋友就同佢讲啦，唔紧要啦，好多时候我哋嘅人生咧，你近睇咧就会系一场悲剧。你企翻开少少睇嘅时候咧，就会变成吓一出嘅喜剧噶啦。咁所以有时即系人咧就唔需要为过去一啲嘢而执着，因为你而家已经企翻出嚟啦嘛，睇翻件事啦嘛，唔再系以前嘅你啦，你已经醒觉啦。咁所以都唔需要咁担心啦。我哋好多时咧，人生里边总会遇到呢一啲嘅即系时刻嘅，但系当若果呢个时刻拉得太长太久啦，就会变成咗虚耗咗自己嘅人生好大部分。
但系当抽身翻出嚟，或者你靠朋友去提下你啦，同你倾下啦，你又加翻多少少审少少自觉落去啦，自省落去啦，咁件事就会唔同咗噶啦。希望啊，如果你都觉得自己喺度纠缠紧，啊，觉得而家嘅我唔系好中意自己啊，有啲嘢我都想改啊，咁就的起心肝，唔好等啦。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生效时间吓6:30，天气仲系好热啊，32度啊。

有 B 哥哥钟镇涛嘅两点水。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开放俾你啊！咁啊，星儿都已经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噶啦。如果你都想喺今晚嘅空中留言信箱真人发声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热得嚟啦，都要俾自己喐动下啦。嗱，即系我哋深呼吸一下，打电话都唔好太过用力，或者会唔会语音可以打咧？唔该，帮我打去18723111香港电台嗰度啊，跟住打俾星儿姐姐咁。迟啲可能咧会 AI 打嚟同阿星儿讲嘢。你好，我姓张，我想今晚空中留言信箱。我唔想咁、啊，我都系中意啦，面对面啊，人性化嗰啲嘢多少少。我到而家都有网购，不过系买嗰啲好生活嘅用品咯，嗰啲咩可能盒仔啊、胶剪啊。但系咧，你问我咧，如果尤其是衫啊嗰啲咧，我都系中意咧，去到捽下佢嘅质地先买嘅。跟住落嚟要做嘅事就系多饮水。好似郑容呢首歌咁。

跟住咧，我哋技术员哥哥阿发哥就话啦：，哦，咁如果你话 AI 可以打电话嚟，你好，我系张小姐，我想接通空中留言信箱，咁接电话嗰个都会变咗 AI 星儿。你好，我系 AI 星儿咁，唔中意唔中意，我要翻真人，我要真人打电话嚟，同埋真人听电话，仲要真人做节目，我唔会系 AI 允儿你好。饮呢一个即系水，梗系最好啦，系咪？咁虽然咧，即系汤亦都系水分嚟嘅，咁啊茶、咖啡啊都系液体，咁但系最健康梗系多饮清水啦。

我觉得咧，佢嘅声音咧都如水般清澈，好挂住啊，好好听。有彭玲啊 ，Cass 嘅清水。咁啊，咁嘅天气又酷热天气警告，又三十几度。不过呢两日啦，先前天文台都预告咗话，哇，好热噶啦，极端酷热啊，咁感受到啦。咁琴日下昼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你个人咧，如果系一个室外嘅地方，冇冷气又唔系几有风吹到嘅时候咧，斋企喺度。都自然会觉得咧，哇！里边好似咧，即系喺度煮紧咁啊，个人跟住就自己喺度滴汗滴汗咁样咯。咁啊，都系咧喺翻啲即系通风嘅地方啦，又或者有冷气嘅地方咧，眯埋咁样就好似安全啲啦。真系如果要户外嘅话咧，无论系工作又好啦，有活动又好啦，真系注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吓。唔好俾自己咧真系咁容易中暑啦，多饮水啦。太晒嘅话，一定要有防晒三宝咁样。系咪先？咁啊，唔单止咁啊，仲要真系适当嘅时候，咁啊，俾翻自己一个咧休息嘅时间啦，去翻啲阴凉嘅地方都要歇一歇先得噶，系咪？咁但系一讲到热嘅话咧，哇！望住嗰个大泳池，或者更加开心嘅一望无际嘅大海，咁啊最好啦！哇，一跳落去冰凉嘅水，但系咁，我试过啦，有一次。几年前啦，咁啊放工咧就谂住近近地去游水，咁啊落咗去咧最近嘅九龙仔公园嗰度嗰个泳池咁啊，而家唔知装修好未咧？之前装修啊嘛，咁未装修之前咧，佢全部都系一个露天嘅泳池嚟噶嘛，冇室内嘅泳池。咁啊，我记得都应该系六点过后嗰转噶啦，因为佢好似五点至六点洗池系啦，咁啊六点再开翻啦。咁我谂下，都唔系烈日当空啦，落去游水应该冇乜问题啦。哇，点知啦，我一落到去嘅时候咧，我谂我冇十秒就即刻翻咗上嚟啦。仲要咧，佢嗰时嗰个大池啊嘛，另外嗰边系好深水嘅，由浅水区慢慢去到另外一边咧，超级深水区都系同一个池嚟噶嘛。我已经尽量去咧，嗰个最深都有好似有成三米嘅水深嗰一边嘅泳池嗰度去游啦。谂住你有咁深咧，应该热得嚟唔会咁夸张。哇！直情啊！我跳咗落去嗰个煲水个煲咁样啊，嗱嗱声翻上嚟搞唔掂啊！个感觉咧就好似咧有啲除咗热嘅感觉啦，仲有人咧喺度揿实你个心口嗰种好似呼吸唔到嘅感觉，所以咧一见到呢个状况都唔好再浸喺个水嗰度啦，嗱声翻水嚟咁啊！好多人就觉得如果你话咧喺个水嘅表面喺度浮游嘅话咧，因为始终有太阳晒到落嚟啦，咁你需要降温都有啲时间噶嘛，哇！去到呢、這、一个即系深海嗰度，可以潜水咁就真。

这个是水底里面听到的声音的，很静。跟着现在会见到出现了一些海豚这样，海星。这些音乐应该是见到一些珊瑚在动的时候会出现的。

張敬軒的潛水，咁啊，我咧就未敢去玩啲深潛啦，我就係咁啦去玩浮潛嘅啫。咁啊，雖然咧只係浮喺水面咁上下嘅位置啦，咁但係咧因為你個頭仔咧都擁咗落去個水嗰度噶嘛，大部分都咁你就會覺得咧個海咧好寧靜，同埋有時你唔需要用一啲裝備啦，咁你閉氣咁樣咧就潛曬個人落去咧，跟住喺度望下個海咧，真係覺得好正。最靓嘅嗰个海世界，我自己见过嘅咧，就系嗰时去菲律宾做嘢啦。咁做嘢嗰间住嘅酒店咧，佢本身自己有个私人沙滩嘅，咁就可以咧，即系你唔使做嘢嘅朝头早，你食完嘢咧就可以走出去睇下嘢潜啦。咁嗰时都几大开眼界嘅，因为咧喺个水嗰度咧，发觉咧原来游得唔系好出啦。你一擘大对眼咧，就会见到嗰啲咧蓝色嗰啲海星咧，系真噶，真嗰啲嚟噶，同埋咧，你以前喺西贡嗰啲即系海鲜店鱼缸里边见到嗰啲酥味咧，喺个海嗰度，喺你前面嗰度游，真系几鬼得！

啊！如果你问我，如果可以变身嘅话咧，我想变咩咧？其实变水都几好，无孔不入啊嘛！我周围挤，可以去到边都得。蔚蓝嘅雨水。

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主持嘅万千宠爱啦。未咁快收工，今晚去到8点钟嘅，同平时一样嘅。咁啊，大家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另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同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有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予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趕急趕赴現場的災區，指導災協助地區政府保障受災民眾的基本生活。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華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氣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嚟唔穩定天氣，強烈熱帶風暴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喺下晝4点，巴威集結喺合肥之東南偏東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4公里，橫過華東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4: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5: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4: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6: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0: 我是圣嘉乐旅书院的李心柔，好感恩自己鼓起了勇气参加这个文旅游，可以亲自探访和记录新疆不同的地方，都好希望可以再次踏足新疆。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3: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足咁中意用鼻字。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最近真靓。

7:08啊，咁啊呢个时候梗系读下大家嘅来信啦，有冇写信嚟先？有嘅话咧，记得坐定粒落，坐定定喺度。听下究竟咧，我哋今晚会唔会读出你写嚟嗰封信啊？有冇人叫阿聪举手？好啦，应该啦，而家数到有百几个举手嘅。再嚟多个，有冇人叫邵聪？系啦，恭喜晒！

你啦，如果是少聪的话呢，今天你写来的信就被抽中啦。叶小姐你好啊，我是小聪啊，我咧喺赤柱嗰度服刑已经有一年几噶啦，咁啊之前咧就转咗去喜灵州十八师服刑啦，咁都有啲唔舍得啲仓友啊，因为突然间离开咗赤柱啦，咁都叫做一个比较熟悉啲嘅环境啦，咁而家过到嚟咧又要适应新嘅环境、新人士、新作风。不过啦，有件事啦，都好想同你讲下。咁我原本有一个太太啦，同埋两个女嘅。咁但系最近咧，太太好坚决咁同我讲话要同我离婚啦，咁样。咁自己就带住两个女。咁我知道咧，件事亦都已成定局噶啦。冇办法，咁我都要签名同意啦。咁嗰下咧，真系觉得好无助啦，好彷徨啦，即系。个心情啊，好似跌到一个低谷咁样。咁但系我写信嚟，佢好想多谢咧我其数嘅人啦。咁佢哋知道之后咧，就喺度支持我啦，鼓励我啦咁样。咁有啲人咧，我真系好想特别感谢佢哋嘅。希望你哋能够听到我嘅答谢啦。咁先有赤柱 D E A 嘅大山啦、阿聪啦、Stephen、Jojo、周仔、丹英、Tiger、大中流嘅阿博。阿东啦，仲有三厂嘅 Party， 东河哥，Kelvin 洗衣旗嘅英哥，阿七啦，四哥 Sam 哥应该系，咁咧同埋小龙蜥蜴仔、斌仔，同埋阿峰啦。remind 緊嘅家輝、十八 C A 河嘅一廠高進、十八 C B 河五廠嘅布冧太子等等，喺呢度我希望咧，允兒你可以咧，都送上一隻歌俾我嘅前妻啦，咁就係林憶蓮嘅《沒有你還是愛你》，多謝。Hello， 万千宠嘅叶大大，我系赤柱水记嘅世文啦。今次咧系我第十八次，自己都口窒啦。第十八次嘅点唱啦，希望抽中我一次啦。我有个兄弟叫小欣，佢依家咧已经翻咗出去噶啦，想同佢讲，喂，你出到去啊，乖乖地啊，知道你会听节目嘅，咁啊，点样都好啦，千祈记住唔好再翻入嚟，因为我好快出嚟揾你噶啦。另外咧，想点俾咧放咗学嘅玲玲啦、赤柱嘅苏肥、大肥怪兽、阿毛啦，同埋小明、阿希、一 A 二 A 四 A 一范二范，识得我赤柱世文嘅兄弟。大家都有份收歌，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咁当然仲要点埋俾美丽动人嘅小天使啦，唔该晒。仲有水记嘅兄弟啦，咁虽然咧锁喺水记嗰度听唔到噶啦，咁但系都系一份心意嚟嘅。Hello， 叶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佢真系写咗咁多个大噶。你好啊，我系罗湖 B B 嘅维维啊，我想点俾我幸运女神 Lily 姐，因为佢7月13号，即是明天咧就毕业啦，恭喜！可以抽中嘅话咧，帮我同佢讲声，你卒之毕业啦，送个毕业礼俾你啦，就系呢个点唱啦。Lily 姐，多谢你画嘅画啦，你嘅幸运咧令到我今日咧抽中点唱，虽然你嘅画咧又唔系特别靓，但系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份好特别嘅心意，多谢你呢段时间咁照顾我啦，咁我嘅所有嘢你都系啦好帮忙，好照顾，多谢，唔好嘅话咧，都学足咗你啊。好嗰啲又学埋咁，真叻女！我哋嘅笑点好似啊，我成日咧跳掣啦，唔系佢冇讲跳掣，我成日跳阿 J 同 Jolin 嘅《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嘅舞俾你睇，咁啊笑到你咧，即系捧住个肚碌咗落地噶啦！咁好简单咯，你啲笑点，原来我咁样跳掣舞，你已经开心满足。我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又会氹翻我，讲翻啲嘢吓，令到我笑。记住啊，记住啊！咁啲人咧就话。我是大家的开心果，其实你都是我的开心果，还有几天你就毕业的了，不是几天，我明天才是一个大日子，几快，在这里祝你放学快乐，一路顺风，记住出去的时候就是记住外面的好，继续开开心心饮饮食食这样，记得帮我吃烧麦，知不知道？好了，认识到你都是我的幸运，你是我的幸运女神 Lily 姐，另外想点埋给罗
户 BB 认识我，一路听住呢首歌嘅朋友仔，一路会记住我嘅母子啦吓，唔该。

晒。罗湖 B B 嘅维维啊，特别名谢画家 Lily， 我嘅幸运女神，佢话要送俾你。哦，佢画咗一只卡通人物俾我，多谢。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我是小龙啊，依家是18C嗰度服紧刑嘅，客气嘅说话咧我就唔多讲啦。我想同罗湖女监老婆以华讲几句，老婆以华我是你老公小龙龙啊，我好挂住你啊，真噶，我知道你一样都系咁挂住我嘅。时间已经过咗一半啦，我哋仲有三年几咧就可以再见。老婆以华大大记得小心身体，要多啱水啊。老婆以华我爱你啊。另外我想点俾咧十八师五厂威哥高辉细佬肥仔红波子 Marco 马骝九仓所有手足同埋老友啦，希望佢哋都开开心心。唔好意思啊，我有两个手足咧想同佢哋老婆讲两句，唔好介意吓、啊。诶、喂 ，Hello， 我系伟雄啊，老婆阿欣，我好挂住你啊，仲有咧五个月就可以见面噶啦。希望时间可以快啲过啦，记得小心身体啊，老婆阿欣，我爱你。另外啦，小天使，Hello， 我系 Marco 啊，我想同罗湖女监嘅小蒲老婆讲啊，我超超超挂住你，你乖乖地啦，天气热啊，一定要多饮水啊，知唔知？爱你嘅 Marco 猪，唔该晒小天使，节目超 X 一百爆，呢个咩嚟噶 ？OK， 多谢，都系一个祝福啦，系嘛，小龙，唔该。多谢。Hello， 大美人允儿 B B， 我是吉士图啊。咁啊，今次咧系想点俾十八师嘅二 fit 数听啊，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个点唱咧？唔系，应该话唔知道你有冇听到呢个点唱咧？即系你而家系咪听紧收音机啊？应承过点唱俾你噶嘛？我一直都系在心嘅，都有做嘅，只不过抽唔中嘅时候就冇办法啦。知道你九月就放学噶啦，好快嘞噃！喺呢度祝你放学之后所有嘅嘢都系顺顺利利嘅，快啲揾到自己嘅幸福啦，生啦兄！哈哈，几劲！我知道你写韩文啊，虽然你唔系写韩文，你要好好记住啦，我喺你手臂上嘅烙印啊！多谢晒，允儿大大，佢话咧多饮水啊，允儿最好饮下冬瓜水啦，同埋食下西瓜，谂起都正，吉屎肚。哇！不过我最近唔系因为食西瓜食到舐舐嚟啊，系有个咧，即系佢自己喺田嗰度种嘢嘅朋友咧，佢送咗个自己种嘅菠萝俾我。咁我咁大个女，一生人咧都未试过开菠萝嘅。咁我仲以为咧开菠萝一定要买嗰啲唔知咩菠萝钉嗰啲刀定系点样啦，即系特别嗰啲工具啊，跟住。我老公攞咗个菠萝翻嚟嘅时候，我就望住个菠萝，我话不如你拎去俾识开嗰啲人啦，我搞唔掂啊，我都唔知点搞个菠萝，我又冇呢啲工具，同埋冇理由无啦啦买个工具嚟开菠萝噶嘛。跟住咧，我就同翻即系送个菠萝俾我嘅朋友讲，我话好多谢你嘅心意啊，同埋个菠萝望落去都好靓啊，但系我真系唔识开，搞唔掂啊。佢就话。哎呀，唔使呀，唔使咩特别工具㗎，你就咁乜乜刀切咗佢就得㗎啦。跟住我心諗真係咁容易係咪㗎，咁就试下囉。咁点知呢，哦，原来菠萝嗰啲皮係咁容易切嘅，点解点解点解嘅。喂，其实未切呢，我觉得个菠萝已经好香㗎啦。点知切开咗第一下嘅时候呢，其实我未切晒整个菠萝呢，我已经偷食啦。因为好香嘛。跟住食咗第一啖落去嘅时候，哇。我諗呢近十年啦。我唔系冇食个菠萝，梗系有啦，系咪先。但呢佢应该系至少系我近十年食嘅菠萝最好食嘅一个。鲜甜清甜又唔会过甜啦，又唔会太熟啦，跟住咧水分又多啦，仲要系冇渣噶，自家种嘅嘢系唔同啲。跟住咧我就同个朋友讲话啊，菠萝咧一年有几多做啊？跟住佢就话一年一次噶咋，咁我就跌埋个心水啦，谂住食完呢个应该冇噶啦，咁我就同佢讲好多谢啊，个菠萝真系好好味啊，我话如果下年咧再有菠萝嘅时候咧，记得预一个俾我、啊。点知咧好快咧佢就已经再送上菠萝，再加一只冬瓜添。

真係好開心啊！見到，因為自家種嘅嘢咧，個味道咧真係好唔同噶嘛。同埋好多謝，即係朋友咁有心啦，將自家種嘅呢一個小冬瓜同埋呢一個菠蘿咧，就啊再送上，多謝多謝。我都係唔好亂咁講嘢啦，一陣間再講嘅時候咧，佢又再送多個菠蘿就搞唔掂啦，濕熱啊，唔食得咁多。好啦，今日揾言大大，我系米高啊。今次咧系想点唱俾罗湖的五嘅老婆维维啦。咁喺大气电波咧，咁啊回复佢早三星期咧喺大气电波问嘅问题嘅答案。哈哈，老婆维维差唔多十个月啦，无论条路几崎岖都好啦，我依然咧会拖实你直到终老噶。我讲过噶嘛，会保护你、宠爱你，仲要俾一个幸福的家你噶嘛，只需要做少奶奶就好啦。另外咧，我想多谢。丁五识我老婆嘅姊妹们啦，多谢你哋照顾我嘅维维啊 ，thank you。天气热，记得多饮水啦。咁啊，最后咧，唔该俾我放多个闪啦，老婆 ，I so miss you and love you so much。咁啊，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唔该晒，我系米高。Hello， 叶大大，我叫做江姓啊，咁啊姓李个姓啦，江河个江啦，想同咧喺罗湖嘅兔兔讲啊，好开心啊，可以认识到你，亦都咧了解咗你好多，觉得我哋真系都几夹啊，希望咧你会有好嘅成绩表啦，早日可以同屋企人团聚，乖乖地啦，唔知道你收到我嘅信未咧？咁希望我哋嘅友谊可以 keep 好耐、好耐、好耐，甚至直到永远，希望你开心咁样过每一天啦。我觉得咧，我哋都可以。见下面啊，不过到时先啦，都应该快噶啦，期待住啦。我系江胜啊 ，thank you， 唔该晒叶大大。好啦，麦太系啊，麦太恭喜晒到你啦。Hello， 玩语小天使终于幸运降临喺我嘅身上啦，麦生。抽到我啦！喂，麦太啊，之前咧同你讲过咧，我唔会预先话你知噶嘛，因为点啊，就系俾个惊喜你。喂，你有冇听到噶？喂，快啲拍佢啊，大力啲添啊！如果侧边嘅即系朋友们听到嘅话。喂，麦生，想多谢你一直对我嘅包容啦，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嘢啊，我好想咧一直同你行落去啊。但愿我哋咧都有一个咧即系美好嘅时光啦，珍惜眼前人啊！即使咧几多难关都好啦，只要咧我哋决心共同去面对嘅话咧，就冇问题噶啦。俗语都有讲啦，一人就计短，二人就计长。感激遇见你啊，希望我哋 keep 住甜蜜，可以开开心心啦。我爱你啊，因为我系麦太啊。Hello， 给允儿小姐你好啊，我叫做八戒啊，即系猪八戒个八戒。咁啊，今次咧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我想点俾我最爱嘅老公听啦。老公，我哋一齐经历咗好多好多嘢，一直以嚟咧你都好锡我嘅，对我同个女咧都好好。虽然咧而家我哋经历紧一个咧好艰难嘅难关，但系我都会咧一直陪伴你、支持你噶。希望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同个女咧好快同你团聚噶啦。我爱你老公。另外如果可以嘅话呢，麻烦点首三十日啦、啊、俾我老公啦、啊。因为呢逐晚倒数为见你准备，愿你快点又与我一起直聊足足一个月，由电话减少距离，而偏偏竟不知怎说起，是太想念你超过了预期。嗰啲歌词就简直呢就係射中晒我嘅内心世界。唔该晒啦叶小姐，希望你可以抽中我啦，衷心祝福你身体健康同埋工作顺利。喂，婉瑜，大大婉瑜姐，你近日一切安好嘛？小弟咧荔枝局太神啦，作为你嘅长期忠实听众啊，每个礼拜都会黐住你嘅节目啊，同埋咧一定都会画画寄俾你啊，无数次嘅等待啊！但系仍然都系值得嘅，有时吓梗系抽唔中啦，系咪先？但系今次你读到咪即系抽中啦，事不宜迟啦，想点唱俾我咧？所有认识嘅亲朋好友们啊，主要系妈咪大人啦、家姐、阿生哥哥啦、Ronald、Fion、Raymond、Gory 啊、Cherry， 跟住咧就荔枝角五 A 所有人啦，各位老细们咧 ，DM 一嘅子乐咧，赤柱一 PB。嘅始东啦，祝你生日快乐！仲有啦，同样喺赤柱嘅有苏肥肥啦、阿杰啦、狮子怪兽万变。

啊、大人壁屋的师傅以及罗湖女监车伊琪的 Jackie 姐啦，希望所有啊被点名的咁多位咧，都收到小弟的祝福。喂，仲有老豆啊！最后咧，请大大多饮水啦。最紧要咧，就系饮啖金桔水。希望咧，大大同埋工作人员咧都要平安大吉。喜欢我嘅话咧，天使由衷东顺子，好正啊！佢今日咧呢一个系。有棵椰子树啦，上面仲有咧，应该就嚟可以食嘅椰子添。跟住咧有嗰啲云朵朵喺度啦，仲有咧骆驼添啊，系啊。跟住我就坐咗喺只骆驼上面，远远咧仲有个中东油王同我打招呼添，仲拎住壶茶，即系请我饮茶啦，系咪先？呢个真系不得了，好正，多谢多谢。Hello， 叶大大，我是树懒啊，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听啦。我家大弟翠山啦，孖子乐儿啦，我宝贝女姑姑啦，我老兄刀仔啦，同埋咧就阿肥菜菜博维贤仔 Louis 啦，可秀小云 Tiffany 啦 ，Koir 阿思啊，同我奶奶啦，我家姐叮当我。哥阿 B 啦，当然唔少得嘅两位大宝素恩，同埋咧就系泰宝啦，仲有两位至尊宝小米同埋嘉欣，识我树懒嘅人都有份点歌啦。咁就希望你哋有听到啦。系佢嘅好友帮手同佢讲嘅。咁我冇失踪咁耐噶，咁只系咧啲信一直喺黑洞啊，我表示无奈。我知你好挂住我呢个臭男人噶啦，我都好挂住你呢个小富婆嘅，无窗外嘅同你咧喺度斗嘴，系咪好唔习惯呢？喜怒哀乐咧，系嗰啲。嘢系啦，明嘅，每日都会发生，每日都要接受噶啦。希望大家都会欣然咁样过渡呢一段嘅时期啦，好快过去噶啦。要多谢叶大大抽中我嘅信同埋读出，亦都要多谢啦万千宠爱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天气热，多饮水，辛苦晒各位啦 ，thank you。送首邓小巧嘅歌俾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的医委会。是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他表示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作調查工作，包括醫療界別人士等，亦都會賦予傳召證人和索取資料等權力。七個病人組織舉行發布會，表示調查發現超過八成高危長期病患者未曾接種俗稱生蛇的帶狀疱疹疫苗，倡議政府提供疫苗資助，並提出病人共赴模式，應對生蛇對高危病友帶來的健康威脅。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代表彭洪昌表示，就共赴方案建議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之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和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者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

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续咧都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7%。咁头先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咗。

咗文字想我帮佢读出嘅噶嘛，听住听住啦，会唔会咧在囚嘅朋友咧而家都好期待啊？我叫咗咧佢咧试下用呢个平台噶啦，即系万千宠爱嘅 Facebook 专业过度私信，唔知道可唔可以读到呢？应该冇人好似我呢把声咁样同屋企人或者朋友讲要点唱噶嗬。Hello， 叶大大你好，我叫做阿亮，啱啱出嚟半个月，好挂住碧屋四师嘅桂红啦、乐仔阿康以及四师所有人。我想点首歌咧，俾碧屋四师全体嘅人员听啦，唔该晒。咁我叫做阿亮啊。

好啦，越嚟越爱，老公真系好想快啲见到你，啜啜啜，老公好挂住你，我好挂住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Hello， 慧敏咧想点首《相依为命》咧，俾叶炳辉听嘅，想话俾你听啊！人哋话咩六年易如反掌，只有我哋知道呢一条路咧唔容易。喺呢六年入面咧，庆幸我哋咧每一个分叉后咧都冇放弃大家，无论以后遇到啲咩风风雨雨咧，我都会陪住你噶啦。咁经历过你就明啦，系咪？好啦，咁都要讲声我爱你啊！允儿天使啊，阿珊咧想同奇伟讲啊，咁因为咧原本应承咗上个礼拜应该会见佢嘅，咁就因为之前食咗药啦，皮肤敏感啊，嗰啲药一朝早起身嘅时候咯，就好似即系因为大昏迷嘅会有啲吓，咁啊十一点啦，真系唔好意思啦，唯有下次再见啦。生日礼物咧，我终于谂到噶啦，依家成日落雨都系买对水靴啦。好啦，点唱埋俾阿捞啦，祝佢一切安好嘅。Hello， 韵儿姐姐，今次咧我系第一次咧试下学人投稿噶，我想点俾咧大榄石博旗二号仓嘅陈俊伟老公啊，好快啦，16号咧就系你嘅生日，今年咧生日冇得一齐庆祝，等你出翻嚟之后咧再补翻啦，你要乖乖地挨埋剩低嘅日子，好快翻出嚟噶啦，我都会乖乖猪咁样等你嘅，生日快乐啊，心想事成，以后继续好好咁样锡我啦，我爱你，好想点冯允谦嘅远在眼前，唔该晒。韵儿姐姐，韵儿你好啊，希望可以读出我嘅信息啦，留俾唐福嘅阿星嘅，咁啊，我哋翻咗嚟噶啦，喺韩国，今日天气咧嗰边都几舒服，啲小朋友咧就非常之 enjoy 咯，唔舍得翻嚟添，咁你过得好嘛？挂住你啊，爱你。我都系喺啱啱6月22号出咗嚟嘅立德前学院，我叫做花生仔啊。咁啊，场内场外点唱啦，当然感觉唔同啦。咁希望咧都可以点翻俾识得我嘅朋友仔听啦。你好啊，小天使，最近天气咧唔系咁好啊，我系嘉敏啊，咁我7月9号生日嘅 ，F4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好想听呢首歌啊，咁啊点俾大榄嘅张庄红听啦，你已经好耐冇回信俾我啦，你点啊？希望你都一切安好啦，时间好快过，唔好行回头路，出翻嚟之后重新嚟过 ，OK？咁咧，我好想点到啊！我系阿欣啊，点俾你荔枝角收押所嘅梁卓勤。希望咧趁呢段时间咧，你可以好好咁样谂下啦。每一个争吵嘅瞬间，每一个妥协唔到嘅地方，谂下自己条路想点行，记得日日写信俾我啊，臭 B B 挂住你啊！我想点爱你这件事。好，唔该晒，允儿。喂，小善，希望你会听到呢个节目啦。你放心，最近咧天气热咗，你都要多饮水啊。我会等你翻嚟一齐咧，就系开开心心咁样过嘅。你要支持住，继续 keep。

住，乖乖地睇住自己嘅身体，唔好咧俾嗰啲即系身体嘅状况恶化，知唔知啊？好 ，from 我爱你嘅大鸟仔。Hello， 我叫做彭仔，想点俾罗湖嘅晓翠听嘅老婆。我知道你三号嗰日咧应该会好唔开心啦，因为咧我冇嚟探到你，你应该会嬲嬲住。但系我咧15号咧就会嚟探你噶啦，唔好谂咁多啦。发生咩事都好啦，我都陪住你，我爱你啊，老婆。天气热啦，多饮水，记得啊吓。罗湖嘅翠宝蛋啊，应该系佢老婆。喂，咁15号我望清楚先，15号星期三嚟噶。嗱，我唔知道系判正咗定系点啊吓，你要留意翻探访时间啦，我惊你去到摸门钉啊。Hello， 我是 Janice 啊，我收到卢永达嘅信啦，在囚人士佢喺喜灵州嘅，咁啊想我帮佢点唱，如果可以嘅话，麻烦你帮我祝福佢身体健康，成功报读 DSE 啦。Hello， 允儿姐姐，麻烦你咧，我想留言俾壁屋嘅伟乐啊，老公又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我同几个都冇乜特别啊，放假嘅放假，放学嘅放学，唔系应该话翻学嘅翻学，都要放学嘅。咁啊，星期一阿女发烧啊，食咗药都唔退烧，去睇医生咧，佢话喉咙发炎，放心啦，好翻嘅啦，唔使担心，过两日咧就见到你噶啦，你都要加油啊，咁啊，好快。过噶啦，啲时间我哋好快可以见噶啦，照顾好自己，我爱你老公，晚安。Nina， 我叫做咁希望啦，就系话俾石壁嘅阿俊听啦，听日咧就会过嚟睇你噶啦，你有冇挂住我啊？我就好挂住你啦，所以有时间咧就会过嚟咯。你要嗰啲歌咧，嗰啲歌词啊，我都会尽量揾俾你噶啦，同埋咧唔好谂埋咁多嘢啦吓，咁就算谂完之后要讲出嚟，就唔好放埋喺心，知唔知？仲有啊，我哋同阿 Anna 咧一齐揾噶啦，放心啦。最紧要咧就系多做运动，天气热要多饮水，睇住自己嘅身体。听日过嚟见面，我哋慢慢再倾啦。唔该，我想点 YT 嘅今世情人啊，廖生点俾刘嘅廖太阿 Ice 啦，宝贝呢排好忙啊，冇写信俾你，所以即刻咧透过呢一个大气电波点翻唱俾你啦，你唔好谂咁多啦，我都系一样咁挂住你，咁爱你嘅，天气好热，要好好照顾自己，饮多啲水，我哋七月见啦，好快啲回信俾你噶啦，我提自己。小乔咧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啊 ，Hello 老公又系我啦，今日见完咧，依家咧都已经好挂住，好挂住啦，即系佢意思系11号嗰日见完，知道你咧可以听到猫仔啦，今个星期即刻点唱俾你听，每次见完你咧心情都会特别好，咁啊我都会挂住你嘅，下个礼拜期待再见嘅时间啦，我下午嚟噶啦，拜拜老公 ，love you。Hello， 我的朋友叫我做肥仔豪的，首先在祝你的节目收听率节节上升啦。今次留言是想借你甜美的声线透过大气电波点唱和鼓励一班在入面服紧刑或者是还押等候上庭的兄弟朋友的，希望你能够为我读出啦。首先就是大榄女监 Remand 等候上庭的小魔怪，小魔怪不好意思，因为我入了医院，所以这几天没来探你，我今天出了院的了，星期一我要去见心脏科咯，所以要星期二先至可以嚟探你，你等我啊！仲有希望咧，你今次咧就可以尽快翻到屋企啦，同你个女同埋卡威尔团聚啦。记得要坚强同埋加油啊！知唔知？我都会支持你噶。跟住就一班嘅好兄弟啦，大榄抛紧嘅金旗啦，太阳谷十八师嘅大炮 B B 哥啦、长哥啦，仲有唔知去咗边嘅好兄弟嘉荣同埋阿丧啦。祝大家咧可以咧就系早日翻出嚟，最紧要就系点啊！俾小天使感谢你咁啊，帮我睇下可唔可以播首最佳位置啦。Hello， 允儿，我叫做琪琪啊，老公咧就喺唐福嘅郑柏，老公老公，我打败仗啊！你知唔知道病咗嘅时候系特别挂住你呢个衰佬噶？你放心啦，几唔舒服都好啦，老婆都会继续咧写信俾你嘅，唔可以俾呢份爱停止噶嘛。OK， 最爱你嘅肥婆想吓，肥老婆。

Love you， 唔该晒允儿姐姐。咦，发哥同阿星儿即刻喺出边笑啊！唉 ，skip 咗个字啫，口快快，即刻补翻咯。万千宠爱团队好嘛？今日咧想讲俾咧石壁嘅 Daniel 听啊，本身阿 John 话过嚟嘅，但系佢话咧妈咪唔舒服，所以留翻 下次先过嚟睇你啦。日期咧迟啲再讲俾你听。仲有记住，听日或者后日咧，你记得揾福利官问佢嘅嘢啊，知唔知啊？记得啊，拜托你啦。好啦，有时间就写信俾我啦 ，Anna 上。

你好，我想点俾我嘅命根狐狸仔啊，老公，呢个星期咧，我要你日日都有信收，寄急件我都寄俾你。佢哋放暑假啦，啊，宁静嘅屋企已经唔再属于我噶啦。今日探完你咧，我就翻咗屋企啦，太热唔想出街啦。你饮多啲水，唔好再饮咁多柠檬茶，两日一包啊，唔系一日两包啊。唉，哇，调翻转嘅话咧，啲。两字同个一字摆位摆错咗都几大件事，喂，唔得噶，就算咧低糖啦，都系甜噶，间唔中饮下 OK 嘅，咁但系日日当水咁样饮咧，唔掂啊吓，唔该，好好睇住自己啊，天气热啊，唔知个人系咪因为天气而燥燥地咧，都会嘅，你要嘅嘢咧整好噶啦，听朝寄俾你啦，我听日再嚟啦，我爱你啊，老婆子情上，唔该晒，韵儿。阿科点俾东头嘅炮仔同埋肥仔星顶住阿兄弟，过多两日咧就会有结果噶啦，希望系一个好结果啦。哎呀，真系已经四个礼拜抽唔中，好伤心啊！我老公听唔到我个留言啦，肯定会好灰啊！希望抽得中啦。我老公咧就系大榄石博二仓嘅俊杰，老公星期四见啦，等多几日就会有得见噶啦。大家都好挂住大家，超期待啊！仲有两个月啦，咁我哋一齐撑埋佢啦。你就好快翻嚟我嘅身边噶啦，到时咧老婆仲儿咧就要揽住你，揽住你，揽住你。咁你都要揽住佢，揽住佢，同埋揽住佢啦。希望可以今日帮我读出啦，叶大大，多谢你啊！咁我想点首《相依为命》咧，俾大榄六十八 B 嘅肥佬听啦。六十八 B 即系水记，做咩事去咗水记？明明今日先探完你嘅，但系感觉啦，好似好耐冇见咁嘅。你啊，唔好谂咁多唔开心嘅嘢啦，谂下出翻嚟同我去边度仲好啦。我一直都在爱你哦，廿一号会再见噶啦，最爱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

0: Hello， 又想点俾我嘅老公啊，赤柱 TKO 嘅陈伟霆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啊，老公超级挂住你，阿妹又喺度啊，但系我想讲咧，今日心情好差，因为寻日咧阿妹闹交啊，我寻晚冇理过佢啊，到依家咧我哋仲未和好如初噶，但系其实咧系因为啲好少好少嘅事啊，但系佢竟然同我讲啊，我唔锡佢，哇，你知唔知道我心情伤到，哇，一刀插入我心咁啊，今日啊。我真的不开心到连胃口都没有，喊了好耐，好想快啲见到你，想同你分享。仲有啊，我有个惊喜要俾你噶 ，I love you， 真的超级挂住你啊！仲有五日就会见噶啦。不过讲真的，情绪真的很影响整个人的运作啊，包括你头先讲啦，即系个人不开心到咧，个心哇好似被刀插一下咁样拿住咯。你会冇胃口，唔系你特登叫自己唔食嘢，系个身体因为个情绪会话俾你听，得噶啦，你唔使食嘢噶啦，唔需要噶啦，唔使放啲入嚟噶啦。咁啊，大件事啦！人本身真系要食嘢噶嘛，要吸收营养噶嘛，系咪先？所以话咧，有时情绪咧系会好影响身体嘅状况噶。咁所以大家无论点样都好，一定会遇到困难、唔开心嘅嘢、情绪低落嘅时候，但系俾佢要快啲过去，尽快去翻一个正常嘅水平嗰度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越嚟越差噶啦。我哋唔想见到呢个情况噶。好啦，都事不宜迟啦，不如我哋一起带大家进入去空中留言信箱啦，好吗？
1: 好啊，帮你哋应埋先，系嘛？有少少。

0: 嗰啲我哋叫做。是不是好像神经质咁样啊？系噶，我有时话如果拍条片咧俾你哋睇咧，就会觉得好笑咧，个人喺度讲嘢咧，但系咧手舞足蹈啊，好多表情啊，又好似有人应紧自己咁啊，又扮埋你哋嘅回应咁样，咁系需要咁噶嘛？做节目就系要投入，唔投入唔认真做嚟做咩啫？系咪先？我又唔想做咸鱼、啊。好啦，事不宜迟啦，真系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啦，仲要事要讲三次啦，送俾大家万千宠嘅空中留言信箱，唔该晒星儿姐姐，真星儿嚟噶，唔系 A I 嚟噶。
1: 我而家打咗电话上嚟啦，你唔好再诈型啦，我真系有投稿噶，同埋我哋都一齐咗就嚟六年半啦，咁净系我哋知道我哋呢一路其实都唔容易，咁都好庆幸我哋喺每一个分叉后。都冇放弃过大家，咁无论以后我哋遇到啲咩风风雨雨都好，我都会陪住你。老公，我爱你。我知道你个人好冇安全感，好惊我会唔等你，但系你唔好低估咗我想陪你行落去嘅决心。除咗你之外，我都唔想再要其他嘅。我同婷珠都等紧你翻嚟 ，B B 你叫爸爸，
2: 叫爸爸。
1: 婷珠等紧你翻嚟啦，我哋唔阻住后面啦。探你嗰时再讲啦，拜拜。
3: 喂喂，老公啊，老公，喂猪啊，我而家揾呢个太阳谷里边个飞鹰，听到飞鹰诶，系飞鹰嘅朋友，你嗌下嗌下飞鹰台讲佢老婆啦，飞啊，系啊，老公老公，我上个礼拜病咗啊，淋湿晒成身，所以咧冇晒送嘢你，但系今个礼拜都成都唔系工份喎。嗯，咁你唔使担心我啊，出面都几好。嗯，咁你都乖乖地啦，你里边咁充实，我出面都好充实，你而家都抹水，屋企有少漏水。嗯，咁你都乖啦，我都好乖噶啦。嗯，好啦，嗯，拜拜，老公，我系你，我系你，我乖你啊。
4: 喂，唱仔明，我终于打得通啦！我上个礼拜打咗六十几次都打唔通，唔知今日行咩运，今次就系打两次咯。然后唉，我到而家都仲未收工啊！之后我唔知道你有冇听猫仔啦，因为我冇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但我谂你应该有听嘅。之后我帮埋嘉嘉留俾波尔啦，嘉嘉唔舒服，之后听日都唔会去探波尔噶啦。之后系咯，你等我听日过嚟探你咯。如果你听到咧，你先记得同翻我讲，我好兴奋。早唞啦，我爱你啊，拜拜。
5: Hello， 罗湖个妹仔，咁咧就我同妈咪咧就本来上个礼拜咧就星期二嚟探你嘅，咁但系咧嚟到嘅时候咧就发觉你出咗去复诊，咁啊变咗攞唔到嘢，同埋探唔到你啦，咁啊又惊你担心啦，因为本来咧我哋喺六月底嘅时候去探你咧就话七月头去探你噶嘛，咁七号我哋嚟唔到，咁就跟住又去咗旅行，咁啊一路到今日。咁所以就驚你有啲擔心咯，所以就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喺呢個留言信箱呢度就話翻聲俾你知。咁咧，我同媽咪咧會係14号嘅，14号下應該係下晝嚟嘅。咁啊變咗等你安心就唔使太擔心嘅。咁另外咧就呢排咧就天氣就真係好熱啦。咁啊都係嗰句啦，飲多啲水，自己要注重健康。咁但係雖然熱都好喎，運動要仍然保持嘅，唔好太過劇烈啦，飲多啲水。咁啊，妈咪食紧饭啊，所以佢唔同你讲啦。咁啊，留翻14号下昼见面先再讲啦。好啦，唔该晒香港电台，唔该晒，拜拜。
6: Hi， 你好啦，我想点歌俾我哥哥啦，哥哥就系喺赤柱嘅耀杰啦 ，Jerry 系啦，同埋就系荔枝角嘅朋友阿橙系啦，咁两个人，咁希望佢哋继续振作支持啦。希望点一首歌《红日》俾佢哋两位听。希望佢哋继续加油振作住啦。
7: Hello， 亲爱嘅老公仔，我系你嘅蛇太啊！我喺泰国抽得中啊，竟然好开心啊，可以同你报平安啊！我10号嘅时候，我已经乖乖地平平安安到达咗泰国啦。我嗰日都有即刻到步嘅时候，乖乖地打电话俾妈咪报平安嘅。咁我而家就乖乖地同你报平安啦，你唔使担心我噶。今日已经去完做完正经嘢啦，咁咧同你讲定14号快乐啦，因为我哋14号系我哋嘅纪念日啦。我永远都咁爱你 ，love you love you。

等你回来跟我一起过每一个的节日啊，快点回来的，等着你啊。还有16号我就会夜晚12点钟到落机的了，我到时都会跟妈咪讲一声。我跟妈咪17号的下午book了好像3点多我忘记了，跟住就会过来看你的了。同埋你记得探访完之后就再申请啦，我打算24号再过来看你。好啦，唔同你讲啦，我而家出去 shopping 同做 spa 啦，拜拜 ，love you forever， good night。

Sammy 的男士今天你很好。第一场呢个答谢会呢就有呢个刘德华啦，同埋就许志安，唔知今晚有边个呢，会唔会都系男士嚟呢？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

0: 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系自修生，估计唔少系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一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业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4: 珍惜唔 expect 嘅機會咯，因為有機會影響你嗰個方向啊，或者幫到呢個研究。
5: 逢星期六上晝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讓我們看遠一點，
2: 看到未來嘅無限可能。
6: 我係羅影潮，作為長跑運動員，除咗要有健康嘅身體，都要定期檢查牙齒，以保持最佳狀態。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8: 细个嗰阵，我哋可能都听过长辈讲，夜晚唔好乱讲鬼故，小心一班鬼怪真系出现。今集大学堂会提及一啲中国古典文学入面嘅鬼故事，不过我哋要探讨嘅并唔系入面提及嘅灵异事件。事实上，呢啲鬼故事入面嘅内容唔只得惊吓情节，佢哋表面上写紧鬼，实际上系写人。表面讲怪，实际讲心。古人写鬼怪到底是为了记录事实，劝人行善，定是讽刺社会，抨击异己呢？而这些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故事，对现今社会又有什么启示？今晚有我黄淑仪和大家重温今年五月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和学海书楼合办《學海書樓人生學問講座》系列入面的其中一場講座，如其於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惡與立意。講者是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莊文龍博士。今次講座，莊博士介紹四篇經典的中國古典志怪小說，包括《搜神記》的定伯捉鬼、唐代传奇的欧阳侠《柳毅传》，以及《聊斋志异》的画皮。透过这些故事和大家探讨中国人的世界观、作者的创作动机，以及鬼神在古典文学史上的角色。庄博士将四个故事分为神、鬼、妖、怪四种类型逐一拆解。
9: 我哋讲几个重要嘅概念啊，因为喺今日讲嘅四个故事入边咧，我牵涉四个元素啊。其实鬼怪故事、志怪故事唔止呢四个元素，我拣出嚟，因为时间关系，就是、我哋成日接触嘅，神、鬼、妖、怪啊，当然仲有魔啊、精啊等等。我讲呢四种，我哋就会谂啊，好似喎，点分啊？我只讲一般而言吓、啊，一般而言，我哋啱啱讲人死咗系鬼啊，所以鬼差七郎啊，呢个鬼差。一般讲是黑白无常的其中一个、鬼差、他人死了的，所以见到他形象是骷髅骨头的。咁而神和鬼有什么分别啊？他又非人喎、啊、虽然是人造的、即是人死了之后、可能修炼成仙、有了偏制、有了这个官位呢，就是在仙班里有个官位呢、他又可以叫神的一般、但是神字其实可以有很多解释。好，另外呢，妖和怪又怎麼分啊？我們今次今天兩個字放在一起的，但一般而言，妖呢和怪雖然都是由一些生物、動植物化成的、修煉成精、或者受日月的精華所滋養成精，但是妖呢它可以更加似人形的、我們想想某些故事可能就是這樣的，它更似人形的、更保留到人的形態的。咁而怪呢，保留更多嘅係动物或者植物嗰个形态。我哋一般会咁分。
8: 搜神记系魏晋。

0: 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作者甘宝写这本书正正是为了志怪记忆传述鬼神，记录一些奇异的见闻，流传鬼神的事迹。而庄文龙博士首先介绍的定白捉鬼就是书入面最广为流传的一篇。
1: 定白广之，广是什么意思？讲大话、这个是定白第一次跟只鬼讲大话。点解讲大话话？哎，我都是鬼嚟，乜咁啱啊？即系你边处乡下，我又嗰度，乜咁啱啊？好似想同人倾多啲偈，就成日都用啲伎俩。鬼又问佢：喂，你又想去边处啊？欲至何所？定白答佢：我想去莞市，或者读莞市都得。莞市，莞咧系一个南洋嘅一个简称啦。今时今日，咁就市啊市集，因为以前唔系周围都系百佳惠康嘅，我哋要赶市集嘅。好想去嗰市集喎，鬼又同佢讲喎，我都系想去嗰度，不如一齐行啊，一齐上路有个照应系嘛？不如如果我哋咧撞到鬼，只鬼话同我哋一齐行，我哋都惊啦吓。不过佢唔惊啊，我哋后边就睇得出佢点解唔惊啦。行咗数里啊，鬼又话喂，行路咧就好慢噶喎。就虽然我哋唔明点解佢逻辑啊，佢话行路好慢，不如我孭下你，你孭下我啊。我哋今時今日咧諗唔明點解呢個邏輯可以成立嘅？你咩啊？我咩啊？你行路就快啲嘅咩？唔好理呢個，為咗推展佢嘅情節。好，定白就答佢：喂，個鬼都講到話，你咩我咩你啦。咁啊爽喎！我係人嚟噶嘛，我咁重，你咩我著數啊！我咩你我都著數啊！你咁輕啊！佢話大善正 good 啊，好啊 ，good idea。鬼咧就先孭住阿定伯行咗数里啦，咁然后佢又有疑问啦，鬼就话：喂，轻太重喎、你咁重嘅，唔通你唔系鬼？呢度有植入一个观念啊，当时嘅人啊，原来鬼系轻嘅，佢重量比较轻嘅，但虽然佢唔系灵体吓，都系轻嘅。定伯又话：定伯讲第二次大话吓、我啊啱啱系新鬼，我啱啱死冇耐啊，所以我身仲系 keep 住啲重量，去到目的地。市集人多啊，原来鬼嘅惊人多嘅，去到目的地咧，先掉佢落地，掉佢落地，只鬼咧惊咁多人在场，分分钟有捉鬼人噶嘛，对佢不利，所以化为一只羊啊，原来鬼就有变化嘅能力嘅，咁啊化做一只羊啦，好似冇咁碍眼啊，咁呢个时候咧，洞伯咧就捉住咗佢，捉住嗰只之后咧，就攞咗去卖。
0: 一只有变化能力嘅鬼。最后竟然被人卖了换买钱。这个故事可能不少人在读书时期都听过，甚至会觉得宋定伯很聪明有胆识，面对鬼都不怕。不过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故事里面的鬼其实非常老实，反而是主角宋定伯讲了三次大话，最终害死了只鬼。这种人比鬼更可怕的逆转令人反思。这些古老的志怪故事表面上是写鬼神，实际上会不会是写着人心的虚伪和机心呢？究竟这个故事是纯粹的民间传奇，还是作者借鬼神寄托了更深的讽刺？
1: 我哋今时今日去睇呢个故事咧，我哋中学生，我记得我中学生嘅时候读过呢个故事。课本上面教嘅咧就系，哇，其实咧各位小朋友，鬼唔可怕嘅，人系可以胜鬼嘅，只要你够聪明，你够吉屎吓，你有勇气吓，我哋面对呢啲困难咧都可以解决嘅。哇，好正能量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有一啲新嘅讲法，我哋谂下又有冇道理？就系人咧系比鬼更加可怕嘅吓，虽然。未必是个作者当时想写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今时今日去看，似乎应用在这个社会的很多社会学角度很多电影影视作品有它的道理的。鬼由始至终是没有讲过一次大话的。人家问他什么他答什么的，他很老实的。但是人呢是讲了三次大话的。每次都是带着一些目的来讲大话的。还要问他弱点。最后呢反而是害返嗰隻鬼转头。所以我哋睇到呢个故事其实可以有一个新嘅思考。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點解咁多？

多影視作品、小說作品去到今時今日呢啲作品咧，佢探討嘅已經唔係呢啲靈異嘅嘢有幾恐怖啊，而係人性更加黑暗，人性更加恐怖。

0: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竹那么喜欢用鼻子。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如其于真，古典志怪故事中的善恶与立意。讲者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庄文龙博士。如果说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是志怪记忆，传述鬼神之下对人性的批判，那接住落嚟这个故事就再进一步变成巧立奇说，施行污蔑，表面讲紧怨后抢新娘的奇闻，背后可能暗藏恶意谣言。到底古人怎样用小说来造谣生事？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宝光总白猿传》。要理解它的性质，首先要留意一个文学史转折，由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到唐代的传奇，创作心态有根本分别。干宝写守神记，目的是明神道之不武，证明鬼神真实存在。但唐代作者和读者都心知肚明，这类故事是有为而作的虚构，背后有特定动机。故事背景设于南朝，实际是唐人作品。将军欧阳核出征，带同貌美妻子随行，当地人警告此处有神物，专偷珠宝，掳掠年轻女士。欧阳核派重兵保护妻子，但某夜凌晨，妻子竟然在门窗悬壕下离奇失踪。搜杀多月后，在山洞发现三十几名秘掳女子，有人透露捉走妻子的是一只白猿，神通广大，百名士兵并非敌手，但他的弱点是嗜酒，好食牛肉。
4: 大家持住呢个兵器而入嘅时候咧，见到一只大白猿。呢个大白猿咧，四足啊，即系手手脚脚啊，俾呢啲女人啊绑住咗喺床头度。故人戚叔求脱不得，目光如电。哇！一见到你呢班人带住士兵入嚟啊，咁啊好惊啊！咁然后又求脱不得，绑实咗，但系目光如电啊，显示佢又有神啊。敬兵之，呢个兵系动词嚟噶，攞啲兵器去督佢，去斩佢。如中铁石啊！呢、这个铁咧，同我哋依家用嘅个生铁镬啊、熟铁镬嗰铁一样啊。你斩落去斩唔到啊，好似斩铁咁啊。唯有一个弱点，呢、这个弱点咧系嗰啲妇人透露嘅，就话佢肚脐之下咧系有个弱点嘅，因为佢成日保护佢啊，个妇人注意到，所以又同佢哋讲。一讲咗咧，欧阳日咧啊，就攞把刀咧刺其刺下啊，直饮人啊。

0: 血射如注，啊，终于都有血出啦，咁即系佢就快死咯。诶，佢见自己就快死，哎呀，大为嗟叹啊，叹差曰：似天杀我，岂以之能？佢对住边个讲啊？梗系对住对方阿头讲啦，即系欧阳一。喂，呢个系天想杀我啊！你哋有咩本事杀到我啫？我俾呢班妇人咁样捉住，跟住你哋嚟即系执死鸡噶。我哋话吓，而家你嘅能力咩？唔系，哎，但系有说话慢慢讲，我知我自己死噶啦。你老婆啊，佢同住佢讲吓，你老婆啊已经带咗肚啦，唔好杀个仔。咩意思呢？暗示入面个仔系我噶啊！但系呢个咧，我系神物嚟噶嘛，你个仔都系神物嚟噶，所以咧，将来啊，你唔好杀咗佢，唔好因为你老婆怀住嘅我嘅骨肉啊，你就杀咗佢。因为将来如果逢上圣帝啊，一个好嘅皇帝啊，必大其中，令到你哋门楣啊光耀。因为佢真系有我嘅神力，佢遗传咗我嘅神力啊嘛。但系佢都跟你姓噶喎，啊，所以令你哋嘅门楣好啊。言绝乃死，啊，讲完佢就死咗，呢只白猿神猴啊死咗啦。好，咁啊故事去最后咧，佢补多一笔。啊，岌妻周岁啊，佢老婆啊过咗一年左右啦，即系生仔十个月，我哋又费事讲十个月咁仔细啦吓。周岁吓，啊，过一年生咗个仔，缺壮超然，吃个壮即系壮啊，样貌啊，貌状啊，超哇唔好睇，好奇怪噶。啊，唔好睇嘅，好丑样嘅呢个 B B。啊，又跳一跳，后来欧阳屹咧为陈武帝所诛，啊，即系佢呢个欧阳屹死咗咯。但系佢欧阳屹有个朋友噶，叫江总，啊，上面个江总同下面呢个江总系同一个字，吓，啊，异体字嚟嘅。爱其子冲唔绝人，啊，即系个朋友，哎，个朋友都死咗啦，但系佢个仔未死，啊，哎，佢个仔又好聪明，啊，咁啊成日留养佢啦，所以免于难，所以个仔冇死到。去到大个嘅时候，及长果文学善书，哇，善读书嘅，而且善写书法嘅，呢个系边个呢？啊，知名于世，佢冇讲系边个，但系我哋知系边个啊？因为欧阳屹个仔啊，佢姓欧阳嘅，而且嗰个时候初唐嗰边个咧就系欧阳询，欧阳询系初唐书法家。咁啊，据说佢生得丑样啊，所以画嗰啲画像咧，诶，又长孙无忌啊，大家可能听过。长孙无忌啊，指住幅画喺度嘲笑佢，诶，你哋做咩画只马骝像嘅画度？啊，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其实系真定系假咧？啊，人缘系咪可以生小朋友咧？我哋谂呢个问题。
1: 作者拣白猿而唔系普通猕猴，系因为传统文化入面，白猿本身系有灵性、有神格嘅精灵，唔系纯粹嘅怪物。故事写白猿有神力，知天命，预知自己会死，但又保留咗兽性嘅食色之欲。呢种矛盾正正系故意设计出嚟嘅。最后写到欧阳询遗传咗白猿嘅神力，但同时遗传咗外形似猿嘅特征。成个故仔系因应欧阳询嘅特质而创作，未必系恶意诽谤。而可能是一种有气不默的文学尝试。
0: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欧阳询是真实存在的人，所以现在的研究界呢、学界呢，一般的讲法就是说，有人不喜欢欧阳询，就借着欧阳询样子没那么好看来到攻击他，就捏造一个故事，说他阿妈和只马骝生了他出来，这个故事是捏造出来的。而且咧有个好重要嘅证据，呢、这个故事系冇作者名嘅入名嘅，无啦啦就传咗故仔出嚟。啊，咁呢个故事又令我哋谂到咩咧？有人传一啲说话咧，我哋唔好乱咁传啊，佢好可能系谣言嚟嘅，我哋要分清楚。讲到似层层咁，啊，佢作个故仔出嚟，你哎有道理有道理吓，咁，啊，实际上咧可能背后系一个更深嘅恶意。啊，我哋听有啲阴谋论啊，冇证据嘅，可能啊。我哋一啲黑板印象就系恶意嘅来源。
1: 今次我哋了解咗神同鬼点样喺古典小说入面担当唔同角色，听得出佢哋喺传统文化同叙事当中各自具备唔同嘅形象同社会功能，亦系古人世界观对善恶嘅缩影。换句话讲，古人借鬼神所讨论嘅，归根究底都是人间的道德和秩序。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继续有庄文龙博

士延续奇幻之旅，同大家闯入妖怪嘅世界，拆解柳毅传同画皮嘅故事。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25%，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即应该获全额豁免。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

0: 青少年職涯訓練、內地交流團，加深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並舉辦專為少數族裔女士而設的運動班，例如游泳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屁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不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8:3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5: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5: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金盛华教授。金教授是华文翻译界备受尊重的人物，多年来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成绩卓著，他都一直致力推动翻译教育和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成立最初的时候，金教授就参与其中，见证和推动了香港翻译教育的发展。而香港翻译学会自1971年成立以来，他就曾经三度出任会长，策划了很多学术和文化活动，令更多人认识翻译的重要价值。在文学推广方面，1998年金盛华教授创办了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鼓励全世界各地的华文青年投入创作，都提升了文学和翻译在社会上面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他又曾经策划傅雷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还成功推动成立了傅雷翻译基金，希望将傅雷先生严谨认真的翻译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咁讲到教学咧，好多学生最难忘嘅就系佢嘅课堂魅力啦。有一个学生回忆啊，有一次上金教授嘅堂咧，先至知道原来英文咧竟然有20多个唔同嘅词嚟形容笑。所以金教授咧可以由一个简单嘅字词出发，带领学生睇到语言嘅细腻、文化嘅深度。咁今晚好荣幸咧，请嚟金盛华教授同我哋一齐进入佢嘅翻译世界。教授你好啊，其实我听你自己都提过咧，翻译嘅力量咧系润物细无声啊。咁其实翻译唔同嘅文本咧，或者文章种类，其实都有唔同嘅技巧。咁你翻译过诗词啊呢啲文学类嘅翻译，我记得你自己初出茅庐咧，都翻译咗一啲比较闷啲嘅刊物啊。
2: 可能唔係因為悶，係比較 technical 嘅，係咪嗰啲？
1: 係嗰啲使用指南嗰類
2: 啦。係啊係啊，因為我嗰陣時第一個畢咗業之後第一個工作咧，就係嗰陣時嘅 Shell Company，
1: 石油公司。
2: 咁我初初入去咧，就變成公司有個刊物嘅，咁亦都係做個刊物嘅主編，再加埋公司所有產品嘅需要翻譯嘅地方。因為我係讀文科噶嘛，譬如話化工啊、農業啊嗰啲卡哩卡哩嘅嗰啲產品啊、石油產品，我係唔熟悉噶嘛。佢哋好趕噶嘛，好多時候。咁初初第一本就係嗰陣時初初有個石油氣啊。咁最初嘅就唔係叫石油氣嘅，叫做丁烷氣。丁烷氣嘅使用法，全香港第一本小冊子就是我譯的嘛。
1: 即原來石油氣它的學名就叫丁烷氣。
2: 是啦，那時沒有說石油氣的，寫著丁烷氣。它要推出這一樣東西，我記得我翻譯得很辛苦，那天到半夜三更。
1: 我仍然是喜歡聽你講文學作品的翻譯。那你自己當年呢，你是第一個就是華文世界翻譯小酒館的悲歌的人。
2: 小酒館的悲歌這一本小說對我來說是有掀起很多以後的很多的善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當時有今日世界的美國新聞處，他們要推廣很多當代的美國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咁咧亦都要揾坊間適合翻譯嘅人啊嘛。咁有一日咧，佢哋就嚟寫得信嚟邀請我翻譯一本小説，Cousin McCullers 嘅《The Ballad of Sad Cafe》。咁我最初就以為啊幾好啊，可能呢一本小説都係講愛情噶啦，好浪漫噶啦，好高興啊。咁啊得我嚟譯。咁應承咗之後咧，我就嗰陣時第一次嘅公休假期 （sabbatical leave） 就去咗温哥華，喺 UBC 參加一個好出名嘅詩人，亦都係翻譯嘅 Michael Bullock 嘅 workshop。另外咧，我就開手翻譯呢本小酒館的悲歌。初初翻譯嘅時候，一睇啊，原來嗰個內容唔係我想象當中咁得意嘅，因為佢個內容嘅三個主角都係畸形嘅，一個係女漢子，一個係浪子，一個係陀子陀背嘅三個人之中嘅三個戀愛，所以係

0: 呢個情況之下咧，咁我又唔知道點樣去譯，覺得好困擾。咁所以就係圖書館裏邊去睇下書，周圍去睇下。UBC 嘅圖書館係好豐富嘅噃，咩嘢書都有嘅喎。咁有一日走入去一睇，哇！他鄉如故知係邊個咧？一大排余光中嘅散文同埋詩，太開心啦！就將余先生所有作品都攞出嚟睇，睇得好高興。睇完咗之後咧，唔知點樣咧，就忽然間你會覺得，誒、欸，有啲忽然開朗嘅嗰種感覺，即係對文字嗰種敏鋭嘅感覺。咁我開手就翻譯嘅，咁一路譯咧，就從好凍、好凍、好寂寞、好辛苦嘅狀態，到我譯完嘅時候就春暖花開啦，非常之高興啦。
1: 誒，頭先你講咗個佢原本嘅英文咧，我就 get 到有個詞 set cafe， 咁我哋一聽到 cafe 就以為係咖啡店啊嘛。
0: 你如果將佢譯成咖啡店，咁就從原文嘅內容係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因為講嘅係一個南方小鎮上嘅一個酒館。整本書裏面沒有提過一次咖啡，
1: 但它的書名叫 Set Cafe，
0: 因為咖啡這個詞的包含很多，內容很廣，在英文原文來說不只是指咖啡館。如果中文的理解當中，咖啡館大家都知道裡面通常不是賣得酒的，因為有酒牌的嘛，不是一定要賣得酒的嘛，所以根本不是咖啡館。還有 Ballad 這個是什麼意思，這個是個悲劇來的嘛，即刻想到應該是悲歌，咁所以咧我就諗到呢、這個同酒有關，同係一個悲歌。後尾咧就係、是、請教大翻譯家 George 教高先生，高先生係非常之好嘅，佢得我幫你諗下，所以佢提議呢個係叫做小酒館啲悲歌。咁我覺得呢個名咧就係、是、最適合。原來嗰個內容嘅一個名字，
1: 所以咧一個翻譯作品即係文學作品嘅書名咧
0: 非常重要咯，名係好緊要嘅，即係好似每一個人姓名啊嘛，令到人哋一睇就好唔掂噶，咁真係唔得噶嘛，係嘛？
1: 係啦，即係唔好改壞名啦。誒、你有本書咧就散文集嚟嘅，叫《幸福拼圖》啊，咁其實應該係如其名啦。呢、這個幸福點樣定義咧？係咪你對於自己嘅現況覺得自己已經係好幸福？
0: 幸福的拼圖咧，其實係我最新最新的一個著作啦。呢個係一個散文集。呢一本書咧，主要係分咗七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係講快樂嘅事啦，賞心樂事。咁我自己覺得咧，真係要幸福，其實要注意一啲地方啊。首先有一篇我係話以温柔善待時間，點解會有個咁嘅睇法？我覺得時間好特別嘅一啲嘢嚟嘅，譬如佢可以咧，同樣嘅時間，甚至你話五分鐘或者一個鐘，咁你可以有時覺得好長，有時覺得好短，主要就係睇住你嘅對住邊啲人做緊啲乜嘢嘢。咁尤其話，譬如你好唔中意嗰樣嘢咧，等車啊，等乜嘢，等極都唔嚟，咁你覺得好悶啊，好長。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對住你嘅愛人。離別在即㗎啦，你望住佢，你就算同佢傾咗三個鐘，你都覺得太短。咁所以以温柔善待時間就係、是、我而家嘅感覺。而家呢個社會係樣樣嘢都要快，尤其香港係越嚟越快。一生出嚟咧，我識得好多朋友 ，baby 係大概七八個月已經係翻學㗎啦。佢已经要去读书噶啦，
1: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嘛。
0: 诶，系啦，乜嘢都要起跑。咁其实时间系唔系咁样嘅？你要善用佢，你要对佢好温柔，所有嘅嘢你系心平气和去处理。大家可以试下呢个办法，静落嚟，好好地去谂下，你究竟你喺生活当中你想做啲乜嘢？
1: 即系停一停，谂一谂啦。
0: 另外咧。仲有一個，我覺得係桑榆選擇題嘅呢一篇咧。咩叫做桑榆？就係年紀上咗某種年紀嘅人，你可以選擇一個人做人做得好，好係人憎，因為年紀大啦，乜嘢都唔聽人講，非常之頑固，所有都唔求進步，永遠都係自己嘅小圈子裏邊。你都可以學識咗雲淡風輕，可以放開，可以放下。所以咧，其實係一個選擇題嚟嘅。你要變得討厭同埋可愛，都係你自己選擇咯。第二部分係嗰啲盛會啦，其中最印象深嘅咧就係我去咗台灣睇白先勇嘅青春版《牡丹亭》二十週年紀念演出，唔知道點解咁感動㗎？我已經睇過好多好多次。 當然。

0: 啦，我都会怀念我一啲过去嘅朋友啦。除咗怀念过去咧，呢本书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我都讲咗未来嘅。未来之中咧，有一篇我觉得系《明日世界狂想曲》啊，呢一篇文章系提出咗一个好特别嘅一种谂法。呢、这个谂法我相信不久嘅将来一定会成为事实。但系呢一篇嘅内容系点咧？我暂时喺度卖个关子，你哋需要自己去睇下。
1: 哎呀，不能剧透。好，我哋先联想一下先。
0: 系啊系啊，咁讲到朋友啦，或者自己生活啦，有一篇好得意嘅，就系我将我40年前教过嘅学生写作啊，佢哋嘅功课一路都留到今时今日。
1: 如果我收到，我会觉得好感
0: 动。咁有一日咧，就请佢哋嚟我屋企食饭。跟住饭后咧，我就系攞出嚟佢哋嘅功课，系就派俾佢哋。佢哋嗰阵时觉得，哇！呢、这个时间咁浪嚟嘅。咁最后咧讲翻译啦，同埋亦都讲到中文到而家点样变成越嚟越奇怪啦。你睇而家坊间好多中文，因为中文最主要都系有啲敬语，有啲谦语啊嘛。你唔能够话自己去选美，自称佳丽噶嘛。
1: 人哋可以叫你佳麗，
0: 唔係自己叫自己做佳麗噶。但係我哋睇到電視上所有人，我哋呢啲佳麗，跟住所有古裝片，你都會睇到。哦，請你當我府上，你唔係府上，人哋屋企係府上，
1: 我就寒舍，
0: 我哋係寒舍嚟嘅。咁所以呢一類嘅嘢咯。咁所以咧，我哋講生活啦，講語文啦，講將來啦，講友情啦，大概係分呢個七個 part， 希望同大家一齊共享。
2: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荣，
3: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翻译家金盛华教授。每一次同金教授倾偈咧，都可以学到好多语文知识，同埋听到各种翻译实例。咁继续听故事啊！头先金盛华教授提到白先勇教授，咁我记得白教授咧曾经为金盛华教授写过一篇序言，序言入边咧有提到一本美国小说《小酒馆的悲歌》。咁白教授原文系想讲呢本书喺1983年改编为舞台剧，1991年改编为电影。咁但系咧，编辑就喺校对嘅时候咧，就擅自加咗两个备字，即系改成1983年被改编为舞台剧，1991年被改编为电影。嗱，其实我哋中文入边咧系好少用个被动句嘅。
0: 系啦，非常要注意咧，有中文系好少被动式噶嘛。呢、这个其实我已经讲咗系无数次，每一次好似都要提到呢个问题。但我发觉越来越严重啊，好多人都唔意识到咧，中文系唔需要讲咁多被字嘅。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包括名家啦，包括所有其实好出名嘅嗰啲写作人，佢哋唔知点样咁中意用被字啊。因为你想想中文不是这么多讲的嘛，英文说 I was born, I was married， 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被生出来了，我出世嘛，我几时结婚啊，不是被结婚嘛，那当然现在有特别的意思了，我们经常都听到说啊被分手，即是表示他不是主动是被动，
1: 那这个用得啱喎。
0: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用法，你知道一个新的一种新的
1: 用法，新
0: 但是正规的中文写作当中呢是不需要用那么多备词、
1: 另外呢，其实讲起白先勇教授，你都在自己的翻译是一种选择这篇文里面有提过的，就是你说呢，记得白先勇说了一个涉及翻译永远的尹雪燕的故事，
0: 大家喜欢这一篇小说非常喜欢，那白先勇描写的时候呢，他说他的头上戴住一对很大的郁金香。
1: 即是这个尹雪燕呢，他出场的时候呢就戴住一对郁金香。怎样译那个郁金香？
0: 首先郁金香，他原本这个作家为什么要讲是郁金香？世界上有这么多花，你不讲玫瑰，不讲牡丹，又说郁金香。那郁金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原来呢，郁就代表一个情意，一种感情方面的嘢。金是一个颜色词，代表佢嗰种色彩。香 係一個可以聞到嘅一種

0: 感覺。OK， 所以咧三個字都每一個字都代表咗佢背後呢一個人物出場嘅時候，等你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咁所以呢個係好靚嘅。話説當年咧翻譯真係唔係咁容易嘅，白先勇自己要將自己嘅台北人翻譯成英文啦，佢就組織咗個團隊，那個團隊當中咧揾到另外一個葉佩霞，佢係等於係當地嘅 native 嚟嘅。咁嗰位女士英文系好好嘅，咁佢哋两个一齐译，译得嚟咧就发觉好多困难。我原来自己译自己都唔系咁容易，所以个呢个团队收尾就揾到一个好叻好叻嘅专家，作为一个领航嘅人，呢、這个就系 George Gao 高克毅吓，呢个都系我非常尊重嘅一个忘年交嚟嘅吓。好啦，咁讲翻郁金香，最初嘅时候咧，佢哋想谂郁金香译成英文系咩咧 ？Tulip，Tulip 呢个音系好
1: 音节好短，
0: 好短，而且 Tulip 唔会引起你关于情绪啊、颜色啊、香味啊嗰种嘅感觉噶嘛，咁所以佢哋唔中意。咁佢哋谂下，哎呀，不如我哋执执博，我哋译成译咩咧？Camellia 就是茶花，茶花呢在英文来讲音都长了，不是那么短促的。另外呢就是令人想起法国的著名的作品茶花女嘛。茶花女那种的背景啊和尹雪燕都非常接近，所以他们觉得很高兴了。点知呢身为中文大学要出中英对照，人家受话这班人做什么呢，也错了，所以他们迫於無奈咧，
1: 引同國外
0: 翻去譯成 tulip 啦。咁背後有一個好長嘅 story 嘅，係啦。
1: 哦，所以咧，你都對於呢個翻譯有一個好特殊嘅定義啊。你就話咧，其實翻譯好似一種移植，就好似晏子春秋入邊咧。入面就講緊嗰個金喺南方嘅土壤同埋北方嘅土壤咧，種出嚟係唔同嘅。
0: 係啊，
1: 所以呢個翻譯咧都要因時地而制宜啦。
0: 譬如舉個簡單嘅例子，我初初去美國讀書嘅時候，未去嘅時候唔明白 eggplant 茄子做咩譯成 eggplant，egg 咪圓形啦，茄子長長地點會變咗 eggplant？ 直至去到美國嘅時候，我先發覺，哇！原來美國嗰啲茄子係圓碌碌噶，好大肥肥圓圓形啊，真係似個 egg 咁樣嘅，所以佢哋可以叫做 eggplant， 但我中文係叫茄子嘛。
1: 所以不同土壤啊，我哋嘅文字都会有所调整。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今日咧有好多实际嘅呢个翻译故事咧，我觉得好丰富，好有趣。好，今日多谢金教授嘅分享，谢谢你。
0: 多谢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七绝《客中行》入面早就出现郁金香三个字，乜原来唐代已经有郁金香咩？今日我哋提到嘅郁金香系荷兰嘅象征花卉，16世纪先至传入中国，而李白诗入面提到嘅郁金香。其实个意思是兰陵的美酒入面有郁金的香味。古书记载，唐代的郁金主要是指西域传入的番红花，可以用作香料、薰衣、药用、宫廷陈设，亦都是同佛教供养有关的一种珍贵香药。所以中国古代的郁金和郁金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来的。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道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义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拨发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

0: 型先導計劃，主席劉業強形容是思維突破與務實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醫委會，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今次改革並非口號式，而是全面、透徹、具針對性處理申訴機制，由調查到研訊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現長期延誤的個案。盧寵茂出席一個電視節目表示，調查及研訊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處理，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他表示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作調查工作，包括醫療界別人士等，亦都會賦予傳召證人及索取資料等權力。國家防災減災救災委員會辦公室應急管理部今日針對熱帶氣旋巴威的影響，根據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颱風救災工作需要，會同國家糧食及物資儲備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調撥摺疊床、毛巾被、夏涼被及家庭應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災物資，全力支援做好受災群眾緊急轉移安置和救災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緊急趕赴災區，指導協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天氣方面，華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合肥以東大約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橫過華東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會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本周後期天氣仍然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港台，港台。 台的节目时间，今晚有 Mini 在这里，
9: Didi 在这里，
10: 还有实习同学仔 Sophie 在这里。
8: Hello。

0: 大家好啊！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以 Sophie 咧，其实都好文静嘅一个人啊。咁其实你平时有冇啲咩兴趣，或者啊会唔会听下歌咁样？有啲咩歌咁样系会听嘅呢？
2: 我平时自己听嘅歌都几杂咯，广东歌、华语歌或者韩文歌都会听下，但系曲风的话都比较专一嘅，我听开乐队歌为主。
0: 咦，即系咪啲嘭嘭嘭嘭嘭？咦，冇谂过，即系你份人咧，好似好静咁样啦，多数听 pop music 呢一种或者乐队歌咧，都系要弹下弹下弹下喺度跳噶嘛。
1: 系啊，所以人不可以貌相啦，睇佢好似好静，中意听啲歌，你睇下我。吱吱喳喳，點知原來我中意聽慢歌同情歌嘅。
0: 哇！你哋兩個係兩個大嘅對比嚟嘅喎。
1: 咁Mimi 你咧中意咩音樂啊？
0: 我中意啲抒情歌多嘅。咦？但係見到阿 Sophie 咁樣咧，其實你平時係咪都會去啲音樂會啊，或者演唱會咁樣噶？
2: 係啊，因為平時雖然翻工睇落好靜啦，但係我自己好中意睇依啲。演唱會啊 ，live house， 即係樂隊演唱會，
0: 係咪會企位
2: 㗎？係啊，好刺激㗎嘛，可以拎住支熒光棒咧，喺度跟住佢哋一齊唱。
0: 我有試過咧，帶埋我爹哋去睇一啲演唱會啦，跟住係企位嚟嘅，跟住但係我爹哋咧係好得意嘅，佢好中意聽快歌，跟住係同隔離嗰啲年輕人一齊咧舉起隻手彈彈彈彈彈，跟住然之後我冇諗過我爸爸會跟住做啦，大概跳咗半首左右啦，佢就會開始話：哎，我攰啦，我唔得啦。我要唞下啦，咁樣啦。
1: 其實除咗聽慢歌咧，我就好中意聽情歌，因為我覺得點解咧，令到我咧好有好嘅情緒咧，同埋有時聽到啲歌詞咧，令到我咧回憶翻好多往事啊，尤其是啲歌詞啦嚇。
0: 有啲乜嘢？
1: 我覺得咧特別咧寫到好多感受啊，例如對住某個人啦，你自己就唔敢開口同佢講噶，但係咧就可以憑歌記憶。
0: 就好似咧，我老公近日同我講咗一句説話。
1: 咩啊咩啊？
0: 佢同我講話咧，你真係好似思念啊！我話咩思念啊？佢話思念是一種很玄的東西，跟住我問咩很玄啊？咁佢話咪好圓咯，你就係一個好圓嘅人咯。
1: 似我老公噶，我老公成日都唱歌咧嚟憑歌記憶啊，所以聽到落去個心好甜
0: 啊！我唔覺得係好甜咯，佢話我好圓喎，
1: 咁你咪同佢講咯，咁你唱翻佢好扁咯。
0: 所以咧，有陣時用歌曲去交流一下咧，都係可以增進一下情趣。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揾嚟二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紹新節目啊，《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咁而家先同鋼關同事傾下偈先。
3: 主任手记
0: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4: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同大家第一个介绍的节目呢，就是叫做讲好155。这个特辑的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呢？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4: 好啊，咁咧呢个特辑咧，其实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啦，联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制作嘅一个特辑嚟。咁事关咧，其实今年咧系我哋国家155规划嘅开局之年啦，特区政府咧首次制定香港嘅五年规划。咁呢个特辑咧就会围绕住国家155规划中。同香港相關的一些重點內容啦，都會透過咧有不同領域的專家去解讀規劃的重點和一些最新的進展嘅，咁俾大家咧都可以多啲了解到我哋香港嘅一啲政策。咁依家逢星期三嘅晚上7:30咧，大家都可以開著港台電視32收睇呢個節目啦。
0: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仔咧，记得要留意住啦。而今晚同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节目咧，就同一啲历史文化有关噶。咁究竟系乜嘢节目嚟嘅咧？
4: 系啦，咁啊，我哋另一个节目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我哋依家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喺港台电视31同埋32咧播出嘅微纪录片《国宝时刻》啦。咁呢个节目咧就会以超高画质嘅影像啦，配合咧现代视觉嘅技术，生动咁样咧呈现一件件国家文物嘅故事俾大家知道噶。咁咧由新石器时代到清朝啦，包括一啲嘅青铜啦、玉石啦、陶瓷啦、书画、金银器等等嘅一啲珍贵文物咧，都会逐一同大家介绍嘅。咁俾大家咧，唔单止可以坐喺电视机前面，就可以饱览到多件嘅国家文物之余咧，同时间咧，亦都系可以去了解到呢一啲文物背后嘅 起源啦，同埋佢嘅發展脈絡嘅。咁等大家咧都可以一齊認識我哋中華文化嘅遺產啦，同埋文物保護嘅成果。
0: 嗯，如果想欣賞國寶時刻嘅聽眾同觀眾嘅話，就可以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6:50，留意住港台電視32，同埋晚上9:20可以打開港台電視31都可以睇到噶。今晚唔該曬 Ariel，thank you。
4: Thank you.
0: Bye
4: bye. Bye bye.
3: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5: Hello, Mimi, 大家好。
0: 今晚想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节目《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那节目是讲什么东西的呢？
5: 这个节目呢就由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伟昌会联同林嘉琪一起主持的，咁会同大家一起回顾被誉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奠基人的彭修文先生点样为中国民族音乐奠下深远而重要的基础的。
0: 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彭修文先生啊。
5: 可以啊，彭修文呢其实不单止是作曲家、指挥家，咁佢更加是一位开创者。佢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发展历程之中呢，无论是艺术风格啦、乐队建制、作品编创，以至是演奏和指挥理念，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咁节目呢就会由多个角度深入地认识彭修文怎样一步一步将民族音乐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的。
0: 咁嚟緊就会播出第三和第四集啦，内容又会讲啲乜嘢噶？
5: 嚟緊19号播出的第三集呢会聚焦讲彭修文推动的乐队革命，咁包括确立彭修文模式的基本框架、改良民族乐器同埋建立演奏的传统。咁第四集呢就会探讨佢对指挥艺术同埋对中国音乐独立性的美学追求嘅。
0: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仔呢记得留意住香港电台第四台星期日朝台早10:05至到11:00就可以听到㗎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
5: 唔该晒。
0: 拜拜。
5: 拜拜。Bye.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Didi
5: Mini，
4: 今晚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新节目《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就揾嚟主持宾神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宾神。
6: Hello， Didi，Hello， Mini。
5: 你好啊，
4: 你好啊。咁由七月开始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同全球嘅乐迷推广优秀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啦。咁知道系由唔同地区嘅媒体联合推出，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啦。
6: 嗱，我哋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可以联同到我哋北京广播电视台啦、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同埋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咧，我哋一齐携手打造咗呢一个嘅榜单出嚟。咁所以咧，每个星期咧，经由我哋咁多个成员台一齐去拣选一啲嘅作品同埋评分之后咧，就会推出呢个榜单咧，同即系全球华语嘅乐迷咧一齐去分享一啲我哋觉得非常之高质素嘅华语歌曲作品嘅。
5: 嗱，头先你讲榜单啦，咁其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每个星期咧，咁我想知啦，有几多首歌可以上榜歌曲嘅咧？同埋咧，系点样去拣？头先你讲咗啦，再深入少少讲俾你听，点样去拣选歌曲咧？
6: 嗱，咁啊犀利啦！呢个榜单咧，我哋每个星期咧都会系有十首嘅上榜歌曲啊吓，咁啊证明即系喺咁多嘅华语地区当中拣选呢十首嘅作品出嚟咧，非常
5: 系好艰难
6: 精选啦。咁、而到底大家最關心點樣揀呢啲歌曲出嚟呢？咁因為頭先提到，即係計埋我哋香港電台咧，我哋一共有五個嘅成員台嘅。咁我哋每個成員台咧，因為各自都有自己嘅流行榜單啦。例如我哋香港電台就係有呢個嘅中文歌曲龍虎榜啊嘛。咁我哋嘅根據我哋嘅協議咧，就每個成員台嗰個星期各自自己嘅流行榜三甲位置嘅歌曲咧，就自動會推選做呢一個嘅推介歌曲，即係推荐嘅歌曲噶啦，咁换言之，我哋香港电台每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咧，都会成为呢啲嘅推荐作品。咁我哋归纳咗呢啲嘅推荐作品之后咧，咁得出一共15首作品咧，我哋就会交由咁多个成员台嘅成员一齐去做评分，然后再跟嗰个评分嘅分数高低咧，就可以排列出佢哋嗰个上榜嘅一个次序同名次啦。
4: 哇，好嚴謹啊！即係唔係由其中一個地區去決定啦，仲要係揀完出嚟三甲位置
5: 再揀
4: 、哇！咁每個星期其實個程序都幾繁複噶，所以每一首揀出嚟都係精挑細選噶啦。
6: 絕對係咁啊！同埋亦都真係辛苦曬我哋咁多嘅成員台嘅同事們啦、DJ 們一齊去協調咧，得出呢個榜單，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開心同難得嘅。
4: 咁我哋除咗可以听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个节目，去知道每个星期嘅上榜歌曲之外啦，仲有啲咩渠道我哋都可以留意住嘅咧？
6: 嗱，最直接、最方便

0: 方法咧，除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咧中午12点都可以听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社交平台，例如我哋嘅 IG 账号啦，咁啊 IG 账号咧就系 global_Chinese_pop_chart， 咁啊或者你搜寻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嘅榜单啦。同时喺呢个嘅社交媒体当中咧，亦都会见到好多嘅歌手朋友分享佢哋上榜嘅一啲心情啊，同埋喜悦咁样嘅。
1: 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我觉得咧呢个时候望住阿斌神咧好特别啊，因为咧平时多数斌神会同我哋推荐一啲广东歌啦，听住佢主持骚动音乐啦，会访问唔少嘅歌手朋友啦。今次系同我哋推广一啲华语嘅流行音乐，你自己同华语歌曲嘅有冇啲咩渊源，或者自己会唔会经常听开嘅咧？
0: 嗱，我自己咧，其实就不嬲，我听歌都唔拣择噶。总之咧，由细到大，我觉得好听嘅歌都会听，不论系乜嘢嘅语言都好。咁当然啦，即系最容易去了解晒成首歌嘅嗰个故事啊，嗰个歌词啊，当然就系华语作品啦。咁所以不论系普通话歌，一啲嘅广东话歌，我哋喺呢一个榜单度咧，都会为大家去推介，只要是好的作品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榜单上见得到的。那我自己呢，就自从去处理这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之后，我都认识多了很多普通话歌，我觉得很多的作品都真的非常之高质素，值得大家真的要去再听一下。
1: 没错，我想说呢，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因为我成长的背景呢，其实就是有很多华语歌曲陪伴我长大的一个时代。那当时呢，我有时候会自己喺度抄歌词，然之后记住一啲词语或者啲靓嘅词语定乜嘢都好啦。然之后咧，我就会写晒成本书都系。然后咧，我就觉得嗰阵时对于我嘅中文作文咧系好有帮助嘅，
0: 非常之同意，同埋对自己嘅感情都有帮
2: 助。有啊，所以咪结咗婚咯。
1: 系啦，有冇抄过歌词俾人先？
0: 我首字唔系太靓，所以我唔做呢样。不过咧，即系嗰阵时兴即系社交平台。我就会写嗰啲歌词落去咧，即系有时好似暗暗地表达自己心意去俾一啲某人听咁。
1: 但系对方又未必系知道，但系自己又好似同咗对方讲咁样
0: 啦。咁有一种隔空嘅浪漫喺度啦，咁样啦。
2: 啊，谂翻起咧，其实我个年代啦都系噶，好中意听华语歌噶。不过咧，我成日咧觉得自己咧唱卡拉 OK 咧，而家我都好中意唱，但系咧成日唱咧，好似啲音唔准啊，俾人笑啊，话哎呀唔系咁咬音啊，你唔好以为中文读歪啲就系华语先得噶，俾人笑。知唔知啊？
1: 我哋要鼓起勇气噶嘛，
2: 我系咁嘅人啦，我就照鼓起勇气。我觉得唔好咧，就会唱到好，你知道啦。
0: 啱啊，
2: 系啦。其实我知道而家咧，外国人咧都好中意咧中国嘅文化，都学华语，所以咧非常之好华语。
0: 冇错，所以希望透过呢个榜单啦，即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即系带俾全球嘅华语乐迷啦，即系不论国籍、不论语言都好啦。希望透过音乐呢个无国界嘅一个语言咧，都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即系华语歌曲嘅力量啊！吓，
1: 咁系啱啱过去嘅6月尾嘅时候咧，咁就有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启播仪式，咁正式启动呢一次跨地域嘅合作啦。咁当日都邀请到唔少嘅歌手朋友支持。当日有啲乜嘢歌手朋友参与啦，同埋当日嘅盛况系点样嘅咧？
0: 嗱，好开心啦！即系我哋嗰日咧，就喺呢一个嘅发布会上边咧，邀请到安哥许志安啦，有 Cloud 云浩影啦 ，Fiona 黄淑敏啦，张雨晨啦，同埋康提咧都一齐系嚟到同我哋去见证住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嘅诞生嘅，即系喺上边，即系我哋都分享咗好多，即系可能例如阿安哥佢之前去好多唔同嘅华语地区去做歌曲宣传啊，去开 show 嘅时候，佢一啲好难忘嘅经历都有分享啦。同埋最开心嘅一件事就系咧，因为刚好喺嗰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咧，正正就系即系将安哥同埋阿康提嘅歌曲咧都推介咗去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所以可以话。是同即系第一期嘅榜单嘅一个上榜嘅得奖者咧，可以话系一齐去见证住呢件事，我觉得系非常之难忘嘅。
2: 我反而咧就好想知道啦，嗰日咧啲歌手啦，有冇推介佢哋自己最中意心水系边首华语歌咁样咧？
0: 都有噶，即系佢哋咧各自喜欢嘅作品，我觉得系好多。 多元化，亦都證明咗華語歌曲係好多元化。即係有一啲嘅朋友仔，例如可能張雨晨，佢就非常之支持翻自己嘅家鄉馬來西亞嘅一啲歌手啦。咁啊，阿 Cloud 咧，佢又好喜歡一啲唱作型啊、創作型嘅一啲音樂人啦。Vienna 咧，佢又好喜歡一啲真係好唱得嘅女歌手咁。咁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嘅身上咧，都體現得出咧，即係好多華語

0: 歌手嘅作品咧，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留意嘅。
1: 嗯，我記得當日嘅主持咧，咦就係、是、賓臣你咯，
0: 是啊、又係我、啊，真係咁巧，
2: 唔係巧啊！你精英嚟噶嘛，唔揾你揾邊個咧？
1: 係啦，咁喺記者會裏邊啊，其實都有好多唔少嘅精華片段啦。咁無論係睇又好嘅影片啊，或者聽嘅聲啊，咁我哋又可以去邊度重温翻啊？
0: 嗱，即係如果要去重温翻啲片段咧，最簡單嘅一個方法咧，就可以去到我哋香港電台嘅官方網頁啦，又或者係透過我哋香港电台的社交平台，即例如是 IG 的账号啊，或者 Facebook 的账号呢，都可以看到一些精彩的片段的。
1: 嗯，最后呢都跟大家讲讲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播出日期和时间究竟是几时，等大家真的可以报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然后留意住上榜的歌曲嘛。
0: 是，那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就逢星期日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呢，都会准时播出，由我賓臣主持嘅。
2: 另外咧，都同大家講下，二台有其他嘅變動，就係安歌同學會啦，同埋生活進行式呢個節目時間調動咗啦。而家要留意住啲咩時間呢？
0: 係啦，咁啊，知道咧呢個安歌同學會同埋生活進行式兩個節目都非常之受歡迎，有好多嘅聽眾咧都係經常去收聽嘅。咁啊，如果繼續想收聽呢兩個節目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六啊嚇，早上十點到十一點咧就有安歌陳圖安主持嘅安歌同學會。至於11点到12点咧，就有 Heidi 主持嘅生活进行式啦。
1: 嗯，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无论新节目啦，定系原有嘅节目咧，都要继续支持啊！今晚唔该晒宾臣，
2: 唔该晒，
0: 唔该晒 Tina， 唔该晒 Mini，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共创明天计划经过多年努力，成绩有目共睹。理工大学的研究亦都显示，学员经过一年培训后都有明显进步。希望今年参与计划的学员把握机会自我增值，为未来追梦打好基础。大约1000名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和入境处青少年领袖团到海洋公园参与活动。孙玉涵致辞时表示，期望双方多互相交流。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涝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限水位以。

0: 下的富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石及石块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资亦都运不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零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5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5: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啊！今晚嘅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啦、Mini 啦，同埋实习同学 Sophie 嘅。
9: Hello，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大家好啊！咁我先问下 Sophie 啦，你有冇啲热血嘅故事同我哋讲下咧？
10: 都有嘅。咁咧喺中學嘅時候咧，6年班咁畢業中六 final year 啦，學校會有好多嗰啲活動俾啲畢業班嘅同學仔。咁通常呢啲活動咧都係啲球類活動嚟嘅，但係我哋嗰班咧就文科班，大家都好文靜，
9: 要做話劇咁樣，
10: 係都好文靜嘅，坐埋一邊傾下偈咁樣啦。咁但係外班會成員咁嗰陣時就要去嗌同學仔，哎呀求下你啦，一齊去，我哋一齊去玩啦，一齊去踢波啦。咁其實冇人運動細胞勁，但係
9: 想像到啊，一班文科生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睇下書啊，即係我自己既定印象係咁樣，
10: 即係平時真係好少啦。最尾就因為畢業啦嘛，所以就大家好願意就啊，我哋都要參加啦。
9: 最尾參加咩球類活動啊？
10: 佢係要又有踢波啊、打排球，即係全部唔擅長。一齊嚟曬咯，咁我哋就落咗去踢嘅嗰啲咧，都踢到投入啦。我哋仲會有啲應援啊、班衫啊、班旗，仲有啲吉祥物咁樣，就喺隔離打氣。成件事都好熱血嘅，即係起碼大家會投入呢件事先啦，有個好好嘅回憶。
9: 都係啊，因為咧始終成班朋友啦一齊去做一件事，其實就會好熱血噶啦。唔知點解青春就係一種好熱血嘅感覺啦。
8: Sophie 就成班，我唔係我自己一個都好熱血。
9: 你做啲乜嘢咧？
8: 嗱，其實我細細個咧就已經好中意唱歌噶啦，
9: 參加歌唱比賽。
8: 冇錯，係中學嗰陣時咧猶豫咗好耐啊，自己又覺得自己唱得唔係咁好。嗰陣時嘅年代咧，同我屋企咧就唔會話有好多錢俾你學唱歌啦。咁啊，成日自己匿喺廁所日唱夜唱，咁喺度諗，唔得，我要挑戰自己，走去試下。 參加歌唱比賽先。咁點知後尾咧真係走去參加咗，點知上到台你知唔知啊？手心出汗，腳又震曬，跟住咧我就見到哇，不喺我前面參加幾個同學仔唱得咁好嘅，其實有諗過咧臨陣退縮嘅，但係當然冇啦，
9: 偷偷地走啦，
8: 鼓起勇氣，我唔會咁做，鼓起勇氣咁唱落去啦。咁結果咧真係冇攞到獎品啊。咁但係咧呢一場嘅比賽令到我明白咧咩叫熱血啊！就算明知自己攞唔到第一名嘅，都會全力以赴去唱。
9: 係啊，即係最緊要咧係攞出自己嘅勇氣，然之後做一啲自己未試過嘅嘢，即係未必次次都要成功噶嘛。我成日都覺得你唔試就一定唔會成功。但是你要踏出了第一步，努力了，至少无悔啊。
8: 没错，所以我们稍后介绍电视部这个节目大讲脚中超，就看一些球员的热血程度去到哪里了。接着下来就是社区参与广播同事介绍节目了。

0: 嘅同事阿听喺度 ，Hello 你好
1: ，Hello Mini，
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 CIBS 节目咧系波斯神话，咁今次又会同大家讲啲乜嘢嘅内容嘅咧？
1: 系啊，波斯神话呢个节目咧系一个广东话嘅广播剧节目嚟噶。咁其实古代嘅波斯就即系而家嘅伊朗啊。咁呢个节目咧会介绍唔同嘅波斯传统故事同埋神话故事噶。咁主要咧都系一啲善同恶嘅人性故事啦。内容咧会涉及到一啲斗争啦、命运对抗、宗教等等嘅，特别适合咧一啲中意历史啦同埋中意文学嘅朋友收听噶。
0: 嗯，咁嚟緊呢就会去到第三集啦。咁主题呢係三个王子，係关于一啲利欲熏心嘅故事喎。咁故事又係讲緊啲乜嘢嘅呢？
1: 係啊，嗱，一听呢个主题就知呢集呢係涉及到一啲斗争嘅情节啦。咁、话说呢，国王法里东有三个仔，咁佢呢就想分封国土俾呢三个年轻嘅王子。咁佢就首先呢俾呢三个仔有唔同嘅考验喎。咁其后呢佢就发现最细嘅王子伊拉治就俾两位哥哥优秀，咁咧，所以就俾佢掌管一个最重要嘅土地啦，同埋咧，亦都有意将呢个皇位传俾伊拉治嘅。但系点知咧，呢个举动咧就引起两个哥哥嘅妒忌啊！咁于是咧，佢哋就向国王法里东投诉啦。但系国王咧就觉得自己嘅决定冇错，咁佢当年咧亦都听咗唔少人嘅建议啦，加上自己设嘅考验，先得出呢个结果啦。咁所以咧就写信俾两位王子，希望佢哋放弃野心，三兄弟可以和睦共处啦。咁但系当那三王子伊拉治知道佢哥哥当佢系敌人之后咧，佢就表示愿意退位，唔做未来嘅国王，希望咧可以平息佢哋心目中嘅怒火。但系好可惜咧，最后咧都系俾哥哥杀死咗啊！咁令到国王法里东非常之伤心啊！
0: 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听住呢个节目咧，叫做《波斯神话》啦，咁就可以听到更加多神话嘅故事，了解更加多噶啦。《波斯神话》播出嘅日期同时间系星期一晚上9点至10点，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2点半至3点半咧，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去听重温嘅。而今晚同大家介绍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我准备开始同大家介绍啦，就个节目名叫做《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非常之有节奏嘅一个介绍，
0: 系嘛？有冇个节奏感喺度、
1: 哎？有啊，咁啊啱晒啦！呢、這个节目咧，当然就系关于音乐啦。咁首先咧，Beatbox 其实个中文就系节奏口技啦，咁就系用嘴唇、牙齿、条脷或者个喉咙去模仿一啲鼓嘅节奏。电子音或者 DJ 唱盘等等，而做出唔同嘅乐器声同埋节拍嘅。咁当然啦，咁有技巧嘅一门艺术，要有一个 Beatbox 界嘅代表者去介绍啦。咁呢个节目嘅制作人咧，就系知名嘅 Beatboxer Hagrey 苏子伦啦。咁佢咧曾经拎过三届嘅全国 Beatbox 冠军啊，更加咧喺2023年成为世界赛嘅评委。咁 Hagrey 而家喺香港都好积极咁推广呢个 Beatbox 嘅。文化啦，正如佢今次制作呢个节目，都系希望咧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触到咩系 Beatbox 啊。
0: 嗯，咁节目当中咧都有两个小嘅环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唔同环节其实有啲咩嘢嘅内容嘅咧。
1: 系啊，呢两个小环节咧非常之吸引啊！咁第一个咧就系由 Hagrey 佢本人去教授 Beatbox 嘅小技巧啦，咁等大家可以边听边学。咁第二个环节咧就系每集嘅节目尾声，咁 Hagrey 咧就会同嘉宾一齐即席表演，等大家可以大饱耳福啊！
0: 哇，好想听啊！
1: 系啊，
0: 咁我成日都觉得咧 ，Beatbox 真系好难去做。
1: 劲嘅地方就系佢哋得一把口，但系可以做到咁多唔同种类变化嘅节奏，真系非常之厉害。
0: 好欣赏佢哋啊！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住嚟紧嘅第三集啦，就会同大家介绍 Beatbox Battle 文化，咁就会有嘉宾同我哋讲多少少噶。
1: 是啊，嗱，咁第三集咧，嗰个嘉宾就系 Fat King 啦。咁 Fat King 咧就主要系而家会搞一啲唔同嘅 Beatbox Battle， 俾唔同程度嘅 Beatboxer 咧有机会去表演同埋切磋佢哋嘅技术嘅。咁等一啲新手或者高手都可以有个平台去互相交流啊嘛。
0: 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嚟紧呢一集咧，就系第三集噶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咧，就记住逢星期五晚上8点至9点，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然之后当晚嘅凌晨1点半至2点半咧，亦都可以去一台度重温嘅。今晚唔该晒阿 Tim，thank you，
1: 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洋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 我是来自宝国中学的詹允轩，就在赛里木湖波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Mini
6: 弟弟，
5: 而家咧适逢世界杯啊，呢个节目咧真系好啱睇嘅。
6: 嗯，冇错啊，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5: 系啦，就系咧电视部啊，我哋请嚟监制 Elmas 咧，同埋导演阿开咧介绍呢个节目《大港脚闯中超》嘅，欢迎晒两位。
6: Hello， 两位好。
5: 嗱，先问下监制啊，介绍下呢个节目啦，个内容系讲咩嘅咧？
7: 个节目叫做《大港脚闯中超》。

0: 啦，咁大港脚咧，即系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嘅球员啦。
1: 嗯，
0: 中超咧，即系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咁顾名思义咧，就系讲中国香港代表队嘅球员咧，上到去内地去踢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嘅故事。咁呢个系一个半小时嘅纪录片嚟嘅。
2: 嗯，同埋我知道咧，主持咧都系我哋好熟悉嘅朋友仔。
0: 系啊，佢系孟凡旭，小孟啊。
2: 嗯。嗯，同埋咧，因为小孟咧，其实本身都好热衷于足球啦，所以今次可以拍摄呢个电视纪录片咧，佢都可以亲眼见证到一班球员佢哋嘅一啲唔同嘅经历啊。咁我知道第一集咧就记录咗颜卓斌喺青岛海牛嘅训练情况啦。咁斌仔喺适应青岛当地生活同埋球队文化嘅时候，有冇一啲好令你哋印象深刻嘅趣事或者系难关喺节目里边会讲到噶？
3: 有啊，其实即系可能我哋一般人睇波。睇啲球星踢波咧，我哋淨係睇到球場上面嗰九十分鐘啦咁。但其實佢哋即係往往要去一個唔係自己屋企嘅地方去踢波咧，其實最多嘅困難、最多嘅故事咧，通常就係喺球場外面咯，即係好多適應上嘅嘢啦咁。其實斌仔都有同我分享嘅，即係譬如其實佢去到青島應該第二日咧就已經即刻博取。租咗間屋住㗎啦，咁樣
2: 哦都好急，
3: 係好急，因為佢第一晚去話住酒店，咁第二日就已經好快，因為佢好想快啲 settle down 啦。因為佢之前一路都喺港超踢，咁佢第一次即係去到青島咁樣樣，咁佢都係未去過嘅，我記得佢就講，咁佢就話好快就租咗間屋啦，咁但係後屘佢租完之後咧，就有少少後悔嘅，就係原來有少少冇睇清楚，就係話原來嗰間屋咧係用電熱水爐嘅。
2: 嗯，好唔慣，
3: 係啦，好唔慣啦，即係佢後屘都講話，其他三首歌之內就一定要沖完嗰個涼咁，同埋都幾北方嘅地方嘛，即係冬天好凍啦咁。佢其實當下佢反而即係有同我哋講，其實我哋後屘有啲宣傳片都有講，其實佢係因為呢件事反而自己匿埋喺個廁所度喊咗一輪咯咁樣樣。咁但係
2: 想象唔到啊！
3: 但係因為即係佢嗰個喊，我都同佢講，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因為個熱水爐，即係可能係你一個人要。離鄉別井咁，可能即係屋企人啊、女朋友啊，或者寵物啊，全部都留翻喺香港咁。咁佢自己一個人要去到咁，叫做人生路不熟啦，又要適應好多嘢啦。咁其實嗰個熱水爐就係一個導火線咯。咁佢就令到佢，唉，點解會咁蠢啊？咁又一簽咗一年約啊，咁、那個租約，咁佢就即係喺嗰個位，其實佢自己就有啲爆發唔開心，就自己即係有喊咗出嚟咯。但係其實即係個熱水爐只係一個導火線，即係好多好。可能係一啲孤獨啊，或者一啲即係唔適應嘅感受，令佢喊咯咁樣樣。
2: 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即係啲人成日都會話，其實心理壓力呢一樣嘢，你真係感受唔到嘅，即係可能以為自己其實啊 OK 啦，試下啦，適應一下啦，冇嘢做唔到嘅。但係總係有一個導火線令你覺得啊，真係要崩潰啦。究竟要點樣落去呢？所以其實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去重新生活、去工作，都係一個好難嘅難關嚟嘅。就好似我哋嘅製作團隊咁樣啦，其實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啦，包括係北京啦、上海、青島、重慶、河南等等好多個城市啦。咁對於拍攝嚟講啦，有冇啲乜嘢困難或者有啲咩幕後嘅故事可以同我哋一班聽眾分享一下呢？
3: 首先，個 schedule 好 tight 嘅，因為佢哋係職業球隊啦，即係一般聯賽大家都會知道佢哋會有主場。同埋會有作客情況，咁譬如以斌仔為例，即係顏卓斌為例啦，咁佢哋主場喺青島咁，咁但係佢哋可能係今場喺青島踢完，咁佢哋踢完可能頭一日或者練一日波，隔一日就會要飛或者要去搭高鐵去第二個城市作客，咁又要 prepare 一個作客嘅比賽咁樣，因為今年有世界盃，所以咧中超嘅賽程就 compress 得好勁，即係可能喺五月嘅時候，佢哋變咗可能要一周兩賽三賽咁樣。因為我哋又要拍佢哋喺本身主場，即係自己嘅地方度一啲生活，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啱啱好個 schedule 就係佢哋嗰隊波主場喺青島踢嘅時候，得嗰其實可能係三四日，咁我哋就要完成曬所有嘅嘢，咁就走噶啦。其實因為佢都會走離開青島，然後佢可能去完一個地方，過幾日又翻翻嚟，又唞一唞，又去第二個地方，咁我哋都冇乜時間。咁同埋因為譬如你喺香港拍嘅，你即係點都有得補啊，點都有得再揾佢哋拍啦。咁但係佢哋又真係冇乜機會翻嚟香港。即係之前有一啲國際賽期，佢哋代表港隊會翻嚟踢波，咁但係都唔係好多時間啦。同埋翻嚟佢哋都係繼續練波啦。咁即係呢個我諗 schedule 上係最難咯。同埋其實職業足球員都冇我哋想象中咁多時間，
1: 哦、即係成日都要訓練係嘛？
3: 係啊，即係佢哋可能每一日都要有操練啦。咁然後比賽，咁你又要 prepare 個比賽。比賽完之後。可能會有假放嘅，咁但係亦都要 depends on 佢哋球隊嘅成績，即係譬如如果輸波啊，或者 唔係表現得太好，可能教練。

0: 就話要加操咁，
1: 哦，即係留堂啦，
0: 係係係，即係咁就唔會有得放假，咁咪要繼續練波咁樣樣。咁同埋我哋拍嘅時候都要希望啊，佢最好就贏曬啦啲波，咁、贏曬咁、那個球隊氣氛好嘅時候，我哋拍都拍得順利啲咯。咁但係都有啲情況就係我哋拍嘅時候，佢哋真係咁啱嗰場波輸波，咁但係輸完波之後，可能之後嘅拍攝就可能要 delay 啊，或者要 turn down 我哋，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咯。咁始終因為佢哋職業球隊嗰個成績係最重要啦，即係咁，所以你好難喺一個譬如唔係好順境嘅情況之下，再花好多時間接受傳媒訪問咁，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啲想法咯，咁樣樣。
1: 話你哋個拍攝嘅 schedule 咧，就係同一般嘅可能佢哋嘅球員個 schedule 係一樣，佢哋開心你又跟住開心，佢哋唔開心嘅時候你又跟住唔開心，佢哋要留堂嘅時候啊，拍攝團隊都係要跟住啦。
2: 哇！即係好似我係夥計咁，個老細唔開心，我哋做嘢都有啲困難喎。我突然之間想到，不過想講翻啊，其實喺拍攝過程之中咧，你哋近距離咧記錄咗一班香港球員嘅訓練實況啦。咁其實比賽場地嘅表現同埋私下嘅生活咧，對比翻香港本地嘅足球環境啊，咁中超球隊同埋香港本地嘅球隊有啲咩分別咁咧？
0: 其實就我諗都分別都幾大嘅，始終中超聯嘅球會佢哋規模點都係比港超即係、就是、香港嘅球隊大型好多咯。咁、即係嚟緊有一集我拍李小恆，咁佢哋係山東泰山隊，咁真係中超嘅一啲豪門。其實譬如你睇到佢哋個訓練基地係真係好大，即係入邊係要坐車嘅，即係你當係一個小小主題公園咁大嘅。因為佢哋可能閒閒地個訓練基地已經有六個七個足球場啊，咁仲有唔同嘅建築物入邊會，譬如有啲好靚嘅 gym room， 有桑拿房，有泳池，係啦，有好靚嘅醫療室，咁同埋有宿舍，仲有辦公嘅地方，
1: 小社區咁樣。
0: 係啦，即係佢哋基本上其實如果你話一個球員喺嗰度嘅話，即係佢哋嘅球會就係佢哋想 provide 曬所有嘅嘢俾啲球員，咁個球員就即係所有嘢 focus 就係喺個波度咯，咁其他就生活上面，譬如食飯啊、瞓覺啊，甚至乎休息嘅地方都會喺曬嗰個訓練基地入邊。咁你會睇得出呢啲。咁香港你始終冇可能有咁大嘅地方，
2: 香港地少嘛，人多。
0: 係係啦，咁內地就會有好大嘅呢啲地方同埋空間可以俾佢哋做呢啲嘢啦。咁其中我諗最大分別係啲草嘅質素啦。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你成日睇啲波或者唔同嘅球場，都成日都有啲人會評論，就係話啲草地嘅質素，因為始終草地質素對啲球員嘅發揮係影響好大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咁嘅分別。
1: 咁喺節目當中咧，除咗可以了解到啲球員嘅心路歷程或者佢哋嘅心理質素之外啦，都可以了解到啱啱提及到一啲設備上嘅知識，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咁我知道節目裏面咧都邀請到前中國國家名將曲波啦。咁喺節目裏面，佢有冇話對香港嘅球員有啲乜嘢評價或者寄語咁樣咧？
0: 曲波佢自己個 case 都幾特別，因為佢年青嘅時候佢都有機會去英超球隊試訓啦，爭啲去到都係外流揾食啦。咁佢都話其實佢覺得最緊要嘅 point 就係要融入咯，即係佢自己就係話佢嗰陣時就算英文唔好，咁佢啲教練都教佢，你總之笑啦，同人哋玩啦，開心啦，因為佢話
1: body language 咁樣都要，
0: 因為足球係一個團隊運動咧，一定要同你啲隊友係有一個好嘅關係，有默契先會踢得好。咁佢都話，譬如香港上嘅球員咁。雖然你係講廣東話嘅，但係你哋盡量都係要融入咯。總之一定要融入個大家庭咁樣。
2: 咁其實最後啦，知道呢個節目咧有個展覽喎，喺邊度可以睇到咧？監製
3: 哦，展覽就會喺7月24日至到8月2日咧，就喺全新天地嘅第二期商場裡面。咁我哋會展出除咗有關節目嘅相片啊，同埋我哋會展出我哋8集裡面嘅主角球員嘅親筆簽名嘅球衣出嚟嘅。
1: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仔咧，记得要去睇啦。最后都同我哋讲讲节目的播出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等我哋都可以留意多啲啊。
3: 系啦，我哋嘅节目系会喺逢星期二夜晚9:30，港台电视31，或者系可以喺 On the Go App 里面可以睇到直播嘅，同埋我哋嘅 website。嚟紧礼拜二咧，我哋会播出第二集，主角球员就系吴宇希。咁第一集咧，颜卓斌就可以喺我哋港台网页嗰度可以重温到嘅。
1: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学友社就话，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竞争会加剧。受巴威影响，今日至到星期二预料福建、浙江、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是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并非口号式。跟住是详尽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埋工作机会。钟伟仪报道。
2: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不少经历过呢些阶段的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叉，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应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有没有将兴趣、知识和 AI 工具结合起来的想象力。他说无论是创科公司定是传统企业的转型，市场最缺乏的是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也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在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和海内外市场的双向互动，致力在这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的接触点。他以日前在香港举行的创科旗舰盛事 Leap East 为例，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他形容在港举办的世界级科技盛会和周边活动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给大家认识全球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发展。陈茂波又说，经过这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及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邓永林报道。
3: 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人应考，截至12月递交申请限期，有超过45,000人申请 JUPAS， 即是大学联招，两者都较上届多大约5%，亦都是8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整体考生人数增加，当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预计今届联招竞争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升至最佳五科要22分或者以上，建议考生采取保守策略，
4: 要入 UGC 资助学位啊，先希望喺 Band A 有个 offer 先。今年要再稳阵啲，因为我哋担心个分数转变啦。建议咧达到去年嘅收生中位数之余咧，再加5 5%。咁呢5% 點嚟嘅咧？就係、是、針對翻同學生人數上升同埋聯招學生報名嘅人數上升咧，嗰、那個百分比係有關嘅。
3: 學友社嘅放榜輔導熱線2503-3399已經開始運作。第一日接獲19查詢，超過一半表示焦慮和擔心，應屆考生冼樂君建議家長不用過分關心。
5: 有時家長覺得他自己說一些很關心的說話，但是其實是下下都刺中我們考生的心，所以就不要說那麼多話了。我們考生收到的分高過自己預期還是低過自己預期都好，我腦都在瘋狂計算數，讀某一個課程的機率有多大，或者接下來應該要怎樣撲去一些院校，我都可能職場面試，其實是很亂咯。
3: 學友社建議，如果家長和子女對於升學期望未能達成共識，應該俾啲時間大家共同探索不同的選擇，亦都可以考慮聯招以外的升學途徑，例如自資學位、職訓課程等等。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1: 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內地中央氣象台預計今日至到星期二，福建、浙江和安徽等地暴雨災害風險高，當局向多地調撥摺疊床和家庭應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災物資，全力支援做好災民緊急轉移安置及救助工作。張子欣報導。
6: 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之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顺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蓄洪等防洪减灾作用。另外，受強降雨影響，浙江

0: 泥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都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已经全部到位，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及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的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及救灾救助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不是口号式，是具针对性地处理申诉机制，亦都会派专业人员负责调查工作。对于会否考虑留任下届政府，卢颂茂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做更多工作。黄贝文报道。
2: 立法会早前首读同二读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包括改革医委会组成、改革处理申诉机制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他说调查和研讯将会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进行，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卢颂茂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做调查工作。
3: 这些调查员现在是由一些政府的公务员，我们一些行政的同事去处理的。我们希望可能要多一些专业背景，可能是一些医疗界別的同事，他有這個專業知識，再加上他要有個權力可以去傳召一些證人，拿一些文件。
2: 另外被問到會否考慮留任至下屆政府，盧寵茂說會在餘下任期繼續做更多工作。
3: 其實現在可以說我任期就還有355天倒數的我會在這355天後面盡量去做到更多，盡量完成。但我都要強調，正如我們國家主席說，改革永遠在路上，醫療改革是必須要繼續的，因為沒有一個終點，沒有一個滿意的。人對生命健康永遠都是想追求的，所以我覺得就無論是我剩下的工作或者下一任的醫務衛生局，我相信我們的目標都很清晰的，就是為了香港的市民，甚至是為了國家的醫療作出貢獻。
2: 他又強調香港的醫療非常有優勢，要建立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今日是九隻友善食肆新措施降於星期四實施以來的首個星期日，有狗主專程帶同愛犬外出用餐，認為體驗不錯，但希望餐廳可以擴大寵物專區的範圍。有原先獲批的商場食肆申請延後寵物友善餐飲的安排，有立法會議員相信是與商場地契限制有關，建議食環署要求商場食肆申請成為狗隻友善食肆的時候，需先取得管理處的寵物出入同意書。盧子清報導。
4: 容許帶狗隻入食肆的新安排是剛剛過了的星期四推行之後迎來首個週日，狗主施小姐帶埋愛犬到將軍澳一個商場，一間獲准給狗隻進入的餐廳用膳。她說滿意安排，但是反映部分餐廳的寵物專區座位太少，延長了輪候時間。
5: 我平時都有帶開寵物出去吃飯，她會開心過我，我會覺得開個 area 可以多多少少，即可能真的局限幾張台，可能等的時間就會耐了。
4: 他又說曾經帶同寵物到名單上的食肆，到場之後才發現不能夠帶狗進入。
5: 其實我都有點 confused 的，因為其實好像前日我都有帶過去出街的，都是附近有間餐廳又是貼了說可以，誰知不可以，其實我們都有點失望的。
4: 當局早前公布首批獲准的食肆超過940間，我們翻查食環署網頁的最新名單，見到相關食肆數量比原先公布的少，其中在將軍澳

0: 廣場有原先獲批的餐廳貼出告示，說需要完善配套，決定暫時不接待狗隻。西貢區議員兼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說，相信部分獲准食肆臨時退出或者延後實施相關安排，是與商場地契或者公契限制有關。
1: 因為我的理解可能是個地契或者公契度咧，就講明不可以容許啲狗隻出入。其實呢個過程咧，就係要由翻個申請者，佢可以向個商場問咗有冇嗰個准許先。如果得到呢個准許之後咧，佢先去食環署申請呢個寵物餐廳咧，我覺得嗰個程序就會更理想啦。
0: 方國山建議食環署要求位於商場嘅食肆喺申請成為狗隻友善食肆嗰陣，必須提交由管理處發出嘅寵物出入同意書，以免出現混亂。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2: 發展局表示，正推展多項措施促進北都城鄉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時光步道活化及串連歷史建築。政府鼓勵團體申請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資助。鍾慧儀報導。
3: 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亦計劃推展多項促進城鄉共融的措施。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榮在發展局社交平台說，其中包括新田時光步道。
4: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是策劃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時光步道，串連大夫弟、文氏宗祠等名勝，同時亦都計劃活化擁有70年歷史的粉嶺蔬菜產銷合作社。
3: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表示歡迎。
5: 咁過去呢啲景點咧都係比較零散嘅，咁但係設立時光嘅步道咧，就可以能夠咧將一啲碎片化嘅係歷史遺跡係串連成一個係完整嘅故事線。
3: 發展局期望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先導計劃嘅資助，復修和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而參考內地活化古鎮和鄉村經驗後，政府計劃在燕江和河上鄉兩條鄉村施行放寬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為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燕江村村長侯錦全期望有配套設施可以留住遊客。
6: 咁而家燕江村一個士多都冇，飲啖水都冇，點可以留得啲遊客呢？所以呢度個計劃又要即係優先做先，露天茶座啊，聚集啲人流喺度傾下偈啊，睇下朗園濕地個環境啊，同埋日落啊，其實係好靚嘅。
3: 發展局同消防處會喺今年內推出消防與牌照指引，拆牆鬆綁。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加拿大多伦多在周末晚发生枪击事件，最少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黄贝文报道。
7: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披露，晚上8:12接报纸在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举行的节庆活动，圣克莱尔萨尔萨节现场发生枪击事件，现场已经受控，大批警力在现场调查。美联社引述警方说，最初有两个人互相向对方开火，触发警方的枪击事件警报。报道引述一个目击者说，他当时坐在一间餐厅外面，突然听到有人尖叫，四处逃跑，有人甚至叫他伏在地上。他当时好惊，不知发生什么事。一个活动搞手就说，当时接待顾客，突然见到大家变得惊慌失措，他随即停止服务。事发之后，当局一度说，由于调查和应对工作持续进行，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发区域，并需要遵循警方所有指示。其后警方说，一度担心现场还有枪手，但证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同时批评涉案的两个枪手无差别地将大量民众置于危险之中。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说，对这一宗枪击事件感到震惊，慰问失去至亲的家庭、伤势严重的人和所有受这件可怕事件影响的人。他又说，全力支持警方追捕涉案者。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化等表演，每年吸引大批民众和游客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世界杯八强赛，阿根廷3-1败瑞士，英格兰加时2-1反胜挪威。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
9: 在八强斗瑞士的阿根廷，之前五场都有波入的队长美斯，今场为队友铺桥搭路。开波十分钟，美斯开出角球，助攻麦亚里士打头锤顶入，阿根廷一比零领先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瑞士凭住安道耶在禁区冷静射地波入网，为球队追成一比一平手。瑞士的安保路之后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两黄一红被逐，令到阿根廷有人数优势，而两队在法定时间维持一比一的比数要打加时了。而去到第112分钟，阿根廷前锋侯利恩艾华利斯射入世界波，而南澳大陆马天尼斯在补时亦都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以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淘汰赛阶段，阿根廷三场波都经历苦战。侯利恩艾华利斯在赛后话：全队都要学识在逆境当中承受痛苦，因为世界杯每队都实力强劲，球队目前首要是要休息同埋恢复体力。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对挪威，挪威在36分钟就由舒特纳禁区射入领先1-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的比灵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远处得手，比数追成1-1。双方下半场都冇进账，到加时上半场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渣士远射，挪威门将利兰挡出，比灵咸冲前保中，以今届个人第6个入波协助英格兰2-1反胜挪威，入球数字亦都同队友哈利卡尼睇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陈茂邦勉励考生成绩决定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受巴威影响，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同埋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卢颂茂表示，政府修例改革医委会系具针对性咁处理申诉机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FM 926，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以市民心为心，
1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3: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8: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19: 系点样？
18: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19: 准备好了。
18: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20: 星哥唔好同我争，
19: 唔争，
20: 俾3秒我谂，
19: 俾你。
20: 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8: 100分。
8: 好嘢！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2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22: 莫欺少年穷。
23: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24: Always.
2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2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2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2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9: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0: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9: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0: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9: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2: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3: 建筑反建筑的宣言的作者是荷兰籍建筑名家，曾任剑桥大学城市设计学客席教授。这本书分别从行内与行外角度对当今建筑师工作的理想与现实的解构之作。作者开宗明义质问同行，为何建筑师这个强调委身推动现代化的行业会因循到不愿先现代化自己呢？他当头棒喝建筑师必须承认两项事实。首先，建筑行业现今的状态已丧失了所有的公信力。其次，如今就是建筑业返本归元、彻底自我改造来重新出发的最佳时机。
34: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首部分谈建筑师行业违背初心的困境。其中包括建筑事务所只是强调一两个创办者和合伙人，全然抹杀为建议设计落手落脚的受薪建筑师，即使事务所获奖亦只是颂扬创办人。此外，正因不少建筑师都是创办人的雇员，他们理应好像其他行业的雇员一般组织工会争取权益，但是如今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建筑师工会出现。再者，极多资深建筑师至死不肯退休，不少大师一直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执业。这个情况不单止抹杀新一代建筑师主持大局的机会，亦都令过往成功的建筑风格透过年迈大师不断重复，城市景观渐趋保守。作者就建议建筑师行业严守社会67岁退休的规定。
33: 另外，因建筑设计元素互为影响，要抛弃著作权的观念，让好的设计和更合效益的方法可以无偿复制。最后两个建筑师的问题和相关建议，分别以高效的人工智能来处理审美元素，以及建筑师不可以再自限于冷气房间，必须亲自到地盘管理工程，完全离地的建筑师在未来的建筑中就更加可有可无了。
3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建筑反建筑的宣言》，作者 Renier de Graaf， 由 Verso 出版。
35: 周末月黑风高，
3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35: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36: 黄子勇
3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6: 宋食
3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5: 海林
3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35: 周末斗兽场。
39: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37: 我是苏轼，
40: 我是黄子勇。
39: 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我觉得都挺应景啊。
38: 是啊，因为展览就来完了，大家要抓紧时间。
0: 都幾好啊！夏天去行下博物館，
1: 啊有冷氣啊
2: 嘛，都幾好睇嘅。我都睇咗兩次啦。
0: 啊，係咪你睇咗兩次？
1: 真係咁好睇。
2: 唔係有一次係你哋兩個同我一齊去㗎嘛？
0: 啊，係啊，機會難得啊嘛。
2: 機會難得，所以就
0: 我就睇咗好多次嘅。我連嗰次即係大家話排到變木乃伊嗰次啦，我都在場。
2: 啊，係。阿海林出咗 QS 啊，
1: 係。同埋啊，其實咁嘅，唔係淨係香港有嘅，因為咧全世界好多出名嘅博物館咧。都有，
2: 有呢個國家嘅嘢，有呢個館啊，淨
0: 係。仲有個新建嘅館咧，其實我好想去，就係、是、喺
1: 哦，睇當地，
2: 喺當地，
0: 就喺、
2: 是、
0: 當地
2: 嘅，係啊，將所有嗰啲藏品都擺曬。
1: 係啦，咁我哋可以開館。
0: 講到咁呼之欲出，我諗我哋聰明嘅聽眾神早已經知道我哋講乜啦。
2: 係啊，海林講咩啊？
0: 我哋今日講古埃及。
2: 嗯，
1: 係啦，大家留意發音。
2: 唔緊要啦，我支持阿海林讀埃及嘅，不過我自己就唔中意讀埃及咯。
0: 點解啊？
2: 啊，陣間話俾你聽，我有原因嘅。
0: 咁我講咗先啦，我講下有關埃及嘅嘢先。
3: 賢者時間，
0: 夏日炎炎，對於我嚟講，最好嘅消暑活動咧，就莫過於行博物館啦。過去嗰幾個月舉行緊古埃及文明大展啦，木乃伊啊、圖坦卡門嘅雕像啊、聖體書嘅石碑，相信唔少嘅朋友都有去朝聖噶啦。企喺呢啲文物面前咧，我就忍唔住問自己：點解我哋對古埃及嘅文化咁著迷咧？我嘗試歸納咗幾個原因。第一，歷史嘅震撼。埃及艳后乔帕特拉七世生活的年代，距离第一部 iPhone 的面世还近过 Giza 大金字塔建成。依座金字塔曾经是地球最高的人造建筑物，长达3800年。这种这么深沉的时间重量，令人很谦卑又敬畏。第二，一套环环相扣的生死观，古埃及人将法老、神明、自然、死亡同尼罗汉泛滥全部连结，死亡不是终点，而一场高风险的旅程。由死亡之书、木乃伊制作，到心脏同真理女神玛雅的羽毛衡量仪式，心如果轻过羽毛，灵魂才可以进入这个永恒的轮回园。这种完整的世界观到今日都令人咁着迷。第三，美学的辨识度极高。讲到这一点，一定要讲下纳法提提，伊尊在柏林博物馆的半身像、修长的颈项、蓝色的皇冠、精致的这个骨骼结构，是古埃及美学的终极符号。黄金面具、象形文字、蓝色的河马彩图、美丽皇后的身影，直头是古代的超级品牌啦。第四，流行文化的循环强化，我们着迷，於是創作故事，故事又令我們更加著迷。由30年代的木乃伊詛咒電影，到埃及王子、盜墓迷城、月光騎士，古埃及的元素不斷被重塑。第五，發現和解讀的快感。 Rosetta Stone 令張博良破解了象形文字，古埃及人沉寂了2000年後，好像魔法般直接和我們對話。而1922年圖坦卡門陵墓的發現就更加全球轟動，黃金、詛咒、少年法老王之謎，完全是一個荷里活大製作的元素。第六，源源不絕未解開的謎團，到現在都還有得拗。青銅時代怎樣切割、運輸、抬數百萬的巨石，精準製造金字塔，至今都沒有確實的鐵證。有人甚至认为獅身人面像可能源于更古老的文明，甚至同外星扯上关系。这些想象为古埃及再镀上一层神秘金边。

0: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1: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3: 通识分析苏轼，
4: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埃及啦。咁我哋一般有个讲法啊，四大文明古国，埃及是其中之一啦。咁但係呢个四大文明古国到底又系咪一个中西都统一嘅一个认知呢？咁我哋都讲下啦。其实文明古国呢一般都有啲特质嘅，例如佢哋一个原生文明啦，即係佢哋个文化本身呢系未受到其他周边嘅古文明嘅影响啦。佢哋都系一个河流嘅文明嚟嘅，即係都发源自一个河流啦。亦都是独立发展出城市啦、社会制度啦、文字啦，同埋起码都有青铜器嘅一个制作嘅。咁区域里面呢，其实呢都可以有好多个唔同嘅文明啦，最后融合埋一起。例如埃及呢，就由上埃及、下埃及，最后就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咁样啦。咁呢四大文明呢个叫法呢，其实係东亚人嘅叫法嚟嘅，西方呢就会有啲唔同嘅多元一啲嘅叫法啦。咁我最后都会同大家讲下一啲经典嘅埃及题材或者埃及元素嘅一啲电影啦，亦都分析一下点解佢哋会引起我哋对埃及文明嘅兴趣啦。咁同大家倾下呢啲话题嘅。喂，两位拍档，四大文明古国大家都听过啦。
5: 系啊，
6: 系西嗰阵成日都系咁样。
4: 系啦，中西方最大嘅分野咧，其实就个国字。即係四大文明同四大文明古國，因為四大文明古國嘅講法其實梁啟超，即係如果係中國嘅話，梁啟超提出嚟嘅
6: 係古國啊，
4: 古國係即係巴比倫啦、埃及、印度同埋中國。因為咧最大嘅分野咧就係、其實之前嗰三個文明咧，其實都已經斷咗噶啦，即係佢哋某一個階段因為侵略啦、因為戰爭咧，就俾其他嘅文明咧佔領咗。譬如而家
6: 波斯唔係講緊波斯文啦、
4: 即係巴比倫，但就算巴比倫咧，考古裏面嘅發現，其實原來巴比倫都唔係嗰笪地方最古老嘅文明嚟嘅。即係後來我哋發現巴比倫咧有蘇美文明，即係一個再古老啲楔形文字嘅文明。咁所以咧，西方嘅講法咧就係、其實係文明發源地。咁咧就唔用

0: 非大陸裏面大概有四五個文明的發源地，其中中國印度就即係冇任何嘅爭論性啊，都係一個獨立發展嘅文明啦。咁喺歐洲同非洲地區咧，就有唔同嘅講法。咁其實就差咗呢個愛琴海嘅啫，即係希臘。咁如果五個嘅話咧，就係加埋希臘啦。咁如果係四個嘅話咧，就將兩河同埋埃及咧就合併埋一個發源地嘅區域，因為其實佢哋好近嘅，即係直線距離，比我哋嘅黃河同埋長江之間嗰個距離其實差唔多。咁所以就
1: 跟你講緊尼羅河同 Euphrates
0: 兩河啊，即係幼法拉底河。但係即係都係咁睇啦，大家一致認為咧，就係呢幾笪地方咧都係文明最古老獨立起源嘅地方。
1: 嗯，
0: 咁埃及咧係無可置疑咧係其中一個最古老，即係用年代計啦，佢應該係第二古老嘅。第一就係兩河啦，即係蘇美文明啦。因為其實我哋發現蘇美文明，令到兩河流域嘅文明嘅時間再推前咗。如果即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咧，我哋一般認為咧，埃及係最古老嘅文明，即係比巴比倫其實可能前後差唔多，或者係更前一啲。呢個就係大家分析翻，即係呢個四大，即係呢個文明古國點解即係埃及佔咗個好重要嘅地位啦？
1: 即係起碼而家我哋揾到嘅考古學嘅痕跡係咁樣認為啊。
0: 蘇美再舊啲，如果根據考古學，但係我哋有好長時間，即係尤其是西方歷史嘅認識咧，佢哋會認為
1: 嗰陣佢哋會覺得埃及係
0: 最古老嘅，係啦。
1: 但係後來揾到考古學嘅證據，就覺得蘇美可能再遠啲啦。
0: 係
1: 咁，但係其實考古是一個不斷地印證的，
0: 一定發現嚟噶嘛，係啦。
1: 通常由發現到大眾的認知，通常最少二十年，可能而家有啲新的了解咁，我哋
0: 係咁。同埋埃及最明顯的就是咁多個文明古國裏面，佢的建築物是最舊的嘛，佢的金字塔是最古老的嘛，即係最震撼、最古老的一個建築。頭先海林都話啦，
1: 如果你今次有睇呢、這
2: 個埃及
0: 文明展，
1: 係啊，埃及文明展入面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同柏林嗰個雕像好似嘅 Nefertiti 嘅一個雕像嘅 ，Nefertiti 就前啲嘅。
0: 係 ，Nefertiti 係呢個圖坦卡門嗰個 family tree 嘅。
1: 係理論上可能係佢嘅繼母，咁但係 Cleopatra 就真係希臘人啊。
0: 係 ，Nefertiti 係第13王，即係呢個 Middle Kingdom。因為即係埃及歷史裏面其中即係有一個李代圖姜啊嘛，亞歷山大征服咗佢之後，就將呢個埃及嘅法老就變咗呢個希臘人噶嘛。
1: 其實你見展覽後面最後佢有一個 part 咧，你就會見到佢
2: 希臘文化同呢個埃及文化結合。
1: 佢間房仔入邊嗰啲人嘅一啲畫像，你見完全希臘人嚟咧，嗰、那個樣啊，到嗰啲文字都改變曬。
0: 係嗱，其實呢啲文明咧，一個好重要就係人類文明發展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源於河流嘅。希臘係一個例外，希臘喺愛琴海，咁所以咧，即係點解梁啟超就話
1: 係啊？佢點飲水
0: 就話四大啦嚇，
1: 即係河流 make sense
0: 咧。希臘有河，希臘有河，不過佢個區域愛琴海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
1: 河嘅隔離。
0: 內海咯，即係地中海、愛琴海、黑海都係內海嚟噶嘛。內海航行比較冇咁多風浪啊嘛，比較容易啲做到嘛。譬如中國，就算我哋去朝鮮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外海嚟噶嘛。雖然近海啫，都風險大過喺地中海裏邊行噶嘛。
2: 唔係，但係當時阿梁啟超嗰個翻譯問題啫，即係其實本身應該係 Four Asian Civilizations 嘅，即係四大。
0: 四大文明啫，
2: 四大古文明啫，咁冇個國字嘅其實，咁但係即係佢方便咧，因為當時嘅即係一啲漢人知識分子，佢好難理解到文明呢一樣嘢，
0: 係即係冇國家嘅，
2: 係啦，即係好難理解到呢件事啊，即係你用國嚟包裝或者係用國嚟理
1: 解，又係 marketing 嘅問題，
2: 即係佢接收唔到呢個信息，咩叫文明啊？係你點樣解釋嗱？如果大家都冇考古學知識嘅。
1: 嗯，
2: 你因为要用 typology， 用类型学嘅，即系你用类型学话俾人听，原来佢系大家同一个文明，系好困难嘅，
1: 系
2: 你理解唔到嘅。龙山文明点解可以喺山东或者喺黄河嘅上下游都分布？佢系一种类型学嘅，
0: 系因为佢哋噶嘛，佢哋啲嘢好似啊嘛，
2: 系啦，即系所以嗰样嘢系难嘅，但系国就容易理解啦。
1: 嗯，
0: 咁同埋其实即系就算你睇翻两河啦，两河即系苏美同埋后来嘅巴比伦，其实两个唔同嘅起源噶嘛，有啲影響，但係其實佢哋好唔似，一個係征服者，一個係被征服者咁樣啦。咁埃及咧，即係其實四個文明，雖然佢哋個別發展啦，但係佢哋先後啊，即係唔同嘅起源都做到同樣嘅成就。第一樣嘢就係有農業，跟住有城市， 咁其實美洲嘅文明都做到啦，之後發展到文字，亦都發展到青銅器嘅。

咁啊，中间嚟到呢度咧，咁我就拣咗一首咧王菀之嘅《面具》。点解咧？因为咁多埃及嘅文物里边咧，其中最出名嘅咧，梗系图坦卡门嗰个面具啦。咁我哋翻嚟继续讲埃及。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其实呢我觉得有啲嘢呢就真係好我哋叫类同嘅。因为譬如埃及同埋中国啦都係象形文字开始嘅。当然如果你睇返其实好多美洲嘅文明都系嘅，佢哋都系用緊象形文字。
2: 嗱，埃及嗰个即使系象形其实佢都有拼音嘅。
3: 同中文一样嘅。中文都一样系有形声字嘅。其实海林讲嗰个意思呢，即系大家如果去过古埃及文明展呢，佢最后出口嗰个位呢真系佢有个展板话俾你听，嗰啲圣书体啦，我哋叫做亚苏式讲话即系方块字啦，我哋唔好用象形令到人哋唔

0: 喂，方块字啦，系咪？咁嗰啲方块字咧，其实佢有标音嘅功能嘅，有啲位系啦。咁即系好似我哋中文有部首，然之后加个声符喺隔篱噶嘛，差唔多一样嘅个理论嚟。譬如话长江个江字，咁你三点水你知系河嚟噶嘛？
1: 系。
0: 咁嗰个公字系读音嚟噶嘛？其实阿海林讲嘅意思，其实圣书体里边都有呢类型嘅字嘅。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如果用二分法嚟讲啦，咁佢系偏向于象形嘅，即系其实佢只不过系用一个符号话俾你听呢个字点样读，其实差唔多同中文一样嘅，即系中文个形声字嘅系统就系咁。
1: 但系佢符号少过中文啊嘛。
0: 系啊，
2: 大家知道啦，其实拼音文字系现代全球所有语文嘅一个主流嚟噶嘛。
1: 中文曾经都有谂住废咗自己啲字，有个咁嘅讨论噶嘛。
2: 系，其实现存嘅所有嘅书写语言啦，我知道喺丽江有一个仲用紧象形文字嘅文化嘅，我亲自去过啦。咁但系基本上剩翻落嚟嘅文化咧，就系起源越晚嘅文化咧，就越偏向用拼音嘅。起源越早的文明就越偏向用这个象形文字的，即是有一个这样的发展趋势。
1: 都不是的，其实 Cuneiform 不是一个象形文字来的。起源最早的文字。
2: 苏美嘛。
1: 苏美是起码现在我们认为是最早的文字，不是象形文字来的。不可以立一些这样的 generalization， 而且是没什么根据。
2: 我接受了这个讲法。
0: 它不是一个所谓原始早晚的问题，纯粹是一种选择。那个文明用一些象形程度比较高的文字或者是拼音程度比較高，佢純粹係一個選擇嚟嘅啫，佢冇話邊個先進同落。
1: 或者陰謀論嘅話，可能係唔同嘅外星人嚟到，佢哋咪用佢哋唔同嘅文化。
0: 呢個都係一個主流嘅睇法。
1: 係啊，唔係如果你要咁樣去歸納嘅，咁我覺得外星人都係一個幾合理嘅講法。
2: 咁最後講一句就係、是、四個喺亞歐非地區嘅文明咧，都發展到呢個青銅器嘅時代嘅。啊！呢、這個值得講，點解美洲嗰啲文明咧唔俾人坑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幾公平。即係去到西班牙人發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主要啊嚇仲係用緊呢個石器嘅。咁呢個本身咧就係同佢哋當地嗰個礦藏嘅含量係有關係嘅。即係佢哋唔係冇用金屬嘅嚇，其實美洲嘅文明都有用金屬，只係非常少。因為好貴對佢嚟講，即係佢哋發展唔到嗰個好大規模嘅青銅鑄造嘅技術，但係其實佢哋有用銅作為裝飾品、作為首飾嘅喺美洲，即係唔係淨係去到金嘅，佢哋銅都有用嚟做首飾，但係佢哋的確比較少攞銅嚟做武器或者係用工具，咁所以佢哋唔係一個青銅文明，佢哋只係一個石器時代嘅文明。咁但係唔可以因為佢哋一個石器時代嘅文明，我哋就否定咗，即係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基本上死曬啦。
1: 我覺得蘇叔你講得啱啊！依個係當時啲西班牙嘅侵略者咁講，佢哋站住嗰個立場就覺得啊，嗰啲人比較落後，同我哋做法好唔同，所以佢哋落後，而佢哋係摧毀咗原本個文明生態。而美洲係而家都係講西班牙文噶嘛，佢哋都已經唔記得咗佢哋原本個語言啦。
2: 咁埃及而家都係用阿拉伯嘅語言同文字啦，其實四大文明古國裏面都基本上係中國可以有一個成全嘅啫，其他三個即係都融合咗好多其他唔同嘅文明。咁希臘反而係即係成全比較完整嘅，即係起碼而家成個西方嘅體系都係受希臘同羅馬影響好大啦。所以其實即係埃及某程度係一個再發現嘅過程嚟嘅，因為咧我哋而家對埃及嗰個理解咧，係因為佢中間斷過噶嘛。而且嗰种断咧，系都几，
0: 佢唔系断一次添，
2: 系俾亚历山大搞一次啦，
0: 跟住罗马人搞一次啦，
2: 罗马人搞一次啦，
0: 跟住呢个土耳其啊，
2: 即系阿拉伯
0: 搞一次啦，咁所以系唔止一次添，
1: 嗯，
2: 系啊，所以拿破仑时期啦，因为拿破仑因缘际会啦，佢就帮法国咧去占领咗呢个埃及啦，喺嗰度起一条苏伊士运河啦，即系法国人起嘅，跟住咧，
1: 狮身人面像个鼻唔系佢射落嚟噶，唔好赖佢。
2: 所以即系而家我哋对呢个古埃及嘅认识咧，就系、是、大概系拿破仑之后嗰个时期咧，重新去发掘，重新去认识，就唔系自古以嚟咁样带落嚟嘅。咁当然中间有好多考古嘅发现啦，帮我哋理解呢啲文明啦。
0: 我應該咁講啦，即係早期佢係類似咧，即係
2: 神話咁樣。
0: 係啦，即係早期就好似我哋玩古董嗰啲人咁啊，即係收集嗰啲古埃及嘅。
1: 所以你睇下點解喺歐洲好多大城市市中心都有一支方尖碑咧？嗰支方尖碑 喺埃及度攞翻嚟噶嘛？
0: 即系喺拿破仑以后发现咗，即系 Rosetta。

0: 波士頓鬆啦，
1: 冇啦。咁嗰啲考古學又慢慢現代化啦。咁佢真係有個重新，即係蘇適講得啱嘅，即係埃及個文明係一種重新發現嘅過程嚟。
2: 嗯，
1: 特別喺十九世紀係好犀利啦。
0: 係，
1: 基本上係。
0: 即係主要拿破崙之後，
1: 係
0: 帶翻啲文物過去，睇翻啲電影啊，要睇一睇電影。所以咧，早期嘅電影咧就好中意妖魔化木乃伊啦，係咪？即係第一套用木乃伊為題材嘅
2: 木乃伊同吸血鬼係啲如果電影嘅
0: 四大妖怪，狼人、吸血鬼、木乃伊同埋科學怪人，
2: 係啊，四大橋係咪先？
0: 但係近期一啲即係《盜墓迷城》啦，即係《蒙面》啦，英文就係、是，你會發現其實佢講咗好多嘢，佢用咗好多近代考古學嘅發現。佢有亡靈書噶嘛？我第一次聽亡靈書，喺邊度聽到？喂，就係、是《盜墓迷城》啦。
1: 我都
0: 係
1: 啊，
0: 攞本亡靈書出嚟讀，跟住佢就會翻生。
2: 其實佢哋自己唔叫亡靈書噶，佢哋叫做。通往光明之日嘅咒语
0: 系啱啊，因为嗰个明明就系一个往生咒嚟噶嘛，即系根据我对现代埃及嘅理解就是，喂，只要咁样做、咁样做、再咁样做咧，个心脏就会轻过羽毛，你就可以成功永生啦。
2: 即系点解会叫咗亡灵书？其实都系一个1842年
0: 翻译嘅错误啦。
2: 德国嘅埃及学家呢、這个 Carl Richard Lupus 第一次使用嘅。
0: 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盗墓迷城》呢套电影咧系好有地位，佢将好多埃及嘅一啲考古学嘅发现咧世俗化，令到好多人咧认识到，即系嗰只甲虫啦，包括其实喺好多埃及嘅考古里边都会见到系一个好重要嘅图案咁样。佢做好多图腾啦，将好多考古嘅一啲发现啦，即系亡灵书啦。點樣做木乃伊啦？將佢哋透過娛樂嘅包裝咧，令到好多普通人起碼有一個基礎嘅一啲認識。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想認識得好啲，要睇紀錄片啦。
2: 我記得《盜墓迷城》都好似係一個 franchise 重新翻炒嘅，
0: 係佢有 reboot 嘅
2: ，revive 咗，
0: 就唔係好收得啦個 reboot。
2: 唔係，我話最
1: 再古啲，
2: 再古啲嘅，即係 Mummies 應該係再早啲又舊啲嘅版本。咁跟住 Brendan Fraser 呢個已經係一個 reboot 嚟嘅。另外一部電影係嗰個年代咧，就係、是、Stargate，
0: 又
2: 係
0: 講即係可以透過一個傳送門啦，去到好多唔同嘅星球。球嗰度啦，咁其中就係、是、又係外星人啊嘛，即係嗰啲古埃及
2: 就真
0: 係
2: 將古埃及同外星人連結咗，成件事解釋得好好嘅。
0: 啲外星人去奴役班古埃及人去幫佢哋起金字塔啊嘛，嗰啲神像、嗰啲鳥頭人身嗰啲，全部都係戴咗個面具嘅外星人啊嘛。Stargate 就係咁噶。
1: 咁但
0: 係
1: 呢、這個。即係恆久不衰啦！
0: 即係始終佢嗰個地位咧，喺西方主要係西方，因為中國就有自己一個幾完整嘅妖魔鬼怪系統嘅。咁但係西方呢樣嘢就好犀利，始終有關係，因為始終都係環地中海範圍嘅，所以埃及喺歐洲嘅文明裏面咧，一路都當到佢一個自己人咁樣，即係起碼一個遠祖。
1: 乜有事實，佢真係曾經做過自己人啊嘛，係咪先？佢話曬俾羅馬統治過啊嘛。
0: 是亚历山大同罗马。咁好啦，咁我讲到呢度啦。咁我揀咗呢另外一首歌呢，就係陈奕迅嘅黄金时代。因为呢其实埃及人呢都好鍾意黄金嘅。你发现佢嘅坟墓里面呢係极多用黄金做嘅呢个陪葬品嘅。咁返嚟呢交俾两位拍档啦，继续同大家讲呢个埃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和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辞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和能源及运输设施、长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和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个钟头入面，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24小时内，乌军对当地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一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

0: 霍爾木茲海峽目前無法通行，待局勢平靜之後將會恢復審核外海峽通行申請，按計劃發放必要的許可證。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當事國，沒有資格對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說三道四。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決出台十年發表講話。發言人指出，在二戰時日本在中國犯下累累罪行，當中就包括非法侵佔中國南海島礁，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現在日本打著所謂利益攸關方旗號，再次妄圖介入南海，只會讓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更加警惕日本再軍事化的圖謀。發言人又說，中國在南海的權利不是一個臨時組成的所謂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謂仲裁是越權審理，枉法裁決，所作出的裁決是非法、無效、無約束力，並且嚴重損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嚴重衝擊國際法治，中國不接受、不承認有關裁決，反對並不接受任何基於該裁決的主張和行動。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華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合肥以東大約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橫過華東並且逐漸減弱，預測是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风，指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9: 直接模仿啦，
10: 剑
9: 或者口头提示，
10: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9: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周末月黑风高，
1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4: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
16: 决战一台之巅。
15: 黄子勇
1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5: 宋食
1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4: 海林
1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4: 周末斗兽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0: 喺呢段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埃及有 Nefertiti 啦，有 Nefertiti 啦，同埋有个 Nefertari， 到底佢哋分别系乜嘢啦？同埋边个系威廉咧？我一阵间要同大家介绍下啦。仲有头先苏轼都讲过一个亡灵之书，到底亡灵之书系讲乜嘢嘅咧？仲有嘅就一定要讲下阴谋论啦，譬如狮身人面像到底有啲咩阴谋论咧？咁我就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1: 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2: 我系黄子勇，
0: 我系海林。咁两位拍档，大家知唔知 Nefertiti、Nefertari 同 Nefertari 嘅分别啊？
2: 你读完呢三个名之后，我觉得好似而家啲现代产品啊，一买有三个嗰啲咧，我完全分唔到。
1: 系亲戚嚟嘅，
2: 亲戚系嘛？
1: 我觉得系亲戚。一系就姊妹啦，一系就系兄弟、大老婆、小老婆咁样，
2: 即系唔系三个同一个人嚟系嘛？
0: 三个其实唔系同一个人，但系大部分时间大家都觉得差唔多捞到乱债，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解释下先。
2: 即系三个人嚟嘅，
0: 起码两个半人啦，
2: 两个半人
0: 系啦，两个半人。点解我讲两个半人呢？因为 Nefertiti 同 Nefertari 啊，系真实喺历史上面存在嘅。而呢两个人咧，其实都喺今次嗰个埃及展入边咧，你见到一啲佢嘅 feature 嘅。但系 Nefertiti 咧，其实咧就系《盗墓迷城》嗰个女主角。
2: 哦，
0: 系啦。咁大家就以为啊 ，Nefertiti 系咪读错咧？唔系，其实佢真系三个唔同嘅名。咁 Nefertiti 咧就系最出名嗰个啦，就系美女皇后啦。咁佢老公就系 Akhenaten 啊嘛，
1: 即系图坦卡门加版。
0: 即系佢最出名就系喺柏林博物馆嗰个雕像啦，即系大家话完美嘅面颊啊嘛，即系整容都系想整到佢块面咁样，即系块面会瘦嘅，但系有轮廓嘅，点样影相都无死角嘅。咁呢個就係 Nefertiti 啊！咁佢老公係圖坦卡門，同埋我哋唔知道嘅就係其實 Akhenaten 佢做咗一個好大膽嘅宗教改革嘅，
1: 係
0: 係啦，佢由一個多神論嘅一個系統 Amun 到佢去拜一神論嘅 Aten。佢用呢個太陽嘅圓盤，即係取代咗成個埃及嘅呢個眾神論體啊！咁 Nefertiti， 你會見到佢同佢老公喺啲壁畫入面一個好核心嘅人物嚟嘅，同埋佢喺啲藝術品入面咧，你見到佢同佢老公係平起情坐嘅，一齊獻祭，同埋佢哋當時嘅雕像咧，係同之前嗰啲扁扁平平嘅呢啲咁嘅符號派咧，係變得好唔同啊！而且當時佢哋係搬咗首都，由原本嘅開羅軌係搬咗去一個沙漠中間咁樣。但係佢老公都即係幾早去世，
1: 18、19歲啦，圖坦卡。
0: 咁就凋零咗。有人就話其實有一段時間佢可能即係自己掌權嘅過渡時期，因為佢老公走咗。但係起碼佢曾經喺埃及嘅呢個權力中心呼風喚雨嘅一個女性嚟嘅。咁而且十分之靓女啦。咁 Nefertiti 系边个啊？佢嘅老公就系 Ramses II， 所以 Nefertiti 系18王朝。咁而 Nefertiti 咧系19王朝。佢最出名就系佢同佢丈夫喺嗰个帝王谷入边古墓上面壁画上面系有佢阿 Isis 系亲自引领佢去亡灵世界，所以佢嘅名字嘅意思咧就系美丽嘅伴侣。咁 Nefertari 系边个 ？Nefertari 就喺《盗墓迷城二》嘅一个角色，咁大概应该就系 Nefertiti 同 Nefertari 嘅一个
2: 混合体文学化身，
0: 系啦，将呢两个字可能捞埋啦，咁。Nefertari 其實就是19世紀，即係 Ramses II 嘅大皇后啊嘛。咁而喺電影入邊咧，依、這個 Nefertari 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法老王嘅女嚟嘅，亦都係19王朝。如果佢哋兩個係真嘅，咁生存喺同一個時代咯。但係喺電影入邊，你會見到即係佢都有 base on 咗一啲歷史咁樣去講。
1: 但係改到好離譜嘅。
2: 兩個半咯，即係嗰半個就係
0: 半個啦，
2: 係
0: 啦，
2: 但係就創作程度非常大，
1: 演繹式而
2: 係啦，演繹。
0: 佢又話佢只係一個法老王 Seti 嘅女，但係咧其實真實嘅 Nefertari 咧就係、是、一個 Ramses II 嘅老婆。咁 Seti 係邊個 ？Seti

0: Seti 就是 Ramses the Second 的阿爸咯。
1: 不過咁講，係古埃及咧，阿哥娶阿妹呢啲咧就好正常，或者阿爸娶阿女啦嚇，佢哋喺皇室裏邊咧係好正常，同埋維持咗好長時間都係用咁樣嘅方式去傳宗接代嘅，所以有好多即係例如圖坦卡門啦，圖坦卡門一出世就有好多遺傳嘅問題噶嘛，圖坦卡門本身有幾個仔女啦，都係養唔大，咁呢個都係當時嘅。呢、這個古文明其中一種，即係貴族只可以同貴族結婚，甚至乎去到希臘化咗之後，都係阿哥娶阿妹咁樣嘅，所以佢哋中間嗰啲關係咧好混亂嘅。
0: 即係喺《盜墓迷城》入邊，佢就係法老王嘅女啦，但係嗰個法老王嘅情婦呢、這個阿孫阿門咧，就中意咗另外一個人叫 Imhotep 啊，呢個祭司啊。呢、這個喺《盜墓迷城》嘅女主角，佢上一世就要同呢個阿孫阿門。即係戰鬥啦咁樣，咁佢一變咧，歷史就唔係好真實，但係啲服飾咧都幾符合，
2: 還原到幾真，
0: 還原到幾真。你會見到佢哋兩個打交嗰陣咧，同我哋見到傳統 Isis 同埋另外一個女神嗰啲服飾好似啊。
1: 係，
0: 咁我頭先講過嘛，我想講下 William， 咁 William 又係邊個咧 ？William 咧，其實嗰個展覽入邊咪有一隻藍綠色嘅小河馬嘅，
2: 係冇錯。
0: 佢咧有一個更加出名嘅阿哥，就係喺依個美國嘅大都會博物館，即系 Met 嗰度咧。係。咁 Met 有一隻都係差唔多樣嘅依個藍綠色嘅小河馬。咁因為好多人中意佢，所以就直頭幫佢改埋個名
2: 叫
0: William。係啦。
2: 咁點解佢會叫 William 咧？
0: 唔知依樣嘢就唔知道點解佢叫 William
1: 咯。美國就梗係用美國人嘅名，
2: 好多名嘅，都要叫 William。
0: 但係我哋香港呢只應該冇花名嘅，
2: 冇名嘅
0: 係啦。但係要講一講佢呢個材料點解佢會咁亮晶晶咧？首先咧，佢就係因為佢係有碎嘅石英啊，佢用一啲石英啊、石英砂咧，加埋少量嘅呢個石灰咁去燒製，佢上面係好似有一層玻璃漆爆住，
1: 即係陶器同玻璃嘅混合，
2: 即係特別嘅礦物藍。
0: 係啦，咁、那、嗰個礦物藍嚟自乜嘢咧？就係呢啲石英漿料入邊加入咗一啲銅化合物啊。即係例如孔雀石啊，或者銅灰啊，
2: 海林已經好犀利。
1: 氧化銅係綠色
2: 嘅，我已經用盡佢嘅語言嚟表達嗰隻顏色有幾特別㗎啦。咁但係咧，你一定要親眼睇到先，先有辦法知道嗰隻顏色係咩色咯。
0: 真係好爆咁樣，你會見到佢係 turquoise 色啊。
1: 應該就係用賓森 burner 燒有銅嘅化合物嗰隻綠色。係
2: 啦，但
1: 係
2: 阿蘇花好努力，好努力咁講啦。但係都係真係要睇實物咯。你其實講真係好難講咩聽咩色。
0: 點解呢隻河馬會出現咧？其實你知道河咧，即係。非洲的河埃及都是非洲嘛。非洲的河经常都会有几只河马。因为河马大家见过河马都知道。
1: 它是第二大的物种。
0: 它可以轻易地揭翻一只船这样的。那埃及人和河马的关系是什么呢？听一首歌先。听一首这个 Radiohead 的 Pyramid Song。回来我们继续讲古埃及。

0: 周末斗兽场。
1: 古埃及人點解同呢個河馬咧有啲咁嘅又愛又恨嘅關係啊？就一來你喺河邊咧撞到河馬幾頭痕，
2: 其實好危險噶，
1: 好危險啊，
3: 好暴力嘅。佢雖然係食草，
1: 尤其是佢有小河馬嗰陣咧，河馬媽媽係真係好惡嘅。咁但係咧，佢哋亦都覺得河馬似係佢哋嘅守護神，
3: 係
1: 保護神。咁所以佢就會出現喺好多地方啊，屋企係裝飾啦，同埋就喺好多古墓入面咧，你會見到呢個河馬，因為佢代表咗一種危險力量，咁所以佢哋有一啲魔法嘅儀式咧，就會整斷佢只腳啊，即係呢個意識就係話綁住咗呢啲混沌嘅力量，等亡者可以順利地重生啊！即係佢有啲咁樣概念，所以點解威廉嘅同伴經常會出現喺展覽入邊啊？係啦，我仲想講下咧，就係陰謀論
2: 同埃及有關嘅特別多嘅，真係
1: 近年嚟咧，越嚟越多人咧去提呢樣嘢。埃及文明其實是不是有可能之前還有一個更加古老的文明呢？咁有人話啦，其實尤其是獅身人面像咧，大家就講到似層層嘅，就話譬如吉薩嘅金字塔咧，應該係第四王朝嘅法老王 Khufu 喺公元前2500年下令建造嘅。但係有啲人就會話：咦，但係你睇下獅身人面像，好明顯。應該是早過這個年紀起的，為什麼呢？因為他說你看看獅身人面像上面被殘食的這個痕跡呢，明明就是水磨那些這樣的岩石，而不是風化，不是沙磨的痕跡，
3: 即是被水侵蝕就不是風化。
1: 咁而埃及原來喺再早啲嘅時候咧，呢、這個地方咧其實真係一個綠洲嚟嘅，係有水嘅。咁所以佢哋話由呢一個地方嚟睇嘅話，獅身人面像應該係一定早過呢個法老王朝幾千年，先有機會話被水侵蝕咯。咁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覺得獅身人面像嘅面係向住東方，喺春分嘅黎明嘅時候咧，佢其實望住嘅係邊個咧？就望住自己，就是天上的狮子座。但是因为地球慢慢会改变的嘛，个岁差，所以呢现在已经对不准了。
3: 是18000年那个循环，
1: 他们说一定要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呢，春分的太阳才会以狮子座为背景升起。所以他们就认为狮身人面像被建造的年代一定是比而家話嘅呢個年代更加早。仲有一樣嘢，你覺唔覺得獅身人面像個頭有啲怪怪地？嗱，個身就好大，個頭好細喎，即係相對個身咧，個比例有啲奇怪。
2: 有一種講法話佢本身應該係笠住一個好大嘅頭，然之後改造而成啊嘛，而家
1: 係啦，即係個本來個頭應該係大啲嘅。咁但係咧，
3: 俾人廢物利用，
1: 係啦，俾人哋改變，好正常啊，係咪先？即係去改下塊面啊，變咗係自己嘅。
3: 其實好多埃及嘅文物都係咁樣嘅。
1: 全世界好多文物都係咁樣嘅，用都係用啦，係咪？又免費係咪？咁啊，嗰陣大家又冇乜呢種保護文物嘅概念，所以大家就認為獅身人面像應該係一個早啲前流落嚟嘅一個物品嚟嘅。咁最後呢樣嘢咧就冇辦法被證實㗎。就係話好多人話其實獅身人面像下面應該係有一個大型嘅地下室，甚至乎係有一個通道嘅。咁只係咧埃及嘅政府就唔想俾大家知啊，所以大家就成日話申請啊，要去睇下下面去探測地下係點樣樣啊，又話要掘啊，又話用金屬探測器啊。
2: 但如果我係埃及政府，我都樂於見到呢啲陰謀論嘅。
1: 系啊，
3: 有熱度啊嘛，
2: 都系一个热度嚟嘅，
3: 系可以上搜寻引擎嘅呢、這个
2: 系咯，几好嘅，即系好似阿头先阿海林咁讲，我都想即刻搜寻下先嘅，即刻
1: 系呢个先至可能系点解大家对埃及嘅文明永远都咁热衷。
3: 但呢样嘢其实喺好多世界唔同地区嘅考古里边嘅发现，其实有类似嘅一啲咁嘅痕迹嘅，即系你越掘咧，你就发现原来咧以前嘅认知系有啲偏差或者你错，即系巴比伦原来仲有个早啲嘅苏美文明咁样。但系我哋而家一般对埃及嘅睇法咧，其实佢哋喺第一王朝之前咧 是有文明的，已經有實質的考古發現，即是在第一王朝之前，在 Old Kingdom 再早一點都有考古遺址，即是類似我們現在找到一些商朝以前的一些文明，但是就沒有文字的，起碼我們未找到那些文明有文字，亦都可能是因為記載文字的那些文物的材質遺留不到下來，蘇美文明那些文字可以留下來，因為他們將字寫在個可以燒的泥板上面嘛，燒完之後就可以即保留很久，所以某程度個文明有沒有文字同佢啲文字寫乜嘢上面有關嘅。埃及嘅古文字大部分都係喺墳墓即係墓穴裏面嘅壁畫裏面流傳落嚟嘅。咁當然佢啲金屬器具都可能有文字啦，即係譬如個面具其實有寫佢係邊個法老㗎嘛。
2: 同埋石刻啦。
3: 係啦，即係呢啲係容易保留落嚟嘅，所以就唔可以話古文明冇文字，只係我哋發現唔到啫。
1: 聽返首歌先，返嚟我哋繼續講埃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系唔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会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离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尚未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6: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7: 咁喺我呢一节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喺网络上面成日有人问嘅问题啊，到底埃及嗰个埃系读埃啊定系埃咧咁样？咁啊，另外咧，我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究竟几时开始即系知道有埃及呢个国家啦，同埋几时先有人开始收集一啲埃及学嘅一啲文物嘅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
8: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9: 我系海林，
7: 我系黄子勇。嗱，呢個問題咧，其實我成個節目咧，我都好想讀埃及嘅，咁但係咧，即係廣播上面咧就明確要求我哋要讀埃及嘅 ，OK？
9: 黃老師到底係埃及？
7: 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自己覺得咧係埃及嘅。 咁读埃及呢原因係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中文写出嚟土字边嗰个埃字呢喺粤语入面本身得一个读音嘅啫，就係尘埃个埃。咁但係点解我话埃及係应该读埃及呢？嗱，好简单，大家知道有一种东西叫氰化物㗎。係。咁氰化
8: 即係山埃啦。
7: 叫山埃啦。咁有冇人读山埃㗎？
9: 咁点解山埃又山埃？
7: 喂，你英文咁叻，唔使问我啦。海林系咪？
8: 因为翻译出嚟，
7: 音译嚟噶嘛。佢译嘅时候，佢可能嗰个人系用北方嘅音嚟译。
9: 嗯。
7: 咁所以佢就用咗嗰个 I 字，因为点解嗱？好紧要嘅一个原因。几时我哋知道非洲有个国家叫做埃及先？
9: 嗯、
7: 即系中国嘅视野咧，因为而家同中文有关啊嘛。
9: 嗯。
7: 嗱，咁我慢慢咁讲俾大家听。第一件事系喺大概南宋时期。我哋就已經知道有個國家係喺非洲嘅邊緣，已經知噶，
8: 即係航海啦。
7: 係啦，點解會知咧？其實係啲阿拉伯商人話俾佢哋聽嘅。
8: 係，
7: 所以由頭到尾嗰個國家唔叫埃及，唔叫埃及，因為佢係用阿拉伯文話俾你聽嘅。咁啊嗱，我就比較渣，我讀唔到阿拉伯文嘅，因為佢嗰啲震舌音咧。咁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你自己上網查一下啦，就係、是、佢如果用英語嘅拼音表達咧，就係 MISR。咁大概你讀出嚟就係 Misra 咁樣嘅，即係佢要震你㗎啦，係啦係啦係啦，係係海林好勁啊！即係我哋嘅語言學專家，係啊，
8: 精通十八種語言，
7: 冇錯啦。即係你阿拉伯文我讀唔到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南宋嘅諸梵字入邊咧，佢就叫做密斯里國。
9: 哦，
7: 系啦，
8: 系南。
9: 呢、这个好长嘅咩？住喺咪啦，咪实啦嗰啲啊。
7: 冇错，可能完全精髓地表达到呢件
8: 事。但其实如果大家即系睇历史咧，好多古国名咧，其实变翻现代名系好鬼难，
7: 系好难嘅。
8: 罗马叫做大秦系嘛，巴比伦叫做安息，
7: 系啦嗰啲啦，系咪？
8: 系。
7: 咁但嗰阵时都得意嘅，即系南宋嘅记录入边咧，透过一啲阿拉伯商人。佢大概已經知道其實尼羅河嘅氣候係點啊？
8: 因為嗰班人航海比較叻啊，
7: 係啦，冇錯。
8: 因為中國人航海就去到新加坡就唔去噶，反而係班阿拉伯人咧，就嗰陣係中橫四海嘅，佢哋連歐洲人都唔俾過呢個印度洋啊，阿拉伯人玩曬。
9: 因為佢有個名叫 Egyptus， 所以點解讀埃及？哦，
7: 所以厚啲嘅，我慢慢講嗱，即係陣間阿海林可以幫我讀啦。其實咧喺嗰個南宋時期嘅書入邊咧，已經甚至乎記錄過當地一啲名勝嘅。即係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世界有
8: 七大奇蹟
7: 啦，其中一個就係亞歷山大燈塔啊嘛。
8: 係，
7: 其實喺

0: 拉丁文，所以佢系用拉丁文话俾啲汉人听。
1: 哦，
0: 埃及系点样读？佢就叫做 Egyptus。所以第一本翻译埃及，即系我真系好想读埃及嘅，但系冇人法啦，监制要我读埃及。所以咧，第一本真正翻译咧就系魏源嘅《海国图志》，读多次拉丁文
1: Egyptus。
0: Egyptus 魏源嘅《海国图志》翻译埃及咧系叫做埃及多。
1: 或者 Egyptus 啊 ，Egyptus，Egyptus， 因為可能唔讀 A 噶嘛 ，Egyptus
0: 早期一定讀 A 嘅，後來就變咗個元音啦，係咪？咁所以你係叫做埃及多三個音，寫成就係同我哋而家嘅埃及音唔一樣，加多個多少個多字嘅啫。咁其實好準確噶呢個音譯，係咪啊？
2: 即係拉丁文翻譯翻嚟。
0: 係啊，咁所以我哋讀埃及係唔啱咯。即係我覺得係嗱，我唔敢攻擊，咁但係我覺得無謂咯。
1: 嗯，
0: 係啊，其實根本就係叫埃及。即係譬如話香港早期譯碧咸叫碧咸，咁內地唔會跟你讀碧咸噶嘛，會叫貝克漢姆噶嘛，嗰件事唔啱啊，淨係咁，所以當地根本你問我嘅話，其實早期我哋粵語啦接觸到呢個字，佢只不過係用咗一個北方嘅音嚟借代咗落去讀咗到埃及啫嘛，佢同希臘讀錯為希臘係兩個 concept 嚟嘅。希臘是因為寫錯字在個報紙上長期，所以就大家讀錯字。
2: 我講個很經典的例子，到底耶穌的名字到底怎麼讀？
0: 是啦，第一樣 Jesus
2: Jesus 不對，這個發音完全錯了。
1: Jesus
0: 就是
2: 耶穌，就是西班牙文的發音比較接近的 Jesus。 其實如果很多西班牙人的名字你發現他的拼音，
1: 耶穌不是姓朱的，
2: 點解同豬有咩關係
1: ？Jesus，
2: 哦，
0: 佢唔姓豬，
2: 即係譬如同樣嘅拼音啦，你英文發音、西班牙文發音，可能其實爭好遠嘅。
1: 我個爛 get 連蘇式都頂唔順，
0: 頂唔順
2: 係頂唔順 get 唔到啊！
0: 嗱，你問我如果真係有字要讀翻個字咧，咁咧有好多字咧喺今時今日咧，你都係讀錯嘅。即係好簡單，大家都會玩過下我哋啲國粹打麻雀，咁我哋擲色仔嗰、那個字唔係讀個色字。嗰、那個字只有一個讀音啊，粵語就讀做頭。有冇人會話我哋打鋪麻雀之前我哋擲頭噶？冇噶嘛。
2: 咁樣理解啦，即係一個字嘅發音咧，唔係淨係睇字典嘅，要睇即係日常生活嘅應用。我哋係慢慢可以加多個音或者少咗個音。
0: 我再學你啲講清楚先啦。即係咧，如果突然之間我哋明明知道喺中古以嚟，塵埃個埃字咧只能夠讀做埃。咁好啦，發展到後來，因為中西文化交流，我哋因為翻譯嘅出現，導致到嗰個漢字產生咗一啲北方同埋南方人翻譯讀出嚟唔同嘅狀態。咁因為呢個國家唔可以譯幾個譯名噶嘛。
1: 唔係，我哋中國人係經常有一字多音噶嘛。
0: 係啦，其實係冇問題嘅。你只要講清楚俾人聽，其實埃及嗰個埃字本身係唔可以讀 I 嘅，但係點解我哋喺個國家翻譯裏面，我哋會讀做埃及？喺我翻译嘅时候，我哋以北方语音为，
1: 尤其是我哋广东话系经常一个字好多个音，
0: 冇问题嘅。其实根本呢个就唔系错音，系啦、嗯，你夹硬纠正佢。
1: 或者如果你要追求嘅话，
0: 活正反乱，
1: 你要讲古埃及，可能就唔应该系古埃及啊，应该系 Kemet。
0: 系咯，
1: 因为嗰阵啲人自己系 refer 自己个国家系 Kemet 噶嘛，亦都唔系 Egyptus， 亦都唔系 Mesir， 系一个黑土之国。
0: 黑土之国系
1: 系啦。
0: 但唔緊要啦，即係我只係講清楚，我唔覺得讀做埃及係有問題嘅，係一。
1: 所以蘇適你啱。
0: 係啦，蘇適頭先佢好猶豫咗好多次，佢唔堅定。
2: 其實由細到大咧，我都係讀埃及嘅。
0: 我都係啊，由細到大都係埃及嘅，我係。跟住突然之間有一日就同我講啦，就原來有個正音工程要讀埃及。
2: 系其实我完全不支持一个字必须要咁样读嘅。
1: 戴个头盔先，我的中文的程度正式嚟讲咧系得小学嘅啫，咁所以就千祈唔好跟我读中文。
0: 我
1: 的英文是好好多。
0: 我唔系，我唔支持正音运动，我只不过系话，如果喺呢一个 case 入边，嗰个原因是因为我头先解释咗俾大家听。
1: 唔系，我觉得你 make sense。
0: 系啊，
1: 我觉得你 make sense。
0: 所以系应该读埃及。系啊，原因就咁简单。
1: 如果我哋三个人系讲嘅系嘢系算数嘅话咧，咁我就觉得我同意你嘅。
2: 我提得嘴添啦，我嘅立场就更加再远少少，因为其实你睇翻广东话嗰个系统咧，广州啦、香港啦。 同埋再遠啲嘅地方，其實佢哋嘅發音都有少少偏差，冇話邊個地區比另外一個地區更加啱。
0: 係咯，汕頭音咁樣，
2: 因為即係等於英文啫嘛，愛爾蘭音同埋呢個倫敦音，即係可能大家覺得倫敦音高貴啲啦，因為有錢人集中喺倫敦。即係德文都係咁嘅，漢諾威音同埋呢個柏林音其實都有啲唔同。咁所以其實我哋冇必要知道你嘅 accent 啊，即係你個口音嚟自邊度咧，但係我哋冇必要規定

0: 你講嗰一種方言，因為方言其實都唔係好準確嘅一個講法嚟嘅，因為一個方言本身都可以有好多個音嘅，只要人有住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交流，佢哋就會有變化。所以即係我覺得溝通到係最重要，
1: 同埋要冇歧義咯。但係嗱，我就都聽話嘅，我就讀住埃及先啦。OK， 所以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林憶蓮嘅《埃及玫瑰》，我哋聽完翻嚟繼續講古埃及。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讲下啲文物
2: 啲啊，
1: 系啦，同中国关系啦，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苏斯头先讲啦，好啱嘅。即系其实差唔多十九世纪咧，即系埃及学先慢慢发展蓬勃啦，咁样。
2: 拿破仑影响好大。
1: 系啦，拿破仑影响好大。咁你谂下中国嗰啲文人咧，几时开始先至识得去收集一啲古埃及嘅文物咧？
3: 系咪又系拿破仑啊？
1: 后好多，
3: 系嘛？
1: 系啊。咁嗱，主流嘅得两种讲法嘅。第一种讲法咧就系话，晚清時期咁開始有啲公使出國噶啦嘛，
2: 大概係太平天国之後啦，
1: 之後啦，
2: 係啦，開始派大使出國，
1: 係啦，派大使啦，咁所以咧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咧，最初有意識地去收一啲古埃及文物嘅人咧，就係晚清嘅大臣啊，端方、兩江總督，咁但係呢種講法咧就後來俾人推翻咗嘅，其實再早少少嘅，大概係1889年前後啦。咁第一個開始收集一啲埃及嘅石碑嘅人咧，就叫做潘祖蔭。潘祖蔭係一個好出名嘅大臣嚟嘅，甚至乎我哋而家發覺好多重要嘅青銅器都係由佢屋企裏面捐出嚟嘅。
3: 哦，
1: 有啲咩大盂鼎啊、大黑鼎啊，都係由佢屋企度嚟嘅。
3: 哦，
2: 佢係即係而家北京嗰個國家博物館嘅，
1: 好誇張，
2: 一點零，
1: 係好誇張。咁佢對於古文物嘅痴迷程度咧，係我係佩服嘅。因為點解我會佩服佢咧？佢係1890年佢係病死，佢1889年咧仲寫信俾佢個同僚，佢個同僚咁啱就去即係美國做公事啦。咁你知道美國好多博物館噶嘛？咁當時咧就有好多即係類似羅塞塔石碑嗰啲石碑出現。咁佢收到風啊，佢就即刻寫信俾阿張蔭桓，就喂你既然去公事，有冇辦法
3: 幫我
1: 整翻兩塊翻嚟啊？咁當然你冇辦法買啦，偷運文物係唔啱。
2: 即係當年嘅制度又冇現代咁健全。
1: 但係佢哋守法嘅，佢哋就話唔係話即係成舊咁偷運，佢就話可唔可以密託啊？即係托咗，係啦，托咗佢嗰啲咁嘅碑文，我最多揾啲能手翻嚟咧，就按照佢個脈托咧，
3: 再做翻
1: 舊，做翻個，
2: 即係中國成日做噶啦，中國文人就好中意去石碑度托噶嘛，
1: 咁佢真係托咗兩件呢啲咁嘅叫做石碑翻。
3: 佢嘅朋友都同佢好 friend 喎，
1: 好 friend， 佢仲話嗰個美國博物館嘅館長同佢係 friend， 我有辦法，佢覆信俾佢，呢啲信咧全部而家喺國家圖書館裏邊嘅，同埋北京圖書館裏邊，佢嗰兩件托翻嚟嘅托品咧。都是在兩間圖書館度嘅，咁佢裏邊咧其實就係完全係類似羅塞塔石碑咁樣嘅，
3: 好痴迷喎佢，
1: 好痴迷。然之後咧，佢有一個很好嘅習慣嘅，佢就係咧收藏到呢啲東西嘅時候，佢係唔會避而自珍嘅，佢係會揾埋啲朋友啦，喂，不如我哋一起研究一下究竟點樣理解呢啲古埃及嘅文字，
3: 好好喎、
1: 啊，因為佢對古文字係有一種好執迷嘅想法。咁但係點解我想提一提潘祖蔭呢個人呢？其實你而家去世界各地好多博物館啦，咁通常有中國館㗎嘛。咁好多中國嘅藏品呢，要麼就係端方俾人殺死咗之後流出，要麼就係潘祖蔭屋企嗰度呢俾人偷出嚟嘅。好多都係來源呢兩個 source 嘅。咁你知道北京咧有一個地方叫琉璃廠噶嘛？
3: 係
1: 咁啊，專賣古董噶嘛。
3: 琉璃層，你如果80年代去行咧，真係好多正嘢。
1: 好多正嘢嘅，咁所以佢當時咧其實有好多咧。點解潘祖蔭嘅屋企後來家道中落咧？咁佢因為後繼無人啊，咁係要過繼再過繼，即係阿蘇適頭先講嗰種咧，即係無啦啦家族凋零啊。咁啊，竟然咧最後嗰個家族
2: 遺產繼承人，
1: 遺產繼承人咧係佢個孫新抱。咁佢個孫新抱都
3: 唔識貨。
1: 佢都識貨，佢唔夠膽喐嗰啲文物啊！咁、但係佢都冇錢請個保安大隊去保護佢啲文物，俾人偷走曬咯。咁去到即係新中國成立咧，呢個潘氏家族就將呢啲咁嘅即係佢嘅珍藏捐咗好多俾國家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你得閒睇下咧，你留意一下潘祖蔭呢個人。咁好多文物都係來源於佢嘅。咁但係我想講個課題，喂，其實今日我哋即係討論呢個原因都係同個展覽有關嘅。
3: 我覺得得意就係你聽完之後，你可以去睇啊嘛。係
1: 啊，
3: 即係如果講嘅遙遠的一嚿石咁樣飛唔到過去就好煩。
1: 我想即係大家睇完個展覽啦，我有少少個人感想，唔知道你哋兩個同唔同意？嗱，第一個咧，我就覺得我入到去咧，我最中意佢嗰個部分咧，就係佢裏邊有啲即係科技嘅結合，
2: 佢有啲投影咁樣啦，
1: 係啦，即係類似 MR 咁啦。
3: 其實佢唔係淨係喺個展覽入面有一啲雕像，佢有一兩件咧，其實係 throughout 嗰個博物館，即係一樓啊、二樓都有嘅，
2: 即係唔俾額外嘅錢都可以睇到
1: 睇到嘅，
3: 係啊，可以睇到啲嘢㗎，係。
1: 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有啲改良建議嘅，即係我真係自己真心睇咗兩次之後咧，我覺得如果啫，我知道佢都受藏品限制好大。咁但係我覺得你

0: 有啲即係 focus point， 有啲集中嘅點咧，即係能夠同自身嘅一啲文明做參照，嗰、那個參觀者係會比較上容易啲得到啲資
1: 料。係，即係只用意思係 timeline 係嘛，即係時間線上邊，中國大概係咩時間咧？
0: 嗱，又或者佢個死亡文明，頭先阿海林糾正咗我哋啦，唔係亡靈書啦，係嘛？
1: 係，其實係往生咒嚟噶嘛。
0: 個名好長，嗰個名係咩？
2: 佢叫通往光明的咒語。
0: 係咯，
1: 即係往生咒啦。
2: 因為你係要有錢先人可以幫你做到依本，即係寫本書。咁佢有啲 formula 啊，咁當然佢有唔同嘅咒啦。咁最出名嗰個咒就係嗰個心臟嘅呢個量。
0: 即係我建議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死亡文化咧，佢可以做一啲即係參照物，咁大家就容易啲睇得入啦。咁呢個係我對嗰個展覽感想。
2: 我覺得埃及佢成套系統好複雜啊。所以其實即係地方所限啊，有咁多物件啊，我覺得佢擺得唔錯啊。譬如話佢將成個圖坦卡門家族擺埋一齊啊，同埋佢將最後嗰一兩間房用地域嘅方法嚟擺，我覺得係嘅。如果可以再大啲，我哋永遠都係咁，再大啲擺耐啲，梗係最好
0: 啦。多啲嘢做啦。
2: 係啊，嗰個我覺得幾豐富嘅。
1: 係，即係我睇呢個埃及文明，
0: 緊要啦，你講啦，冇時間。
2: 系，OK，
0: 我哋戴咗头盔。
1: 最大嘅体会就系、是，其实即系存在过咧，就必定会留低证据嘅。我哋透过考古啦，即系埃及嘅文明，其实系一个被遗忘咗嘅文明咧。但系近一二百年，因为即系考古嘅努力，我哋重新发现翻呢个文明。咁其实喺地壳里边咧，好多地方咧就系、是、等住我哋去发掘，好多未知嘅文明咧等住我哋去重新认识嘅。即系人类其中一个最珍贵嘅地方咧，就系、是、我哋制造到呢啲咁嘅珍贵嘅文物咧，留低俾后世人一个念想啊！即系唔系一个文明消亡咗，大家就唔记得啦。透过呢啲文明咧，我哋可以重新认识翻呢个文明。呢、这个就系睇咗呢个展览呢个最大嘅一个收获。
0: 即系我自己话入去睇嘅时候咧，咁我本身。對於埃及好多時都係睇一啲紀錄片啦，即老實講，我自己未去過埃及嘅，即我冇去過嘅，係好想去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又同我講話唔好啦，即又要準備好多嘢啊，咁先可以去啦。咁但我覺得今次即我入去睇嘅時候，除咗頭先我對於個展覽嘅優缺點都講咗少少啦，我覺得有一樣嘢好成功嘅，就係佢嘅商品做得好成功，
2: 係啊，
0: 佢嘅商品係做得非常之成功。你知即我哋有 marketing 大師啊，海林喺度嘛，你唔同意咩？
2: 我覺得挺好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去抽盲盒，
0: 是啦，真的很成功的，即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是我少有地去到一個博物館的場景，我覺得它那個 product 是做得靚。大家去過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博物館，你很多時候都覺得那些東西是一是就縮細還原啦，即是用個文物來縮細還原啦，其實沒什麼新意啊，你只不過是、因為那件東西放在個博物館我覺得很靚，那它縮細了我就買咯，就放回家咯。咁但係佢今次嗰啲 product 唔係咁樣
2: 㗎，融入生活嘅，
0: 融入生活嘅，而你係真係攞到去用嚟用咁樣嘅，啱，
1: 即係除咗可以我嚟擺，仲可以我嚟用嘅。
0: 佢個方向係啱嘅，即係你如果從一個所謂叫做博物嘅角度嚟講，如果我哋真係行完入去，行翻出嚟，哦，咁我得到個文化知識啦。咁嗰件事係冇活力嘅，我覺得。咁但係佢今次嗰個盲盒咧，我係覺得非常非常之眼前一亮嘅，我覺得係。
2: 其實開頭真係有人擔心過大眾嘅接受程度有幾多
0: 少？至少我接受到咯。
2: 係因為一開頭到底個展覽有幾多人會嚟啊？跟住嚟到大家又覺得個展品點樣？我覺得好欣慰啊！希望多啲咁嘅展覽過嚟。
0: 希望嚟緊就再接再厲啦，有啲更加好嘅展覽提供俾大家。
2: 同埋，只要我建議你過去埃及，因為佢個新嗰個博物館我都想去，我未去過呢個大埃及博物館。
1: 係有生之年，
0: 有生之年我一定
1: 會去
0: 嘅。等我兩個女大咗先咯。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揀嘅最后一首歌呢，喂，真係一定要揀呢首，就係、是、木乃伊呀，林俊杰主唱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1: 拜
3: 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旧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5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当中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和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以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拘束力，并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与行动。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5: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6: 系点样？
5: 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3秒我谂，
6: 3、2、1。
7: 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1至5夜晚7点到8点，
4: 18好时光。

0: 日出前告白，我是袁小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仪 Amos。
0: 好啦，又到我考下两位拍档嘅时间啦。
3: 好啊，
2: 又到呢个测验环节系嘛？
0: 冇错，有啲嘢系我可以考下你哋嘅，就系、是、啲网络嘅用语，诚实作答。有冇听过反驳型人格呢几只字咧？
2: 我有听过反驳型，我有听过人格，
1: 即系夹埋就未听过系嘛？
2: 啱啱听咗，
0: 哎，好诚实，
1: 咦，好诚实。嗱，我都诚实嘅，我系未听过嘅。但系你从字面推断咧，其实唔难了解咯。反驳型人格咪即系你讲咩，佢都系驳你咯。
2: 唔系啊，
1: 系啊，唔
2: 哇嗰啲，
1: 或者你话唔系嗰样嘢，佢话系噶，唔系唔系，总系咪都驳噶咯。所以有啲人话咧，即系如果遇咗啲反驳型人格，即系啱啱先接触啦呢个 term 吓，你最讲啲相反嘢。佢就會附和你噶啦，
0: 但我講啲基本嘢先，嗱，即係喺正規嘅心理學入邊，冇一樣嘢叫反駁型人格嘅人格噶嘛，即係自戀型人格有噶嘛，
2: 係啦，自戀型人格咧係一個人格障礙嚟嘅，咁所以佢嚴格嚟講喺呢一個即係精神健康分類入邊，佢係屬於一個病，咁反駁型人格咧。佢唔系一个精神病嚟噶
0: ，OK，
1: 但系构成一个社交障碍噶，我觉得。
2: 佢绝对系会令人哋觉得好讨厌嘅，
1: 系，
2: 即系嗰啲唔系啊，
1: 唔系啊，唔系啊，
0: 你讲呢个唔系，我真系有少少扯火噶，真系
2: 谂起都嬲啊，
0: 系啊，因为咧，我记得咧喺我人生中第一次对于唔系啊呢三个字咧最有感觉嘅咧就系有一次咧我跟妈咪咧去排队唔知道买啲咩。咁我記得咧，係我讀中學嘅時候，咁嗰次嘅排隊買嘢咧，係啲限量嘅嘢，要排通宵嘅。
1: 嗯，
2: 咁有毅力嘅，
1: 係啊，好之外咁啊，買演唱會飛咗啲咩？
0: 都唔係呢啲嚟嘅，我記得，但我唔知係咩啦。咁我但我最記得嘅咧，就係排喺我哋後面嘅嗰個 Auntie 咧。咁大家咧都係想得到嗰個貨品啦，佢哋好似有個 group 咁樣噶啦，咁所以都識識地嘅，你當係街坊咁樣啦。咁我就发现咧，人哋同佢讲任何一句嘢咧，佢都系讲唔系啊，唔系啊，仲要把声系尖啲，唔系啊，咁样。我成晚咧用英文个字啊，就系第一次俾唔系啊呢三只字咧 annoyed 啊，即系咁个烦躁。我直情某一下，我有少少想讲你唔系乜嘢啊？
2: 哇，崩炸喎！你俾嗰啲唔系啊？
0: 你系定唔系啊？定你唔系啊？你系唔系啊？究竟我真系好好嬲，同埋个感觉好差。点解要用呢个字嚟开头？呢、这个就系嗰个起点啦。
1: 嗯，有啲人嘅口头禅系咁样嘅、哦，虽然咧佢讲唔系啊，但系后面佢系附和你嘅、哦，佢认同你嘅、哦，只不过系下下攞集先嘅咯，都唔知点解。见到阿拔斯咧，佢呢一个反驳型人格呢一个嘅题目嗰阵时咧，即刻咧我谂起一首歌，嗰首歌系暴露年龄嘅秘密。我 Amos 应该听过嘅，
0: 唔好怕丑啦。
1: 唱啊，嗰首咧就系阿罗文嘅乜都拗真谷爆嗰、那个 M V 咧喺我脑里面浮现，因为卢海鹏扮过佢，所以我浮现都系卢海鹏版本嚟嘅。
2: 即系唔系罗文？
1: 罗文系唱呢首歌，
2: 但系你谂紧嘅嗰个，
1: 我谂紧嗰系卢海鹏，跟住攞只摇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咁我特登咧就系抄佢啲歌词出嚟，其实几过瘾嘅。佢啲歌词就话。我话爱望太阳，你话雨夜更好。我话我极怕凉，你话雪地最好。我话我要做栋梁，你话这是老土。我话要健要强，你话怕大只佬，即系所有嘢都

0: 相反，所以你我嗰阵时咧细个嗰阵时听咯，我十零廿岁嗰阵时听，我系纯粹得啖笑嘅啫。但系其实现实生活中真系有啲咁嘅人嘅，你讲一佢一定系讲二嘅。
1: 所以你而家开始明白啦，原来啲歌词咧
0: 系
1: 好明显
0: 意思噶， yeah, 人生哲理嚟噶，
1: 真系会可以顶到上心口噶。
0: 你有冇试过咧？
1: 哇！我完全试过，我试过有一次咧开会。开咗嗰半个钟头是人生里面呢我最痛苦的其中半个钟头之一，就是你发觉呢与会的其中一个人呢是不知为何任何人讲过嘢呢，第一这个人怎都要有意见的，
0: 嗯，
1: 他不可以没有意见的，
0: 好像要开口的，
1: 是他一定要开口的，
2: 但他是不是老细先
1: 其中一个老板之一啦，
0: 哦，咁佢同要拆存在感喎，唔讲嘢佢唔系老板系嘛？
1: 咁但系咧呢一位老板咧，最唔知咧就系佢永远都系唔系唔啱，唔系啊！无论讲啲乜咧，无论边个人讲咧，都一定系要呢几只字开头嘅。但系其实咧，你已经开始去到一个点就系、是、吓、啊、前边人哋附和你，你又唔系好啦。后面人哋转过你个唔系咧，你又唔系人哋个唔系，即系唔系唔系自己唔系啦吓。
0: 即系为唔系而唔系。
1: 总而言之就系、是、你真系觉得佢真系反驳型。你讲 A， 佢就话 B， 咁好啦，咁你话 B 啦，佢就话 C， 咁你话 C， 佢话唔系 A 先啱。
2: 啊！
0: 哇，有惨，
1: 救命啊！
0: 喂，你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你面对呢一类型嘅人，你都搞佢唔掂啊！即系我谂住你都应该调节到噶都。
1: 我最尾咧就真系尝试去调节，就系
0: 你调节佢啊！
1: 我调节我自己，就系、是、佢应该都系一个可怜人，细个嘅时候应该俾人唔系得多，可能最恶嗰个系佢阿妈啦。
2: 嗯，嗱，你讲到阿妈咧，诶，我有一个例子，即刻可以弹出嚟啦，嚟到而家都发生过。咁我妈妈咧就中意咧周末咧买早餐俾我啦，啱啱上个礼拜先发生啊。咁多年 repeat 咗三十几年啊！呢个例子
0: 其实好幸福噶、哦，买早餐俾你食，
2: 我都好感恩嘅。但系咧，佢有一个 pattern 嘅买早餐就系、是，咁我哋咧可能系有茶餐厅啦，有呢个麦叔叔快餐店啦，同埋呢个大快快快餐店啦，咁我拣啦。咁我朝咧佢就问我：咁你想食咩啊？咁我话：你哋去边间度食啊？佢话冇所谓，你想去边间咧，我哋都可以买。咁好感恩啊，我个心。咁我就初初咧，我就话想去食茶餐厅嗰、那个。佢话你可以食麦叔叔嗰个噶、哦，我话我想食茶餐厅嗰、那个，你可以食麦叔叔嗰个噶、哦。我觉得有一个潜台词就系、是，当妈妈如果讲两三次，你可以食麦叔叔嗰、那个。
1: 其实即系话佢话俾你听，佢想食麦叔叔嗰、那个，
2: 或者佢想我食麦叔叔嗰、那个。咁所以咧，我已经学习咗啦，就系、是、哦好啦，咁麦叔叔啦，咁就唔使争持啦。咁就完咗啦呢件事。咁、我老豆咧就唔知咧前面又发生过呢个章节，又嚟问我，咁你想食咩啊？我话茶餐厅嗰个啦，咁佢话哦好啦，茶餐厅咁就同妈咪就啊啲落去啦，咁阵间喺茶餐厅买翻嚟俾佢食啦。我妈即刻话人哋食麦叔叔啊，我老豆咧即刻起讲，人哋话食茶餐厅啊，唔系啊，我话咁样啦、啊，其实我想食边间，我会出声嘅。我头先睇咗麦叔叔冇嘢啱，咁我俾我食茶餐厅啦。我老豆即刻系威啊，就嗱都话噶啦咁。但系呢个 pattern 咧，用三句就系讲完。每一次去买早餐，我哋去到边，由我四岁开始已经系咁。我话想食 A 餐，妈咪咧就会话有 B 餐、哦，有 B 餐，有 C 餐。跟住我都讲多次 A 咧，佢都仲系有 B 有 C。呢个时候我就会咧让步，然之后我妹就会出声，就会话人哋都话想食 A。跟住我妈有个绝招就系话，我都系俾得个选择你啫，你想食 A 咪 A， 然后黑面。
0: 啊！仲要黑面添啊！
2: 佢系呢个早餐反驳型人格嚟噶，
0: 哦，好绝屈喎呢一个。
1: 喂，咁有冇试过咧？调翻转头咧，你就话你明知就系你想食 A， 佢就会话 B 咁啊！我要答 B 咧，咁佢会点噶啦？
2: 佢就真系会讲翻 A。
1: 哦，咁 A 啦，啱噶啦 ，A 啦。
0: 咁真系为反而反、啊，阿伯母
2: 系啊！我唔知啊，你哋喺生活中最频繁令到你劳气嘅嗰种。反驳型的出现，即系我就是早餐事件啦、嗯。你哋会是啲咩咧？
0: 我咧都是妈咪嘅，咁但系佢就冇阿拔斯你妈咪咁严重嘅，佢咧系好决断地去反驳完就算嘅，所有嘢都落闸嘅。即系譬如 我而家冇

0: 同佢一齐住啦，但系有时好忙噶嘛，咁啊有时去外地嘅时候，我哋要唱钱啊，咁我妈打通晒啲银行嘅任督二脉，已经识得晒啲经理，好容易嘅啫。佢搵我，哎呀，陈经理，嘿，啊，唱啲外币咁样，跟住我打俾佢，我话啊，阿妈妈，你可唔可以帮我唱几千蚊港纸嘅外币？唔得，
1: 点解啊？
0: 我点解啊？好忙噶，个银行好多人噶，个经理好唔得闲噶，唔得闲招呼我。哦，咁你唔去个银行嗰度又点知横掂？你而家冇嘢做噶，你退咗休噶、哦。总之就忙啦。我话哦，咁算啦，拜拜咁样。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即系试过几次，我都唔再揾佢，唔再滚搞佢。咁佢就问啦，啊，你就下个礼拜去旅行，点解唔使我去唱钱？我、哦、你忙啊嘛，阿陈经理又忙啊嘛，银行又多人啊嘛，咁我自己搞掂佢咯。咁佢死地气会帮我去唱歌，
1: 即系 say no 同埋个行为要同你系相反咁样。
0: 系啦，系啦，即系我要以退为进咁样先可以逼到佢帮我唱钱咯。系咁，所以系佢有趣嘅，但系佢就一下就已经反驳咗唔得嘅，唔知嘅。但系佢又唔会寻求嗰个真相，就已经话唔知啦，唔得。
2: 方健儿有话儿，阿 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0: 最近同家姐阿妹倾偈，大家不约而同都话，身边总有一啲朋友系杀手嚟嘅，夺命杀手，唔系，系话题杀手啊。佢两个举例，聊天群组有一位朋友话自己好肥，问大家有啲咩方法去减肥啦。朋友都好有心，帮佢谂晒办法，但系所有办法都俾佢秒速否决。啊，不如你跟健身教练去做 gym 啊，冇时间、啊。试下临瞓前三个钟头唔食嘢，冇可能咯。放工咗一个站落车行翻屋企得啦啩，冇兴趣、啊。本来好著脚提供建议嘅朋友都陆续收声啦。嗰位朋友过两日又再问大家，哎、我想食日本嘢，啲咩好介绍啊？喂 ，A 餐厅啊，唔啦，太贵啊。B 餐厅啊，唔啦，太远啊。C 餐厅咧，啲嘢咁难食，你都仲介绍嘅？众人都好冇瘾。以后嗰位朋友再喺群组问意见，都再冇人有兴趣复佢啦。除了朋友，家人亦都有相同的状况的。朋友已经退休的妈妈受五十肩困扰，在家庭群组里诉苦，说难忍痛楚，睡不安，食不落。子女们都提供意见，亦都是被全数否决的。不如看医生啊，
3: 没用的。
0: 中医针灸啊，
3: 不得的。
0: 看物理治疗啦，
3: 隔离屋的师奶说不方有用啦。
0: 那不如吃药啦，食完咪又是一样汤。朋友话心明父母身体不适，希望得到适切嘅关怀，但系长辈总系中意否定，唔听唔接纳唔尝试。佢后生嘅关怀于千里之外，久而久之，子女心谂，反正提供意见都系被否决啦，索性都唔出声啦。话呢啲否定人嘅人系杀手，其实都几贴切嘅，因为佢哋除咗杀咗朋友，最惨仲杀埋自己。当我听见一啲人怨天怨地，话自己空虚寂寞同埋冻嘅时候，其实佢哋系咪都要反思个原因呢？人与人嘅沟通系双向嘅，冇无缘无故个爱，亦都冇无缘无故嘅不爱。自我切断关怀之路，一己嘅不幸嘅故事，作者原来往往都系自己。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另一个例子咧，就系喺工作上，我遇到过一个工作伙伴咧，佢咧永远都总系可以企喺一个中立嘅角色嘅、哦。佢点样做得到呢？就系、是、你知你翻工每日都要做唔同嘅判断啦，唔同嘅决定啦。譬如你当我哋今日咧揾呢一个受访者啦，咁我讲咗有优点啊，或者点样啦，佢咧总系会咧好似要全方位咁样。嗱，如果揾呢个人咧个缺点咧，可能就会咁啦。咁如果我话揾第二个人咧，嗱、个缺点又可能咁啦。咁我话揾翻佢话揾嗰个人咧，佢话但系咧嗰个人都会有个缺点啊。咁你想点咧？每一次佢都总系去提一个相反嘅意见，而摆出嚟自己嘅位置咧，就系为大家多方面思考系好嘅。但系佢冇让我觉得呢一个系有呢个 intention， 反而佢更加让我嘅直觉觉得系佢只要咧企喺一个相反嘅意见，就能够做到一个平衡嘅方式，大家就会觉得佢好中立，或者个人咧好随和，冇乜所谓。咁当然你冇乜所谓。最后都要做决定，最后都有个定案嘅。你冇乜所谓，咪冇乜承担，咪唔使做决定，你唔需要负责任何嘅后果咯。一来好委屈啦，因为你点都好，你都要做决定噶嘛。二来我会觉得点解你要咁样呢？而佢咧好多时咧一开头就会话咁讲啦，咁样
2: 咁讲啦，
1: 咁讲啦，或者系即系咁讲嗱。如果咁样咧，就会有啲咩缺点？点解有啲人要咁样呢？
3: 喂，白师，我一路听嘅时候咧，我脑海里边咧浮现咗另外一个我好熟悉嘅人嘅形象，
2: 即系身边仲有一
1: 个好惊啊！我哋识唔识？
3: 我老豆
2: 啊！咦，今次到老豆出场
3: 啦！我老豆啊，
1: 终于都出场啦！
3: 系啊，佢系喺屋企咧，即系而家好啲，不过都系咁噶啦。佢要维持佢嗰个智者嘅形象，佢就系负责俾意见。帮你去分析，所以你讲 A， 佢就话咁你有冇谂埋 B 啊？你讲 B， 咁仲有 C 噶、啊。
4: 不过你而家嘅阶段应该唔使再训练啦。即系当你细个嘅时候，可能判断紧你或者系训练你嘅呢个神思明辨啊，吓、这个世界唔系净系得一面嘅，仲有好多面咁样。
3: 系啦，总言之咧，佢就每一次咧都话俾你听咧，就好多面、好多面同埋好多面。咁但系。咁我最尾咧，其实都系要做个决定噶嘛。咁但系咧，到最尾，咁你问翻佢，咁其实你想我点啊？你想点咪点咯。
4: 哦，
3: 你做决定噶嘛？
1: 佢咁讲啊？
3: 系啊，你想点咪点咯。咁呢样嘢系关你事，唔系关我事噶嘛？
1: 哎呀，我头先个例子嗰样同你爸爸讲嘅呢个对白一模
2: 一
1: 样
2: 啊，
1: 系一模一样。
4: 即系摆晒 A、B、C、D 喺度，嗱，我同你铺陈晒佢哋利弊。你最终要自己做决定咯，咁样
3: 系啊，即系最尾咧都其实咧就系拱你出去嘅啫，佢系唔会上身嘅。
4: 呢啲先高、啊，
1: 但系呢个屋企嚟，
3: 哇，真系好辛苦嘅。但系有啲时候就系、是，其实咧我系唔需要你帮我提问题噶，我只需要咧你真系俾你一个解决方案嘅啫。
4: 嗯。系啊，但系嗱，如果我听阿 Amos 咁讲咧，你爸爸可能当系屋企人一个长辈，佢锻炼你吓，俾一啲嘅我哋叫做 options， 一啲嘅选择俾你，等你去拣咁样。但系喺工作间，你譬如拔丝嗰个状况咧，就真系似系一啲叫做墙头草啊，即系佢唔上身啊，无论点样。
3: 其实我老豆都系唔想上身嘅，
4: 你老豆
3: 我阿妈就会有意见噶啦。
4: 系啊，我好形象化咧，我又谂起呢一个嘅功夫啦，袁华嗰个摆嚟摆去咁样，即系总之你点都楞唔到嘅，点都 high 唔到佢。咁你会谂下咧，我就喺度谂紧，你爸爸又好，或者系律师嘅同事都好，点解会有咁嘅状况？点解唔想上身咧？系咪一个保护自己一个机制？第二咧，你觉得系咪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呢一种人嗱，你好熟你阿爸噶啦，都应该，
3: 所以佢好襟捞咯。
4: 系啦，就系呢一样嘢啦。喺工作间都系，我永远唔会 high 到边嘅，最终系你去决定嘅时候，咁我咪保护到我自己嗰个势力范围咯。
3: 我唔知佢系咪保护紧佢自己嘅势力范围，不过好明显咧，就系我阿爸喺屋企咧就好少咧会因此而俾人闹
1: 哦，
3: 佢安全
4: 你，
3: 我会俾人闹，我阿妈会俾人闹，咁但系我老豆系好少俾人闹。唔同嘅情况底下咧，我谂翻，就算系我爸爸嘅原生家庭，佢排中间嘅，
4: 嗯，
3: 咁佢永遠扮演嗰個角色咧，就係、是、一個平衡者，上邊啦、下邊啦、佢啲阿哥啦、佢啲細佬妹啦，甚至以前即係我爺阿嫲啦，佢都係喺中間咧，就係、是、擺出嗰、那個。我是負責嚟平衡的，我很中立的，我沒有意見的，那我都是給你們多個角度思維，那希望你們最後溝通到的啫的那個樣子來的。即是它是兩部機器中間那條線，我只是做那條線的啫。
1: 嗱，理論上這樣聽，這一類人應該大家都會覺得用上一輩的話很和得人啊，大家都很容易跟他夾得到啊。但是往往呢在現實生活中呢，這個人呢其实冇令到大家喜欢佢，即系至少譬如好似 Amos 咁，而家讲出嚟嘅时候，佢系为佢呢个所谓平衡啊、中立嘅，
4: 愤怒啊，因为佢俾人整啊嘛，

0: 而大家唔系中意佢，唔系想佢咁样嘅，即系其实呢一类型嘅行为唔系得人欢心噶啦。
1: 我估喺屋企嘅状态底下，起码佢会同我有冲突啦。咁但系咧，我睇翻喺我爸爸佢自己原生家庭入边咧，冇乜人同佢有冲突嘅。
0: 嗯，
1: 甚至佢系试过同我讲：阿仔，你应该学我咁样样咧，咁咪做人圆滑咯。吓咁咪冇冲突咯，哇！咁你可以冇意见啫，但系我喺屋企我唔得啊嘛。
2: 呢个会唔会算系一个摆位上面嘅唔同咧？嗱，譬如佢喺你嘅家庭，佢系一家之主，佢如果冇一个意见或者系做唔到一个决策嘅时候，
1: 佢冇问题噶。
2: 但系你会失望啊？你
1: 我失望。
2: 阿爸一定系做决策，但系当佢喺佢自己嘅原生家庭，佢系一个仔。佢一个仔，佢一个后辈嘅时候，咁佢摆位，咁摆喺中间嗰度又唔咁显眼，又唔会去闹佢嘅时候，咁佢又落得自在与清静，佢爸爸妈妈又唔会话佢，
1: 所以佢同我阿妈好夹咯，我妈好有主见啊嘛，
2: 啊一粒一凸咯，
1: 系咯，
0: 你话喺家庭就系咁啫，譬如头先系一啲工作嘅场合入边。即係 teamwork 噶嘛，大家都係工作夥伴嘅一員啦。我嘅感覺就係啦，佢就好和得人啦。咁我咧，我就去獨自承擔任何選擇嘅後果。佢總係可以講一句：，哎，我之前就講咗係會咁噶啦。咁佢一定啱噶，因為佢所有嘢都講過噶嘛，所有都講曬噶嘛。
2: 啲選擇出嚟喎。
0: 而去到最一，佢真係試過問佢有啲決定嘅時候就係、是。我讲晒俾你听，你做决定啊嘛，
1: 唔关我事啊。
0: 咁佢冇咁讲，但系唔系佢有咁讲
2: 啊，
0: 佢有咁讲，我嗰下好委屈，我就为此嗰阵时咧有揾过一啲书本啊嚟睇啊或者分析啦、啊，会唔会有两个可能性呢？一就系、是、有啲咧就话，通常咁样不断提供相反意见，所谓我哋今日讲嘅反驳型人格啊，唔做决定啊，或者唔企边咧，一系就个大脑偷懒，咁啊一系咧。就係講佢都唔使理你講咩㗎啦，只要呢佢去企一個對立嘅意見，咁就已經有個話語權發揮咗作用啦。第二，我都覺得呢個有啲重嘅，佢就話其實呢一類型呢嘅人呢，佢哋可能極度入面有唔安全感，甚至係自卑嘅，因為驚人哋睇穿自己冇意見啦，驚人哋睇穿自己其實唔知揀咩好啦，冇一個能力去做一個決定啦，咁所以呢佢哋一开口只要讲啲对立嘅嘢，讲啲反驳嘅嘢，其实就好容易占咗个上风，喺言语上占咗上风，咁就可以咧，其实掩饰咗佢边心入边嘅虚弱嘅。我唔知道咁样嘅谂法，咁样嘅思路系咪合理啊，定系磨灭咗佢哋啦？
2: 我觉得系一个嘅话语权嘅一个嘅体现啦，同埋系我相对地认同系后者嘅，即系头先阿拔师讲嗰样嘢。因为你哋遇到嘅人咧，我估我都遇过，但系冇咁明显嘅一个人格系浮现咗出嚟，或者冇令到我好气馁啊，好挫败。唯独是我会记得有一个嘅同事咧，佢冇俾好多。多嘅唔同选择出嚟，但系佢又一下落闸，即系好似我妈嗰只。譬如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好想去尝试去住外，但系嗰个同事不嬲都住开外嘅，佢一下咧佢就落咗闸，唔得，唔好，我哋做开嘅，你唔好嚟做啦。咁所有人想占据佢嗰个嘅原本佢占据咗嗰个工作空间咧，都入唔到去嘅。佢一下都话你做唔嚟噶啦。我哋做开，我哋熟噶啦，上面嗰啲人我哋已经打通任督二脉噶啦，咁嗰下我就觉得点改嘅咧？佢作为一个长辈，或者系作为一个同事，当然啦，我而家谂翻就系好多利益嘅一啲嘅关系啦。如果我做咗佢嗰个岗位嘅话，咁佢嗰个摆位会系点样咧？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后屘我再细心去了解翻呢个同事个背景，我发现佢原来喺。佢嘅生活中系唔如意嘅，譬如佢嘅婚姻都唔开心嘅。咁佢喺另一边佢得唔到满足嘅时候，佢就摆好多嘅时间摆喺工作嗰度咯。咁所以我就喺度谂，有啲人可能佢某程度上佢自卑，佢想某一啲嘅位佢要占据翻一个比较大嘅一啲比重， 所以佢就不斷反駁，不斷去落閘，唔俾你去佔據到佢本身僅餘嘅領地。

0: 地或者空間咯。咁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嘅心理嘅一個狀態咧？
1: 好多時候確實係嘅，即係你會見到一啲咧，其實佢個人相對成熟啦，佢本身呢一個人其實個自信心亦都相對高，有好多成就嘅人，你會發現呢類人咧，其實佢容易相處，甚至係咧，即係我認識嘅有一啲人裏邊咧，佢哋係好願意發問，佢好願意咧去 take up 嗰個我唔識噶嘅嗰個角色嘅，甚至佢會話俾你聽，喂呢啲嘢我唔熟噶，不如你話俾我聽啦。你就會發現，反而咧就係越有自信嘅人咧，佢係越容易、越願意去表現出佢唔識嘅嗰一面。佢唔覺得嗰個係弱點嚟嘅，甚至覺得冇自然啦。但係反之咧，你就會見到嗰啲我要扮樣樣都識。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后生仔，你咁勤力嘅，日日都见到你健身喎。

0: 港者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一啲令人窒息嘅沟通方式。呢三隻字咧，可能你哋今日都已经听过好多次噶啦，甚至自己都讲过噶。唔系啊，你同朋友讲，喂，今日天气好好、啊，佢话唔系啊，一阵间落雨噶。你好开心讲话，哇，我啱啱买咗个新嘅袋啊。佢话唔系啊，呢、這个价钱啊，你买第二个牌子啊，仲好啦。你好辛苦，今日翻工翻到好攰噶啦。佢话唔系啊。打工系咁噶啦，你要调整下你嘅心态。啲网上平台度咧，有啲人就话呢啲人咧，话有呢个反驳型嘅人格，你又自己有冇呢一个咁反驳型嘅情况咧？呢一种性格又系咪真系逢人必驳？佢究竟系性格嘅问题啊，口头禅啊，习惯啊，点解会咁嘅咧？嗱，首先咧，我哋要讲句公道嘅说话，唔系啊，人格嘅人咧，唔一定系衰人嚟噶。嗱，呢一个当然唔系一个临床嘅判断，亦都唔系讲紧咧话呢个人有人格嘅障碍。不过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其实系一个自我防卫嘅机制嚟嘅。分分钟咧就系喺自己童年嘅时候咧，慢慢养成我哋保护自己嘅规格。嗱，有啲人咧喺研究就会发现，佢系通常呢一种咁嘅习惯点解会出现噶？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喺童年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你要做得叻先至有人锡嘅，所有对你嘅关注都系有条件嘅。喺你身边，你嘅父母、你嘅师长，全部都系咧好多比较、好多挑剔、好多纠正嘅。咁你慢慢咧，其实就会学咗一种生存嘅方式。我要证明我啱，你错我先安全嘅。至于呢个啱咧，其实就系俾咗呢一个人佢生活嘅氧气。咁但係调返转头呢，俾人指出佢错误呢，就係、是、令到佢窒息嘅环境。而另外一个方面就係、是、原来深层嘅自卑呢都可以出现呢一个嘅行为㗎喎。因为你越觉得自己自卑，你就越觉得你要证明你自己，而证明你自己嘅方式除咗你自己叻之外，掹人哋落水，掹到佢低过你，都係一种令到自己满足自卑感平衡返嘅途径嚟㗎。而一句唔係呀，就正正係一个好微细嘅方式去证明我叻过你嘅仪式。你睇下，我懂得多过你，我有价值，你唔懂。咁第三个最常见嘅原因呢，就係、是、一个情感教育嘅缺失。因为佢哋从来都冇人教过佢点样样去接住人哋嘅情绪。甚至是怎样接住人家跟他聊天的对话，好好地跟人沟通的。那他觉得我给意见你，那就是关心你啦，指正你的错误就是帮忙啦。那而且你既然你找得我，我当然应该不是啊你，那我才可以证明到我给出来的意见是好的嘛。我给不到意见，那我不是很笨？这些意图全部都不是很恶劣的。但是不代表没有效果的。因为当你长期都是这样样不是啊人家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日复一日，你就会发现开始身边的人不是很想跟你沟通。为什么啊？因为当每一次找你跟你倾偈讲心底里面的说话的时候，你都要不是他的。那即是你要证明你啱晒他错晒。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好轻微、微不足道的回应。但是如果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三次都是这样，到第十次、第二次，这个人就会觉得调翻转头，我每一次跟你倾偈，我觉得我好蠢，我觉得我好笨，我觉得我好无用。

自自然然都唔会再想同你倾偈，因为呢个人发现喺你面前，佢只系净得自卑、软弱、愚蠢、无力。反之，人哋只会觉得系乜都系你啱晒，你叻晒，你最劲啦。得唔紧要，你最叻。咁但系唔好意思，咁即系我哋唔同频，我唔想再同你倾偈。所以调翻转头，当我哋发现原来我哋想作为一个良好嘅陪伴者，作为一个良好嘅聆听者，我系有一个善意，我系想成为人哋嘅伴侣。喺呢一个时候，可能我哋系时候要改变一下我哋嘅习惯，我哋要改变一下我哋嘅沟通模式。首先，先聆听，我哋去了解对方，好可能喺不知不觉间听完，我哋就会明白对方嘅辛苦，我唔需要俾好多意见嘅，好好地听完，对方好可能已经觉得佢会多谢你，因为今次你再唔系批评佢，今次你唔系再去指责佢，亦都唔系再去踩低佢，而系好好地去支持佢。

0: 所以咧，我覺得係聽唔同嘅意見咧，其實我自己好渴求嘅，因為我哋嘅腦袋仔係有限噶嘛。但好多時咧，你會分辨得到人哋俾你嘅，你 disagree 你唔同意係冇問題。你嘅企圖動機並唔係為一件事，如果係純粹去針對呢個人啦，又或者係為自己嘅存在感啊、空虛寂寞洞去掩飾嘅話咧，其實就會令人唔舒服嘅。咁但係我哋分析咗背後點解會有人中意反駁之餘，佢哋未必會消失嘅，即係喺日常生活中佢都可能係咁講啦，即係咁講。咁點應對咧？通常咧網上有啲人就會話你啱，跟住就可以完啦，係咪咁樣咧？係咪你啱啊？係喎，你啱喎咁樣。我就係諗緊啊，譬如喺以前嗰啲工作場合咧，當我話揀一個 A 嘅決定嘅時候，佢講咗一大輪反話之後，我會講。你啱，咁跟住可以點呢？跟住佢會呆一呆，然之後都唔係嘅咁樣，咁件事就 loop 落去，我真係搞到陀陀零啊！
1: 我通常啊，我敬而遠之噶，即係年輕嘅時候你避唔到啦。咁你聽完講完一輪發瘋之後，咁佢講完我通常都唔搭嘴噶。我而家嘅工作嘅性質，我可以選擇到一啲工作夥伴啦。我見到啲唔對路嘅人，我都會一係就封鎖咗佢，一係咧就唔鬼同佢傾，一係咧就係走敬而遠之。咁所以我而家應對嘅方法可以話係好消極噶都。咁但係我可以選擇佢消極啊嘛。咁我咪。唔理佢啦，因为呢啲消极嘅人咧，系会令到我会消耗体力同埋呢个嘅努力嘅。咁我做咩要去花时间喺呢人嘅身上咧？不过即系当如果面对到新嘅人，而嗰个人有一啲好重要合作伙伴咧，都要听下 Amos 有啲咩嘅 tips 俾我哋去点样去应对佢嘅。
2: 嗱就即系我近期咧都要面对呢啲咁样嘅人嘅。咁啊，有时咧我就会即系好直接咁话咧，就系、是、你提出嘅意见系好重要嘅，咁我就承认啦。跟住就不过我承认咧，其实我已经冇乜 bandwidth 咧，再去谂由头掘过一个即系最理想嘅处理方法。
1: 哦，你真系咁样同佢
2: 讲？系啊，我话不如咁啊，既然你提出呢个意见，你提出呢个意见非常之好，不如。你幫我手，你提出埋一個好兩全其美嘅解決方案啦。我相信呢樣嘢咧，我哋會容易啲推動嘅。
1: 跟住佢就話、哦：你去決定噶嘛，關我咩事？
2: 哦，咁我即系我做唔到咯。我而家就話俾你聽，我冇呢個 bandwidth 我去做。不過你覺得係好重要嘅話，我哋係可以推動嘅。
0: 佢有冇覺得你串啊？
2: 咁喺通常呢個情況底下，幾時運用呢？就係、是、其實咧，唔係我有求，係對方有求。
1: 哦
2: 但是他想我帮他做埋他。咁喺呢个状态底下是因为你有求嘛。咁我愿意去做辅助推动嘅角色。但是我冇能力呢去满足你嘅要求。
1: 是啊有一个位置我好认同嘅。我而家都学识啦近呢十年八年个人真係大过咗啦。即係你諗下去到四十岁先大过。即係以前都好直接因为惯都做传媒一日一二日二唔得唔得都係得㗎啦即係非黑即白㗎嘛。但去到而家呢你都会学识一下啲

0: 包裝的藝術嘅。譬如你聽到嗰人咦唔對路，哎，你講嗰樣嘢都好有道理。不過即係話風一轉個不過嗰度咧，就開始嚟了。即係英文咧，有時你喺網路上啲人話，哎 ，no offence but 嗰啲，即係啊，我冇惡意嘅，但係咁樣咁。包裝好似好啲，但其實都有少少 offensive 。我想講係 offense 已經造成了。
1: 另外有一啲情況底下咧，就係、是、我哋可以嘗試咧喺嗰個討論入邊，已經你發覺 loop 咗好耐噶啦。你可以嘗試係去做一個總結，去 summarize 啊。我哋頭先咧討論過可能 A B C D E 咁多個方法，但係似乎去到呢一個位咧，我哋真係需要有一個決定。定啦，即系我要攞一个咩方法？每个人都俾个意见我，去表示佢想要边一套执行。
2: 嗯，
1: 咁变咗
2: 投票
1: 啦。嗯、即系其实严格嚟讲，就系我需要每个人都要表达佢个倾向啦。
2: 嗯，我问得极致啲，如果嗰个人去到呢一刻都回避，通常因为咧，我遇过佢哋就话我冇所谓。你去到呢一刻都话我冇所谓，咁可以点？
1: 你觉得边个好啲？
2: 直接咁样问佢，
1: 你觉得边个好啲啊？我都想听下你嘅倾向，
2: 哦，
1: 总有倾向噶嘛，
0: 嗯，即系要去到逼到去埋墙角，一定要表态咁样，
1: 咁
0: 睇下你嘅语气上嘅运用。
1: 咁点啫？我要去到茶餐厅 A、B、C、D 餐，你总要拣过噶嘛？
0: 咁系，我唔可以 A、B、C、D 餐每样要啲，嗱呢、這个要鸡髀，嗰、那个猪扒，跟住牛扒，跟住集合埋一个 fusion 咁样。
2: 哎呀，我即刻好惊啊！我幻想到如果呢、這个。依一種方法應用喺我當時嘅場景咧，即刻就會有火藥味啊！即刻就會有火藥味。
0: 係啊，睇下你點樣去同佢講啫。嗱，細個嗰陣時，阿媽定話嗱紅色定話藍色揀咁樣咁樣噶嘛。咁但係我哋去大個咗嘅時候，就可能要温柔啲啊。咁即係傾向，你總有啲傾向嘅。嚟嚟啦，講啦嚇，唔使怕醜喎，呢、這個人少少啦。係啊，即係要呃呃氹氹咁樣咯。經常都要
1: 點都要俾個選擇出嚟咯。
2: 嗱呢啲就係工作嘅場景啦。咁但係譬如有啲社交嗰啲，你講完一個，譬如我去咗邊度旅行啊，佢話其實咧，你而家呢個時候去咧，好蠢啊！應該咧要幾時幾時咧就會見到咧啲咩花開，又或者幾時先係咧旺季咁樣啦。而家冇嘢睇嘅，即係其實都幾潑冷水嘅。有時另一種方式可以話，哦係、哦，原來你對呢個地方咁有研究㗎。喂，不如你。下次有本攻略介绍我啊，但我唔知点样讲呢啲说话先唔敢串啊，
0: 都唔系一好好、啊、喎。
2: 你觉得我自己
0: OK，、啊、
2: 我自己觉得呢一啲参考方法咧，其实你咪又系串紧人。
0: 但系佢接收嗰人会觉得你喺度赞紧佢，好似哇，你一年365日，你都知道边个花开啊，哇，好犀利啊咁样，咁跟住完啦，
2: 系咪咧？唉，我都唔知啊，点样先唔串人，但系又。我唔想佢再系咁啦，你唔到你又话你收声啦咁噶嘛？
1: 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其实咧，当你想对方去停止某一啲嘅行为嘅时候，即系话代表住咧，你需要俾翻一啲 feedback 对方。咁而呢个 feedback 咧，系总会有少少硬硬嘅。
0: 嗯。
1: 咁所以点都会硬嘅，问题就系你摆粒钉喺度啊，你摆把刀喺度啊，你摆粒石仔喺度啊。定系你摆粒沙喺度嘅啫，咁、所以你点都会硬到佢，除非你选择咩咧？你唔硬佢，但系咧你又唔想同佢见面。
2: 哦，
0: 我有一個，
1: 但有啲人唔得噶嘛。
0: 突然间谂到一个例子，就同阿拔斯好相似嘅，系置业嘅一啲决定，同我唱反调嘅，永远都系我爸爸嚟嘅，系某刻咁样去置业之后，阿爸爸定话呢个唔系一个好嘅时机嚟嘅，个经济永远都系不景嘅。咁跟住咧，我听完之后咧。我都聽過廿年我阿爸咁講，
2: 廿年都經濟不景，
0: 廿年都係經濟不景嚇，睇唔通嚇，經濟不明朗我哋成日都話我都想講，我由我畢業之後都未試過明朗過咁樣。咁我就會同我爸爸講，我話唔緊要啦，個經濟咧，我哋冇水晶球嘅嚇。咁啊嗰下就嗱，你有冇水晶球啊？你都唔知噶嘛，你就話經濟不景啫嘛。咁幾時好翻啦？你又講唔到喎，咁唔緊要啦，唉，最緊要嘅問題係咩咧？嗰啲錢係我嘅，冇用到你一分一毫，咁 OK 啦嚇，拜拜咁樣咯。咁即係唯有都係要啲講笑嘅口吻嚟，你解決咗我爸爸佢咯。
1: 其實你有冇諗過咧？有時咧呢啲人咧明燈嚟㗎，
0: 係啊，
1: 即係佢話俾你聽唔好嘅時候咧，就真係啱啦。但係調翻轉頭咧，佢話俾你聽，喂，而家啱啦，好明朗，咁 你就要小心啦。
2: 嗱，最後啦，我哋講咗好多生活上遇到嘅所謂反駁型人格啦，自己啦，自己點樣可以防止自己唔好做呢類型反駁型人格嘅人啦，同埋點樣去提出一啲意見嘅時候，唔好俾人覺得自己係反駁型咁黑人憎咧？
1: 其实好多时候你只要过一过个大脑，谂一谂你用咩用字，其实你再砌过你嗰句句子咧，好多时候已经唔同噶啦。
2: 嗯，
1: 所以系真系要经大脑嘅。
2: 嗯，
0: 即系话，嗯，你一个嘅谂法咧，好好嘅啊，但系再谂多一层，睇下会唔会再好啲咧？咁样系咪咁样咧？
1: 甚至乎我有啲时候系将但系嗰两只字。
0: 都食埋佢，你呢个谂法好好噶啦，其他嘅谂法咧会再好啲。嗱，我
1: OK 啦，
0: 一秒系
1: 系啦，就系咁啦。
0: 我就咁直接嘅系，
1: 你喺个心里边噏咗啊？不过你个嘴冇噏啊嘛。
0: 你我见到阿拔斯你已经喺度笑紧我，你系感觉到我喺吞紧，将个但系，你呢个谂法好好，其他嘅谂法再好啲，又好似直接啲，直接了当，又唔使咁转弯抹角，系咪咧？
1: 但系就系你冇咗个但系咯，
0: 系咯。
2: 个但系点解会咁顺口嘅咧？我突然间谂，
0: 系啊，嗰个系保护自己嘅机制嚟噶，都系，系啊，因为嗱，你如果有个但系咧，你好似有少少进可攻退可守嘅一啲嘅地方或者余地，但系你如果冇个但系咧，又好似好即系好硬邦邦，好直接，
2: 系咪嘅咧？
1: 你以为好直接，原来嗰份但系其实系一个批评嚟
2: 嘅，哦，
1: 即系你谂唔足啦，系你呢个谂法好好噶啦。跟住咧，你就加个但系，你后边嗰句就系其实补充紧对方话你冇谂噶嗰句，
0: 就 offensive 嗰样嘢啦。
1: 系啊，
0: 嗯。
1: 如果我冇咗呢一个但系，我就只系话啊，你嗰度好好啊，嗰、那个都唔错。我系两个 statement。
0: 你嘅演绎好似好过我嘅演绎，果然系临床心理。即系头先我都会叻叻机噶嘛，我都会吓唔知点噶嘛。但系你系爽快地。直接地兩個嘅聲明，兩個 statement 咁樣就係清晰可見啦。
1: 咁變咗我淨係純粹表達緊兩個聲明，我冇話邊個好啲，我又冇批評。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至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态度。至於未能入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亦都可以考慮自資學位、外地升學或者自資課程等。阿曼的木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點昨日遭到無人機襲擊，阿曼召見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遞交抗議召回。阿曼方面冇公布襲擊有冇造成傷亡或者損失，亦都冇透露遇襲地點嘅具體細節。阿曼外交部發聲明，批評襲擊係不負責任嘅行為，敦促各方尊重國家主權，堅持睦鄰友好，互不干涉內政。美國駐阿曼大使館向阿曼部分地區發布就地避險提醒，提醒在當地的人員盡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築物內，並遠離窗戶。中國駐阿曼大使館亦都提醒在當地的中國公民要密切關注安全形勢，以及有關部門發布的公告和警報，增強安全意識，遠離敏感區域。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當局至今已經預撥4億1600萬元資金，支援南寧、貴港、鑫州、防城港等受災地區，做好防汛救災工作。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 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我哋咧每个人都有好多个嘅身份啦，每日生存喺世上，擘大眼咧，我第一个首先做人哋个女啦，跟住做人哋嘅公司嘅员工啦，员工仲可以细分嘅。首先我系人哋嘅同事啦，跟住人哋嘅下属啦，啊，仲有我又系人哋嘅女朋友啦，啊，仲有我系你哋嘅朋友啦，你哋嘅主持人啦，你哋嘅监制啦，嗱，因咁样数咧，已经有好多个身份，
2: 好混乱啦，已经觉得，
0: 哦，喺我脑中系好清晰嘅，
1: 有路线图嘅，
0: 有路线图嘅，但系 Kina 嚟咧，我觉得你会乱过我
1: 嘅，嗱，我清晰嘅到喺家庭上，咁我系人哋嘅老婆，人哋嘅女，就咁简单嘅啫，咁但系工作上就真系多啲唔同嘅身份嘅，我系话斜杠族啊嘛，我又做主持啦，做司仪咧，跟住咧做培训导师啦，专栏作者啦，咁有时咧就系电视电台社交媒体 content creator，我哋成日都话系
0: 内容创作者，
1: 系啦，咁有时唱下歌，有时做
0: 啊，你唱歌嘅咩？
1: 我有唱歌噶，都唱过下。
0: 你啱啱讲嘢走咗音啊！
1: 我激动得就系走音啊！做下啲临时演员啊，嗰啲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好多頂帽都十隻手都數唔曬喎。Amos 你咪簡單啲咧，應該
2: 你以為啦，即係最簡單嗰橛咧，就係人哋個仔啦，嚇人哋個老公啦，跟住係我只貓嘅鏟屎官啦，之後跟住就我只雀嘅照顧佢嗰個啦，咁之後跟住其實仲有嘅喎，
0: 心理學家啦，
2: 我係人哋嘅心理學家，我係大學嘅老師啦，咁之後跟住係學會嘅會長啦，某啲人嘅師傅啦，但係又係我師傅嘅徒弟啦，人哋嘅朋友啦，即係好多嘢嘅，其實好複雜又得。你話當你嘗試去睇一對一嘅時候咧？又可以好簡單嘅。
0: 嗯，我哋有一个身份系我哋三个共同拥有，就系我哋都系日出前告白嘅主持啦。
2: 系
0: 今日呢位嘉宾咧，由屋企到佢工作嘅场景，究竟佢有几多个身份咧？我哋请佢出嚟先。我哋今日请到 Mind Hong Kong 嘅行政总裁凌月文博士 Candice，
1: 你好，
2: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ndice。
0: 嗱，我哋请 Candice 数下先，你有几多个身份咧？马拉松掌门人式嗰种，TVB 个 B 啊。
3: 你啱啱讲 My Hong Kong CEO 啦，

0: 咁呢一個我估係我而家最即係經常會用到嘅身份啦。咁臨床心理學家啦，咁我而家仲繼續有 practice 嘅，我都係一個真係slash 嚟一個共幹族。咁我亦都喺大學度教書啦，係啦，督導論文啦，做研究啦，係啦，咁有陣時會做翻譯啦，咁亦都喺網上有陣時會做一啲嘅 content creation 啦，係啦，咁亦都啱啱所講就係、是即刻唔記得咗，我都係家庭嘅，係啦，我係人哋嘅老婆啦，係啦，我係人哋嘅女啦，係啦，我屋企有三隻狗啦，係啦，咁、我亦都喺工作上我有同事啦，我有好多個老闆啦，係啦，即係所有人都係老闆嚟嘅，我覺得喺呢一份工作我得到就係、
1: 是，哦，係客户就係老闆，
0: 人人都係老闆，係啦，咁。大概咁有陣時有啲參加啲學會活動啦，係啦，一啲嘅職務啦等等，咁大概係咁樣啦，可能中間會有漏嘅。
2: 我想問下你啊 ，Candice， 咁多頂帽啊，戴唔戴得掂噶？係因為要除啲頂戴個頂，所以搞到頭都出曬煙啦，定係中間有幾頂係本身就比較戴到頭都戴
0: 嘅？係，我會咁講。有幾頂咧就戴得好舒服嘅，係啦。例如做臨床心理學家，我自己覺得即係喺嗰個 therapy room 咧，即係單對單見 client 嘅時候咧，其實係我最 focus、最 mindful， 即係好似進入咗一個靜觀嘅一個狀態，咁係好舒服嘅。我以前試過咧戴嗰啲即係運動錶咧，咁佢可以睇到我個心率嘅，係啦。咁佢咧通常咧就話我嗰個狀態咧係非常之 calm。我試過有一次咧係。見完嗰一日見完八個即係 client 咁先算啦，我個 energy level 高咗嘅，
3: 竟然啊，
1: 好勁喎！
2: 哇，原來係插電
0: 嘅，係啦，插電嘅，係啦，
1: 俾到 energy 你，
0: 係啦，冇錯。教書係開心嘅，係啦，教書咧，我會形容係即係因為你真係將你自己經驗啊、知識啲理念啦，去分享俾其他人啦。咁通常我覺得喺個狀態咧，就會係好 energetic 啦，好活躍啦，係啦，同埋即係有少少亢奮咁樣嘅狀態嘅。最燒腦咧，肯定係行政嘅工作。
2: OK，
0: 人人都係老闆啊嘛，你諗下，你有幾多個老闆要服侍？
1: 有多文件上嘅嘢要處理。
0: 文件啊，係啊，
1: 咁所以啊 ，Candice 好清晰嘅喎，即係你唔同嘅帽帶俾你唔同嘅歡樂。咁我自己一路聽咧，我一路喺度諗緊我自己有冇邊一種或者邊一頂帽係令到我嗰個能量值係提升嘅咧？我發現係冇乜。
3: 竟然，
1: 其实点解呢？就系话，因为我每次我唔知点解啊，可能近年咧开始有咁嘅状况，就系、是、我有头先数好多顶帽啦。我去做之前咧，我嘅 energy 系低嘅，即系我觉得哇，我俾心机要去练习啊。譬如我前嗰几日我去做一个司仪，咁有一个巨星出现嘅时候，我好紧张啦。我嗰个能量输出得好多嘅。咁譬如日出前告白，我都要做功课，因为我哋预着。我哋兩位加埋阿 Candice， 我三位心理學背景嘅朋友仔，跟住我成日都諗，哎，我係唯一一個我冇呢一方面背景嘅，我都要做多啲功課。所以咧，我喺做之前咧，我個能量值輸出得好多。但係通常咧，到我做下咁上下嘅時候，我覺得，咦，有嘢翻喎。嗱，呢個節目係其中一個令到我有嘢翻到，我 energy 係會高嘅。又或者有時啲司儀，我會見到啊，我做完之後我好有滿足感嘅，我係滯後嘅。我通常之後先評估到我嗰個 energy 係可以高到咯，係。咁所以呢個係咪一個正常嘅或者心理狀態健唔健康嘅咧？又
0: 健康嘅，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即係做完之後得到嗰種滿足感咧，即係都係會令到自己個人係會更加能量高啲啦，開心啲咁樣嘅。我自己就即係雖然啱啱講話行政工作好燒腦啦，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去支撐住我嘅，就係即係我覺得睇到嗰個意義感啊。因為喺即係治療室入邊，我見客人都係一對一啦。咁但係我做行政嘅工作，雖然好多時候話對文件，但係亦都可以將我覺得對於心理學、精神健康一啲嘅理念係帶到俾即係更廣泛嘅一啲嘅觀眾。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度可以做到一個嘅 impact， 係一個嘅影響咧。咁嗰個咧係會令到我開心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就唔係咁即時嘅，可能要過多一段時間先至睇到嗰個嘅正面嘅影響咯。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2: 成长需苦干，更加需要科学。好多人以为职场的大快乐是来自升职加薪，传统的奖金、外在压力和单纯的快乐谈话，并不是员工动力的主要来源。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偏爱规律、可见的获胜感。如果你只是处于长达数月的专案疲劳期，那可能你的反季回路太长了，偏离了进步原则 The Progress Principle。 组织心理学家推动职涯成长以及团队发展，例如设定清晰目标，提供自主权，排除障碍，去营造一个能够让员工每日都感受到有进展的工作环境。这些是组织中有效的激励策略，令员工感觉自己正在变得更好。心理学家透过追踪研究分析过过万篇职场日记，发现对工作士气影响最大的竟然是微小的进展。即使是微小的进展，只要被视之为有意义，就能显著提高员工的情绪、动机和工作观感。工作结束前，不要只是写下待办清单，试下写下三件你今天已经完成的小事，或者用其他的仪式感令大脑意识到你在前进，为自己加油打气。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刚才咧 ，Candice 咧就讲咗咧唔同嘅岗位、唔同嘅身份，我哋称之为唔同嘅帽啦。你戴上去嘅时候咧，有令你差电嘅感觉嘅，但系时候咧要问啲好诚实嘅嘢啦。有边顶帽系你拎起都觉得重？

0: 重啊！唉、哎，真系恨不得唔好戴上去，戴完之后咧个头咧啲烟啊、头油啊出晒嚟噶啦。
1: 我谂紧系咪重呢个字咧？但系我觉得有一个角色咧，对我嚟讲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就系、是、作为人嘅太太，系、
0: 哦、
1: 啦。话说我今年咧就十周年嘅结婚，
0: 哇！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诶，十年嚟咧系从来都唔容易嘅。我会讲我不嬲咧，由以前啊，由细到大咧，我系冇乜脾气嘅一个人嚟嘅。直至識咗我老公之後，
3: 識佢喎，關鍵位係即係結
1: 咗
3: 婚，
1: 結咗婚，我覺得
3: 結咗婚
1: 係啦，結咗婚之後我就發現，哦，原來我係會憤怒嘅喎，即係呢種情緒咧係非常之即係對我嚟講好好陌生啊，係啦，咁即係因為。平時可能好似啱啱講啊，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又或者我本身嘅原生家庭都即係相對地好平靜咁樣嘅，咁所以我對於我自己一直個理解咧，就係我一個好平靜嘅人嚟嘅。咁但係識咗老公或者結咗婚之後就唔同啦。細緻就係點解一個廚房可以咁污糟嘅？
3: 咦咦咦！我面對嘅
2: 你去清潔，
3: 面對嘅。狀況差唔多，我繼續聽阿 Candice 講嘢，有冇共鳴先？
1: 屋企因為我先生係美國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對於衞生嗰個程度咧，係會有少少嘅出入嘅。咁花咗好多年，係以年計嘅時間咧，係去教育咧啊，其實喺香港我哋嘅衞生嗰個標準係點樣嘅、
0: 欸？我打岔問一句，佢係咪會著鞋入屋㗎？
1: 我當然啦，我屋企仲要有地氈嘅，我想講。
3: 哇！咁我明白嗰個衝擊啦，
1: 好衝擊啊！呢件事
3: 係啦，好有玩。
2: training 咗幾耐啊？
1: 兩個一齊 train， 第一。佢見到我喺度嘅時候咧，佢已經盡量咧係唔會著鞋入屋。但我唔喺屋企嘅時候咧，我唔知
3: 要揾個 cam 啊。
1: 咁有陣時咧，我都 train 埋我嘅，就係、是、我個接納嘅程度。咁、有陣時如果佢係即係含含聲咁就算啦，咁我就當見唔到啦。咁就唯之後就再即係吸翻塵咁樣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係互相一個嘅培訓嚟嘅。
3: 嗯，磨合啊，仲要系
1: 磨合啊，接纳啊，系啊，
2: 所以都几大挑战噶喎。
1: 冇错啊，系啊，
2: 呢个就系生活嗰个细节啦。
1: 系啊，系。
2: 咁有冇一啲时候系超越呢一份细节，系发觉哇，捽下太阳月记哦？
1: 有嘅，有嘅。我先生系一个音乐人嚟嘅，系啦、啊，即系佢系做古典音乐嘅
3: 艺术家嚟嘅。
1: 系艺术家，真系咧，我发现咧，原来所谓艺术家脾气呢样嘢系真嘅。因为他们去表达情绪的方式很多时候就是通过他那个艺术的表达，那我先生通过就是音乐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情绪，换言之呢就是呢他在那个的语言上呢其实他不懂得太表达他自己的情绪的。我想在回到家的时候一开初我都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去适应啊怎样去跟这个就是很亲密的人去沟通呢，我自己有情绪的时候那怎样沟通呢，他有情绪的时候我怎样理解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学问来的。
3: 啊！但系我有問題啦，因為咧，你去同佢拍拖嗰陣時候，你都知道佢係咁嘅人噶嘛？我估有啲人都會咁樣講。即係
1: 我哋拍咗一年拖就結婚啦，所以咧、一年嘅時間咧，好容易係可以有啲嘅 cover up 嘅，係嘛？
0: 哦，粉紅泡泡啊，
3: 好嘅一啲點性係啦。嗱，第一個就係我就想問你，結婚之前可能知道佢有咁樣嘅脾性啦，咁你話嗰個可能拍拖嘅時間短啦。第二樣嘢咧，我唔知咧，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同我。外国人拍拖嘅，我试过同一个希腊人拍拖，咁咧大半年就唔得啦。我发觉系唔成事嘅，因为嗰个文化冲击真系 long 啲啦。我哋嗰阵时话系一个嘅长同我哋好短时间一齐嘅时候，咁发觉唔得啦。咁同埋就系我发觉佢系比较点样讲咧，我要包装一下先，即系我唔想用 hea
0: 自我一
3: 系啦，我唔想用 hea， 但系佢系好即系好超系啦，好自我啊，好随性，你中意点样嗰啲，我真系唔得啦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其实阿 Candice， 你会唔会同美国人丈夫相处嘅时候，喺个文化上都要融和一段时间嘅咧？
1: 文化上我就覺得即係除咗啱啱講嗰個對於即係清潔嗰個程度 有一個差異之外，有好嘅地方嘅。好嘅地方咧就係咧，即係你知香港嘅，例如屋企人咁先算啦，佢哋會好多時候即係挑剔啊、批評啊。但我先生就唔係嘅，佢經常都會話咧啊，你好好啊，啊你好靚、啊，
2: 都讚賞型嘅，
1: 冇錯啊。即係我明明覺得自己肥咗嘅，但係佢都會話啊，唔係啊，你肥咗都好好睇啊，即係
3: 幾好啊。
1: 係啦，但係即係例如啱啱講嗰個，即係佢係會 chill 啲嘅。係啦，即係真係有陣時佢會覺得啊，你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啦。但係對於我嚟講，翻工係一樣好重要嘅嘢。我心中少少唔舒服，梗係要繼續翻工啦。點解
3: 香港人最中意翻工？
1: 冇錯，即係所以喺呢啲位係會有一個嘅差異喺度嘅。但我覺得最困難就係、是，當然我喺外邊，我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係一個 mental health 機構嘅 CEO 嘅身份，咁即係對於情緒啊各方面好理解，但例如回到屋企，如果先生是有情緒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都真的用了一些時間去適應的。因為我先生就很傳統地呢，就真的他有情緒呢，他就會自己病在一邊，即真的入了去他的洞穴那裡呢，你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出來的。而如果在他入了洞穴那段時間我有情緒的話呢，我就需要他自己去處理了。
3: 嗯，
1: 因為如果我跟他講的話呢，其實他是雲遊太空嘅，係啦，即係又或者佢喺佢自己個世界入邊去思考緊佢一啲嘅問題，咁我呢啲位置我就唔可以去依靠佢咯，我就要需要咧係去睇下，咁我自己點樣處理自己嘅情緒啦。
0: 嗯，但我一路聽落去啦，由生活嘅衞生細節啦，到情感嘅表達啦，甚至某啲時候，如果佢匿入山窿嘅時候，自己嘅情緒冇人照顧，都會有啲孤獨感啊、無助啊，因為你翻到屋企 ，suppose 喂我最愛嘅嗰個人嚟嘅、哦，同我最親密嘅、哦，我即刻好快就跳到去諗喺而家呢個世代分開係咁容易嘅，點解冇嘅咧？
1: 你呢個問題講得好好，因為我轉咗呼城，所以要再轉翻個呼。
3: 技術上的考慮，我聽過有一個嘅叫做名人都係嘅，佢先生係出咗家，其實一講呢一樣，大家都會知道係邊位。咁但係佢繼續有夫性，我都問過我，我話點解嘅？你出咗家，即係其實個婚姻已經完結咗。佢話你知唔知啊？好煩㗎，又要去銀行啊，又要去整個身份證啊嗰啲。係
1: 好
3: 嚇，因為咁樣就係原來
1: 係咪多過呢樣嘢嘅？咁我諗我真係會感受到幾樣嘢啦。第一，我先生即係對我嘅愛係好多啦。第二，佢係一個好善良，即係佢都係有一啲嘅特質，我係好喜歡或者好愛嘅，就係即係佢一個好善良嘅人。佢善良到咧係會，我屋企之前咧試過咧係有一隻流浪狗跟咗佢翻屋企，咁、然後咧就喺屋企繼續養咁樣咯，係啊，咁啊即係當然有 post 啊，咁但係佢真係會見到啊呢只狗好可憐啊，即係又冇晶片啊，佢就會即係帶翻屋企，咁佢係非常之善良嘅一個人嚟。
3: 嗯，所以就係用佢個優點嚟蓋過佢唔除鞋啊，污糟邋遢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自己同埋嗰個嘅接納能力要成長啦，忍耐能力都要再增加啦。我自己覺得婚姻都係嘅，即係其實要分而家嚟講好容易嘅，點樣要繼續維持一齊？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藝術咯。即係對我嚟講，婚姻嗰個嘅挑戰咧，係應該咁講，翻工係好容易啦。系啦，翻工系容易好多嘅。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Candice， 即係我認識咗你好耐㗎啦，咁喺我心目中嘅你咧，就係、是、一個好平穩啦、好理性啦、好能幹啦、好包容嘅人嚟嘅。但係頭先開始咧，有啲衝擊咧，就會發脾氣嘅。我就好難將有一個發脾氣嘅你咧，即係融入喺呢，即係我對你嘅理解度嘅。但係你又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但係心理學家以外咧，你有好多個角色啦，其中一個作為妻子嘅角色會著嘅喎，咁點算啊？
2: 我有健康嘅发脾气同唔健康嘅发脾气，你想听边样嘢先呢？
3: 我要听唔健康先，
1: 嗰个真实啲，
3: 好难想象，
1: 嗰个真实啲。
2: 我都真系试过咧，我试过系中文粗口闹我老公，
4: 佢听唔听得明？
2: 佢梗系听唔明啦，但系佢知道我好嬲，即系我嗰阵时仲读紧博士，我唔記得咗因咩，
1: 係已經壓力大㗎啦。
2: 係啦，係唔知因咩，通常嗰啲因咩爭執嗰啲點都唔重要，通常都係啲好無聊、好細微嘅點。
1: 係個情緒嚟。
2: 係啊，係個情緒嚟。咁我就用中文鬧佢，我話你俾我完成呢個博士好唔好？類似咁，我淨係想寫論文啫咁樣。
1: 係。
3: 佢嗰陣時做
1: 即中間仲有啲助語詞嘅。

0: 得，但我覺得推理上應該係寫論文寫到非常之即係
1: 即係跳掣
0: 啊，係啦係啦，跳掣咁嘅狀況，咁應該係喊完之後，咁之後有個人靜咗落嚟，咁又繼續寫論文咁樣。
1: 但我又唔明啦，咁唔健康位喺邊咧？嗰、那個非常之人性嘅一個表達啫。
0: 多謝你嘅，多謝你嘅呢一個認可嘅呢、這個可以人性。你知而家即係講粗口可以可大可小噶嘛？喺屋企講咯，係啦，
1: 係係閂埋房門，
0: 閂埋房門。
2: 如果喺啱 Candice 嘅身上咧，你會界定為唔健康，但係喺我身上咧，每日都會發生。不過爭在同邊個講啫，即係同老公講啊，定話自言自語。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其實都經常都會有啲咁嘅小摩擦啦。冷靜過後咧，譬如 Candice， 你要選擇繼續寫論文，唉，冇理由埋頭苦幹。我咧，我係選擇會同我老公道歉嘅，因為我知道我對住呢個人係會對一世噶嘛，暫時嚟講。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都要修補下，即係唔好令到佢有條刺拮住喺度拮咁耐。雖然佢嗰下冇嘢啫，但係唔知可能過咗十年八年之後，你啊嗰陣時咁樣話我，哇嚇、你咁記仇嘅咁，佢真係會啊。咁所以我都話，唔好意思，我頭先咧就係、是、火氣大一啲嚇，下次唔會噶啦。咁佢笑笑口冇，咁就冇嘢噶啦，係啊。你會唔會咁樣嘅咧？
0: 我會嘅，我哋都會互相道歉嘅，係啦。雖然有陣時都會即係有互相指責嘅時候，但係都係會互相道歉。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真係變咗大家冇計嘅仇咯，真係。
1: 但我調翻轉頭喺度諗緊啦。咁其實咧，大部分時間最尾先生 get 唔 get 到，其實你嬲緊乜？咁之後，從而咧，佢又會嘗試有啲自我改進嘅。
0: 知係知嘅，知而難行呢樣嘢咧，亦都係真嘅。要慢慢即係點講？你個 progress 唔可以係你諗住佢下一刻就會改變咯。
2: 嗯，
0: 係啦，可能係以月計，甚至係以年計，係啦，即係。例如我哋講緊話，好多時候我哋嘅進步都係唔係一條直線噶嘛，係會進步下又會差翻，進步下又會差翻咁樣噶嘛，咁所以都係會有呢個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喺即係個婚姻當中嗰個耐性係非常重要。
1: 嗱，我認識嘅你咧係一個知行相對合一嘅人嚟嘅，即係當你知道嗰件事咧，好快你會嗰樣嘢會改咗過嚟。會唔會有啲時候喺婚姻裏邊咧係會將你嗰把尺？拍咗落佢度，我系人，你系人，咁我做到，点解你要三个月嘅咁样？
0: 当然会啦，
2: 好正常，
0: 好正常，
1: 好正常，
0: 会啦，梗系。
1: 中间嗰份包容就变得，其实喺婚姻维持上面，其实系好巨大
0: 的。我觉得包容系一样嘢嚟嘅，但系第二样嘢，我觉得更重要就系当佢有一啲嘅嘢，即系都系第一要包容，就系讲紧你调节自己的期望啦。其实呢个过程嚟嘅，冇可能即系一时三刻你自己嘅期望会调节嘅，即系慢慢嚟嘅。而第二样嘢就系当你喺调节紧期望之间，或者佢喺度进步紧，又或者系倒退紧嘅时候。你點樣照顧自己？因為嗰樣嘢係改變唔到噶嘛，即係嗰下你都係受緊苦噶嘛。嗰、那個自我照顧咧係非常之緊要。
3: 咁大家就會即刻諗啦，啊，你嘅自我照顧可以係點樣做嘅咧？我哋一般人就平時有啲咩難搞嘅嘢，可能揾心理學家啊、心理輔導員啊傾偈啦。咁但係心理學家，大家會諗緊。啊，會唔會好似啲醫生咁樣咧，或者剪頭髮咁樣啦？即係你唔可以自己幫自己剪頭髮噶嘛，都要揾第二個人幫你剪頭髮。通常如果做心理學家呢個崗位，情緒就一定有噶啦。咁自己點樣同自己自我照顧，定係都唔得嘅？我都要好似揾翻第二個髮型師，揾翻第二個心理學家去照顧嘅咧。
0: 我中意你啱啱講話，即係心理學家都有情緒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大家記住呢樣嘢，都係我哋都係人嚟嘅。我有唔同嘅照顧方法嘅。啱啱講話我有健康嘅發泄方法，其實我打拳嘅。
2: 吓、啊，我睇你唔
0: 系啦，我一个礼拜打三次嘅，
2: 系三次添、啊，
0: 哇！系啦，因为有阵时有一啲嘅，即系无论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啊，可能有一啲嘅一啲 frustration 啦、啊，系啦，即系一啲嘅唔舒服嘅一啲嘅感觉，我有阵时都会喺打拳嗰度发泄出嚟嘅。
2: 嗯，
0: 咁好得意嘅，打拳有阵时如果嗰日咧真系。 比較猛一啲咧，又會打得特別大力啲，打得特別好啲咁樣。
1: 即打得狠啲。
0: 係啦，冇錯啦。呢個係健康嘅發泄方法。我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幫自己嘅。同我媽媽傾偈啦，我媽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聆聽者嚟。當然有陣時亦都有佢唔好嘅時候。如果佢唔好嘅時候，我就

0: 同佢講啊，我哋講到呢度啦，拜拜。
1: 佢唔好係點樣㗎？
0: 就會同你講話，你應該點做啊？啊，你會點點點唔好啊？
1: 訓示式咁
0: 啊？係啦，冇錯。咁嗰陣時嗰個位，你可能其實你唔係唔知嘅，不過你又想揾人聽下嘅啫。咁嗰位你覺得？啊，我唔係想要呢樣嘢，咁就啊，咁我哋不如就下次再傾啦咁樣嘅。咁我屋企有三隻狗嘅，我自己覺得見到嗰三隻狗咧，係會令到我嗰、那個真係嗰個身體嘅狀況唔同咗，即係會覺得啊，你要攬下佢哋啊，係啦，咁同佢玩下咁樣。咁另外再有一個咧，就係我有一個 executive coach 嘅，唔知中文係咪叫高管教練，係啦。咁佢係一個。可以幫，因為我始終我工作我自己個煩惱唔可以隨便同下屬講啦，亦都唔可以隨便同其他人講啦。咁所以我有個高管教練，咁佢可以幫我去處理工作上嘅煩惱咯。
2: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數字，每一個 number 都足以改變人嘅命運。就等白絲俾個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3: 三。你最近有没有跟身边的人闹过交啊？可能是为了一些理念、工作方向，甚至只是今晚吃些什么好。我们好像很容易就会跟人家闹交一样。在 The Art of Disagreeing 这本书里面，作者教我们怎样不伤感情地表达不同意见。在这本书里面，他教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招数，叫做将问题分层次。作者说，生活中的分歧可以分成三种。第一层是核心的底线，这些关乎生死、道德的事都是不能够退让的。第二层是重要但可讨论的事，这些事会影响大家，但还未去到要搲烂块面的程度。第三层就只是个人偏好，纯粹是口味或者习惯不同。作者一针见血地说，现代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将生活里面很多属于第三层的芝麻绿豆事通通都升级为第一层的生死决战，一点都不退让，所以就很容易跟人家吵架。下次在吵架的临界点之前，我们可以在心里面想一想这个分层清单。好了，如果真的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好好讨论的话，那又可以怎样优雅地面对呢？作者在书中提了三个不可或缺的对话美德。第一是知识的谦逊，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不是万能的，不是叫你要认输，而是提醒自己，我的想法都可能有盲点，留多一些空间给人家才可以继续对话。第二是有同理心的聆听，我们可以给个挑战自己，在想反驳人家之前，我们能不能够用自己的说话将对方的观点完美地复述一次呢？当对方觉得啊，你真的听得明我说什么了，他才会放低防卫心，这个时候你的反对意见他才会听得入耳。最后是温柔和自我克制，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很本能地想生气啦，想讽刺啦，又或者想驳回他。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深呼吸一下，稍微暂停一阵，控制好自己的语气，不要被愤怒凌驾了我们。在我们坚持立场的时候，其实仍然可以维持友好的关系。
4: We had good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1: 剛才 Candice 講就話，當你有一啲情緒嘅狀況嘅時候，你有兩個好好嘅幫手，一個係你媽咪，一個咧就係 executive coach， 即係高管教練。咁我聽到你話，喂，媽咪可以幫到手，好羨慕啊，眼睛發亮啊！因為如果有聽開我嘅節目嘅朋友仔咧，都會知道阿拔絲啦、Amos 同我咧，都會不斷咧就係將媽媽咧就係
5: 拎出嚟分析啊，
1: 拎出嚟分析與分享嘅，都覺得有時佢哋都會幫到忙嘅。咁你媽咪係點樣幫到你去排難解憂嘅咧？又
0: 啊，我媽媽係一個好特別嘅女性嚟嘅，佢學歷唔高，佢係讀到小學嘅啫。咁佢一直都
1: 係，我媽咪都係啊。
0: 佢一直都係家庭主婦嚟嘅，係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技能咧，就係由細到大咧，佢都會識得聆聽嘅。記得小學嘅時候咧，一翻到屋企，我媽媽有幾樣嘢佢好堅持，就係佢要喺我哋翻屋企之前，佢一定要喺屋企。佢話因為咁樣咧，可以俾到我哋安全感，一打開門咧就係媽媽咁樣，係啦。咁然後。

0: 你一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就會問：啊，今日翻學翻成點啊？有啲咩事發生啊？咁我就會不停咁樣同佢講嘢。咁所以我覺得係由細到大咧，都建立咗一個分享嘅習慣嘅。再大啲嘅時候，即係我 before 我結婚咧之前咧，其實我同媽媽係有一個習慣咧，就是、我哋每朝早係每朝早佢會沖茶。咁我哋嘅飲茶嘅習慣咧，係至少咧會飲半個鐘至九個字，所以我哋係好早起身嘅，係啦，
1: 就係為咗飲茶。
0: 飲茶咁一度飲茶就一度傾偈咁樣，所以一直係有個分享嘅習慣。媽媽係會好大部分啊，我會講緊八成半左右嘅時間咧，佢都係會聽啦，非批判啊，即係講一啲鼓勵嘅説話啦，係啦，就變咗會同媽媽會去傾偈咯。咁當然媽媽咁剩翻嗰15%，佢都有時候，因為佢始終係媽媽，佢梗係想你做好啲啦，佢就話俾你聽，嗱，你應該點做。你唔好點樣做，即係都會有呢啲咁嘅時間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估我做臨床心理學家，其中一個嘅影響嘅人都係我媽媽嘅。
2: 嗯，所以良好嘅聆聽者唔代表一定要大學畢業㗎。係
0: 嚇，我又係喎。
2: 係啊，即係呢一個技能係作為一個母親好重要，令到你有一個好好嘅。情緒平衡的輸出點啊，
0: 係冇錯冇錯。
2: 咁而家咧，
0: 而家係嘅，係啊。
2: 但係冇得朝頭早九個字飲茶，
0: 冇九個字就冇啦，係啦係啦。咁可能每晚咯，係啦，即係翻到屋企食好飯啊，咁然後我先生好早瞓覺呢一排，佢9:30就瞓覺。
1: 哇！
0: 唔係香港人嚟嘅，唔係香港人嚟。
2: 佢好幸福啊！
0: 咁我9:30之後咧就開始做自己嘢，包括咧會打電話俾阿媽咁樣咯。
1: 哦，你係咪屋企獨女定話都會有？
0: 哥嘅，
1: 哦，但阿哥系咪就冇咁亲密咧？定话都会饮下茶？
0: 阿哥都好亲密嘅，细个嘅时候系啦。不过佢而家又结咗婚，有小朋友咧，即系香港嘅父母实在太过忙碌啦。系啦，尤其是又翻工，系啦，又有小朋友嘅父母都系太过忙碌，咁所以我就少打搅佢。
3: 所以其实都一个好嘅提醒。啱啱 Candice 就话香港嘅父母太過忙碌，但其實佢媽媽正正就係做咗個示範咧。
1: 哎、
3: 真正好嘅 parenting 其實係付出個時間，每日九個字，大家喺度傾乜都好啦，廢噏又好啦，就有一個相處嘅時間，其實就係嗰個滋養嘅位置可以培養到出嚟啊。
0: 係啊係，即係乜都傾咯。你啱啱講話九個字咧，我最近即係我唔知係真定假嗰啲咁樣嘅數據，佢就話夫婦咧，其實如果每日咧有7分鐘定48分鐘嘅相處時間咧，都係可以增進到感情。
1: 咦？我多過喎。
2: 我哋要好俾心機去畫呢。40多個，
1: 冇喎，我倍數都啫，但係要有質素嘅，
0: 有質素，即係唔係就咁存在咯，唔係大家四十，
1: 大家互相喺度打機啊，
2: 即係唔係純粹平衡時空咁存在，
0: 係啦，冇錯，
2: 而係有質素嘅溝通，
0: 冇錯冇錯，
2: 嗯。
3: 但係呢件事嘅難處咧，喺現今嘅場景咧，就係、好多人咧係啦，我哋而家坐喺度啦，跟住好多人都會話冇嘢講喎，你有咩講啊？我舉一個例，譬如我同我男朋友都會每日傾電話啦。我会问你今日点啊？有咩亮点啊？今日冇亮点啊！
2: 个 topic killer 嚟喎，
3: 今日翻工点啊？都系咁咯。变咗咧，最有答案嘅嘢系咩？
1: 你今日食咗啲咩？
3: 系啊，你今日
1: 我都系
3: 食咩啊？你今日晚饭食咩啊？但佢唔系
0: 好主持人嚟噶，
3: 佢唔系唔爱护你嘅，但系佢就系、是。冇咩特別啊！你成日都問嘅，冇咁個生活就係咁噶啦。即係好多時現代人就會發現，但係佢對手機嘅時間有好多。
1: 係啊，好多人都係咁樣噶，係
3: 點樣可以大家好啦？就算願意撥個時間出嚟，都真係有啲嘢講下咧。
0: 啊！這個真係唔容易，因為我媽係唔係點用手機。
1: 哦，前設已經係解決咗啦，係。
0: 不過手機真係一個影響嚟嘅，但係有陣時候我同我先生。都有，其實你哋講嘅問題就係、是、大家對住部手機咯。我會好直接嘅，因為我覺得同外國人嘅分享好直接，我就話：你可唔可以望住我？你可唔可以同我 pay attention to me please？ 咁樣我會直接同佢咁樣講。
2: 定係其實咧，反而係有時我哋放低咗部手機，變咗你想表達嘅嘢，你唔係喺個網上世界度表達咗，而夾硬焗住你，真係要揾個人傾會好啲噶。
0: 會嘅，我覺得即真係揾一個人傾咧，即雖然而家咪好多人講話啊，即同 AI 傾偈啊，即諸如此類，但我覺得始終係有一個唔同嘅感覺，即 AI 會幫佢分析咯，係啦，即當然佢有佢好多唔同嘅問題，我哋要考慮啦。咁但係揾一個人傾咧，嗰個係一個真人嚟噶嘛，佢真係講。

0: 嗰刻存在嘛，但我覺得前提係要佢個唔係淨係身體存在，而佢個腦都存在。咁佢真係傾，大家係同頻嗰個狀況咧，嗰、那個感受係唔同嘅。啱啱講話，無論係同媽媽傾偈啦，係啦，高管教練啦，係啦，又或者我自己做即係臨床工作嘅時候，我自己都好著重咧，就係嗰刻係真係100% 同嗰個人係同在咁樣咯。
1: 系啊，因为我哋沟通系会除咗话语言之外，仲要睇埋眉头眼额啊，呢啲身体动作啊啲，咁所以系全方位嘅 AI 系暂时嚟讲系代替唔到。咁你头先讲啊，高管教练啊，呢、這个我都好有兴趣。即系譬如去到你一个咁资深嘅临床心理学家嘅时候，哇，那个高管教练应该系一个神人嚟噶咯，系咪咧？
0: 佢係我高管教練，係一個都係好會聆聽嘅一個人嚟嘅，係啦。通常佢會聽咗我講完嘅煩惱，然後就會問下我：你係想由邊一個方向發展啊？又或者你覺得今日完咗呢個 session， 你係想答到一個乜嘢嘅問題啊？咁佢會係用一個真係好包容，係啦，好跟從我個步伐嘅方式去幫我一齊去傾，去抽絲剝繭一啲問題咯。好多時候去傾，最尾可能唔係關於即係一啲實際上工作上嘅操作嘅，系反而系我点样去睇自己，我点样去睇呢一件事，我点样去同嗰个嘅事情去相处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除咗系咁呢一啲，当我厘清咗之后，其实系会好帮到我工作嘅一啲嘅方向啊同决策。咁所以我觉得最尾可能去到个底，其实我同高管教练去倾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帮我更加了解自己咯。
2: 高管教练咧，我喺一啲场合咧都有遇过，咁佢会分享啊，我做边类型工作啊？就耳听咧 ，coach 咧我有遇过啦 ，counselor 即系辅导员有遇过啦，临床心理学家更加遇过啦。佢哋大家咧全部都系主要听人讲嘢啊，帮助你厘清思绪啊，或者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啊。但系高管教练同譬如做輔導你心情的人是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呢？你覺得是？
0: 我想最不同就是那個的我們會講那個的主題，是啦，即是那個主題就真的跟工作有關的，因為是即是本身那個的前設就是跟工作有關咁樣咯，係啦。反而即係例如，如果我同輔導員啊，或者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嘅職業臨床心理學家，咁就臨床心理學家，我諗就真係睇下 Amos 點睇，係真係生活所有嘢都有嘅，不過我哋就會再集中一啲，可能係一啲嗰個人，如果佢有一啲臨床嘅一啲嘅即係心理嘅疾病咁樣咯。
2: 嗯，今日咧我哋請到 Candice 嚟啦，佢分享咗好多，我哋超越一個去睇一個臨床心理學家，會覺得一定係唔發脾氣嘅，超越咗我哋呢一個嘅想像啦，亦都會諗一個 CEO 其實都唔係一個人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佢都需要揾人去幫佢釐清佢嘅思緒嘅。假如最後啦嚟到呢一度聽緊我哋聽眾咧，香港人好忙噶嘛，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崗位，有唔同嘅帽要戴。我戴到頂帽真係好攰啦，有啲帽甚至咧我唔想戴，但係咧亦都不能不戴，因為大家都係負責任嘅人嚟噶嘛。點算好咧？
0: 如果真係太好啦，可以俾我講呢，我覺得其實揾人幫手真係好緊要嘅，係啦。好多時候我哋好獨立啊，我哋覺得可以自己幫到自己呢個問題可以自己解決，但係其實有陣時咧，我哋揾多一個人去幫手去同自己去傾，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唔代表你係軟弱咯。
2: 今日我哋非常之多谢晒 Mind Hong Kong 嘅行政总裁凌月文博士 Candice， 多谢晒，
3: 多谢晒。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方亦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十二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十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说，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六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同一家大细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一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直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直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这里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
0: 蓝地球，悠然撰稿。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

0: 市亦都建立咗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同埋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同埋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嘅来源，提升透明度同埋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协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同埋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嚟效率同埋新嘅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嘅波动、流动性同埋法律框架嘅不确定性。监管制度嘅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嘅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1: 3-0-6-2-4-7-0-0 3-0-6-2-4-7-7-0-5-3-4-2-0-2-1-3-9-4-2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 E Glass。这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带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瓦器等惰性气体，好像加

咗层气体隔热棉，进一步阻挡室外热力传入，同时减少冷气流失。而家更有电致变色玻璃，可以因应阳光强弱自动调节深浅，正午阳光最猛时自动变暗挡热，阴天或傍晚就回复透明，被动式稳定室内温度，进一步减轻冷气压力。唔少新建大厦仲会搭配外遮阳翼，百叶设计，热量未接触玻璃已经被挡隔，室内自然更凉爽。近年更兴起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行内称为 BIPV， 这个概念不是外加太阳能板，而是将发电组件直接融入玻璃幕墙，令幕墙同时成为建筑材料同发电单元。一方面它同样具备隔热挡辐射的效果，减少热力入屋，另一方面透过光伏效应将阳光转为电力，直接供大厦冷气照明使用，实现隔热发电双重节能。香港有建筑物已逐渐采用 BIPV 幕墙，达至既美观又能大幅降低用电。现代玻璃幕墙早已不是吸热板，而是兼备采光、隔热、发电的绿色建材，成为未来都市建筑的主流趋势。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为了应付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强调，他们将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将未来气温升高限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除了加大减少碳排放外，还需要技术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所以 CCS 就是这一方面的核心技术。所谓 CCS 就是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的简称，即是碳捕集、封存或者隔离的意思。碳捕集是指从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化学吸收、物理吸附、膜分离等多种技术进行捕集。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被安全地运输到最终的封存地点。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二氧化碳在传输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加温加压，所以传输二氧化碳的材料必须要特别制造，以避免因腐蚀而泄漏。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长期封存在地下，例如盐水层又或者是枯竭的油气田等合适的地质环境。这些地质结构必须能够确保二氧化碳能永久储存而不会重新释放到大气中，所以通常需要位于地下一公里或更深处。为了确保封存的长期有效性，一般科学家通常都会对封存地点进行详细的地质调查和模拟测试，以确保封存地点具备足够的储存能力和稳定性。时至今日， CCS 技术已经安全运行超过45年。根据全球 CCS 研究所在2022年的报告，全球各地有194个大型 CCS 设施，而正在开发的 CCS 设施二氧化碳捕集能力将每年增加 44%， 达至 2.44 亿吨。不过碳捕集技术亦都面临着很多挑战，首先是成本问题。碳捕集技术通常需要高昂的设备和运营费用。此外，二氧化碳的长途运输和地下封存亦都涉及到大量的资源投入和技术要求。这个亦都令到 CCS 技术在全面推广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 CCS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技术，它的应用潜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有望在未来为全球减少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作出更大的贡献。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还有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墟市的关系。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可是，在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三年（1661至1664）间，清政府颁布了不少于三次迁海令，目的是切断沿海居民向台湾明朝遗臣郑成功部队的联络和接济，迫使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界前后共80里，致令百姓家园尽毁，民不聊生。

后得广东巡抚王来任及总督周有德于康熙七年1668上奏痛陈千海弊病，请求罢千海令及复界。清康熙八年1669后始得复界，为恢复沿海地方之生产力，清政府决定招揽由粤北、江西、福建、惠州、潮州、梅州一带村民南来，狠辟荒田。

落地生根后，各处渐建有山径互相往来，形成交通网络。然而昔日围乡之间，常就地界、水源、堪舆、潮木等利害关系引起祸端，甚至演变成械斗。况且十九世纪中，朝廷和地方政策不能下达，地方势力乘势兴起，为求互助互补，于是有乡约出现，由德高望重的乡绅出任主事人。1898年，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年八月，傅政司洛克受命视察新界，完成新界调查报告书，即洛克报告，好让港英政府对新界有进一步认识，以便日后划区的管治，派员作土地测量及处理土地业权。也因此发觉，当时新界乡村已有动的组织，动有联盟的含义，亦即是所说的乡约，具备互相维持治安和秩序的作用。原来每动之下已有若干分约或联乡组织，有自己的联盟，互助互补，甚至扩大功能，具有制治性，如举办太平清照、祈福酬神，例如濠涌联乡十年一届太平清照，或具有防卫性，如设立屯练、械斗以保卫家园；又或与经济活动有关，如设立墟市。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墟市的关系。港督卜力基于洛克的报告及建议，决定对新界采用间接管治的方针，以一套近于中国式的制度，即由乡亲父老来治理乡村，并表明土地等私人财产可继续由私人拥有，民间风俗习俗也依旧不变。据学者研究，新界其时有沙头、九龙、东海、元朗及双屿五洞，亦有学者认为有七洞，即所谓七约，包括沙头、深圳、沙头角、元朗、双屿、九龙及离岛，每区之下又有若干分约。

1899年港英政府修改香港版图后，在香港1900年区域界图上，全新界被分为8个洞及46条乡。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杰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杰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杰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的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6死7伤。事发在亚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8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里坎市集，撞到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在调查案件。科波里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2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0: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0: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古道概论，古道与香药、墟市的关系。

藉着对古道的兴趣牵引，发觉香药和墟市均有密切关系，而古道途中又有一些庙宇存在，兼具种财以示功能，背后又由某些村落族群掌控，视为常产。笔者尝试整理有关香药、古道和墟市的相连关系，以列表方式罗列，虽未算完整，希望可继续修善，以便作参考之用。

九龙洞，包括九龙富城四药、荃湾四药、沙田九药、濠涌六药，简称四药二十三村。九龙富城四药即九龙城一带，包括牙前围、牙前朗、大磡村、隔坑村、竹园村、上元岭、下元岭、牛池湾、蒲岗、石鼓垄、打鼓岭、上沙埠、下沙埠、学老村、码头围及码头涌。按时移世易，环境改变，今天多以红磡三药、红磡、土瓜湾、学园称之。墟市举例，九龙街、九龙城一带。古道举例，大坳古道、九龙坳古道、二坳古道、慈沙古道、城门坳。荃湾四药包括海坝、葵涌、青衣及石围各四村，组成荃湾荃安局，负责维持荃湾区的治安，调解乡民之间的纠纷，在荃湾天后庙集会讨论如何应对村中大事。墟市举例，元朗墟。古道举例，源泉古道。

沙田九约可能源于清光绪元年1875，包括大维约、积存维、田心约、田心维、新田径口约、上径口、下径口、显田、隔田约、隔田山下围、排头约、排头上和斜、下和斜、铜锣湾、火炭约、火炭拔子窝、落路下、河沥背、九肚、石流洞、山尾、黄竹洋、长沥尾、坳背湾、龟地、和寮坑、赤泥坪、马寮、沙田头约、沙田头、作博坑、沙田围约、沙田围、多石、灰窑下、茅达、圆洲角、黄屋、谢屋、小沥源约、小沥源、插围干、十二窟、牛皮沙、大南寮、石鼓垄、黄泥头、观音山、芙蓉别、茂草岩、老鼠田、南山、花心坑、梅子林。墟市，举例，大埔墟、西贡墟、九龙街。古道，举例，大坳古道、九龙坳古道、二坳古道、慈沙古道、黏坳古道。

蒲涌六約，包括蒲涌鄉、蒲涌村、大南湖、莫遮斜、竹園、南邊圍、大埔仔村、相思灣村、萬窩、沙角尾鄉、北港鄉、大網仔八鄉、黃毛應村、石坑村、平墩村、鐵鉗坑村、氹忽村、大埔仔村、蛇頭村、大網仔村、北潭涌六鄉、斬竹灣、黃驚地、北潭涌、黃宜洲、積魚湖、北潭、十鄉、大環、南丫、山寮、沙下、祖和坑、和寮、黃竹灣、昂窩、浪徑、坳頭。墟市舉例，九龍街、西貢墟。古道舉例，城門坳、九龍坳古道、慈沙古道、觀音山坳古道、大埔古道、西貢古道、將軍澳古道、猶如灣古道、大腦古道、西沙古道。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

0: 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

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
澳门系吹西南偏南风二级。

0: 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東方菜粉碟除了翅膀表面有一些黑斑之外，整隻都是以白色為主。東方菜粉碟是香港少數被視為農業害蟲的蝴蝶之一。一般蝴蝶在温暖的季節數量較多，但是東方菜粉碟卻是一個例外。在冬季和春季數量頗多，這些可能是由於冬季的時候菜田栽種了大量它們的食物，好像菜心、白菜等等。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夏妙言。
1: 东方菜粉蝶喜欢生活在农地和草原，它间中会跟随着蔬菜运到市区，而它们的幼虫多数以部分十字花科植物的叶作为食物。因此我们在清洗蔬菜的时候，间中都会发现那些幼虫的。

斑螳螂绿色的身体成为它们最佳的保护色，当它们身处灌木丛中并不容易被人发现，因此斑螳螂都很喜欢藏身在植物之间，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出现。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系当下转念。试下容许自己享受呢十几分钟，我哋一齐会有好珍贵嘅学习体验，喺最舒服嘅环境、最宁静嘅空间，喺大自然之声，我哋一齐自在心得。星期一。

首先俾自己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容许自己完全的放松，好享受，好 relax， just enjoy， 纯粹享受，毫不费劲，放低晒所有思绪，放低晒所有的杂念。

我哋嘅脑袋一片空白，同时我哋嘅心越嚟越平静，越嚟越舒服，越嚟越放松。冇错啦，做得好好，试下只手放喺胸口，然后俾自己再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压力、焦虑、无奈、委屈、愤怒、内疚、难过、悲伤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享受当刻的宁静。今朝大自然之声华森博士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去学习当下转念。当下就是力量，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人生你有哪个经历不是在当下发生的？人生有哪个时间不是当下发生的？

你可能话唔系，我童年咪唔系当下咯，我童年系30年前，我童年好幸福噶，或者好唔开心噶。咁依刻我想问你啦，当你依刻同我讲紧童年嘅时候，个童年存在喺边啊？好明显，你俾唔到个童年我噶噃。你依刻讲紧嘅童年，只系当下嘅一个念头。试下睇到啊！我哋当下嘅选择系会决定咗过去对我有几多几多嘅影响。

0: 如果你而家依然觉得你个童年好痛苦，童年好唔公平，你爸爸妈妈伤害紧你，请问喺依刻你同我讲紧嘅时候，其实系边个伤害紧你？依刻爸爸妈妈去咗边啊？
1: 哦，爸爸死咗十几年咯，妈妈移民去咗加拿大好耐咯。

如果你当下转念，当下唔再觉得爸爸伤害你，咁请问伤害你嗰个爸爸而家去咗边啊？当你已经宽恕咗爸爸，当你已经理解咗爸爸为你嚟讲系加害者，同时爸爸都系佢时代嘅受害者。当你能够完全理解同你宽恕爸爸，你睇到爸爸过去可能有做错，但系佢自己都伤痕累累，佢自己都有佢唔成熟，佢都带住时代嘅烙印，甚至时代嘅不幸。当你完全放低爸爸，请问呢个咁自私嘅爸爸而家喺边度啊？

全路嘅，本来无一物。因为如果有机会你问下真实嘅爸爸，爸爸可能会话：，傻仔傻妹，我唔知当时几惨啊！你仲话我，我仲阴功过你啦！唉，我都唔想噶，对唔住阿女，对唔住阿仔。原来我嗰时咁话你，伤害咗你啊！我以为我爱你噶，我哋嗰时就个个都有打又闹噶。所以今朝华森博士喺大自然之声同一齐学习当下转念，就系我哋唔再需要去捉实过去，试下唔再需要去喂食过去，唔再需要去俾力量过去嗰啲事情。其实每一个念头都系当下嘅念头，唯一嘅时间就系当下。试下善用每一个当下，当我能够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嘅世界，我就睇到唔同嘅世界。当我用唔同嘅角度去睇我爸爸，我就会睇到一个唔同嘅爸爸。爸爸是怎样交回给他，同时我心中的爸爸就会彻底改变。

perception is projection。我点睇嘅世界唔在于个外在世界系点，只系在于我带住一个点样嘅目光、点样嘅角度、点样嘅视野、点样嘅维度去睇嘅世界。所以试下俾自己聪明啲，有多啲智慧，带住一个更清静、更慈悲、更有力量、更爱自己嘅眼镜去睇嘅世界，令到自己更加有力量。自在心得星期一，华生博士想同大家做一个好正嘅呼吸练习，让我哋融进当下，俾自己慢慢放松，眯埋眼，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

试下睇翻过去自己依然好执着嘅所有嘅事情。我曾经被抛弃，被离婚，我被人炒鱿，我被欺凌，被 bully。我细个曾经有家暴，甚至被人毒打，或者被人侮辱、被误解，老板谴责我等等等等。试下一刻，俾自己完全放松，再放松，将所有呢啲我觉得伤痛嘅过去，将佢拉远啦，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佢变咗粒微尘咁细，佢再冇任何力量去伤害我，亦都将所有我曾经伤害过人嘅事情，都将佢拉远。可能我都带住一份嘅内疚，一份悲伤，一份无奈，好多年啦，觉得自己好差，觉得自己冇用，甚至觉得哎呀，我伤害咗好多人啦，伤害咗父母啊，令到佢哋好惨，伤害咗我伴侣、我仔女等等等等。试下一刻，全部将过去呢啲嘅经历拉远，此凡种种，其实都只系当下嘅一个念头。容许自己当下转念 ，instant transformation， 当下转化。试下俾自己放松，完全放松。首先承担翻我哋嘅责任，我哋承认我过去曾经有做得唔好嘅地方。我过去曾经犯错，或者我过去曾经受过伤害，好委屈，好无奈，好悲伤，好内疚，好愤怒。

同时今日的我已经长大，今日的我是有能力去面对。试下生命的出路就是选择不做受害者，不做加害者，不做拯救者，我坚持做一个负责任的创造者。试下容许在这刻让自己做一个负责任的创造者，就由当下开始，善用当下的自在呼吸，善用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这么舒服的音乐，给自己放松，承担责任，承认挫败，然后承诺改变。试下用我承诺这三个字，我承诺由今天开始我放低过去，我承诺不再用过去来到惩罚攻击伤害自己，我不再带着过去的怨恨去伤害自己，因为当我继续去怨恨对方，继续攻击对方，其实就是我自己喝毒药而想毒死对方。但是我自己喝毒药我自己喝毒药而想毒死对方，老细试下不要再玩这个受害者的游戏了，试下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

容許自己當下轉念，試下感受啊，感受一刻我是被宇宙大愛祝福的，感受宇宙給到我們無條件的愛，全部都是免費的。你給多少錢去買陽光啊？你給多少錢去買空氣啊？你每月交多少稅去買花草樹木啊？全部都是免費的，老闆。所以給自己享受這個宇宙大愛的祝福，帶著一份感恩的心，我們容許自己當下作一個不同的選擇。我承諾不再做受害者，無論發生什麼事，我為我所有的需要，我為我所有的情緒，我為我生命所有我創造的結果完全負責任，完全負責任。試下一刻給自己放鬆，享受這份的承諾，享受承諾的力量，享受當我能夠為我生命所有的成果完全負責任，是福是禍，這個是最大的喜訊。過去我創造了一個受害、無奈、委屈的人生，同時關鍵是我的選擇。此時此刻，就在當下，我作出不同的選擇。所以邀請每一位朋友一刻給自己放鬆，隻手放在胸口，做一個真正愛自己、真正有智慧的選擇，給自己享受這個選擇。我選擇寧靜，我選擇慈悲，我選擇放低過去，我選擇活在當下，我選擇連結我初心，連結我心中的陽光，心中的花草樹木。我選擇善用我的人生，善用我的餘生，貢獻給的世界，令我身邊每一個人和我的相處都收到這份慈悲、祝福、寬恕和愛。

今朝大自然之声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一起经历这个咁珍贵嘅旅程，让我哋一起当下转念自在心得。星期一下星期再同大家见面，衷心祝福大家。 Thank you.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

0: 帖文话，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呢处国际水道嘅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唔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喺社交媒体发公告，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嘅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當局至今已經預撥4億1600萬元資金，支援南寧、貴港、鄞州、防城港等受災地區做好防汛救災工作。天氣方面，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嚟不穩定天氣。在清晨5時，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合肥之東北偏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8: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6开始一个礼拜嘅星期一嘅呢个节目啦。今日系7月13日，翻嚟睇下嗰个天气，呢啲警告咧通常都会出噶啦吓。咁啊，呢个咁热嘅天气就系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咁如果你喺条街度咧，喺星期六日咧放假出街咧，个街真系好似焗炉啊嘛。所以咧，你會見到啲商場咧人啊零舍多，因為喺嗰度咧點都係好啲，有冷氣。而家温度29度，今日温度最高33度。

黄海芹的旧朋友，旧朋友重逢的时候呢，当然是欢欣万分啊，咁啊，亦都可能系大家心有千千结嘅旧友重逢嘅时候，又唔知讲乜好嘅情况啊。点都好，如果呢一班自细玩到大嘅朋友，因为大家即系各自选择咗居住嘅地方，而有机会约埋一齐，系大家去啊，可能喺某一个地方去约会，喺埋一齐啦，系去翻以前嗰个欢乐嘅阶段咧。即系总会希望系凑够到大家嘅时间夹埋一齐咧，呢、这个就系最开心啦吓。早晨啦，时间5:12啦，开始咗我哋7月13日星期一嘅清晨爽嚟。农历嘅日子咧就系五月份嘅最后一天啦，5月29日啊，天气好热啊，骤雨系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00，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还有是会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29度。

1990年的作品，作词人是林振强，借这个水，细水长流，水的油韵和多变，比喻是要历经时间的沉淀，平淡而永久的爱情，细水长流。这首歌最初出的时候呢，就是普遍是平淡，反应普通，但是有时啲嘢咧，啊，原来即系慢慢系搭落有味。若干时候嘅时候，呢首歌咧，慢慢又接受到观众嘅喜爱，而系唱红咗，亦都成为蔡玲玲嘅代表作啊！5:19。

女方弯弯的月亮，原曲呢就是刘欢的首弯弯的月亮，咁而呢首歌的旋律呢咁优美啦，那个意境呢亦都好适合女方去唱，所以当时女方所属的唱片公司就拣选咗呢首歌呢就俾女方唱嘅。呢首歌原曲呢就大家都听惯咗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写曲嘅呢写词都系一位叫做李海英嘅，写晒曲写晒词。咁而女方呢首歌呢就是潘伟源重新填词，梁永亮亦都系再一次编曲嘅。咁讲起原曲咧，李海英咧喺1989年写呢首歌啦，灵感系源于佢对珠江三角洲水乡嘅童年回忆啊。歌词里边提及到阿娇，阿娇系广东水上人家嘅一啲即系对个小女孩嘅一个通称啊。咁啊，歌曲嘅意旨咧就系描绘南国水乡嘅淳朴风光，亦都表达咗喺现代社会嘅快速发展之下，我哋对传统农业时代同埋呢个纯真情感嘅一个浪漫嘅回望。原曲真系有佢嘅味道，原曲同头先女方都各有特色啊！我哋听翻刘欢嘅呢一首《弯弯的月亮》。

0: 呢首歌曲大家好熟悉，亦都系每次听都系好舒服嘅感觉啊！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啊，咁啊写曲咧就系李海英啦，咁佢就觉得啊，当时呢个乐坛盛行咧比较粗犷嘅西北风啊，咁佢又觉得咧啊呢只歌咧就系一种软绵绵嘅好似儿歌嘅感觉，而刘欢一攞到呢首歌嘅时候咧就非常之中意，佢自己都系音乐人嚟噶嘛吓，自己又创作，佢就主动喺演唱里面加了一些很经典的高音的一个唱法，令到个层次是更加丰富的。早晨，时间5:30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钱佩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廖婉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音乐带俾人一种怡情养性嘅感觉，系开心与唔开心嘅时候咧，听歌咧都会令你嘅心情会即系舒缓一啲啊。开心嘅时候，你听啲歌曲又会好开心嘅感觉；听啲忧伤嘅歌曲嘅时候咧，或者会系令你回想某一啲嘅情景。虽然系忧伤嘅歌曲，但系可能听落咗之后咧，你嘅心境又会好一啲。你好似发觉咧系有共鸣嘅感觉啊！藉音乐献出真善美，呢啲都系歌者希望带到俾听众嗰种感觉啊！时间5:35啊，头先嘅系叶丽仪嘅歌曲《献出真善美》。今日就系星期一，天气方面咧都系好热啊，所以大家咧都要记住适当嘅时候补充水分，唔系口渴嘅时候先饮。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咧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上昼5:00，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会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

和星期三的时候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本周后期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湿度82%。

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吓，呢一生到底系追求啲乜嘢啦？好多时都会咁问自己啊！一生何求系都有几深厚嘅呢个哲理嘅意味，可以喺呢首歌里边咧揾出一啲嘅歌词，而揾出佢嗰个心境啊系如何咧？就凭住即系写歌嗰人嗰个嘅经历啊，想带出啲乜嘢？没料到我所。

我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人生往往是寻遍了又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当你执着于在追求名利或者得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回头望望，你才发现，哎呀，其实根本我已经拥有这些东西了。你已经拥有了亲情、健康或者是一个平淡的生活，但是原来这些呢才是最珍贵的宝物来的。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是比较带有悲观和无奈的色彩，认为人生的奋斗和追寻，譬如说金钱、地位，最终都是可能是一场空。即使你成功得到，你都会发现其实不外如是啫，得到又如何咁样，系嘛？呢、这个就人系咁样，你未得到嘅时候，你系努力去追寻。得到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你就是要这个的感觉，是吗？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人生是充满了一些的变数，世事难料。与其在迷茫中追究过去的得失错漏，不如就接受生命中的苦斗与妥协，好好地活在当下。一生何求这四个字也可以是一个问号，它亦都激励我哋喺有限嘅生命里面要探索自己真正渴求嘅系乜嘢？究竟系追求心灵富足，定还是系追求一啲无悔嘅梦想咧？写词嘅系潘伟源，陈百强系非常之好完美咁演绎咗呢一首歌曲。人喺繁华过后嘅一个迷茫，同埋有顿悟啊！5:44，最简单追求的希望就能够同你的另一半一路一生，大家携手向前，陪着你走。

一首好温馨嘅歌曲，两公婆合作嘅，卢冠廷写嘅曲，太太唐书心写嘅词，最初系独唱版本卢冠廷，后嚟加埋刘天兰呢只即系两个一齐合唱，我觉得呢个版本好听，温馨啊嘛，甜蜜啊，陪着你走。

男女间嘅爱情有时都好难形容，或者每个人嘅要求都唔同啊。有啲系好认真嘅歌词，呢首歌叫做《让我跟你走》啦。歌词都描述喺呢一。

0: 个主角喺呢个压抑同埋理智之间都要挣扎，到底我系咪要同你一齐咧？最终佢都决定系鼓起勇气啊，不顾一切，就将自己嘅下半生托付俾对方，希望能够陪伴彼此，能够度过各种嘅风风雨雨。吴启贤、彭玲，让我跟你走。时间大概仲有大八分钟到，去到清晨六点钟，依然系好热嘅情况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气温系29度，最高33度。
1: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系黎耀祥啊。通常咧，朝头早起身，如果嗰日我唔使翻工嘅话，或者迟啲翻工嘅话咧，我通常朝头早都会冲一杯咖啡啦，整一块多士啦，咁就好悠闲咁坐喺我屋企个露台度咧，望住出边。嚟到谂下咧，嗰日咧我有咩需要做啦？我自己嘅工作程序啦，咁，亦都系等自己咧可以定一定神啦，回回魂啊，咁样再应付嗰日嘅工作嘅。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大概33度，而家29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八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倒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风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我个收音机坏咗，以后我咪冇得听节目同粤曲咯。
6: 嫲嫲，用你部智能手机都听到噶，下载 RTHK 随身版应用程式就可以听到香港电台节目噶啦。嗱，我帮你收藏埋你最中意嘅节目，你可以随时重温你最爱嘅。
5: 乖孙，你先至系我的最爱啊！锡晒你啊！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5: 变变变，又变变变！
8: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5: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8: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又一个星期开始啦。今日礼拜一啊，2026年7月13日，农历嘅日子系5月29日，星期一时间而家6:09啊。咁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广东天色咧大致系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00，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听过六点新闻之后咧，星期一嘅嘉宾咧就已经喺我身边啦，就系Dan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2: 热门议题背后嘅科学答案来自 BBC 嘅专家。嗱 ，BBC 众所周知啦，佢系全球最大嘅公营媒体，以独立同严谨嘅品质出名嘅。
0: 阿 Dan 啊，我啊知你系文科出身啦，但系又成日都介绍科学有关嘅知识噶
2: 嘛
0: 吓。
2: 哦，平衡一下嘛。嗱，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有本文学经典叫做《科学怪人》啊，我就唔想做文化怪人，净系咧识得睇啲文化有关嘅书。嗱，科普嘢咧我都有啲兴趣嘅，扩阔一下知识嘅层面，有助减少自己思考嘅盲点啊。
0: 嗱，咁你就带咗呢本书嚟啦，又唔算系好厚吓。你话有150页，咁啊书皮咧就睇到一啲热门嘅议题，啊睇落咧都几精彩。嗱，当中包括咗有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过分爱干净

0: 反而容易生病。
1: 刚刚阿浅提及的日常生活都听到的三个议题，通通来自这本书关注问题的三大范畴，分别是地球环境、科学与社会和健康与大脑。第一个议题，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
0: 是的，香港一直都有种树的活动的嘛。咁其实种树系咪真系有用咧吓？
1: 我都想知啊，因为近排咧社交平台咧不停有个 post 啊，就报道湾仔一棵树啊。
0: 你系咪想讲即系庄士敦道同湾仔道分叉位嗰棵大树啊？
1: 系啊，嗱，相信好多湾仔嘅老街坊都知啊。嗱，嗰棵树咧系已故美国田园歌手 John Denver 所种嘅。1994年，他获得当时的前殖民政府邀请啊，参与湾仔绿化计划，种了这棵树。嗱，阿浅，啱啱咧，我 send 咗张相咧俾你睇啦。
0: 系啊，我有望到啊。哇，喺1994年，哦，呢棵树嘅高度只有佢背后嘅商铺禅棚嘅位置。但是32年后的今日，哇！这棵树呢都已经是高到5-6层楼咁高啊。骤眼睇呢个高度应该是可以两架的双层巴士搭埋咁高都有啊。
1: 是啊，嗱，听众如果有兴趣呢，不妨去湾仔睇下啦。嗱，好，种树种树究竟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即是种树究竟有冇用呢？嗱，不如睇下 BBC 的专家点回答啦。
0: 根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项研究指出，在世界各地种植至少一兆棵树，就可以捕捉2/3因为人类活动排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为什么树木对地球大气这么重要呢？植物会吸收大气层入面的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现在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浓度正在增加，树木就成为其中的关键。在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入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280万份体积浓度，今日已经超过410万份。
1: 根据英国葛拉汉气候变迁研究所主任 Bob Wop 指出，种树虽然是对付全球暖化的重要方针，但是我们持续排放二氧化碳又想着种树来弥补呢，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哪里种树要揀啱地方的，以免弄巧反拙，当中要考虑的是 albedo 反照率。
0: 在加拿大北部和西伯利亚有大量空旷的地方，如果你在那里种树，反而是会加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因为有反照率，即是遇到好像冰的白色表面，照射在上面的阳光和热力，大部分会被反射到大气层，避免温度上升。至于暗色表面，就会吸收更多阳光，令气温进一步上升。所以在这些地方植树造林之后，相对在现在的冰森林可以说是暗色表面，最后种树反而可能是加剧暖化。种树就能够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实在是将啲问题过分简化。
1: 是啦，应该冇咁简单嘅个问题吓。好啦，我哋去到第二个议题，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嗱 ，BBC 嘅专家咧先引述一个例子啊。英国有间基金会2019年初咧就宣布咧，为咗增进员工福祉同生产力，考虑将伦敦总部800名职员每个礼拜工作咧只需要4日，人工不变啊。嗱，呢间基金会咧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实施1个礼拜休息3日嘅公司。
0: 哇！香港个打工仔听到呢个消息咧，一定会好羡慕。
1: 听埋落去先。嗱，经过3个月嘅研究咧，呢间基金会决定放弃计划啦。原因系咧制度太过复杂，每名员工嘅职务又唔同啊。呢个计划咧最终唔能够做到公平地分配工作。嗱，呢间基金会做到咁大胆嘅尝试，其实系源于咧全球各地咧早已经出现成

0: 工转型嘅案例啊。
1: 纽西兰一间保安公司喺2018年春天率先试行，俾240名员工一个礼拜休息三日。接住嘅同年九月，永久采取呢一项工时政策。佢哋引用一项奥克兰大学嘅试验，呢、這个研究发现咁样做可以维持总生产力，同时员工压力亦都比较少，更加可以投入工作，能够增进 work-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0: 仲有一个案例喺英国嘅格拉斯哥一间行销公司啊，2016年九月宣布，所有职员都可以自由决定星期五使唔使翻工。最初员工嘅生产力咧飙升咗 37% 嘅。呢间公司嘅营运长咧将呢个成就归功于新鲜感。最终咧公司嘅总生产力咧比起工时改变之前咧提升接近 30%，
1: 即系都有效咯。
0: 系有效嘅。
1: BBC 嘅专家咧亦都引述英国工会大会 TUC 嘅讲法，由于能够完成同样嘅工作嘅时间系少咗，咁啊迫使到员工咧必须更有效率先至可以早啲收工。大家不妨想想人类的工作历史。由于一直有减低工时的社会运动，促使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提升了，人类工时也都相应缩短。现代出现了人工智慧和机器自动化，他们应该帮助人类进一步缩短工时。
0: 去到第三个议题了，过分爱干净反而容易病，
1: 点解呢？
0: 话说依家好多人啊，唔中意用碱液冲凉，认为咧凡事讲求卫生嘅现代生活，反而会引起过敏，损害免疫系统啊，甚至搞乱人类嘅微生物体。呢啲讲法究竟有冇根据呢？点解呢啲人会选择唔冲凉呢 ？BBC 嘅专家就咁讲啦：
1: 我哋嘅皮肤上有超过1000种细菌、病毒、微菌同埋螨虫，不过唔好为咗佢哋就坚持只系用抗菌碱液嚟到冲凉，因为佢哋大多数对我哋冇害，有啲甚至系有益。这个生态叫做皮肤微生物体，佢哋仲能够保护我哋免于生病，例如有氯浓酸，保护我哋唔受葡萄球菌同链球菌感染。
0: 值得注意嘅系咧，皮肤微生物体啊，可以调节我哋嘅体味。汗液本身系冇味道嘅，弥漫喺人与人之间、地铁车厢里面嘅汗味咧，其实系细菌分解汗液所造成嘅。
1: 咁点解有啲人有体味嘅咧？
0: 呢样咧系取决于边一种微生物啦。生活在我们的皮肤上，不同的细菌呢会将汗液分解成不同成分。专门研究格拉底有腋下大师 Dr. 安撇美语的微生物学教授 Chris Calloway 就曾经示范，将没有异味的格拉底细菌移植到体味较重的人上面。
1: 那结果怎样？
0: 体臭消失了啊。至于认为生活太干净会增加对花粉敏感或者气喘过敏症的风险，这种叫做 hygiene hypothesis, 卫生假设。BBC 专家找了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荣誉教授 Sally Bloomfield 解答这个问题，是不是越干净就越容易病呢？
1: 认为现代生活环境太干净搞到人病，这个想法实在是过分简化问题。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暴露在有害细菌的情况下去预防过敏。我们需要的是有益细菌。不论我们多努力保持卫生，亦永远没有办法处于无菌状态。因为关键不是微细菌的数量，而是它们的种类。由于生活形态改变，我们逐渐远离了一直和人类一起演化的微生物老朋友。这些细菌有助我们发展强健的免疫系统，也都不会对过敏源反应过度。只要我们和这帮老朋友亲密， 就可以安心地洗去大多数在近一万年内演化而成的病原体，而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伤害。
0: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跟这帮老朋友亲密呢？BBC 专家引述2019年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皮肤科研究期刊 JID 的研究指出，小朋友的皮肤微生物体和母亲的皮肤微生物体关系是最密切的，而且自然分娩和剖腹有明显差异的。即是说BB 的皮肤微生物体很可能是透过分娩过程继承至母亲的阴道微生物体。我们之所以失去暴露在益菌的机会，不是因为家太干净，而是选择了剖腹取代自然分娩，以及用奶樽取代哺乳等等生活形态的改变所致的。Bloomfield 博士说，这些才是暴露在益菌之下的重要时刻，好多现代小朋友就错过晒啦。Bloomfield 博士有以下建议俾家长嘅。
1: 我哋应该鼓励小朋友一起玩，整到成身污糟晒。采取正確嘅哺乳同飲食方式去养育小朋友。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俾啲小朋友喺花园嗰度玩到成身泥，完全係冇问题㗎。顺带一提，能够在花园的土壤发现的微生物大多数对人类是无害的。不过小朋友入屋攞嘢食之前就必须要洗干净对手了。我们要推广的是精准卫生的概念，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和地点才讲究卫生。
0: 今集清晨所理透过一本书解答三条热门议题。第一，种树能否缓和气候变化呢？第二，缩短工时能否提升工作效率呢？第三，过分干净反而容易病。除了这三条问题，还有以下大家日常会遇到的。
1: 宠物猫最好留在屋企。手机应用程式有助精神健康。抗生素抗药性问题比起气候变化更加严重。这些题目都挺有趣的。BBC 的团队就会找各个的范畴专家为大家寻求科学解释。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看这本书，香港公共图书馆都有差不多80本可以外借的。好了，今集透过一本书介绍科普知识，阿 Dan 有什么歌配合这个主题呢？
0: 对于大自然及人类生活的各种现象和变化，未进入启蒙时代之前，西方世界经历过500年的黑暗时期，即是权力阶层透过各种说法和迷信愚昧大众。直到天文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等等的知识分子出现，尝试从科学寻找答案，人类世界从此有希望了。有一首有合唱团演唱的交响乐赞颂人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和勇闯茫茫大海的勇气，由皇家利物浦交响乐合唱团及管弦乐团演唱及演奏，英国作曲家 Ralph Vaughan Williams 的 A Sea Symphony 第四乐章 The Explorers， 希望大家喜欢。
1: 好，唔该晒 Dan 嘅好好嘅介绍。
0: 嗯，
1: 下个星期一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接近六点半啦，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听日咧，我哋有趣时尚博士讲嘅话题系鼻敏感。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和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至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的态度。至于未能够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话，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区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

0: 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九隻友善食肆的措施实施了几日，翻查过食环署网页的最新名单，获批食肆数量就比起原先公布的超过940间有所减少。有立法会议员都说，睇返他们的选区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场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九隻进入有关。措施推出到现在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可以怎样完善持续促进到人宠共融经济，阵间我哋会听听议员意见。
2: 中学文凭试 DSE 在后日就会放榜，有超过58000个考生，是8年以来最多。有学生辅导顾问就话，当中有超过20%考生是自修生，相信竞争会加剧。估计今届最佳5科要22分或者以上，才可以稳入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去拣科。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3: 今朝早我哋會繼續有一啲咧關於健康嘅話題。有病人組織嘅調查咧，係發現啊，近40%嘅受訪者曾經咧患上啊俗稱生蛇嘅大狀疱疹，超過80%高危群組咧未接種咧相關嘅疫苗。團體咧係倡議咧政府可以提供疫苗資助，相關嘅病人咧透過共付模式去受惠。陣間我哋都會請嚟咧專科醫生啊講解關注生蛇呢一種病。
2: 我哋亦都会关注到，澳门政府早前系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同埋活动嘅经营门槛，例如系取消美容院、桌球室、网吧等等场所嘅营业时间限制。咁其中啊，桌球室嘅准入年龄亦都会放宽，目前正喺咨询阶段。桌球业界就认为有助解决呢一项运动青黄不接嘅问题。立法会议员又有乜嘢睇法呢？留意一阵透视大中华的报道。
3: 有体育王子美誉的李宁，几乎在中国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曾经代表中国在单一届奥运拿到3金2银1铜的佳绩。李宁退役之后创立以他命名的体育品牌，是继续为人认识。由运动员的舞台去到商界，继续展现出拼劲。今早的天地人都会讲下这位中国人物如何努力不懈争取佳绩。
2: 马来西亚有研究发现，在进行重量训练之前闻一闻黑朱古力的香味的话，是有助完成更多的训练，可以提升运动表现。背后有什么原理呢？放眼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的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0.5%，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了超过1%。今日星期市场就关注到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出席国会听证会，美国将会公布最新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而多间的金融机构亦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沃什将会首次以联储局主席身份去到国会就货币政策作证，在星期二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之前，美国就将会公布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关注它如何评价最新的通胀数据和未来的利率走势。而星期三沃什就会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市场预计6月份的 CPI 按月将会转跌0.1%，按年升幅收窄至3.8%。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数据，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 将会分别维持于 0.2% 同埋

0: 2.9%。美国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就将会分别公布上个月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埋六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今日星期美国亦都将会公布六月份建筑许可、新屋动工、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进口同埋出口物价、工业生产，以及七月份嘅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日星期亦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星期四联储局就将会发表褐皮书。美股今日星期就进入金融股业绩嘅高峰期，美国银行、花旗、高盛、富国银行、摩根大通、贝莱德同埋摩根士丹利将会公布上季嘅业绩。另外，强生、联合健康同埋 Netflix 亦都将会派发季度嘅成绩表。睇翻今日星期嘅金融市场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噶。早晨 ，Harris。
1: 早晨 ，Connie， 大家早晨。
0: 咁啊，睇翻啦，今日礼拜啦，咁啊，市场嘅焦点啦，就当然系关注翻啦，即系联储局主席沃什啦。咁佢将会出席翻啦个国会嘅听证会嘅。咁啊，呢一个听证会嘅言论啦，会连同埋咧最新嘅通胀啊，同埋零售数据咧一齐去解读啦。咁啊，不过咧，市场咁其实都好想听翻沃什咧，佢点样睇翻咧，即系个通胀啊，或者利率走势睇法啦。咁尤其系即系美伊局势未明朗啦，咁个油价啦，今朝早啦一度啦。又再升近4%啊！咁但系佢之前咧就表态过啦，就话唔系话太想对于个经济啊或者利率走势嗰方面咧发表太多嘅评论啦。咁究竟今次呢一个嘅情况咧，点样去解读翻佢正个听证会入边嘅内容对于个大市嘅影响啊？
1: 我谂其实市场方面嚟讲，会细心听一听，当然佢嘅货币政策个 pattern 啫。咁但系其实佢都几口密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本身由佢被 nominee 到佢上任，咁其实都净系喺国会讲过一次嘢嘅啫。其实吓，咁而最近方面咧，咁讲过两次，咁一次喺呢个欧洲央行，佢哋欧洲版叫做即系 Jackson Hole 啦。其实吓，欧洲版嘅 Jackson Hole。咁同埋近期方面嚟講一次演說，咁但係其實個講法方面咧，佢都冇一個好正，即係好正式嘅。佢覺得未來個通脹或者佢覺得未來方面嚟講個利率走勢呢啲咁樣咧，佢都其實冇好 official 咁講嘅。佢只不過其實講緊都係 data dependent 啦，其實嚇，即係簡單啲講就係睇數據做嘢。咁但係佢想縮表呢一個就即係事實嚟㗎啦，根本上。只不過問題有冇空間俾佢做。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講，佢都係傾向於即係一錘定音嗰只，即係意思係講緊係意識議員識有咩結果，咁出到嚟個結果就係結果。佢唔傾向於下喺意識前咧，咁俾好多講緊係一啲嘅即係預測大家咁樣。咁呢種做法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其實講緊比聯儲局方面嚟講更加多嘅彈性啦。咁但係其實有個唔好處就係、是。如果嗰個聯儲局方面嚟講，個意識結果係同市場個預期方面有太大出入嘅話咧，咁個股市方面嚟講可能會比較波動啲。咁類似情況其實講緊本身格林斯潘即係喺80年代1987年股災，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剛上任之後咧，其實佢都行過類似嘅路線。咁後屘市場都用咗一段時間去適應嘅，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格林斯潘都做到去2004啊嗰啲時間咁樣。咁但另一方面嚟講，今次會唔會其實大家都會驚一驚咧咁樣？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佢未必真係咁英嘅，其實可能佢都係英中帶夾咁樣。咁只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俾個勢方面嚟講，好似好強勢咁樣。咁主要其實係希望市場方面嚟講，覺得聯儲局嗰個獨立性方面繼續維持到咁解嘅啫。
0: 咁其实咧，今个礼拜嘅股市咧，除咗关注翻咧，即系沃什出席个国会听证会之外啦，咁亦都要关注翻咧，即系金融股嘅业绩。咁啊，今个礼拜都有几多嘅即系金融股会公布翻啦个业绩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对于即系大市嘅影响啊？
1: 嗱，今个礼拜的而且确好似头先 Connie 咁讲啦，咁啊，金融股啦，星期四开始亦都有啲个别科技股啊，其他例如好似联合健康啊呢啲会出业绩咁样。咁美伊方面嚟讲，战争亦都大家关注啦，咪其实讲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又话重新再封锁咁样，咁加埋头先所讲通胀同埋内地三头马车咁样啦。我自己睇翻今个礼拜个港股走势咧，可能其实同上个礼拜方面有啲似个高位，咁都系喺翻24,500点度，咁但系开始睇到有少少嘅压力出现。 現咁樣，咁唔排除個低位方面嚟講係23,500點咁樣，咁最終其實可能收喺24,000附近咁樣，輕輕跌少少。咁主要原因因為上個禮拜方面尤其是啲北水啊，放緊星期五咧，明顯地下晝由入邊出嗰下咧，咁其實我會幾 impress 嘅，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翻啲北水。

0: 佢個動向咁樣。咁再加埋咧，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嗰、那個嘅市寬方面咧嚇，咁啊見到上個禮拜唔係咁多隻股份真係升得到，好多時都係升埋一邊咧。咁所以其實講緊見到嗰個企得到喺五十天線樓上嘅股份咧，其實唔係咁多，同之前差唔多嘅啫。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吓，唔该晒温港城嘅分析。跟住落嚟咧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内地喺今个月起正式实施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明确规定点样包装减量，连同以竹袋酥，即系以竹制包装袋取代传统胶袋，都有助促进快递业绿色发展，同时亦都减省包装成本。听下财经百科嘅介绍啊！
2: 财金百科，
1: 由国家邮政局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在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标准针对过往大商小用、填充过度、层数过多、胶纸过量四个典型过度包装的问题，要求根据快递物件尺寸选择合适大小的纸箱，统一规定快递封箱胶纸阔度不得超过45毫米。如果快递纸箱长阔高总和在700毫米以内，封箱胶纸的使用长度上限是3倍，总和在700毫米至到1000毫米之间，胶纸的使用量就不得超过4倍。要求亦都提出，非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二选二碎类的物品就不超过4层。去年6月1号经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加快递包装专章，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身胶纸、三层瓦通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省30%包装材料。有快递营运商表示，仓库配备多种规格的纸箱，仓储管理系统可以根据每笔订单智能推荐适合型号的纸箱，避免大箱装小件。纸箱亦都改为较为轻便的款式，耗材较原先少40%。部分纸箱只需要折叠粒槽就可以组装封箱，而无需使用胶纸。即使要用胶纸封箱，胶纸亦都由55毫米改为38毫米，并采用一字井字型黏贴进行加固。另外，针对快递外层的胶膜包装，中国快递协会上个月就发布以竹代数的5年目标，力争去到2030年实现竹制快递包装使用量年均增幅50%的目标。竹制包装袋降解的周期大概是半年，综合成本较传统胶袋平10%至到15%。以内地每年使用超过2000亿个快递包装袋计算，节省的成本相当庞大。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留意翻天气情况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天文台话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至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系逐渐减弱。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

0: 雨势有时颇大，以及咧系有狂风雷暴。今个礼拜嘅后期天气咧会仍然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而在下午就是属于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精准扶贫项目的成效评估结果。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亦都会出席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的会议，简介将会在10月举行的香港演艺博览2026筹备工作的最新进展。
1: 九隻進入獲准的食肆措施實施了幾日，食環署設有專隊巡查。食環署署長袁旭健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交代最新的情況。
0: 環境諮詢委員會會舉行會議，討論為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訂立專屬法例的環境保護相關事宜。
1: 医学会就会开记者会，发布7种主要疾病的最新疫苗接种指引。
0: 嚟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有做开操练啊运动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马来西亚有最新的研究系发现咧，喺进行重量训练之前啊，闻一闻黑朱古力的香味，可以完成更多训练，提升健身的表现。团队认为黑朱古力的浓郁香气能够暂时降低到饥饿的感觉，令人更加专注在运动本身。陈家会讲下。
1: 另外，新加坡有一个男人是利用高压水枪冲刷地面的污垢，再在街上面创作独特的画作。虽然他早前就曾经被投诉擅自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就获得国际运动品牌的青睐，邀请他去到海外协助宣传，开拓新的商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高压水枪除了可以用作清洁之外，原来都可以用来创作画作。新加坡一个男子在机缘巧合之下，学会用高压水枪在地上涂鸦。他最近更加获得跨国企业邀请合作，令这一门小众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25岁的方章杰，3年前屋企不幸遭遇火灾，为了赚外快帮补家计，他买了一支高压水枪帮邻居清洗车道。那年圣诞节，他发挥创意，用高压水枪在自己屋企的车道上洗出圣诞快乐的英文贺词，干净和污糟的地面对比令画作清晰可见。方章杰目前已经完成近120件作品，其中最喜欢的是位于一条俱乐部后巷一幅长约20米、阔大约3米的巨型蛇梯棋画作，经常有人会留在棋盘上互动玩乐。他表示，高压水枪作品通常只可以维持大约半年，就会随时间淡化或者被移除。他不会主动修补，亦都不强求作品能够永久保留。方章杰说，社会仍然未完全接受他这种创作方式。他早前在一个地铁站外的行人路上创作高压水枪画之后，有人投诉他未获准许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有关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之后，反而令方章杰因祸得福。最近就有国际运动品牌邀请他到海外协助宣传品牌和产品。方章杰又说，正是计划报读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科，希望透过商业逻辑为艺术赋能，好好经营和宣传这一门小众艺术，令高压水枪不只是谋生工具，亦都有能力承载更深层的艺术价值。不少追求健康或者想改善身形的人都会定期去健身室操练。马来西亚有研究发现，健身人士只要在进行重量训练之前闻下黑朱古力的香味，有助完成更多训练次数，提升健身表现。 马来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咗

0: 23个二十几岁有基本重训经验的健康男性参与实验，并将他们分成三组，分别闻九成浓度黑朱古力、六成浓度牛奶朱古力和清水三种食物的气味。闻完气味之后，他们进行坐姿腿屈伸重训，每组做十下，中间休息三分半钟，之后再做下一组。结果发现，闻过黑朱古力香味的人平均比闻清水的人做多大约18次动作，闻过牛奶朱古力的人亦都平均做多大约9次。更有趣的是，即使他们完成多了训练量，但是都没有觉得运动变得更辛苦。团队解释，黑朱古力的浓郁香气可能令大脑误以为身体即将摄取高饱足感的食物，所以暂时降低饥饿感和进食欲望，令人更加专注于运动本身。至于牛奶朱古力就会为人带来愉快的感觉，亦都可以提升运动表现，只是效果较弱。團隊表示，今次結果證實嗅覺不單止影響食慾，亦都可能意外成為提升運動表現的一項心理助力。未來值得進一步研究，除了朱古力之外，有沒有其他能夠帶來強烈飽足感聯想的食物，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留意翻啊，阵间稍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明报报道，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在议会组成和议会文化改变底下，值得检视议会角色和运作的方式，探讨何谓行政主导。曾玉成指出，基本法容许议员投反对票，亦都冇人会讲批评政府就系违反行政主导。不过目前强调行政主导，但系并冇讲明清楚嘅情况，并不理想。他话有一啲议员说话对政府比较严厉嘅时候，就有人提醒要重视行政主导。佢认为可唔可以讲清楚呢？而喺新制度底下，再冇民主派，曾玉成承认议会少咗辩论气氛，有建设性但系并冇娱乐性。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今届咧联招系人才子女不设居港限制嘅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同埋参与大学联招嘅人数咧系持续增加，有应届考生都忧虑到未能够入读心仪嘅科目。学友社是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的情况是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五科至少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成绩未达标的考生选科就更加应该是要谨慎。辅导教师协会主席叶伟文就呼吁考生在放榜之前搜集好资料，为不同的成绩走向预先部署选科。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代表说，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增长，生意额亦都有理想升幅，可以算是赢家。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说，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朝早举行，对生意帮助不算大，只算打和。香港酒吧业联会、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作赛的仍然会是爆场，酒吧生意较平日多50%，不过清晨时段的场次完全没办法受惠，整体收入比起往届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文大学医院门诊收费部分时段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1号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同埋夜间时段嘅诊金。最新港怡医院调整门诊同埋急症室嘅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最高达到40%，私家医院门诊罕有减价。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提到，私家医院咧系门诊减

0: 門診費是減價，或者是跟今年元旦公立醫院急症室收費呢是加至到400元之後，私家醫院求診的病人未見顯著增加有關。減價是可能要去吸引多些人去看。信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早前透过演算法和网络优化，令到商业智能眼镜搭载先进的 AI 模型，成功变成具有自动答题功能的考试神器。团队安排带了 AI 眼镜的学生应考大学三年级的程度专业课的考试，并且按照眼镜显示内容转录作答，最终只用了30分钟就能够攞到92.5分的惊人成绩，在全班100几人当中名列前五。团队认为今次的测试是引证了 AI 眼镜在教育领域的潜力，但是亦都对于学术诚信和教育评估体系的公正带来潜在威胁。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现在运作大约九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与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时，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嘅车辆咧，禁止由来回方向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咧，天后廟道由於有水管爆裂，現時近住北角配水庫遊樂場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的，大家經過的時候記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说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昨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首府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表示，当地星期日下午以来，敌方发射超过10枚飞行物击中格什姆岛。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马克达维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当局说马克达维是在格什姆岛遇袭之后被派往当地确保通讯系统运作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又发布 F-35A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上空空中加油的画面，说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维持开放，伊朗和美国继续各执一词。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公告，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但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嘅时候话，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佢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发起嘅袭击，话系对方违背承诺在先。美军都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通行，伊朗并没有控制这一处海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会，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卢挺表示，有酒吧乐手见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他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卢晓山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中学文凭试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话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钟慧仪报道，
3: 今届中学文凭试在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勉励考生，指唔少经历过呢啲阶段嘅人都体会，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同学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都有其他进修选项，包括副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应用学习课程、职业培训等。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提到，即使不懂得写代码，语言大模型已经令人透过自然的语言就能够指挥电脑完成任务，意味着 AI 的门槛正降低，无论读哪些科目，关键不再是懂不懂编程，而是

0: 有冇将兴趣、知识同埋 AI 工具结合起嚟嘅想象力。佢话无论系创科公司定系传统企业嘅转型，市场最缺乏嘅系跨界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一个专业领域，亦都懂得应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嘅能力。陈茂波强调，政府过去多年喺 AI 领域加大力度投入，加上持续提升同海内外市场嘅双向互动，致力喺呢一波浪潮开创更多机遇，为本地年青人同埋在职人士提供更宽广嘅接触点。陈茂波又话，经过呢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埋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油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明天早上8点，部分沿岸地区仍有9至10级阵风，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区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雨量有可能达到25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系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将参赛队伍增加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不断提升，如果不给机会小国参加世界杯，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会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到64队，总比赛场次会由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至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考验。欧洲足协主席施费林认为这个是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亦都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会同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会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

0: 呢下呢，咁我哋嗰个桌球总会嘅选苗啊，咁咪会或者甚至青黄不接嘅嘢呢，个问题就会解决。
1: 本身拥有三间桌球室嘅林锦雄话，过往桌球室申请牌照程序繁复，他希望之后改为登记制度后可以简化手续，令桌球室同餐饮业一样可以有试业期。
0: 我哋曾经呢就成年先攞得出头一个牌嘅，要经好多部门嘅去审查嘅。OK 晒之后呢冇问题啦，跟住一个联合验收，有咁多部门一起嚟验收下，再睇清楚冇事咁先发牌嘅。可以咁讲嘅，过五关斩六将咁啦，咁就时间又长啦。飲食就可以有事業喎，我希望就會簡化咯，租係好緊要嘅，裝修咁你一日使好多錢噶嘛，咁佢開咗梗係事業啦，咁你牌未出噶嘛，即係牌照一定係好慢嘅。
1: 林錦雄預料規管放寬後，喺非繁忙時間會增加一班青少年客户。直選立法會議員呂以穎就認為，放寬咗部分行業經營門檻之後，預期會帶嚟新競爭。政府日後應該同業界一起訂定類似誠信店的評核標準，方便消費者選擇，
2: 因為那個准入門檻亦都係降低咗啦，咁所以呢個業界嘅自律啦，你自己要做好個口碑啦。譬如未來能唔能夠參考而家我哋一啲嘅誠信店嘅形式，政府因應我哋呢啲唔同業務嘅類型，去出台一啲標準化嘅規管嘅指引，我哋能夠達到呢啲指引嘅，我哋可以有一啲嘅年期嘅認證啦，咁就可以透過宣傳啦，透過標識啦，咁可以俾到顧客、俾到市民，哪怕遊客知道。这一间是诚信店，是我们放心的一些商户来的，有更透明的一些信息的。
1: 吕以荣相信政府今次重新整合规管制度，是希望便利行业的经营环境。
2: 这些中小企最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比较正面的，就是将原来一个需要去取得准照才能够经营，换成一个登记制度就可以率先去经营的了。我觉得这个是大大便利了我们一些从业人员他开业的便利性的。因为以前我们就会将那个规管放在营业之前的，行政效率都是低，这个都一直被社会救病的。
1: 不过吕以荣关注某些场所的客人多元，放宽规管后或者存在一些隐忧，例如会否对青少年造成影响，因此希望业界要更自律，政府亦要加强监管。
2: 執法上面我哋需要有更加大嘅一啲嘅指引工作啦，譬如话包括好似桌球室啦、健身室，咁我哋正面嚟睇系健康嘅场所嚟嘅。咁但以桌球室为例咧，受众都比较多元。如果业界自己做唔好个监管，万一喺呢啲业务场地里边出现一啲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咁样嘅行为咧，都会违背咗我哋今次喺我哋放宽呢个法律嘅一啲嘅原意啦。
1: 喺咨询过程，另一个比较多人关心系俗称旅拍嘅新业务。即是在旅遊景點為遊客提供有償攝影。呂以穎說，目前公眾或者業界對旅拍這個新興行業要怎樣有效執法仍然有較多疑問，他希望公眾和政府在8月19日截止諮詢之前可以多發表不同意見，以便完善立法，減少前線和執法人員之間的爭拗。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讲下一啲健康嘅话题，关注下生蛇啊呢种病。咁过去都唔少资料显示咧，对病人嚟讲咧都造成唔少嘅困扰。七个病人组织嘅调查系发现咧，近四成受访者曾经患上过呢种咧俗称生蛇嘅带状疱疹，当中咧超过三成复发两次或者系以上，超过八成嘅高危群组咧系未曾接种过相关嘅疫苗。團體是倡議政府提供疫苗資助，相關病人透過共付的模式去受惠。
4: 組織是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建議，高危群組自付其中兩成半的疫苗費用，其餘就是由政府資助，或者藥廠透過價格調整來共同承擔，基層市民就可以獲得全額豁免。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全球健康榮譽顧問黃志生指出，接種疫苗有不錯的保護效力，他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推行資助計劃，減輕病人負擔。新聞天地實習記者黃森美訪問了黃志生，先聽他講下生蛇的成因和有什麼風險。
5: 生蛇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的病毒引发的。市民如果之前生过水痘的话，水痘的病毒就会潜伏在我们的体内，在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就会重新活跃了。

0: 如果佢本身係患過一啲病患，導致佢身體免疫力低嘅時候咧，呢啲嘅水痘嘅病毒就會喺潛伏身體裏邊之後嘅時候咧，有機會再去活躍翻，以致我哋係生蛇。咁所以當我哋係有呢個免疫力低嘅狀況下咧，我哋要特別地謹慎減翻低咧生蛇嘅風險。生蛇呢嘅症狀包括我哋嘅皮膚度可能會出現一啲疹啦，佢係痛嘅，同埋係亦都會有痕癢嘅。結咗焦之後嘅時候，亦都有機會導致到幾個月到幾年不等咧帶狀包疹後嘅一啲嘅神經痛。咁呢痛咧往咧都會係好影響到日常嘅生活，譬如話係我哋嘅社交或者我哋嘅工作，佢嘅復發率咧亦都係因人而異嘅。有啲免疫力弱嘅人士咧，可以去到30%咧就再復發嘅。咁所以對於一個人本身嗰個健康嘅影響，同埋社會嘅醫療政策各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喺當中嘅。
1: 邊類型免疫力弱嘅人士係最高危咧？
0: 首先咧就係心理壓力咧比較高嘅人士，包括咗日常生活習慣方面咧比較忙碌嘅上班族嘅，譬如長時間工作、捱夜啊、食煙飲酒嗰啲咧都比較多嘅。咁呢一類咧都會免疫力係比較差啲，導致會有生蛇。其次咧就係、是、有某啲病類嘅病患者咧都係要好謹慎嘅，包括咗如果患上咗腎病、癌症、糖尿病或者慢性嘅肺病、艾滋病，同埋咧接受過器官捐贈以及係用緊一啲降低身體免疫能力藥物嘅話咧，都會容易啲生蛇嘅。
1: 有調查發現唔少患者生蛇之後有復發情況啦，好多人都以為生過一次就會有抗體，呢個觀念係唔係錯嘅咧？復發對患者嘅身體會有啲乜嘢額外風險啊？
0: 呢一個諗法咧都唔係完全正確嘅，因為我哋見到咧有一啲嘅患者佢患咗一次之後嘅時候，佢唔係一定係終身免疫嘅，有可能性咧佢會重新再生過蛇，亦都係同佢嘅身體免疫能力有啲關係啦。呢一個風險咧唔係淨係影響皮膚，可能會導致到腦部發炎啦，或者係肺部啦，亦都會可能上埋眼嘅嚴重嘅狀況咧，可能咧係會引致到咧生命受到影響嘅。
1: 現時疫苗對高危人士嘅保護力有幾高咧？可以減低幾多發病風險同埋後遺症嘅機會咧？
0: 蛇針嗰方面，現時有數據顯示有效率咧可以覆蓋到90%嘅，無論係健康人士或者係有一啲長期病患人士咧，佢都係個保護力咧係唔錯嘅。咁特別地咧，我哋有啲研究見到咧，如果係70歲或者以上咧，保護到喺生蛇後導致神經痛楚咧，係去到91% 嘅。佢個保護力嚟緊咧10年之後有89%，接近90%係可以持續地有保護嘅。現時咧，我哋就建議打2針嘅，第一針打之後可以隔2到6個月再打多一次。疫苗嘅保護時間咧有待睇翻科學證據先可以知道大概有幾多年嘅。一般嚟講，打疫苗主要嚟做預防嘅，咁所以我哋建議咧係生蛇前嘅時候，未有生蛇嘅時候就已經要做足呢個預防嘅工作㗎啦。呢啲高危人士咧，如果佢生蛇嘅時候嚴重性啦，影響到身體皮膚嘅程度啦，以及嗰個時間啊係更加長嘅。咁所以如果佢哋能夠接受到嗰個疫苗嘅時候咧，可以減低佢未來再有生蛇嘅風險，亦都可以咧預防佢哋因為生蛇而入院啊。我哋都建議就係話，會唔會考慮有某啲嘅資助，譬如病患者付出一部分，其他會唔會由公營機構去資助咧？呢個都係值得研究嘅方向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

0: 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宝林站咧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咧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咧考虑改用港铁其他线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咧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咧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其他的线路，又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也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而另外，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咧，我哋都先继续啊，为一众啊文凭试 DSE 的应届考生打气，关注选科方面有啲咩策略。文凭试 DSE 咧嚟紧星期三就会放榜，咁今届咧系有超过58000名嘅考生参与考试，就系8年以嚟咧最多考生嘅一届。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人数同参与联招嘅人数咧都比起上届多大约5%，咁当中有超过20%考生咧系自修生，咁相信竞争咧会加剧，估计最好成績的5科咧，要22分或者以上先至穩陣入讀到8間資助大學，都建議考生咧採取比較保守嘅策略。
4: 近年人工智能 AI 是普及，吴宝成认为 AI 可以作为升学选择的参考工具，但就要留意到相关的资料是否准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同吴宝成倾过，听下佢讲下今年考生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啊？
6: 根據而家手頭有嘅資料啦，包括係 DSE 人數嘅上升啦，以及係報聯招嘅人數上升咧，相信今年整體咧個競爭係劇烈咗嘅，影響其實幾方面嘅。第一就係喺聯招裏面八大嘅啲資助學位，我係相信個收生嘅中位數普遍會上升。其次就係多咗同學可能要尋求聯招 UGC 八大以外嘅選擇，其他嘅學科包括係一啲自資嘅學位啦、

0: 学位啦 ，SSSDP 嘅学位咧都有机会系会更加受欢迎，同学要更加早去预备。
1: 预计今年咧个竞争会大咗几多啦？例如系几多分咧先至可以稳阵咁样入到八大咧？
0: 当个考生人数上升，报联招嘅人数上升，普遍八大个分数嘅转变咧都系相约嘅一个百分比。咁所以我哋估计系上升5% 啦。我首先要强调，今年个不确定性系比以往更加高。今年我哋同时间见到自修生数目是多的，去到 20%， 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去年的成绩可能不错的，真的联招未必有一个心仪的 offer， 今年希望考多年再入，再加上很多可能是境外学生那个分数变化可能都有点不同，所以难一点去讲那个入八大分数。如果要有一个期望较为稳阵可以入到，我会讲是五科22分或以上，但我要强调边缘的20、21、19分的同学其实都有他的机会的，不过机会就建基于他的选择啦，学科的关系和学科比重的比例啦。
1: 距离放榜就还有少少时间啦，家长和考生在这段时间可以做定些什么的准备呢？
0: 针对升学的选择，希望在放榜之后的担心少一点，其中一个工作要做的就是对于成绩的一个预估啦，要想定放榜之后最大机会出现的分数，甚至乎是好一点或者最差的情况是几多分？有些同学可能语文科不是咁理想嘅，谂定可能真系失手啊，冇三冇二嘅时候嘅选择，唔同嘅一啲方案里面咧，谂定一啲实际嘅出路行动表，即系几多分，佢会有啲咩选择？无论系联招如何改选，定系联招以外揾学校之用啦，同学要调整个心态啦。如果系学生同家长之间嘅关系咧，会唔会都拉近彼此嘅期望，有个沟通，唔系各自各有自己嘅谂法，去到放榜之后先有情绪咧？
1: 暂时放榜辅导热线咧，接到大约几多宗嘅求助或者查询啦，个宗数咧同往年比咧有冇啲乜嘢变化咧？家长同埋考生咧最大嘅关注或者担忧系啲乜嘢咧？
0: 学友社嘅放榜辅导热线咧，由7月11日开始运作嘅。咁我哋单纯去睇第一日嘅数字啦，有19个查询，应该比去年系下跌咗18%。咁啦，倾谈嘅内容系长咗，同埋类别系有转变，例如以往可能查询资料为主，但而家打得嚟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好多意向嘅辅导啦、情绪嘅支援啦。而家多咗一啲工具，人工智能去解决咗同学一啲基本嘅问题，佢哋喺嗰啲范畴里面可能唔需要再查询系真嘅。咁但系可能同时间会有其他担忧。举个例，会唔会嗰啲资料系唔准确咧？又或者系咁多嘅资料代表啲咩咧？除咗放榜辅导热线之外咧，我哋都着重个人之间嘅一个倾谈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有一个网上辅导啦，或者系面谈嘅咨询服务嘅，同学最简单就可以查询翻学友社社交媒体啦，可以喺上边咧先做一个预约，然之后再个别去倾谈嘅。记住我哋个放榜热线25033399，会一路运作去到7月20日。放榜前系通宵嘅，假设同学压力好大嘅，情绪好波动嘅，需要例如半夜去同人倾咧，我哋都会准备去支援大家嘅。
1: 会唔会有啲乜嘢建议系俾翻家长同埋考生喺使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咧，要留意啲乜？
0: 我想现在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帮到同学在升学选科某些的工作，例如不同的联招课程各自有自己的计分方法，科目比重计的科目的数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同学呢一次过容易些去找到心仪学科修生的一些方法。但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会影响他升学选择，例如是兴趣啊、能力啊、将来想做的一些职业的梦想啊，那人工智能在现阶段未必可以分析得咁理想。其次就係升学就业选择咧，当中会出现好多情绪嘅，学生同家长嘅沟通，学生同老师之间嘅辅导倾谈，可能係更加重要咯。
2: 九隻进入食肆嘅措施係生效咗几日，翻查食环署嘅网页最新名单，获批食肆嘅数量比较原先公布嘅超过940间有所减少，有部分获准列入名单嘅餐厅就係退出。 立法會議員、身兼新依告區議員的方國山就相信，可能是同部分商場的地契或者公契禁止狗隻進入有關。
3: 方國山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講到，他在政策實施之後都有帶他自己的寵物犬到獲批的餐廳親身體驗。他就說大部分餐廳都整體運作暢順，餐廳

0: 亦都有提供到唔同服务俾狗主去使用。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咧都同方国山了解过噶，听下佢点讲。
1: 我认为今次呢个小步走啦，都算系畅顺嘅。咁亦都有不少食肆同埋餐厅啦，佢哋系以轻食为主，咁嗰个运作都系正常。例如一啲佢有一固定嘅一啲台铁柱啦，容许到狗主可以将一条 1.5 米嘅一个狗绳啦，牢固咁样绑咗喺嗰个台底下边，咁只狗仔就可以坐定咗喺个地下。第二就亦都见到有啲餐厅咧，佢系准备咗一啲宠物车嘅，咁可以借俾食客。佢如果系抱住啲狗狗想入去，而佢又冇宠物车嘅，咁而嗰个宠物车咧，只狗仔咧就系喺晒个网里边嘅，而系有拉链绑好嘅。
2: 有几间喺商场嘅食肆咧，唔再喺名单之上。以你所知，系咪其实系同地契有关噶？
1: 可惜有几间啦，即系喺我哋将军澳区内咧，可能因为个商场嘅公契嘅原因咧，而导致到就可能佢哋暂缓咗个申请，或者佢哋想跟进翻个商场嗰个公契个定义。就我都问过我哋地区有几个商户啦，咁佢哋就而家系通知咗啲食客，佢哋暂时就未能够有容许狗只进入嘅。咁我谂呢个咧就要由翻佢哋，无论系商场嘅大业主啦，或者法团啦，又或者管理公司啦，就回应翻啲餐厅老板啦。
2: 咁其实有啲食肆所处嘅地方系唔容许狗只进入，但系都俾咗许可佢哋。你觉得呢个情况其实系咪唔理想噶？
1: 今次个计划一推出咧，有啲餐厅佢哋即系好心急啊，即系惊冇机会，咁就先攞咗个申请咗先。咁其实食环署坦白咁讲咧，佢哋嗰个条例咧系讲得好清楚，系嗰个餐厅嘅申请人咧，佢要主动了解咗个商场系咪真系容许狗只进入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绝对食环署系有改善嘅空间嘅。如果嚟緊第二期推出呢啲餐廳嘅時候呢，其實可以要求申請者係已經攞到一個商場管理公司好，或者法團同意佢哋係有狗隻進入嘅場所嘅同意書嘅，咁佢先可以申請牌照。我諗呢個程序就會避免咗一啲尷尬同埋浪費囉。
2: 咁其實另外都有啲食肆係話，因為空間啊或者座位佈局等，可能就會影響到其他顧客啦，所以就決定取消佢哋嘅許可。咁你認為呢一個做法係咪都係唔理想㗎？
1: 一般嚟講咧，香港啲餐廳嗰個面積各有不同啦，有啲大啲咁，可能佢有啲緩衝區，咁但係有啲食肆可能佢只係僅僅達到食環署指定個尺數嘅最低要求，咁但係可能出嚟效果都有擔心，因為都係太逼傑而引致到佢哋放棄或者唔申請。我諗呢啲都係個別事件去處理嘅啫。咁但係總觀而言，我見到而家運作緊嗰啲餐廳，其實如果佢個佈局係佢有啲空間位啦，我睇到有啲咧，佢係唔係張張台都係俾寵物同埋主人一齊陪同坐嘅。咁其實就好視乎翻嗰個餐廳嘅佈局同埋個設計咯。
2: 整體嚟講，你覺得成個狗隻進入食肆嘅安排推出係咪過於倉促咧？
1: 呢条条例咧就系横跨咗两届立法会嘅，就住呢个修订嘅法例咧，同埋推出呢个小步走嘅试行咧，我就觉得唔系仓促嘅。过去咧，我哋都做咗大量嘅咨询，同埋有同业界啦咁去沟通，咁但系永远都可以做得更好嘅。咁但系最大嘅原因去推出咧，我哋全港真系有24万嘅家庭系有养动物，而佢哋过去咧亦都因为想系有共用嘅餐厅而有咁嘅要求，咁但系因为我哋讲紧餐厅食肆当中只系讲紧几百一个好细嘅比例，绝对系可以有足够嘅选择俾我哋其他市民嘅。
0: 先关注一宗特别交通消息，港铁话咧，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以及宝林站嘅服务系暂停。来往北角站同坑口站嘅等车时间大概是12分钟一班。来往北角站同康城站嘅候车时间大概是4分钟一班。港铁呢是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亦都请市民考虑使用港铁其他线路或者是其他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时间嚟到朝早嘅7 点接近46分。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预测。

0: 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星岛日报》头版系文凭试放榜，竞争加剧，五科22分先至稳入八大。南华早报陈茂波话：台湾主权基金流向亚洲，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文汇报：新田科技城打造时光步道，两条村丁屋放宽作为商业用途。明报头版就系曾玉成认为何谓违反行政主导应该厘清。东方日报灾民投诉话九月拣唔到资助楼，租金津贴即山水喉。
0: 信报嘅头条系本港研究设立离岸人民币利率新基准。经济日报嘅头版，专家预料恒指25000点嘅阻力大，紧盯住业绩。大公报，银行业、保险业可查7年操守，跨界查核踢走金融烂苹果。商报嘅头条就系香港上市怎闯关呢？重庆嘅企业解锁。
2: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容许九只进入获准嘅食肆新措施实行咗4日，引起全城关注。有食肆检视咗空间布局等嘅因素之后，决定系退回牌照。有食肆實施新措施的第一日，就隨即收到20多宗的舉報。有九主食客就認為今次的措施不似預期，餐廳的限制多，有違友善初衷。非九主的食客就普遍關注狗毛亂飛等的衛生問題。不過亦都有非九主認為，若果不接受的話，可以光顧其他的餐廳，強調相互尊重。大公报的报道，
0: 信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有不适合的食肆退场属于正常的现象，亦都可以给其他准备好，而且适合的餐厅是补上。他强调容许九只进入餐厅的计划效果显著，话近日曾经走访过40多间食肆，有30多间话生意是有1倍增长。又举例，有中式食肆接到九主举办聚会的订单，证明宠物友善策略是为餐饮业注入新的活力。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文凭试 DSE 在星期三放榜，今届联招是人才展内不设居港限期的最后一年。文凭试考生人数和参与大学联招人数持续增加，有应届的考生忧虑未能够入读到心仪的科目。学友社就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情况将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五科至少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成绩未达标的人士选科更加应该谨慎。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中学文凭试考生，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是不足以定义未来。同学的出路选择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到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文凭试星期三放榜，陈茂波在网志说，同学即使未能够升读到心仪的学科，还有很多其他的进修选项。人工智能正是让到这些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2025-26在上个星期五出炉。新一份的报告书公布，关乎小学需不需要面临杀校的小一学生人数，在去年是录得49723人，跌穿了50000，至少是属于近10年以来新低。有小学校长就预料仍然未达到收生的寒冬，估计2029年形势可能会更加差。报告书亦都反映出小一和中一都有中途加入的填补生源， 有校长就认为呢啲。

0: 新生嚟自高才子女，不过可能未能够填补到本港出生率比较低的收生缺口。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到而家运作了大约九个月。秘书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话，过去呢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同国之间、企业之间争议逐渐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是适逢其事，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希望越来越多成功调解的例子可以建立口碑，推进全球调解生态圈发展，以及孵化更多人才积极推广调解，包括不排除将来为调解员做国际认证。星岛日报的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昨日发表网志时候透露，当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并且会在年内正式推出先导计划和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另外，土木工程处土木工程拓展处正是策划在新田科技城设立新田时光步道，将大夫地、文氏宗祠等的名胜串连起来，以及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农药头收集站，同时会活化古洞北新发展区入面的洋园，以及亦都会修复和改善河套区发展西面连接路边的敦裕道头。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世界杯进入四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在本港，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话，整体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的增长，生意额亦都录得理想的升幅，可以算是赢家。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话，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上午举行对生意的帮助不大，只是算是打和。香港酒吧业协会就话，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的比赛仍然是爆场，酒吧的生意比平日是多五成，但是在清晨时段的场次就完全无法受惠，整体收入比以往往届是少一半。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港交所力托多元的资产生态圈，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目标是将香港建设成为配备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方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工具，确保资金轮转时候能够吸引它停泊在本港。他说，港股的流动性大为改善，甚至有投资者主动追问港交所还有哪一些产品可供选择，现时更加有信心是拓展固定收益和货币 FIC 业务。他相信只要投入好资源发展，香港可以发挥空间和潜力是超大。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布的天宫 TV 是显示，上个星期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完成多项空间科学实验，画面入面三个人密切配合完成工作，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项目相关工作，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成组进行了足底压力的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和肌肉肌腱等的特征的测量。实验入面，黎嘉莹都同队友头戴住脑电帽，并且是记录了相关的参数。地面的科研人员就将利用在轨道上面采集到的数据，开展航天特定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等方面的研究。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地私家医院掀起减价战，继中文大学医院的门诊收费部分时段在今年年初减价，浸会医院今个月初开始亦都下调门诊黄昏和夜间时段的诊金。最新港怡医院亦都调整门诊和急症室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高达到四成。 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私家医院门诊的收费减价或者同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降至到400元之后，私家医院求诊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减价可能可以吸引到更加人前往去睇。信波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明报的社评话，特区政府容许狗主携带狗只进入获批餐厅，由餐厅评估实际操作之后放弃牌照，亦都或者会收紧接待安排。宠物友善不只牵涉政策和法规，需要耐心和包容，而各尽本分负责任就是包容的基础。当局需要持续做好公众宣传和教育。食肆决定引入人宠共善之前，亦都应该深思熟虑，仔细衡量店面的环境是否合适。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对于因为收投诉而取消申请嘅食肆，有部分为主禁止养狗嘅屋苑范围，确实系未必合适成为宠物友善食肆。处方今后审批嘅时候咧，就应该多加注意。新政策嘅重点原则就系有得拣，食肆可以选择继续严禁狗只进入，食客亦都有权利同埋有足够嘅选择。评论话政策原意是好的，政府都要不时检讨修正。星岛日报社论，
0: 商报时评就话，发展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申请拨款推行先导计划，推动乡郊旅游和完善乡村配套等的措施。如果能够善用乡城乡共融的特色，将文化、生态和旅游有机结合，令到保育带动旅游，旅游促进经济，北部都会区必将成为香港宜游的新亮点。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的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是会在今个月开始实施首阶段计划。评论认为是香港金融业界正本清源、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的里程碑。评论说，金融是香港传统的金字招牌，不单止取决于资产管理的规模有几大，更加是取决于监管制度的严密程度和市场生态的健康透明。这个是大公报的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实际上仍然有顾忌，以免局势失控。不过随着伊朗的态度转硬，推高谈判修复的难度，意味着中东寻找新平衡过程或者会拖得更加耐。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和海峡利益的有关方，在客观上起到救足局势防护网的作用。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世界杯的四强已经相继诞生。评论说，今届赛事最令人侧目的争议事件，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凭着一个电话，美国队的前锋巴洛根的停赛令去暂缓执行。评论认为，若果超级强国不按规则比赛，利用旁门左道企图影响赛果，足球的魅力必然锐减，赢家不会得到赞誉。追求公平竞技的大原则正确无误，如果国际足协无法踢走政治干预，彰显足球公义无从谈起。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是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现在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